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要陪伴，
0: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完了关于暑假的一个话题哈，到了八月份，谁先撑不住了？然后一到家呢，我朋友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那个昨天交完班之后，下班路上听我们那个节目的回放嘛，然后回到家之后，差不多都已经八九点，看到孩子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但手里边还攥着一根笔，那一刻他就觉得说，哎，什么所谓的完不完美的暑假不重要，这孩子睡得踏实安稳才最重要。后来呢，他就是因为在沙发上嘛，他就把孩子喊醒，让他去床上睡，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哎，孩子愣了一下，突然就来精神了，然后就跟他说啊，下午我用那个手表跟我同学聊天呢，啊，得不说挺多。然后我朋友说，那个是他这个暑假以来听他孩子最认真说的一次废话。他说完之后就，哎呦，孩子整个这个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6: 对，然后就后悔了，原来没咋学习，不是累睡着
5: 了，睡不着了。
6: 所以说看来咱们八月初聊这个话题还是挺有必要的。
5: 对，
6: 那既然说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咱们就也别追求什么完美逆袭了，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点治愈的。
5: 好，
6: 就是接下来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咱们说不做大计划，只做一件微小无用但是有审美的事儿。
5: 嗯，
6: 就像给一件洗旧了的衣裳啊缝个精致的补丁。
5: 嗯，
6: 不求你惊艳，但求你贴心，
5: 是
6: 哪怕只是给这个燥热的夏天降点温。
5: 那咱们就赶紧的吧，不说理论了，咱先直接说方法论哈。我先说一个挺简单的，也不怎么需要花钱，也不需要你出门，其实就是每天晚上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跟孩子度过一个特别简单的光影十分钟。
6: 哎呀，你这个让我想起了丰子恺写过的一篇散文，叫《梧桐树》。就是他不像别人那样只看花开，他专门看树叶的变迁。我给大伙念一段啊。
5: 好。
6: 初夏时分，梧桐的叶子已经长得异常茂盛了，手掌似的叶子层层叠叠，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一阵风过，满树的叶子便哗啦啦地响，像是在鼓掌。到了深秋，它们又毫不留恋地纷纷落下，但这落也不是颓败，而是一种从容，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绿意和阴凉毫无保留地给了夏天。
5: 哎呦，念得真好。
4: 哎，主要是丰子恺写得好。
5: 那你看哈，就是丰子恺他写树或者说看树，能够看到这个树影婆娑当中光影的舞蹈。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到这样，因为到了夏天嘛，尤其是夏末，这阳光斜得厉害，照在墙上可以把窗帘的花纹也映成一幅水墨画，就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很珍贵很好看。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总是在教孩子啊这是什么，但却很少跟孩子一起去感受这是什么，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发呆。这十分钟呢，睡前的光影十分钟，其实也是我们在教孩子怎么样去浪费时间才是高级的。
4: 哎，对，就是陪孩子一块儿浪费时间，哎，发现生活当中的美。
5: 嗯，
4: 那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提案，这个呢稍微费点笔纸，但是很有意义，就是准备一个玻璃瓶子或者说铁盒子都行，管它叫夏日杯林，每天写一张小纸条投进去。
5: 哎呦，这个特别像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叫梦魔。梦魔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魔，它是这个传说当中的一个神物嘛，就是说它可以你做的梦它可以给你吞下去。所以呢就是我当时买了一个大的梦魔，我会每天去投一个小纸条塞到他的嘴巴里，比如说这是一个噩梦的话，不好的梦，我就会给他写下来，然后我就放进去，就感觉说好像我这个不好的东西被他给我吞掉了，然后我整个人就会变得好起来。其实就是所谓的仪式感。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夏日杯铃，让我想到古人曾经写过的这个夏日帖，比如说王羲之的今日甚暑帖，虽然说只有几个字，但是那种暑热难耐的心境啊，一下子就越过千年传过来了。
4: 王羲之那是书法名帖，那我们这是生活碎碎念，生活叨叨叨，
5: 哎，
4: 生活没完没了。比方说这个，今儿孩子说了啊，我不想长大了，因为长大就不能吃冰棍了。你看，谁说长大不能吃冰棍？
5: 长大还是可以吃冰棍的，但是要少吃，因为肠胃受不了。
4: 对对对。
5: 但是就可能是像这种碎碎念嘛，就可能是一些小话，或者说今天我生妈妈的气了，或者是说今天啊爸爸说了一些话，我很不开心。就是你把你自己不开心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开心的一些东西，所思所想啊，就写成小纸条，然后放进去。它其实是一种纪念，或者说一个立碑，就像你说的叫夏日碑林，它是立碑。当然这个碑它不一定是石头做的，文字就是碑。沈复在《浮生六记》里头也是把他和芸娘的日常生活继承了流传百年的美谈。他写的是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娘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
4: 哎呦，你看，
5: 这个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小技，
4: 太浪漫了。用这个纱布包包点这个茶叶，放在荷花心里头，第二天再拿出来泡茶。哎呦，这怎么想到的呢？这太，哎呦，太文雅了，太浪漫了。但是你要说现在咱们要想学也不用这么麻烦啊，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份把日子过成诗的心境，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5: 对，就你想一想哈，比如说到了开学，或者是说再过了多少年之后，孩子把这个罐子打开去读一读暑假里他记下的这些纸条，那真的就是孩子一整个的夏天。我觉得这可能比任何的暑假作业他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独属于他的生活档案。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生活家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八月初，暑期过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如果说上半场的暑假生活您没有那么满意的话，那么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呢？刚才说了两点哈，一个是每天晚上睡前可以陪孩子来进行一个光影十分钟，还有一个呢就是陪孩子去浪费时间，我们一起来发现生活当中的美。
2: 哎，
6: 其实我觉得强调的可能是暑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捕捉那些很宝贵的日常的生活，把它过得更有仪式感。
2: 没错，也许就是这些点滴的瞬间啊，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回忆点。
6: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第三个题啊，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也是最馋人的。
6: 是什么呢？
2: 每周一次把孩子任命为家中的御厨。
6: 哦，
2: 哪怕就是让他就是哪怕说切个西瓜拌个西瓜，或者拌个凉面，或者拌个凉菜都行。
6: 哎呦，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真的特别好，因为其实孩子他自主能力的话还是挺强的，你不要觉得说就是让他去干家务，不要把他定义成这个，而是说我给你一个小权利，今天你来当全家之主。我这个东西你一给他的话，一旦设定了这个东西的话，孩子他其实是非常乐意去做的。
2: 没错。
6: 那另外呢，你说到了吃，其实经典的文学作品也很多，适合夏天的也特别多，咱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参考一下哈。你比如说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里头写酸梅汤，哎呦，写的我就光是去看这个文字的话，我都觉得舌底生津。
2: 你给大家读读，你给大家读读。
6: 信远斋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一小碗而不再来一碗的。我路过那里，常常一站站住脚，要一碗来喝。那颜色是浓黑的，像是墨汁儿，但入口酸甜适口，暑气全消。
2: 哎呦，梁实秋写的是酸梅汤，这真好。
6: 对，
2: 因为我一到夏天也爱喝，但是我不爱喝那种就是饮料形式的，或者是勾兑，那不行。
6: 你喜欢是用那个
2: 熬出来的
6: 中药的药方熬出来的那种哈？
2: 对对对，再来点大冰块，拿桶泡着，那真好。

0: 是。
1: 小时候咱们不都说过吗？就是井水镇西瓜。
0: 对。
1: 哎，你要说食物确实是最强的记忆锚点，做饭也是这个理儿。
0: 嗯。
1: 你别管孩子做出来的是糖拌西红柿，哎，或者说是加酱油了，你甭管他做的饭有多黑暗，只要他亲手做了，是他切的，他拌的，那个味道就会刻在他的记忆里。
0: 对，我要更正一下，我觉得糖拌西红柿加酱油挺好吃的。
1: 真的，我没试过加酱油。
0: 真的，你就想吧，荔枝加酱油你吃过
1: 吗？我不敢吃。
0: 哦，你没吃过呀？
1: 我，对对对。
0: 那你下次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还是我当时在福州的时候，当我的朋友端上来一个酱油汁泡着的荔枝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怎么吃啊？然后一入口就爱上了。
1: 是吧？我试一下，那我高低试一下。
0: 对，就是甜的加上咸的，其实它会激发它本有的这种甜鲜味道。
1: 哦。
0: 就说回咱们的这个话题。
1: 好好好，
0: 我觉得就是你给了他这样当上一天家里御厨的这个任务之后，我觉得多年之后他可能记得的不是说考试分数，他就是夏天夜里头厨房里的蒜香味儿和你递给他勺子时手心的温度。你像我们家孩子就一直记得到现在，他都还记得他第一次煎蛋时候的场景。当时煎了第一个是碎了吧唧的，然后到了第二个稍微有点糖心了，然后第三个就煎了一个全熟的蛋。他是连续煎了三个蛋，到现在他还老跟我提这个事儿。
1: 哎，前两天我跟一帮这个高中生聊天啊，就是聊起这个事儿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夏天的回忆都是什么？开始呢，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小孩子，包括我们在那个年纪也是一样，其实很难回忆起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我觉得人越大，可能就像咱们这岁数了，就越矫情了。
0: 对对 对, 对，
1: 想起来年轻的事儿。但是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回想夏天的味道啊，是我夏天去我奶奶家。”其实我年纪大，我长大了之后不太爱去奶奶家了，因为奶奶家呢没有空调，
0: 哎，
1: 我不爱去。但是每次我去呢，奶奶知道我要来，都会准备一个西瓜放在冰箱里。因为奶奶年纪大了，所以生活异常简朴，家里就一把菜刀。其实过去真是这样，过去家里不像现在有一组刀具，过去家里就一把刀，
0: 对对对，
1: 切什么都是它，
0: 切肉、切蔬菜、切水果，
1: 对，都是它，
0: 葱姜蒜，
1: 就是刷洗干净了再切。对，他说，所以每次我去我奶奶家吃到的西瓜呀，指不定什么味儿，所以我记忆里夏天的西瓜是蒜味儿的，是葱味儿的。
0: 哎呦，他这个描写一下子，我的嘴巴里大概能尝到那个味道了。
1: 对，
0: 就是我的小时候暑假其实也是这样的。
1: 对，尤其是今天这西瓜切完了就加蛋端了，你会切蒜了吧？没刷刀吧？你就会有这种记忆。但是这种记忆放到现在不是了，家里谁现在买刀都是组合刀具，菜刀、砍刀，哎，什么切什么的，切水果的刀，你很难再吃到蒜味的西瓜了。虽然它不怎么美味，但那就是记忆啊。就是你的夏天的回忆嘛。
0: 对，确实比咱俩的这个童年暑期的记忆要好点，咱俩记得是躺在草席子上，然后抽一根嚼一根的那个的味道。
1: 什么叫抽一根嚼一根？
0: 你忘了吗？咱俩以前说到暑假的时候，你就说晚上铺那大凉席嘛，以前不都是那种草编的席子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不是也爱抽那个草出来一根一根放嘴里边嚼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混着点花露水、痱子粉的味道。
1: 哎，对对对，挺好。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提案啊，也是这个最安静的一个，就是每天睡前试着跟孩子读一本薄薄的书，别读厚。今天我们来读《三国演义》吧，别。读来本薄薄的书。
0: 哎，你提的这点太好了，千万不要去逼孩子啃那种就太厚重啊，或者是太难懂的。咱们可以去试一试，比如简单的唯美的诗歌或者是绘本。我想到胡适之前写过有一个很短的白话诗，就叫《湖上》，很适合夏天读给孩子听，画面感极强。
1: 你给我们读读在。
0: 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并排着，轻轻的。打我们的船边飞过，我们俩越飞越近，渐渐的并做了一个。你看他写的哈，就是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就俩萤火虫嘛，水上呢有一个，然后水底下那是他的影子，最后呢合成了一个啊。这个比你想什么大道理都管用，孩子一听他能想到那个画面。暑期呢，特别是 这个睡前的阅读，我觉得不是说为了考试或者什么以后你那个早点背古诗啊，它其实就是为了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诗意的种子。很多年之后，你这个公式定理可能会忘，但是那个夏天的晚上，爸爸妈妈给你念诗的声儿会一直留在他们的耳朵里，留在他们的心里。有个网友就说，他现在都30岁了，还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他念"床前明月光"的时候，窗外的蛙声一片。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八月初，暑期过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上半场暑期生活，如果不太满意，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咱们今天聊了挺多的哈，给大家也提供了一些小的方法论。但是所有的家庭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你比如说那孩子就是特别喜欢画画，那我们就陪他们一块涂鸦；孩子喜欢唱歌，没问题，咱们俩一块来创作一首歌，对吧？属于我们自己家的。就有一句话说的好，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生活里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也希望哈，大家可以去好好去品一下这些话。那接下来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不需要你把每一分钟都填满，也不一定说我在家里是最重要的，我要赢过你，或者咱俩发生矛盾了我要吵过你，就只做一件微小的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事儿，陪孩子好好的去感受风，感受光，感受味道，或者是那些没头没脑的话。
0: 哎，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光靠无用还不够，很多家长还是会焦虑，或者看到孩子不听话，不按计划进行，就控制不住情绪。怎么办呢？其实别着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彭凯平教授的建议。啊，听完了之后，希望您有所心得，也希望所有家庭这八月后半场的暑假呀，能够过得舒心一点。哎，当然了，听完各位也别走开，稍后是今天的文化漫游记。
2: 就是我特别强调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自己的心情自己调节，不要在孩子面前表露出来，可以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当你感觉难受的时候，给你找一个私密的空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在和孩子接触之前呢，一定要做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体会这样的那种呼吸调整方法其实很重要的，所以说深吸三口气，或者说给自己呢做一个简单的情绪转移的冥想。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带着孩子做些事情，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助你调整情绪，也能够帮助孩子调整情绪。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把一些焦虑的情绪让孩子普查得到，特别是我们有些孩子情商特别高，同理心特别强，很容易受到父母亲的情绪的感染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将孩子先练一些深呼吸，告诉他们别急别急，慢慢的吸气，这是全世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上的情绪管理的第一课，就是把这个气啊慢慢的呼吸来。第二呢，就是拥抱自己的孩子，我们现在发现孩子被接触拥抱的时候情绪能够得到缓解。第三个呢，就是和孩子解释，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出现这样的情绪感染，他不知道原因，他不知道结果的话呢，一定要慢慢解释。但解释的时候要注意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要说成是外界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个外界原因不是孩子，也不是你，是一些其他上的工作上的原因。第二呢，这是偶然的，强调一下，就是刚才情绪失控，所以它是外在的，是偶尔发生的，同时呢，它不会产生长期的结果，让孩子不要担心，因为你显出焦虑会对爸爸妈妈产生长久的影响。就这三个原则呢是特别重要，所以拥抱啊、呼吸啊、沟通啊，都是避免孩子受到焦虑感染的简单方法。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要学会情绪管理，因为我们生活中间出现让我们自己愤怒、着急、紧张、恐惧的事儿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如何在第一时间调整好情绪，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活技能，也是给我们

我孩子人生最好的一刻。所以说调节情绪就包括我们自己学一些呼吸啊，管控自己的焦虑啊，运动啊，转移啊，正念冥想，这些情绪管理的技巧是应该去学习的。第二个，学会一些积极沟通的方法。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孩子们的积极心态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亲的沟通方式的影响。我们心理学特别提倡积极主动的沟通，就是当孩子出现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去第一时间去给他积极的支持、鼓励、欣赏。第二个呢，就是当出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积极的去干预、去调整。所以说这种沟通的技巧和方法挺重要的。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父母亲不要靠自己的行动来彰显我们自己情绪调节的技巧和策略，就是人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行动来解决的，不是思考，不是说说而已。所以给自己做个事情啊，做一些简单事情，调整心情。所以当你难受别扭的时候，最好的解脱方式就是给自己找个事做，做什么不重要，动起来就行。那这个技巧呢，也一定要让我们孩子一起来做。所以当我们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拉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啊，散步啊，观星星啊，赏月亮啊，所有这些行动技巧呢，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情绪调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部分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绍兴，在中学经典课文社戏质朴细腻的笔触里，循着乌篷船的摇橹声，临水戏台的唱戏声，沿河铺展的嫩豆田，打捞鲁迅藏在文字里的少年趣事，读懂一位心系家国的作家如何借故土水乡旧事安放心底最温柔的情思。社戏是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的最后一篇，很多朋友在中学语文课上学习这篇课文，印象最深的就是月夜行船，小伙伴一起去看社戏，偷摘罗汉豆等快乐的情节。长大之后再重读这篇文章，才慢慢品出文字呈现的童趣背后藏着一层淡淡的回望与惦念。这篇小说落笔于1922年10月，熟悉鲁迅文字风格的听众都清楚，他大多数作品都带着锐利冷峻的审视，撕开旧时代社会的弊病与麻木，而社戏通篇满含暖意，这份温柔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源自少年鲁迅真实鲜活的水乡生活经历。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篇课文社戏的片段，再次品读字句之间藏着的水乡气韵和故土真情。
3: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首，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韵藻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

0: 也不是罩状，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岔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洞。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吧，阿发说。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进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高，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84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儿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地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谢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帝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地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儿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只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托贵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笼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吧。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地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1: 社戏主要写一群小孩子的幸福童年，课文里的最后一句，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市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所谓那夜市的好豆，是说社戏里那群孩子那天晚上看完戏回来的路上偷吃了村子里六一公公的罗汉豆，大家吃得不亦乐乎，所以豆是好豆，这个确凿无疑，但戏是不是好戏呢？ 有几个细节大家可以回忆，比如文章里写道，看戏的孩子们最喜欢有名的铁头老生，但他那一页并没有连番筋斗，我最想看到的蛇精和黄布衣跳老虎也未上台，唯一激动孩子们的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丑被绑在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人用马鞭抽打，仅此而已。所以孩子们哈欠连天，最后骂着老旦离开戏台，这样的戏能说是好戏吗？还有第二个细节，文章里继续写道，我的母亲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能看几回。所以就戏论戏，那天晚上我在赵庄看到的戏不可能是一生当中最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小说结尾作者我偏偏要说他再也没有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呢？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到底什么是好戏了。对大人来说，评价一出戏好不好得看这出戏本身的质量，但孩子们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关心的戏不在台上，或者主要不在台上，而在看戏的全过程。从听到演戏的消息开始，那些根本还不知道名目和内容的戏就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上演了。这是孩子们看戏特有的前奏。社戏的戏台不在文章里我的外祖母家，而在五里之外的赵庄。因此村民们如何合计，如何请戏班子，如何搭戏台，戏班子来了如何排练，如何轰动全村全省略了。其实这些细节也能带给孩子们极大的兴奋与满足。对文章里的我来说，看过戏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来讲戏，也让我无限神往。这当然不是神往过于具体的戏文，而是似乎已经从远处飘来的锣鼓的声音，以及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的热闹场面。再有一大开心之事，就是好事多磨，却又得随所愿。原来那天晚上，船，这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突然特别紧张。外祖母家没雇上船，眼看去不了了，几乎绝望了，却终于发生大逆转。村里早出晚归唯一的航船居然回来了，而经过小伙伴们一再打保票，外祖母和母亲居然同意由他们带我去看夜戏了。这种幸福无法形容，但鲁迅居然把它给形容出来。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了大。接下来就是读者们熟悉的一去一回的沿路风光，特别是回来的路上，大家在月光底下煮罗汉豆吃，以及多少年后仍然意蕴悠长的回味，这才是社戏真正的内容，这才是社戏的主体和高潮所在。孩子们的赏心乐事跟大人们张罗的戏台上那出戏文其实关系不大，所以并不是大人们张罗的那台戏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快乐，恰恰相反，是孩子们的快乐，是孩子们自己在台下不知不觉演出的童年的戏剧，赋予台上那出戏以某种意义和美感。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天地大舞台演出自己的人生戏剧，至于看大人们张罗的戏文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但要说大人们毫无功劳也不完全对，大人们张罗的戏剧毕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由头，孩子们可以借由这个由头来上演他们自己的戏剧，大人们的功劳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因为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就说自己给孩子们创造了莫大的幸福，那就太夸张了。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应该特别的感谢三位大人，首先是六一公公。孩子们回来的路上偷吃了他的罗汉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问孩子们，豆可中吃吗？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关心昨天的戏可好吗？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很多对孩子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只忙忙碌碌怨气冲天的父母们是肯定提不出来的。六一公公的两个问题有助于孩子们再次重温和确认刚刚过去的那些快乐的时光。其次是外祖母，文章里他见我因为没有船去看戏而焦急失望，就非常气恼， 怪家里人为何不早点把船给顾下，他一直为此絮叨个不停。晚饭时见我还在生气，外祖母的安慰也非常到位，说我理应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如此关注并且理解小孩的心理状态，这就不是一般的外祖母了。最后是文章里的母亲，表面上她对我的看戏并不热衷，对我的生气更不以为然，甚至让我不要装模作样的急得要哭，免得招外祖母生气。其实这主要因为是在娘家，作为嫁出去的女儿，母亲也是客人的身份，必须处处小心，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母亲很想让我去看戏，一旦得到机会，稍稍犹豫一番，她就同意了孩子们的计划。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让孩子们自己坐航船去五里之外的赵庄看夜戏，这可不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般的母亲所愿意所敢做的决定。可以想象，母亲在孩子们出发之后肯定一直在担惊受怕。航船刚回平桥村，文章里的我就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桥上等着儿子归来，而且已经是三更了，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就开始站在桥上。母亲虽然颇有些生气，但孩子们既然平安回来，她也就没再说什么，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想象一下，如果换一个母亲，黑暗中在村口的桥上独自等到三更，她接到自己的孩子，第一反应也可能是抱怨、怪罪或者训斥吧。但小说中我的母亲并不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一个值得感谢之处，就是她既没有请别的某位大人跟孩子们一起去，也没有亲自陪着孩子去。他宁可自己担惊受怕，也要顺着孩子们的合理的心愿。他没有自以为是地介入孩子们的世界，他尊重孩子们的自主权。如果那天母亲自己去了，或者请某个大人帮忙照看孩子们，还会有孩子们那么多的开心事吗？还会有这篇温暖而美好的小说《社戏》吗？答案应该是没有。为了孩子们的独立，为了孩子们的幸福，有时候大人们也不能事事冲在前面，而应该适时地退居幕后，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鲁迅杂文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小说《社戏》所要表达的思想吧。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的半生岁月都在追求新文化与民主的战场上不断斗争，而他的童年则是少有的可以称得上安逸美好的一段时光。从他的社戏中可以看出，对童年鲁迅来说，在外婆家度过的岁月轻松自在，村头乡间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是极为新奇有趣的，令他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时时怀念。而他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在外婆家第一盼望的就是到赵庄去看戏。鲁迅当年为什么坐着白篷船而不是乌篷船呢？以前的乌篷船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中听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的讲解。
2: 看社戏在当时的农村来讲，这个它应该算是一个最大型的最主要的一种娱乐活动了。在绍兴这一带啊，它当时都有这样的风俗。那么平桥村呢，它这个村子太小，它也没有戏台，村里面没法演，所以它要演的话呢，大家凑钱就跟邻村去合起来找有戏台的地方去演，是这样。
3: 老师，那我们去的是以前鲁迅看社戏的地方吗？
2: 虽然不能确定说就是社戏里边啊写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不能完全确定啊，但是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一定是鲁迅当年看过戏的地方。鲁迅先生当时他们去看戏，他是坐的叫白篷船。白篷船它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乌篷船不一样，它是白的篷子，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油漆过的那个篷子，它就是这个原料。那么这种白篷船呢，它比较多的是用于就是客货运输，它是在各个村啊各个镇啊之间运输的，所以也叫航船。 大家经常在景区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乌篷船，是吧？这种船呢，它是上面有两个棚子呢，是用黑漆漆上了，这个两块是固定的，中间这块呢是移动的，这样人可以坐在这里边，船工啊，他坐在这个地方用脚来摇，但是这个脚摇的时候呢，他这个船啊，他会往这边偏，他用这根桨，他就来调一下，这个船就会过来，一下一下一下就往前走了。这个乌篷船呢，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这种小小的，实际上呢，在以前啊，它这个乌篷船都是比较大的，不光是这个比较小的，它这个船啊，中间的棚子啊，它不是都是这样啊蒙着的，它是叫做明瓦船。举个例子来讲，就这种我们现在景区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这种也就叫明瓦。这个看上去啊像一片一片的瓦，但是是半透明的。它怎么做的呢？它是用类似于蚌壳这样的磨了薄以后呢，就呈现半透明的这个状况，它就坐在这个上面，装饰在上面，啊，既是起到一个采光的作用，同时也是美观的作用。
1: 在社戏中，我们感受到一群少年自在无忧的快乐之外，也读到了水乡戏台独有的演出风貌。文章里这么描写：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还有这一段：回望戏台在灯火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的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照着了。在社戏中，鲁迅以清丽的笔触勾勒出江南水乡社戏的诗意图景。鲁迅笔下的社戏是由村民自发组织、广泛参与的传统戏曲演出，承载着乡土社会的烟火气与文化魂。社是土地神及祭祀活动，也是古代地区单位。《隋书·礼仪志》记载，百姓25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古人在春秋两季祭祀社神，春社其五谷丰登，秋社庆岁忍年丰，之后渐渐以演戏酬谢祈福，叫做社戏，因为年年上演，也叫年归戏。后来社戏不局限于祭祀土地神，时间也更加灵活，凡民间迎神赛会、逢年过节等各种喜庆活动都演社戏，继而演变为全民同乐的文化习俗。绍兴社戏历史悠久，宋元之后，社戏与戏曲深度绑定，祭祀仪式与舞台表演浑然一体。南宋诗人陆游酷爱赶场看戏，常常在诗里吟咏社戏演出的情景。那个时期，绍兴社戏已风行乡里。陆游在书《村落监视》里描写：东巷西巷新月明，南村北村戏鼓声，表明社戏是绍兴群众节日农闲之余的重要娱乐方式。他还在《春社》里写：太平处处是忧场，社戏儿童喜欲狂。而每当社戏开演，便有《箕山行》里的描述：空巷看镜渡，道社观戏场，尽显乡间看戏的盛况。随着经济发展和戏曲繁荣，民间社戏活动也兴旺鼎盛。明代每到春祈秋报、节日盛典、迎神赛会等时节，各乡镇群众云集，戏场锣鼓喧天。清代社戏成为乱弹戏曲主要形式，绍兴戏班演出多样，以庙会戏为主，常见于农村庆典、迎神赛会和贸易集市，目的是求福佑、保平安、祈丰收、逐瘟疫。社戏在绍兴城乡普遍存在，特别是柯桥、前清等浙东古运河畔的村镇。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南巡图，康熙皇帝南巡到过绍兴柯桥，晚上与民众们一同在楼船上看社戏。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写下了《社戏》《无常》《女调》《门外文坛》等多篇有关绍兴水乡社戏的文章，回忆少年时代看社戏的情景，勾画出动人形象，绍兴社戏从此飞升海内外。时过境迁，现在的水乡社戏以鲁迅笔下的绍兴社戏为重要形式，重现绍兴演社戏、看社戏的民俗风情，将原始社戏风貌和现代表演艺术结合。 2017年的央视戏曲春晚设立了南北两个分会场，南方会场就选在了绍兴，内容是撑着乌篷船，绍兴看

士的温柔妥善收藏。鲁迅落笔写下水乡的夏夜行船，恰恰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跨越百年依旧打动人心。世间最珍贵的景致，不止在遥远的名山大川，也在烟火乡间的从容自在里。课文带我们抵达绍兴，月水悠悠流淌千年，水声、戏声、孩子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从未远去。合上课本，走出文字，绍兴的和风依旧吹拂戏台。每当我们回望儿时的故乡，才懂这藏在记忆里的夏夜往事，便是心底独一份的梦里水乡。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

蒲扇，哪家少得了他？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4: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7: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继续打卡博物馆，
3: 继续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要打卡的是江西省博物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件文物啊，我先说几个关键词。双面人八颗牙的标准微笑，3000年前的显眼包。
6: 双面人八颗牙，这听着怎么有点害怕呀？
3: 啊，可别怕啊，这是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头像，长着一张呀非常魔性的脸，眼睛瞪得像铜铃。
6: 嘴巴裂开，露出八颗牙，还有一对招风耳和大犄角，长得是又萌又凶，辨识度满分。3000多年前就有这么吵的东西了？
3: 有啊，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身份标签，迄今所见商代唯一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换句话来说呀，全世界就这么一件。
6: 哇，全世界唯一，那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
3: 咱们从头说起，这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1989年 出土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陈家村。 那年9月20号， 当地村民正在取土加固干江大堤，忽然当的一声，一个村民一敲下去，沙丘中央被砸出了一个大洞。挖到什么东西了？大家围上去扒开一看，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出现在了眼前。 村民接着连挖带刨，又挖出了大大小小十几件青铜器，当场就哄抢一空。
6: 哄抢？那文物不就毁了吗？
3: 有关部门很快控制了现场，把大部分被哄抢的文物给追了回来，总共追回了约17件残器，还有一麻袋被砸碎的铜器碎片，其中啊就有那件通高105厘米。 重约78.5公斤，有中华眼王之称的四足铜眼，105厘米高，78.5公斤，
6: 这得多大一口锅啊！
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科学发掘，结果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这座墓一共出土各类文物1900余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这个数量相当惊人了。在商代的遗址考古当中，只有三星堆和妇好墓可以与之相比。专家们认为，新甘大墓所反映的文化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表明在3000多年前，
0: 赣江流域却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文明并行发展的青铜文明。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在3000多年前，长江以南的江西就已经有了和中原商王朝一样发达的青铜文明？对，这就是这次发掘最重大的意义，它彻底改写了商周时期江南还是蛮荒腹地的历史，充分证明远在3000多年前，
3: 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也就是说，以前大家认为南方是蛮荒之地，现在发现人家30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发达了。没错，新甘大洋洲商代大墓所在区域被誉为江南青铜王国，而咱们今天啊要讲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就是从这个青铜王国里出土的最特别的一件。 咱们现在来说说这件头像到底长什么样。好，你给我们来描述描述吧。这件头像呢，通高53厘米，角距38.5厘米，整体呈中空扁平的双面人手造型，两面完全一样，完全对称。双面，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前后两张脸是一模一样的？对，额部宽，颌部窄，
3: 整体啊呈倒置的等腰梯形。 你再看他的五官，眼窝深陷，眼球圆凸，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大鼻子，高颧骨，招风耳，嘴巴大张，露出整整齐齐的八颗牙齿，两边尖牙上翘。
0: 八颗牙的标准微笑，这表情确实够魔性的，怪不得你说它是显眼包。头顶两侧还有对称的长弯角，角端外卷，
3: 是有阴线卷云纹，最特别的是啊，头顶正中央有一个圆管状的凸起。这个圆管是做什么用的呢？插羽毛用的。头顶的圆管可以插羽冠。你再往下看，头像的下方，颌部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穹口。
0: 穹口又是什么？
3: 穹就是插东西的孔洞。下方的方穹可以装木柄，顶上圆管插羽冠， 下面方穹装木柄，上管圆，下穹方，这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是相通的。
0: 天圆地方，圆代表天，方代表地。
3: 对，学者们认为啊，顶上圆管可通天，下方方穹可接地，上下贯通，寓意神人贯通天地的能力。巫者手持这根木柄，把头像举起来，
0: 羽冠在头顶飘动，这件器物就不只是一件器物了，
3: 它就成了一个通道了。没错，连接天地，也连接权力与信仰。
0: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祭祀吗？
3: 商代人啊崇尚鬼神，神权和王权是合一的，统治者通过祭祀沟通神灵，祈福驱灾，维系社会秩序。而这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就是祖先神灵的平依之物，通过这些礼器，人们相信能够获得神力的庇佑，实现与神明的交流。所以
0: 它是一件神器。
3: 对，专家认为它是一种用于神灵崇拜的偶像，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那为什么要做成双面的呢？这是个好问题。学者们呢普遍认为，双面造型象征着一种超越常人的全方位的观察能力， 代表神灵或者王权，能够同时洞察过去与未来，无所不察，无所不知。站在展柜的任何一侧，目光都会与他相遇。他的观看方式天然突破了人的生理界限，从常人的一线视野延展为环绕四周的存在感。也就是说，你看他，他也在看你，而且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在看你。嗯。
0: 双面的存在啊，不只是为了看得更远，也意味着看得更全。过去与未来同时被纳入视野之中，权力在这里并不通过语言来宣告，而是通过形制本身完成确认。
1: 这个设计理念也太超前了，3000多年前的人就已经在思考全知视角了。
3: 所以这件头像虽然长得萌啊，但它背后承载的东西一点都不萌，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王权通过神性确立，神性通过器物显形。说到这儿啊，我还得问你一个问题，您知道这件头像的主人是谁吗？这座墓的主人他又是谁？
1: 墓主人是谁？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3: 也难怪你回答不出来了。考古学家们呀，到现在都还没有定论。
1: 哦。
3: 但是呢，有一个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甲骨文记载的南方方国虎方。
1: 虎方，这名字听着就有意思。
3: 方呢，在商代指的是商王朝周边的方国，也就是相对独立的小国家。虎方就是其中一个，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上，虎的纹饰出现得特别多，特别集中。多件青铜器的立耳上装饰着圆雕卧虎，若干青铜鼎的扁足也采用虎形，还有一件伏鸟双尾青铜虎。
1: 所以专家推测这里就是虎方的地盘。
3: 对，专家认为啊，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很可能就是虎方的核心活动区域，而伏鸟双尾青铜虎很可能就是虎方的图腾。
1: 图腾崇拜，虎就这个国家的标志。
3: 没错，您想啊，一个以虎为图腾的方国，它的首领墓里出土了数不清的虎形青铜器，那这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呢？他脸上那种半人半神的表情，是不是也在告诉后人，这个头像的主人既是人也是神，既是国王也是巫师。
1: 所以说啊，这件头像可能不只是神器，它可能就是虎方国王本人的形象。
3: 有这个可能，当然了，这也只是推测，墓主人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正是这个谜让这件文物更有魅力了。它来自一个连名字都差点被历史所遗忘的王国，却用一件青铜头像让3000多年后的我们记住了它。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江西省博物馆。接下来说说伏鸟双尾虎，它的右边獠牙呀丢了，后来找回来了。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得给你好好讲讲。
1: 嗯，好，你细说。
0: 伏鸟双尾青铜虎，1989年出土于新甘大洋洲商墓，它通长53.5厘米，

0: 高 25.5 厘米，重约 6.2 公斤，是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
1: 最大的先秦青铜虎，这分量可不轻啊。
0: 它的造型呢非常的特别，是一只卧虎，张口咧齿，獠牙外露，突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之状，背上栖息着一只小鸟。最奇特的是它有两条尾巴曲卷向后。
1: 两条尾巴，老虎怎么会有两条尾巴呢？
0: 这就是它最神秘的地方了。有专家认为双尾造型可能和某种古老的信仰有关，也许象征着双重的力量，或者某种神秘的对称，但具体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1: 那它背上那只小鸟呢？
0: 小鸟伏在虎背上，安安静静的，凶猛的虎和温顺的鸟放在一起，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有人说小鸟是天神的化身，有人说这是虎方某种祭祀仪式的场景。但不管怎么解释啊，这件文物的艺术感染力是毋庸置疑的，它又凶又萌，所以有个雅号叫小鸟虎。
1: 又凶又萌，小鸟虎，这名字太贴切了。
0: 但就是这样一件国宝，出土时右边的那颗尖长的獠牙不见了。
1: 怎么回事？当时是被人拿走了吗？
0: 应该是哄抢的时候给弄丢的。考古队呢追回了大部分文物，但那颗虎牙始终下落不明，这一晃就是20多年。
1: 但是20多年谁还记得一颗牙呀？
0: 但有人记得呀，考古领队彭世凡退休之后一直在留意这件事。有一次他在古玩市场遇到一名乡民，闲聊当中得知那颗失踪的虎牙居然就在这个人手里。
1: 这也太巧了。
0: 彭世凡几经周折和对方沟通协调，终于在2012年让这颗虎牙完璧归赵。
1: 你看，从1989年到2012年，23年，一颗牙流浪了23年，终于回家了。
0: 现在你去江西省博物馆看伏鸟双尾虎，它是一颗牙都不缺的了。你站在展柜前看到的呀，是完整的3000多年前的原貌。
1: 所以啊，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博物馆冷知识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一件文物背后有多少人在为它奔走。你看，一颗牙找了23年，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是因为它属于一件国宝，缺了它就不完整。文物的完整，有时候就是靠几代人的执念来守护的。

0: 咱们讲了双面神人头像，讲了伏鸟双尾虎，其实心肝大洋洲还出了一件特别牛的文物，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
1: 眼，
0: 眼是商代的蒸煮器，相当于咱们今天的蒸锅。
1: 哦，
0: 上面啊叫甑，放食物，下面叫立，放水，中间有篦子，就是蒸笼那种带孔的隔板。水烧开了，蒸汽把上面的食物蒸熟。
1: 也就是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蒸锅，古人这么早就用上蒸的烹饪方式了。
0: 对，但心肝出土的这件眼可不是普通的眼，它通高105厘米，重约78.5公斤，是目前存世最大的青铜眼。
1: 一米多高，将近80公斤，你想想，这蒸锅也太大了。
0: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叫眼王。
1: 哎，听着就霸气。
0: 而且一般的眼呢是3条腿，这件是4条腿，四足的设计在商代青铜眼中独一无二。它的双耳上还各立着一只小鹿，一雌一雄，回首瞭望，乖巧可爱。
1: 你想一想，大蒸锅上面还蹲着2只小鹿，这个搭配也太反差了。
0: 这就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地域特色，喜欢在器物上啊立兽。中原的青铜器讲究庄重对称，南方的呢则更活泼，更有想象力。你在中原绝对看不到在蒸锅上放2只鹿的创意。
1: 没错，所以说啊，南方的青铜文明不是中原文明的复制粘贴，它是有它自己的风格的。
0: 嗯，说得好。心肝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呢，既有中原商文化的影子，比如饕餮纹、云雷纹这些经典的纹饰，但是呢又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它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
1: 就像赣江汇入长江一样，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
0: 对，这些文物说明3000多年前的赣江流域不是文化荒漠，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面貌的青铜王国。
1: 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咱们还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去江西省博物馆能看到这些宝贝吗？
0: 能。江西省博物馆的新馆啊，坐落在南昌市赣江北大道，建筑以方盒为圆形，寓意赣地宝盒，里面装了江西几千年的宝贝，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在馆内常设展厅展出，伏鸟双尾虎、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也都在同一层。
1: 那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

0: 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马聪武。
2: 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件国宝啊，我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它是一个瓶子，但长着两个肚子，猜猜它是个什么呢？
3: 两个肚子，一个瓶子两个肚子，那长得跟葫芦娃似的。
2: 那比葫芦要高级啊。这是一件隋代的白瓷瓶子，双腹相连，两条龙形柄探入瓶口，最关键的是瓶底刻着五个字，自己给自己报了名字。
3: 哦，自己给自己报了名字，一千多年前的瓶子会说话？
2: 会呀。它的底上呢刻着此船瓶有病，意思是啊，我叫船瓶，而且我应该有个伴儿。
3: 还说自己应该有个伴儿，这也太有意思了。那他的伴儿找到了吗？
2: 找到了，一件在国博，一件在天津博物馆。而且天津这件船瓶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再讲一件唐代的书法珍品。
3: 在正式开始之前啊，先来一首诗。
2: 好，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问刘十九》，我们欣赏一下。《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3: 哎，绿蚁新醅酒，就是新酿的酒上面啊浮着绿色的泡沫，就像小小的蚂蚁一样。
2: 对，隋代的白瓷船瓶大概呢就是用来盛酒的。一千多年前的冬天，有人用这样的瓶子装满了美酒，对着窗外即将落下的雪，问朋友要不要来喝一杯。今天呢，我们拿着这首诗再去看那件船瓶，那个画面好像就活过来了。
3: 还真是啊。那小赵，你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船瓶到底长什么样。
2: 这件隋白釉龙柄连腹船瓶，高 18.5 厘米，口径 5.2 厘米。
3: 18厘米高，也就是说比一个手机长不了多少，那不算大。
2: 对，它的造型呢非常的特别，盘口就是瓶口像盘子一样微微张开，单颈，一个脖子连着两个肚子，双腹相连，两个圆鼓鼓的肚子并排连在一起。
3: 那这两个肚子中间有缝隙吗？
2: 有呀，中间有一个空隙，上下各有一个环形隙，就是穿绳子的环。为什么要有隙呢？因为这种瓶子可能是用来挂在马背上或者车上的，方便随身携带。
3: 哎，挂在马背上的酒瓶子，那不就是移动酒壶吗？
2: 差不多。最精彩的呢是瓶肩左右两侧各塑了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柄是手工捏塑的，手法非常干练，龙头探入瓶口内，
3: 两条龙伸着头往瓶口里看，这画面

0: 像不像两条龙在偷喝瓶子里的酒啊？
1: 哎，这个形容就非常的形象，龙头探入瓶口，确实像是在吮吸美酒。整个造型既有北朝和隋代瓷器特有的浑厚凝重，又不乏灵秀活泼，代表了当时白瓷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
0: 那白瓷在隋代是很高级的东西吗？
1: 非常的高级。隋代呢，是中国白瓷发展的重要阶段，白瓷的出现比青瓷要晚，技术难度也更高，因为要控制瓷土当中的铁含量，铁少了才能烧出白色。这件船瓶胎质细密，釉面莹润，代表了隋代白瓷的最高水准。
0: 那它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
1: 瓶底，瓶底刻着五个字，此船瓶有病。
0: 此船瓶，所以这个瓶子就叫船瓶，这五个字等于自己给自己报了名字。
1: 对，传世的隋代白瓷瓶里刻有铭文的仅此一件。那有病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留下了一个千年的谜题。
0: 哦，你给大家说说。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一件1957年出土于西安梁家庄隋李靖殉墓，底上无铭文。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底刻此船瓶有病，正因为天津这件带着隋代工匠亲手刻下的名字，它成了研究船瓶命名的关键物证。
0: 嗯，刚才你说李靖殉墓，一个9岁女孩的墓里怎么会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1: 因为李靖殉的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杨丽华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宇文赟死后，8岁的宇文产即位，杨丽华成了皇太后。后来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杨丽华从皇太后变成了公主。
0: 李靖殉的外祖母是公主，那这个小女孩身份确实尊贵啊。
1: 嗯，李靖殉呢深受外祖母的宠爱，从小就养在宫里。9岁夭折之后，杨丽华悲痛万分，为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陪葬了大量珍宝，那件白瓷船瓶就是其中之一。李靖殉墓出土的船瓶底上没有刻字，所以天帛这件带铭文的就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件了。
0: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说的博物馆冷知识就是，船瓶这个名字不是后世学者起的，是隋代的工匠亲手刻在瓶子底上告诉我们的。这件文物自己报了自己的名字，1400多年了，他说的每一个字我们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0: 你知道这件船瓶是怎么到的天津博物馆吗？
1: 不知道，你给大家说说吧。
0: 说起来特别有意思，这件船瓶呢是著名的收藏家张书成先生捐赠的。张书成是天津人，他的父亲张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收藏家。
1: 哦，也是一位天津的收藏家。
0: 张书成先生呢，继承了父亲的收藏，又毕生致力于文物收藏与保护。1979年前后，张书成将包括这件隋白釉龙柄连腹船瓶在内的家族毕生收藏，分批捐献给了国家，入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博物馆。
1: 又是捐出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收藏家会向天津博物馆捐东西呢？
0: 这跟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了。近代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聚集了一批有文化、有家国情怀的实业家和收藏家。他们做生意赚了钱，不是只想着留给子孙，而是用来买文物、保护文物，最后再捐给国家。
1: 你看，他们买来保护了一辈子，然后捐出去，这叫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叫收藏，这叫替国家保管了。
0: 嗯，天津博物馆的藏品呢有20余万件，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像张书成这样的收藏家捐出来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把毕生心血交给国家的人。
1: 嗯，小赵啊，咱们讲了船瓶，天津博物馆还有一件书法珍品也应该说一说。
0: 你说的是韩切帖吧？
1: 对，韩切帖啊，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原迹早已不存，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是唐代的摹本。
0: 那摹本也很珍贵吗？
1: 相当珍贵啊。已故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看过之后说，是唐摹善本无疑，虽然是摹本，但被后人视同王羲之的真迹。你想想，王羲之的《兰亭序》现在看到的也都是摹本，照样是国宝啊。
0: 这封信写了什么呢？
1: 信一共5行，50个字。第一行是11月念7日羲之报，也就是说11月27日王羲之回信，然后说自己收到了朋友14、18日的2封信，知道朋友很关心自己，自己心里很安慰。接下来说啊，天气严寒，寒切比各家否，也就是说天气寒冷的刺骨，近来都好吗？
0: 寒切，所以这幅帖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后面的大概意思是，挂念您的忧劳久悬于心，我身体衰弱，还要勉力作书给谢安司马，其他的就不一一说了。羲之答书。
0: 1600多年前，一个生病的老人在冬天给朋友回信，说天太冷了，我身体不太好，但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就这么简单的一封信，被后人当宝贝一样传了1600多年。
1: 对，恰恰是这种日常书信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王羲之是大书法家，但他写信的时候没有刻意展示什么技巧，就是随手写来，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份完全放松的、发自本真的字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帖子在书法史上地位如此之高。
0: 那这幅帖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1: 这幅帖子流传过程特别清晰。唐代贞观年间，内府曾经组织人用响拓的方法复制过一批王羲之的书法。响拓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技术，把原迹放在下面，上面附一层透光的纸，对着光线勾磨轮廓，再用墨填充，做出来的摹本跟原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相当于古代的复印机了。
1: 对，而且这个精度非常高，天津这件韩切帖就是用这种方法复制的。它曾经被南宋绍兴内府收藏过，明代经过韩世能、王羲爵之手，清代又到了大收藏家王时敏的手里，后归李卫等收藏。卷尾啊，还有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题记。
0: 一幅信札，从东晋到唐，从宋到明到清，1600多年， 一代一代人接力保护它，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1: 更难得的是，这件韩切帖除了一些纸色自然变化外，几乎没有破损。你看那50个字，每一个字的笔画都清清楚楚。
0: 说到韩切帖的流传啊，我特别想要提一个人。
1: 谁？
0: 韩慎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在近现代文物鉴定界他是响当当的人物了。韩慎先号下山楼主，是天津著名的文物鉴定家。
1: 那他跟这个韩切帖有什么关系呢？
0: 韩切帖经他鉴定为唐代摹本，他的鉴定为这件国宝入藏天津博物馆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没有韩慎先的慧眼，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件珍品了。
1: 哎，一位天津的鉴定家在20世纪50年代鉴定了这件唐代摹本，这种对文物的痴迷和敬畏应该说跨越了时空。
0: 对，而且韩慎先的保护意识特别的强，他生前收藏鉴定过大量的书画珍品，为天津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所以说啊，每一件能传到今天的文物，这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它。韩慎先慧眼识珠，张书成花重金买下来再捐给国家，这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呀。
0: 好东西不能永远锁在箱子里，这是韩慎先的感悟，也是后来所有捐出文物的收藏家的感悟。
1: 哎，小张，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今天讲的这两件文物有一个共同的字，
0: 传字哈。
1: 哎，对了，
0: 一件叫传瓶，一件呢是传世的摹本。
1: 传瓶之所以叫传瓶，是工匠刻在底子上的。韩切帖之所以今天还能看到，是靠了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
0: 一个传字道尽了文物最大的意义，隋代的工匠把瓶子传下来，唐代的工匠把字帖传下来，宋元明清的收藏家又接力传下来，最后到了博物馆。
1: 嗯，传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有人做出来，有人买下来，有人保护好，有人捐出来。
0: 就像白居易的那首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1000多年了，酒早就没有了，人也早就没了，但那个举杯问友人的画面被一首诗传了下来。
1: 而我们今天讲这两件文物也是在传，把传瓶和韩切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人知道他们，记住他们，去看他们。
0: 其实天津博物馆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青铜器。
1: 哦，哪一件呢？
0: 刻钹。钹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形似钟而比钟大。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刻钹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也是由张书成先生捐赠入藏的。
1: 哦，也就是说他们在同一个收藏家的书房里待过，现在又在同一个博物馆里重逢了。
0: 对，刻钹上的铭文呢，记载了周王对一位名叫刻的大臣的赏赐，内容非常完整，是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刻钹的造型非常精美，顶部有钮，钮上是有盘龙纹，器身两侧各有一只蹲兽，气派十足。
1: 西周刻钹再加上传瓶和韩切帖，天津博物馆里这些宝贝都在，
0: 而且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传下来。

0: 今天咱们聊了天津博物馆的几件国宝，隋白釉龙柄莲腹传瓶和唐代摹本王羲之韩切帖。
1: 一个是1400年前的酒器，一个是1600多年前的书信，两件文物，两种温度，一个传字，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0: 最后我还是想用白居易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来结尾：
1: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1000多年前，有人用船瓶喝着美酒，有人在信里写着天儿冷了。
1: 1000多年后，船瓶还在，那封信也还在，
0: 他们安安静静地待在天津博物馆的展厅里，等着今天的你。
1: 如果朋友们去天津玩，可以抽时间打卡天津博物馆。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各位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惊呼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式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京剧舞台上惊呼只是脱腔保调的配角，是幕后的点缀。但京韵悠长、国粹华章、惊呼音乐会彻底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以全新视角解锁国粹音乐的打开方式，让昔日的绿叶成为舞台焦点。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循着京剧乐队建制演变轨迹，分为序足音，第一篇章绚烂，第二篇章前行，第三篇章新生，尾声致远五大板块。节目汇集传统曲牌、经典唱段、原创器乐曲与现代京剧旋律，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近200年波澜发展之路。演出汇聚晏守平、李祖明等老一辈京胡名家，以及老中青三代京胡演奏员和京剧领军演员，依托跨代际的艺术接力传承梨园薪火。作品既致敬历代梨园先辈的艺术积淀，深挖国粹深厚底蕴，也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的当代新生。走进本场音乐会，你会欣赏到堪称教科书级别水准的京胡演奏，艺术家的娴熟精湛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轻重缓急间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 让京胡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听觉享受。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的录音剪辑，请继续听第一篇章绚烂。
1: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7: 京胡曲牌在京剧表演中运用广泛，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渲染气氛起到重要作用。京胡曲牌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是中国传统戏曲戏与乐高度融合的典范。夜深沉曲牌的音乐特质是节奏鲜明，旋律跌宕，与弥衡击鼓时的悲愤、孤傲、抗争的情绪完美契合，有力烘托出剧中人以鼓为戒、以命相搏的决绝之情。
6: 接下来请您欣赏京胡曲牌夜深沉，司鼓严孝宇，操琴陈平一，堂鼓穆宇。

0: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先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江凤山先生作为梅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参与创作并操琴。该剧也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重要代表作，艺术影响深远。
1: 接下来请您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司鼓刘洋，操琴艾冰，演唱张惠芳。

0: 弓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马连良先生，京剧老生的里程碑式人物，以其创立的马派艺术开创一代新风，其艺术风格潇洒飘逸，灵动传神，有许多改良革新之创举。艺术理念上注重传统城市与时代审美的融合，有力推动了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李木良先生自1940年开始长期为马先生操琴，他从剧情、剧中人物的感情出发，主张通过独特的演奏手法、技巧来树立人物的音乐形象，曾参与大量剧目伴奏及唱腔音乐设计工作。
2: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淮河吟》选段《司古风迁》，操琴李祖明，演唱朱强。

什么是大日金刷金花。

0: 张君秋先生，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张派艺术创始人，其表演融梅上成荀各家之长，嗓音高亢动听，柔中带刚，唱腔刚健委婉，俏丽清新，深受观众喜爱，弟子传人众多。何顺信先生，张君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和京剧音乐教育家，1940年起为张先生操琴，合作长达半个世纪，协助张先生共同创编多出张派经典剧目，被誉为张派音乐之魂。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望江亭》选段，司鼓崔红，操琴朱建中，演唱赵秀君。

您刚刚欣赏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走进本场音乐会，艺术家娴熟精湛的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轻重缓急间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湖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听觉享受。请继续收听第一篇章绚烂。
2: 奚孝伯先生，京剧西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的唱念委婉细腻，清新雅致，颇有书卷气和洞箫之美。奚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魏明、宋泽民、郭少臣等。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范进中举选段，司鼓刘洋，操琴李阳，演唱张建国。

0: 琳琅是京剧程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该剧节奏严谨，人物鲜活，引人入胜，多年来久演不衰，蕴含着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感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锁麟囊》选段，司鼓王威，操琴沈园演唱《赤小秋》。

0: 周信芳先生，一名麒麟童，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曾在傅连城社学艺，长期定居上海，是海派京剧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大胆尝试改革京剧艺术，编演移植诸多剧目，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周先生与多位琴师有过合作，如穆铁芬、沈玉秋、黄友仁、孙奎林、江宏奎等，与郝德全先生合作较长。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选段，司鼓童胜钦，操琴杨梅，演唱陈少云。

0: 先。
1: 裘盛戎先生，京剧裘派艺术创始人，又入傅连城社学艺，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了韵味醇厚、声情并茂的演唱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传人众多，形成了十境九裘的盛况。汪本真先生是裘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以严苛艺术标准与超凡演奏技艺，对裘派音乐形象的构建做出重要贡献。
2: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锁五龙》选段，司鼓崔宏，操琴赵旭，演唱《孟广禄》。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请继续收听第二篇章前行。
1: 近200年来，京剧表演与京剧音乐相生相伴，风雨同舟，伴奏乐器历经从简约古朴到编制丰富的演变，伴随着中阮、大阮、笙、琵琶等乐器相继融入，加强版京剧乐队逐步成型。这支乐队音色丰盈，层次分明，繁而不乱，秉持着竹领客随的艺术理念，在凸显流派风格、刻画人物、推进剧情等方面显现出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梅花新调是作曲家张炎培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京胡独奏曲，展现了梅花迎霜傲雪的高洁品格和坚韧意志。今晚的梅花新调由全国多所京剧院团院校的20位女琴师以重奏形式呈现，可谓旧曲扬新韵，雅乐复华章。

接下来请欣赏京胡重奏《梅花新调》，作曲张延培，编配王天赐，板鼓马帅，京胡演奏者宋显慧、王媛媛、汪佳颖等。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京湖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用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节制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1: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2: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

0: 第97集。法会结束了，僧众香客贩夫走卒全撤了，剧团也走了，小安又归于沉静了。俗话说，道士走后的纸，戏子走后的屎。他们整整打扫了两天一夜，才把莲花庵里里外外又收拾得跟以前一样一尘不染了。那两个很少跟人交流的尼姑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易清娥，易清娥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收拾得不对，就问咋了。他们互相笑笑说，不咋，都说慧灵居士太厉害了，有这样的身手，就是住庙也该去住大庙的。这天晚上，易清娥擦洗完庙门，正要用大水桶烧水洗澡，被住持叫去了。住持没有把她叫到自己的禅房，而是拉她走出耳门，去庵堂后面的莲花坛了。这个坛是被庵堂的后院墙围在里面的，坛是山涧清泉灌聚而成，仅丈余见方。天上的月亮此时正沉浸在清澈的坛底，汩汩流进的山泉也一次次揉皱着那汪清碧。易清娥是知道这个坛的，但从来没有来过。通向这里的耳门平常都是锁着的，据说住持倒是常来这里打坐。住持把他领到坛边说，慧灵，在这里洗吧，水清洁，冬暖夏凉。他有些茫然地看着住持，怎么还怕羞？我背过身就是了。不， 我还是回去洗吧，这可是神水，一般人无福消受，只有剃度的尼僧才能在剃度那天享用一次，这是莲花庵的规矩。
1: 师父，是要我剃度吗？
0: 洗吧，慧灵，洗了，师父再跟你慢慢说。易清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但面对住持的安排，他也不好不遵从。住持已背过身去，独自打坐诵经了，他就羞羞答答地脱了汗津津的衣服，坐进了潭水。水底的月亮一下子就被他搅成了碎屑。潭不深，刚没了腰部，水很滑，很温润，浇淋在身上，有一种被孩子亲吻的感觉。住持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易清娥在水里也跟着念念有词。她觉得水太洁净，太润泽了，没敢贪恋，只轻轻地给身上浇了几遍，就要出坛。住持说，慧灵，让我诵完地藏经再出来吧。他就重新坐回水里，想着刘毅，想着那三个死去的孩子，还有善团，就分不清泉与泪的界限了。地藏经终于诵完了，易清娥从坛里走了出来，住持站起来给湿漉漉的他包上了一件袈裟说，慧灵，你就算是受戒入过佛门了。易清娥一怔，直到此时他还都没有想好要不要入佛门的，他就是要给自己赎罪，给孩子赎罪，他想要孩子成为正常人，

0: 刘毅马上满两岁了，就要进行最后的检查了，他在为儿子争取时间。
1: 不，师父，我还没想好。
0: 不用想了，孩子，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有一天你想好了，真要剃度，走进空门，那我也就有了罪孽了。
1: 师父怎么说这样的话？
0: 孩子啊，如果说几天前老衲还有意想让你进入佛门，那么在看了你的白娘子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1: 为什么呀，师父？
0: 你是有大用的人才，不可滞留在小庵之中。
1: 可是我不想唱戏了，我要给孩子赎罪。
0: 也许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得到喜悦，就是最好的赎罪了。慧玲，这个庵堂一直有个规矩，就是只收留真正无路可走的人，但凡有些路径，我们是不主张出家的。你知道，那个老尼一生也只收留了两个僧徒，是两个患了病的妓女，他们解放后没有了出路，人贱人摧残，老尼就收下他们，直到病死在这个庵堂。想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原来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丈夫被枪毙了，实在羞辱难当，才选了这条路径的。
2: 让易晴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前那次公判公捕大会上被枪毙的那个流氓教干，就是住持的男人。那次他救胡三元是陪装的，当枪砰的一声响，那个流氓教干的头颅上方血柱冲天而起时，他是吓得尿湿了裤子的。那时他还不到13岁。而就在那个现场，住持也是去给自己男人收了尸的。如果说缘分，他们俩也许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而在他救胡三元两次来莲花庵时，住持已认出这个黑脸包牙的男人，就是十几年前陪过他男人法场，让公判大会几次失去严肃性的那个敲鼓佬。敲鼓佬告诉了住持有关易清娥的一切，住持才安排唱了这场庙会戏。而过去他是从来不想让小庵有大动静的，尤其不想招惹更多的人来搅扰，更别说唱大戏了。他的小庙能够吃够喝就行，唯安生清静，唯要唯大。
1: 易晴娥不由问：你原谅他了吗？
0: 谁？
1: 就是枪毙的那个。
0: 他罪不当死，他的确花心，但也有好多证人是被逼着说了假话，被逼着要陷害他。有人想安排自己的人去替代他的位置。
1: 易晴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住持停顿了许久，接着说：我为他超度过无数遍了，但愿来世能不再那样可怜地活着。别人陷害他，其实他自己也留有把柄，身心不洁，纵欲乱性，那是一种病，一种很深很深的病。他不是不知道，但不能自拔，这就是人的可怜了。
1: 这天晚上，他们在潭边打

做了很久很久。住持坚持让易情娥必须离开，并说那两个尼僧也是要让他们走的，因为他们都有活路。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人渡己的修行。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没必要住庙剃度了，要不然这世间的庙堂也是住不下的。住持这晚跟易情娥说了大半夜，易情娥终于离开莲花庵了。儿子刘毅也满两周岁了，易情娥是抱着儿子念着大悲咒离开九岩沟的。那天刘洪兵从楚家河家里出来后，既有一种释然感，也有一种怅然若失感。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这阵儿几乎是全然憎恶了。怎么把人活成这样了？自己小小的就出生在北山行署大院，那是很多孩子都羡慕的地方。即使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们也没有受过太大的苦。那是在一个小镇上，父母的工资让他们活得仍然很体面尊贵。他家有钱买活鸡、活鸭、活鱼、活鳖、活兔子，还能买点心、饼干、冰糖、水果糖。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啃那吊着金黄皮屑的面包时，身边是会围上来好多孩子观看，并频频地要蠕动喉结的。他爸用废铁饼做了杠铃，用木架子做了单双杠，还在门口大树上安了吊环、秋千、爬杆。每早父子俩练起来，一个镇子的人都是要来像看戏一样围场子叫好的。下放回去，他没有参加高考，他不喜欢上学，家里就通过内部指标让他参了军。那时参军也是不比上大学差的选择，因为到了部队还可以保送上军校。可他在部队混了几年，给首长开车，陪首长玩，也没进军校。不是不能进，而是压根懒得进，不喜欢上学的约束，见书就头疼。他妈思儿心切，非让他复员，他又复员回来满街胡逛的，后来觉得还是开小车风光，就又给行署领导开了伏尔加。再后来开放了，办事处红火起来，他就又到北山驻西京办事处，当然那也是为了追易情娥方便。总之好像一切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事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办不成的。直到他爸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没感到什么危机。可是最近，刘洪兵觉得已是危机四伏了，办事处的好多事儿都有意瞒着他，他想通过一些环节关倒点活钱也没那么容易了。过去那些巴结着他的这长那长，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他已经成了北山的局外人，尤其是与易情娥的关系，让他窝囊的一想起来就想拿大耳光扇自己的脸。连楚家河都把自己羞辱成这样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在他眼中，楚家河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而已，不演戏也倒罢了，一上台就被人小瞧。她跟易情娥简直是没法比的。在刘洪兵跟易情娥的整个恋爱婚姻过程中，楚家河没少给她传递暧昧的信号，可她清楚，
楚家和是一直在背后鼓捣易晴娥坏话的人，他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排进了易晴娥竞争对手的人。其实在刘洪兵和更多内行看来，论唱戏，他们俩就是凤凰与斑鸠的关系。加上那时他刘洪兵的感情生活是饱满的、充沛的，就是需要填补也还轮不到他楚家和。西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风姿绰约的好女子。也许是最近倒霉透了，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随意，孤独的夜晚遇见他，他就鬼迷心窍地跟着去了。以他的经验，这应该是瞌睡遇见枕头，手到擒来的事儿，可没想到还生出这样古怪的知己来。刘洪兵倒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被揉搓成了豁嘴塌鼻吊眼堂的小丑，而是觉得实在不该给易晴娥抹黑。明明知道他是易晴娥的敌人，还偏要去寻花问柳，真是在用大耳瓜子扇打易晴娥的脸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伤害的女人，刘洪兵觉得就是易晴娥了。那天晚上他走在护城河岸，一头栽下去的心思都有，即使不栽下去，他也想要是有勇气敲了扇了弓了，也不至于活得这样低贱。他是把自己悔恨透了，他突然觉得失去了一切的方向感，就整天待在办事处里喝酒骂人，逮谁骂谁，专员也骂。那专员也是给他父亲当过秘书绑过鞋带的人，偶尔打场牌也是输光输尽，没了本钱连牌桌也是没人让他上的，真是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的背时光景了。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刘洪兵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儿子刘毅的2周岁生日。听易晴娥他娘讲，易晴娥会在这个时候走出尼姑庵，他要带着儿子回到西京，他要让儿子接受全面的检查，看到底是不是傻子。刘洪兵的心里早就捏着一把汗，如果儿子是傻子，大概自己是逃不了干系的。那段时间易晴娥不好降服，她总是借着酒胆护佑色胆的。而易晴娥怀上刘毅的日子，算来算去也就是那阵儿酒喝得最多的时候。但愿儿子不是傻子，相信易晴娥半年多吃斋念佛，也该感动神灵，给他人生添点喜庆了。在儿子2周岁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刘洪兵开车去了九岩沟。易晴娥也是那天晚上回家的，他始终没跟他说话。第二天，易晴娥他娘和他姐收拾了一桌菜，给刘毅过了生日，刘洪兵就开车把娘俩拉回了西京。回到剧团的家里，易晴娥并没有说让他离开的话，

0: 认。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拉着娘俩去了西京最好的医院，整整检查了一天。结果医生判定说，孩子的语言有障碍，智力也有问题，并且是先天的。医生看了看他们，有点不相信地问，这是你们的孩子？易清娥木着，刘洪兵急忙说是。医生说，你们俩都这么健康，妈妈这么漂亮，爸爸这么帅气，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呢？是不是在备孕的时候吃过什么药，或者喝醉过酒？刘洪兵的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根儿。易清娥也突然把他看了一眼，大概都同时在回想怀孕时节的那段生活。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刘洪兵已经反复咨询过好多医生，都说醉酒怀孕固然容易引起孩子智障畸形，但那也像买彩票，中彩的几率是有限的，不是全部。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中这个彩呀，可老天就偏偏让他中上了。刘洪兵看见易清娥在凳子上已经有些坐不稳了，他就向他身后靠了靠，尽量想用自己也在颤抖的身体把深深爱着的女人扛住。可易清娥还是离开了他的支撑，狠劲儿地把刘毅抱起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易清娥问医生，真的没有啥办法医治了吗？医生说，不要给孩子过度用药，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好还是物理疗法，用爱一点点唤起孩子的部分语言和智力的功能，也只能是部分了。医生说得很肯定。出门后，刘洪兵想，易晴娥是要破口大骂他，或者拿脚狠狠踢他的，但没有。易晴娥就是那样紧紧抱着孩子朝医院的大门外走去。他也没再上他开的车，像是失魂落魄的鬼院中的李慧娘，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乱走着。他慢慢开着车紧跟着，直到易晴娥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塌在道沿上，他才凑上去蹲在一旁。他多么希望他能像李慧娘、白娘子怒斥贾似道和法海和尚一样，当街怒斥痛揍自己一顿，可他连这点希望都没给他，就又要起身前行。刘洪兵终于强行抢过孩子说，上车吧，离单位还远着呢，咱不能只相信一家医院，我们办事处有个人他爸被两家医院断定是肝癌，结果到第三家医院复诊说他爸只是肝囊肿，几年了人还活得好好的，咱再找医院查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刘洪兵的这番话给易晴娥带来了些希望。在刘洪兵将他朝车门里促时，易晴娥竟然没再朝下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8集。易清娥和刘洪兵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当最后一家医院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时，易清娥终于在珠江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路易清娥和刘洪兵的交流一共不到十句话，易清娥在最后绝望的时刻对着珠江骂了起来：
1: 喝死呢，喝喝，报应，真是报应。
0: 从广州回来，刘洪兵再去易清娥家，易清娥就没有开过门。这样不理不睬的日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刘洪兵空虚无聊的光阴实在打发不过去，就又有了女人。可这次这个在歌厅认识的，走到亮处都不敢细看的女人，不是跟他玩玩就能算了的。在反复强调肚子里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竟然掐住了刘洪兵的脖子，严正要求得给老娘一个说法。刘洪兵就不能不去跟易清娥了断了。如果在孩子没有判断出是真傻瓜以前，他觉得跟易清娥谈离婚也许还能说出口。他甚至都想过把自己那些龌龊的生活，包括跟楚家河的事儿和盘托出，以证明他是不配跟易清娥在一起了。可现在明明知道孩子是傻瓜，并且还可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家而去呢？如果离婚是易清娥提出来的，情有可原，可易清娥偏偏从不提说离婚的事儿，继续拖下去又该如何是好呢？那女人的肚子已是再拖不得的事儿了，明明没有那么大，她偏在人前穿个孕妇裙，腿脚岔开，腹部高耸，双手撑腰，行走持重的扬言说：看你啥时候到省前找位个易清娥摊牌。这样的女人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她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易清娥脸上抹黑，给她心上捅刀呢？想来想去，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刘洪兵才舔着脸又去死敲活敲地把易清娥的门敲开了。儿子还是那样傻坐在地上，腰上拴了一根红腰带，那是易清娥在训练他走路。刘洪兵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但回报他的就是一嘴的口水，还有哦哦哦，说不清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古怪声音。他有点想流泪，但极力克制着。刘洪兵尴尬地坐了一会儿，易清娥没有理他的意思，他就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话了：我对不起你。易清娥没有回应，只有刘毅还在嗷嗷嗷地说着：你看咱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易清娥还是没有吭声。我仔细想，是我把你害了，也不能再害下去了。 我提这样个思路啊，你看行不行？咱离婚吧。刘洪兵看见易清娥扶着儿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稳住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说不合适，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有你的生活，你也不能为了儿子把一切都毁了。你还要上舞台了吗？只有上了舞台， 你才是怡晴娥，才是小皇后。我知道 你不能接受我，连我自己现在也挺恶心自己的。我再勉强赖在你边上，只会增加你的痛苦。你看，要不儿子我可以带走，有福利院可以接收他，咱只定期去看看就行了，他的生活费由我负担。你也别说我心狠，只有到了这一步，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都得面对现实，长期把这个生命泡在这里边没意义。另外，你看还需要什么补偿，我都会满足你的。都是我的错吗？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易晴娥半天没说话，也不知她心里在想啥，那双一直在抚摸着孩子身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只要孩子，声音很低但很干脆。娥，还是交给我吧，你要演戏，你还有你的生活嘞。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这是我造的孽。刘洪斌就再也找不到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要爆炸了，只有刘毅在有一下没一下的发着嗷嗷嗷的叫声。易晴哥突然说，你走吧，咱俩已经了结了。刘洪兵扑通一下跪在易晴娥面前，把头磕得嘣嘣直响。晴娥，我欠你太多太多了，我不仅耽误了你的青春，损害了你的名声，还让你背上了个智障娃的母亲的责任。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包括我爸我妈，我都没觉得对不起他们，他是我对不起你，这是我一生的罪孽。别说了，你走吧，你快走吧。刘洪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当他昏昏沉沉从门里走出来后，就一脚踏空从五楼滚到了四楼。再爬起来，那个曾经熟悉的门，曾经也是自己的家，就看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就了断了，这种了断让刘洪兵更有了一份深深的愧疚和罪恶感。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狼狈不堪所能形容的了，他是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整成了一坨臭大粪了。离开易晴娥，他清楚地感到是在离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他感到那扇美好的门在他身后是彻底关上了，而即将走向的那扇门似乎就是地狱之门，可他还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如果说世间还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地狱之行，那刘洪兵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易晴娥想到过离婚，她觉得自己跟刘洪兵的缘分尽了，她咋都不能接受一个能把别的女人勾引到家里的男人仍然留在这儿和自己继续过日子，甚至去重复一种相同的画面。她是怎么都无法理解这种维系的， 一想到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吃饭睡觉，他的头皮就嗡的一下端直麻到后脚跟了。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单听人说他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和廖耀辉的事儿就纯粹是一种造谣诬陷，让他深受其害，有口难辩。可他亲眼看见了，也就不能不被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所焦灼。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没有提出离婚。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婚变会让各种说法铺天盖地。他又不能公开离婚的真正原因，说刘洪兵在他的新房与别的女人怎么怎么了，那会引发更多无厘头的故事。

0: 再加上刘洪兵的父亲刚一退下来，易晴娥就与人家儿子离婚，岂不是自己钻到势力小人的帽子底下了？尽管她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个公公和婆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让她感到压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像在表演。虽然他们也不满意自己的儿子，嫌他没个正形，不走正路，不会做人做事，可这个儿子反倒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双脚踩在地上的真人。尼姑庵的住持在他离开前夜说了许多话，可印象最深的还是说那个给他带来了无尽耻辱的男人。尽管已经被枪毙了，但他还在为他念经超度。从住持的话语表情中，同情、宽恕、原谅已是从内心泛出的跟月色一样淡远的平常心境了。那一刻，易晴娥甚至立马想到了出轨的刘洪兵。多少年后，他也能像老住持一样微澜不惊地去与别人说起这曾经是撕心裂肺的痛吗？如果会那样，那眼下的离婚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刘洪兵陪他给儿子检查智力的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话，可他还是像妻子一样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他甚至想，即使没有夫妻情分，他能为刘毅的治疗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应该容留的。但留下他，还需要给自己时间。当回到那个家，客厅的那一幕就会惊悚狂跳而出。他还无法在只有夫妻才能厮守的夜晚，给他打开那扇容留的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洪兵竟然先提出离婚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无法说出我不同意。他想，孩子有他就足够了，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在他们离婚不久，易晴娥才知道刘洪兵把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又搞大了，是不离不行了。他突然想起《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一段话：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利，多退除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见困见重，足不深邃。刘洪兵还有什么救呢？刘洪兵想了些办法，把离婚办得还算隐秘，可再隐秘，易晴娥离婚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基本套路也正像他想到的那样，刘洪兵的老子退了，刘洪兵失势了，没钱了，不好玩了，易晴娥就把那家伙一脚踹了。并且还有一个更肮脏的版本，说易晴娥的傻儿子可能不是刘洪兵的种，刘洪兵才愤然拎包走人的。无论说什么，易晴娥都懒得理会，她也算是经见的多了，你给谁解释去？他就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刘毅的治病上。至今他都不相信任何医院的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线光亮，儿子是会出现奇迹的。他甚至在后悔当时不该听了他娘和一些熟人的话，没再更早些开始治疗。都说贵人语迟，也许正是这句话耽误了治病的时机。他就像祥林嫂不停地喊阿毛一样，一天到晚嘴里都嘟嘟着刘毅。他越来越像个怨妇了，他不是怨给别人听，而是怨给自己听，怨给傻不愣登的刘毅听。有人说，孩 孩子不会说话，都怪你易晴娥嗓子太好，在舞台上说得太多，唱得太绝，把娃的那份天性给遮蔽了，独吞了。难道老天就是如此权衡世事的？若真是那样，他都情愿自己立即变哑，好让儿子开起口来。他一边给孩子念经赎罪，一边在已经认识的智障儿童父母群里互相打探着新的消息。这都是一路检查看病中认识攀谈上的，回家后就在电话上建立起了热线联系。哪怕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去了包头，去了哈尔滨，去了邯郸，去了宁波，去了长沙、郑州、开封、洛阳、少林寺，还去了曲阜、邹城。都是说有智障大师能药到病除，可总是欢喜而去，悲凉而返，幻影一个个破灭，钱财如流水般飞逝。虽然刘洪兵每月都把他的工资准时汇到刘毅的名下，可那依然是杯水车薪。很快，易晴娥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有人见了他都躲躲闪闪了，但他还不死心，还继续踏在创造奇迹的漫漫征程上。有一天，秦巴瓦老师来了，是他舅胡三元陪着来的。胡三元已经把这个外甥女儿没办法了，他都当面骂过他，说儿子煞，你比儿子更煞。他就觉得这么个好唱戏的材料，不唱戏只陪个傻儿子是太可惜了。他就去搬秦巴瓦，他觉得秦巴瓦是唯一能把外甥女儿说通的人。此前丰岛也来过无数次，可易晴娥就是一根筋，谁也无法改变。他在团上请了长假，刚好丁团长一心一意培养楚家和，算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也就把他的假十分宽大的放了个无限期。秦巴瓦进门后没有做任何批评，只是一个劲儿的表扬，说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反倒做了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事儿，还说他内心柔软，根性善良，抱朴守正，大爱无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舅心里纳闷儿，咋就那个货商脚油的 K 吗？这个娃明明都成了穷困潦倒的寡妇了，这才多大的年龄嘛，脸不擦粉，头不大油的，这衣服除了练功衣就是排练服，混的连个泡龙套的都不如，还实在英雄嘞。胡三元正嘀咕着，就听外甥女儿听了秦老师的表扬，哭得呜呜呜的。秦巴娃突然咳嗽一声，把话题转了，秦娥，照说我是无权来干涉你的生活的，何况你也做得半点没错，自己身上落下的肉咋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由小傻子变成大傻子，由无尽的希望变成彻底的失望呢？你已经努力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唯一的傻子母亲，你和千万个傻子母亲一样，已经劳神尽力，甚至把心血都耗干了。普通的母亲也都是舐犊之情，人皆会之，人皆有之，可一个残疾智障孩子的母亲不仅要忍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讥讽嘲笑，而且还要费尽钱财穿行在无望的生命的深渊里，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奉献担当啊。我说你是英雄，面对一个傻儿子，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舅也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一个以个人名利为大为先的舞台名伶却做到了。你说你是不是英雄？对，这是你的孩子，但是由此及彼，让我看到了你的心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用功的。如果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我相信你会把戏唱得更好。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正把人、把人性、把人心读懂、参透了的演员。可能因为这个磨难啊，你会有演技派，成长为通人心、懂人性的大表演艺术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

0: 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5: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目前啊正处在二伏，炎炎夏日，去哪儿既能躲开毒辣的太阳，又能让心里觉得充实呢？我呀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去处，中国美术馆。
0: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寄影当风中国美术馆馆藏马蹄材雕塑作品展正在4层开渠厅展出，甄选了40多件近现代中外名家雕塑精品，以骏马为精神内核。关键是啊，8月11号就要闭展了，还剩最后的一周。
1: 马是贯穿中华文脉的经典艺术意象，千百年来骏马踏风驰骋昂扬奋进的姿态，承载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笃行求真的精神追求。展览当中的国内作品以流畅线条、厚重造型诠释奋发进取的民族底色，国外作品以现代艺术视角创新演绎经典意象。
0: 马在中国人心里确实不一样，12生肖里有它，成语里有它，诗词歌赋里也很容易找到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春风得意马蹄疾，光是有马字的汉语就有一大串。
1: 没错，那要说起马跟人的关系啊，其实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在汽车出现之前，马是速度，是远方，是自由。一匹好马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场赛马也可以点燃整个草原的激情。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驰骋天地，快慢游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几部影视作品听一听影视剧里的马都承载了什么。《西游记》里默默驮着唐僧走完108000里的白龙马，《三国演义》里长驱急如电真堪托死生的赤兔马，《新还珠格格》里草原上策马奔腾的青春与浪漫，还有《公牛历险记》里3匹自恋又搞笑会跳舞的马。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通过央视经典节目百家讲坛，跟随3位学者聊聊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一起来说说你对马的初印象。下面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匹马是一匹最容易被忽略的马，也就是《西游记》里的白龙马。
0: 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取经路上师徒四人，其实啊说错了一个数字，《西游记》原著里写的是5圣归真，取经团队其实是师徒5人，但大多数人在聊《西游记》的时候总说师徒四人，被漏掉的那个就是白龙马。
1: 这白龙马的前身呢是西海龙王的3太子，他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父亲告了忤逆，玉帝要杀他的头，观音菩萨向玉帝求情，把他安置在鹰愁涧，等到唐僧来了，他就变成马，充当取经人的脚力。
4: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他吃掉了，他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5: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4: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听，还我马来！
1: 拜见观音菩萨，
2: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1: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0: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3: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4: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啊，
2: 免礼。
3: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4: 白龙马的马声是什么样的呢？他驮着唐僧走完十万八千里，全程任劳任怨，不能说话，不能参与战斗，也不能像大师兄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甚至很少被当作徒弟来对待。他付出的辛苦啊，不比任何人少。
5: 取经路上，白龙马唯一一次口出人言变回人形，是在黄袍怪那一劫。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黄袍怪呢，把唐僧变成了老虎。这白龙马变成侍女去行刺黄袍怪，没能成功。负伤之后，劝猪八戒去找孙悟空。这是他在整部《西游记》里唯一一次主动出手，其他的时候他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
6: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7: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6: 就是嘛。
8: 驸马，
2: 来。来，
8: 请。
2: 你可会歌舞？
8: 奴婢还会舞剑呢。
2: 哦，你会舞剑？
8: 是。
2: 好，快快舞来。
9: 你是什么人前来谋杀本呆王啊？说。
8: 看剑。
10: 师兄，嗯，是我。
11: 你叫我呢？
10: 是啊。
1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1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1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1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10: 快去救师父吧。
1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10: 师兄，
11: 你这是干什么？
10: 你不能走啊。
1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1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1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1: 好，那我去。
4: 有人说白龙马是最憋屈的取经人，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连师徒的名分都没被真正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白龙马代表的或许是一种被低估的忠诚，不需要被看见，也不需要被感谢，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它是一匹沉默的马，也是一匹守信的马。
5: 从沉默的白龙马，我们接下来转向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一匹马，赤兔马。在三国演义里，赤兔马能够一日行千里，可是罕见的宝马呀。
12: 哼，瞧瞧你们都跪下。嘿，我若得吕布，何愁天下不得呀。嘿，
13: 主公，
14: 主公，
13: 我与吕布乃是同乡，深知此人有勇很无谋，见利忘义，愿凭三寸之舌说吕布来降。
12: 你能说服吕布？
13: 是。
12: 哈哈，天助我也。快说说你将怎样睡降他。
13: 听说主公有一匹名马叫做赤兔，我睡降吕布需仗此马。
12: 难道无有此马你便说不动他？
13: 主公， 吕布乃世之虎将，武将所爱者，一是兵刃，二是坐骑，三为铠甲，此三样乃为将者安身立命之物。尽管吕布所乘不过寻常战马，他能不思良驹既胜吗？赤兔宝马与公说来不过宠物而已，而与战场厮杀性命相搏之武将说来，无异于性命一般。那吕布手中方天画戟，身上兽面吞头连环铠，皆非寻常之物，所缺者为胯下坐骑耳。如得赤兔之马，则如虎添翼。主公若想收降吕布，我以为非赤兔马不足以动其心，也不足以事公之诚意。不知主公可舍得此马？如有此马，再加珠宝先动其心，谋再劝说沉睡厉害，料那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马？
12: 老夫舍马。
5: 吕布得到赤兔马之后呢，战斗力瞬间升级了。在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设置了一首插曲叫《烈火雄风》，唱的就是吕布与赤兔马匹配的名场面。歌里面唱道：烈火卷雄风，红云映碧空，莽原好驰骋，烽烟天边涌。奇迹有两种，宝马带英雄，长驱急如电，真堪托死生。

0: 苏兄，真没有想到你能来看我呀！多谢苏兄赐我如此良计，我真不知何以为报啊！
1: 宝剑归于壮士，宝马当属英雄。贤弟是只虎将，赤兔马中龙驹，此马非贤弟莫属啊！喝
0: 喝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赤兔马与吕布的初相遇。在那个烽火年代，一匹好马就是武将最快的速度，也是最可靠的伙伴。
3: 赤兔马从此跟随吕布征战多年，吕布在徐州战败，被曹操所杀，赤兔马便归了曹操。再后来，曹操把赤兔马送给了关羽，关羽骑着他过五关斩六将，败走麦城，被孙权所杀之后，赤兔马绝食而死。他跟随过三位主人，最终选择了死生相托。
2: 一匹马的一生竟然能如此跌宕起伏。白龙马是忠诚，赤兔马是忠义，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用行动都体现出来了。下面我们从《三国演义》的古战场转向新《还珠格格》的大草原，画风完全不一样了。
3: 在电视剧《新还珠格格》里，有一个让很多观众念念不忘的场景，草原骑马定情。皇上答应带小燕子和紫薇出巡，五阿哥班杰明、尔康教小燕子和紫薇学骑马。
4: 花马，既然你都已经哈哈哈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个小小的奖励？
5: 你还要奖励？
4: 嗯，让菲儿跟我们一起出巡吧，而且啊，为了练习骑马，好实现黄昏骑马到江河，所以啊，请你允许四大护卫带我和紫薇现在就去郊外练习骑马。
6: 第一次骑马一定要小心，我当你的马夫，我阿哥当你的伴骑，你慢慢的走。
4: 菲儿，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马了，哈哈。你知道吗？我会做你最爱吃的巧克力点心给你吃，所以呢，你要骑得稳稳的，不要摔了我啊。
7: 哎哎，小燕子，不要去拍马脖子，拉好缰绳，坐稳。
4: 哎，缰绳在斑鸠手里，我怎么拉？斑鸠，把那个缰绳给我。
6: 还是我拉着比较好。
4: 对呀，我下次出来一定帮你打扮一下。嗯，戴个头盔，像西洋剑术的头盔那样，让你威风一点。
7: 哎，小燕子，不要去扯他的毛，他会生气的。扶好马鞍，坐稳。
4: 我没扯他的毛，我在给他梳头发。
8: 我们四大护卫今天是四大教练，紫薇，你的身子要坐正，不能歪。
9: 好高啊，我好害怕，我可不可以不学骑马？
5: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抱你下来。
4: 紫薇，你不要娇滴滴的，出气球我们都打十二个对了，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到的呢？不许下马！
9: 你们不要吵架了，我坐在马上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5: 放心，紫薇，有我在，不会让你摔马的。更何况上次我们在星光草原不是骑过马？在幽谷也骑过，应该算是有经验的了。
9: 那是跟你一起骑，是你在控制马呀。
8: 现在我也会帮你控制它，何况这匹马的脾气最温柔了，它叫飘儿，是我特地为你挑选的。
2: 夕阳、草原、青年男女策马驰骋，这满足了很多人对于浪漫二字的全部想象。在这个场景里，马不再是交通工具，不再是战场上的坐骑，它是青春的象征，是自由的注脚。鲜衣怒马少年时，最美的年华遇到了最美的风景。
3: 马在草原上奔跑的时候呢，人跟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你可能不需要鞭子，不需要马鞍，只需要轻轻夹一下马肚子，它就知道你想去哪儿。这种信任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2: 说了这么多正经的马，最后呢，咱们来点轻松的。2018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里有一段牛和马斗舞的戏，堪称整部电影的笑点担当。
3: 三匹自恋的马，一群笨拙的公牛，展开了一场舞蹈对决，芭蕾舞、霹雳舞、机械舞、街舞，甚至是马驹版的四小天鹅。一边是高贵优雅的马，一边是笨拙搞笑的牛，哈，谁跳得更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都笑了。
10: 不要再帮你的对手了，你还要去给巴连特按个摩吗？啊！ 卢培，我不是。
11: 我明白，你不喜欢斗牛是吧？因为斗牛的时候会流血，太残酷，你看不下去，你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12: 你想说什么？
11: 我是想说，斗牛不仅仅是撞来撞去，还有节奏，还有脚步和优雅。别只把它当成打架，要把它当成跳舞。
13: 牛会跳舞？你是不是想笑死我们，好霸占我们骏马的地盘？
14: 你瞧，我们马，我们有最适合跳舞的美腿。
15: 牛腿又短又胖。
13: 对，快瞧啊！
11: 一边待着去，你们这些臭美的小白脸。
12: 没关系，洛佩，其实你看我这头又大又笨的牛怎么会做这个呢？
11: 哦，瞧瞧我哥们儿，真不赖呀！哦，
15: 跳得好，
14: 那个能叫跳舞？哈，不，这才叫跳舞。
16: 三对一怎么看都不公平。卢佩，帮我伴奏，这叫不叫跳舞？
14: 别高兴得太早，牛犊子，瞧好了。
16: 我实在受不了啦！
11: 好戏来了。
17: 哎，你往哪儿飞呢，这笨家伙？
14: 你说谁是你家伙？
17: 谁都先错了。
16: 说的对，我们牛来呀，小马驹跳啊，还能蹦跶不？
14: 再接再厉哦！
13: 我们早该这么做了，教训教训那些臭美的马儿，感觉真棒。
16: 哦，我笑得这么开心还是第一次。
8: 马金呐，你是在笑吗？
16: 你没看错，他笑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戏为什么好笑呢？因为啊，这些马太端着了。他们自恋高傲，瞧不起牛，但跳起舞来比谁都认真。这种认真和自恋的反差正是笑料的来源。牛和马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在一场舞蹈里似乎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鸣。
3: 白龙马的沉默忠诚，赤兔马的生死相托，草原马的自由浪漫，斗舞马的自恋搞笑，每一匹马都在告诉我们，马不只是马，它是人类投射在动物身上的理想、情感和渴望。
2: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驰骋天地，快慢由心。有时候啊，我们想快，快得像赤兔马一样，有时候呢，我们又想慢，慢得像白龙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有时候我们想自由，像草原上的马儿一样。无论快慢，只要在路上就可以了。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驰骋天地，快慢游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到了四匹影视作品里的马，从沉默的白龙马到忠义的赤兔马，从浪漫的草原马到搞笑的斗舞马，他们各有各的故事，但都在提醒我们，马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分量远不止动物二字。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央视经典节目百家讲坛，听听三位学者的讲述。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是人类蓄养的主要家畜，在历代的动物画当中，以马为题材的鞍马画备受重视。我们首先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鹏对鞍马画的深入解读。
4: 马是六畜之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利器，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生产的重要劳力和财富的象征，在人类历史的演化变革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宣和画谱《畜兽序论》中说，乾向天，天行健，故为马；坤向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意思就是说呢，乾卦象征天，天运行健朗，就像马一样；而坤卦呢，象征地，地任重而和顺，就像牛一样。牛和马都是畜兽，天地虽大，也要让他们来彰显特征。也就是说，在古人的认识之中啊，牛和马是可以来象征天地特性的。马还是速度的象征，庄子《之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这给了我们多少时光、人生、历史的感叹，至今还在使用这个比喻。马还可以用来形容忠诚和美德，还可以用来比喻人自己。在春秋之后，良马和名士就有互喻的关系。总而言之，马被赋予了很多象征的意义。历朝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有不少马的形象，比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防兵曹胡马》中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匹风清神俊的胡马，说他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小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抒发了诗人自己的胸襟抱负，同时也寄托了对防兵曹建功立业的殷切期待。我们还能看到秦始皇兵马俑战车前的陶马，还有汉代卫青霍去病墓的石雕马、马踏飞燕、青铜马，还有唐代的昭陵六骏等等。人们生前爱马，死后也愿意把马做成模型放在墓室之中，有的帝王呢还为自己的坐骑题写碑文。唐代继承了隋朝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和马政制度，他把牧马当作富国强兵的根基，引进西域的良种马，这都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拉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唐代贵族有养马的特权，男女都爱骑马，而且爱打马球，像皇帝呢也喜欢名马良驹，在宗室之中还流行着画马的风习，很多王爷还是画马的高手。另外像唐玄宗，他御马厩中的很多马还是艺术家愿意观察表现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呢，鞍马画发展起来了。鞍马画呢，就是以马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画种，当然它可以出现人物形象啊，也没有问题。在唐代涌现了一批专攻鞍马的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画家，韩干就是这些画家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啊。其实对于这位画家啊，他的生平经历啊，还有其他信息我们所知并不多，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他应该出身贫寒，后来呢画有所成，名噪一时。他善画人物、肖像、 神佛还有花木，尤其精工于画马。他曾经向曹霸学习过画马，在天宝年间被招入内廷当了供奉，也就是成为了一位专职的宫廷画师。

0: 宣和画谱中记载在韩干名下的作品有52件，大部分都是画马的。杜甫写了一首诗叫做《画马赞》，诗的一开头他定了一个基调，韩干画马豪端有神，给了一个总的评价。之后呢，就说他画的马堪比古代那些名驹啊，像华流啊、姚鸟啊，四蹄雷袍，一日天地，形容了这些马的风神以及千里之能。除了杜甫，苏轼也写了一篇文叫做《韩干画马赞》，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萧然如贤大夫，魏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就说他看到韩干画的一张画，一群马在水边，哎呦，简直就像一群大帅哥，翩翩佳公子，贤能的士大夫，他们呢把这个帽子啊解下来，然后在水里边洗那个缨，这是何等潇洒俊逸出尘的一个画面呢。最后他还说，盖悠哉悠哉，聊以足岁而无盈。就说这些马呀，可能就这样闲然自适的、悠然自得的、从容不迫的过完他们的一生吧。这个诗句里面啊，就充满他对这种状态的向往和期待。杜甫和苏轼的作品立意不同，情调不同，他们抒发的感慨也不一样，但都能够看出韩干画马水平之高。你想，有这两位大文人加持啊，韩干想不出名都难。
1: 感谢王鹏教授的分享。鞍马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重要门类，古代文人墨客以马抒怀，以马寄情。到了宋代，鞍马画出现了瘦骨意象。在当时画家的笔下，一匹马不只是马，是气节，是抱负，是说不出口的心事。
2: 从绘画里的马，我们转向青铜器里的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将为我们解读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离居尊。这件文物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盛酒器。
1: 其实马的文物有不少，比如说最著名的西汉铜奔马，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马踏飞燕。那这个离居尊和马踏飞燕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3: 这匹马呀，跟甘肃出土的马踏飞燕截然不同，它不是行进的马，更不是奔跑的马，它是一个静态的马，四蹄朝地，鼻管调直的站在这里，马凝视着前方，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莅临。而这个马很典型，它的耳朵竖着的，竖起耳朵来谛听，仿佛听它主人的训话。马脖子部分有94个字的铭文，而它的背部有盖，人们拿起盖发现盖里边也有铭文。更神奇的是，这个盖打开以后，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它肚子里边还有一个盖，这个盖好像是另外一件容器的盖，但是铭文跟这件盖的铭文是一致的。那可能那件铜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3000年前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索性把它往这个容器里一扔，那3000年后我们就发现了是这么样一个状况。这种东西叫做尊，是古代装酒的容器。而我们看在它的那个盖上也有铭文，这个盖说的是什么呢？是王啊在某个地方直居，马居嘛，一个叫做锥子，一个叫做落子。这个锥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作为最早的一本字典，他这么说的：锥，马苍黑杂毛也，是青黑色的杂毛马，叫锥。大家知道啊，就是项羽在自杀之前还有过著名的垓下歌，垓下歌里头他讲

0: 啊，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前一句说的是项羽力大无比，而后一句说的是他生不逢时，他的乌骓马呀已经力量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们还用这种马叫做骓。而刚才说的骆，骆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骆呀，马白色，黑裂尾也，是这种白马但是尾部是黑色的马，叫做骆。比如说诗经说驾彼四骆，这个古人驾的就是四匹骆马，可见骆马也是常见的马。而刚才所描述的这个铭文啊，这个周王居然对这个马这么重视。有人说这是研究周朝畜牧业生产尤其是马政的重要史料，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王这么喜欢这个马呀？甚至王还参加这种典礼，执居礼。有人就产生了推测，有人说呀，这个马是商周时代重要的军事物资。我们说呀，在这个马匹呀没有马镫之前，人们很难是骑马打仗，因为骑到上面就容易掉下来，不骑马打仗，人们用马干嘛呢？就是拉车。您说说它重不重要啊？我们在商周时代发现大量的车马坑，这个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是拉车的脚力，所以王很重视。更有学者指出，这里王重视的可能就是王的马，这种东西就是王的心肝宝贝呀。他把自己皇家马圈里的马赏赐给青睐的贵族，以示天恩浩荡，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贵族感念铸造了这件青铜器。
1: 听了李凯教授的分享，我们才意识到骊居尊的造型很特别，昂首挺立，身躯短小，四蹄触地有力，神态憨滞。哎，它并不是威风凛凛的战马，而是一匹刚学会站立的小马驹。这件文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铭文记录了西周时期一次重要的执驹礼，周天子为马驹举行的成人礼。
2: 马在古代不只是交通工具，还是国家战略资源。从周天子的执驹礼到汉代的大规模养马，马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产生活、军事交通、礼仪运动都有马的参与。
1: 说到运动啊，接下来就来听听体育史学者崔乐全给我们讲述的中国传统马术当中的赛马。
3: 在中国古代呢，人们由驯养、控御马而训练出来的马术运动形式有三大类。那一类是通过马的竞速和竞猿而进行比赛的赛马，那另一类呢是通过对马的训教使马进行舞动的舞马，还有一类呢是人骑在马上与马共同表演这个肢体技能的马上技巧。这三大类呢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马术的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赛马。通过赛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名人轶事。田忌是战国时期齐国齐威王时的一员名将。田忌呢有一位好朋友叫孙膑。那这个孙膑呢原来呢是被与他一同学习兵法的庞涓骗至魏国以后呢被处以变刑。那后来呢被齐国的使者偷偷的救回齐国。而这个孙膑到了齐国以后呢跟田忌成为好朋友，说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军事上呢互相切磋。这个田忌呢还有一个爱好赛马。那田忌呢跟齐威王跟仲公子赛马

0: 呢，每年都要赛马好多次，但是每次的赛马他是输多赢少。那这一次孙膑来的以后，天津又要跟齐威王跟众公子赛马了，要夺千金，那之后他就忧虑啊，是什么？这次又输了咋办呢？那孙膑呢，在现场也看到了，孙膑呢经过观察，然后呢他就给田忌说了，说你只管下大赌注，我能保证你赢。那田忌呢将信将疑，说你怎么能保证我赢啊？但是呢他又非常信任孙膑，就按照孙膑的说法呢下了千金赌注。比赛开始后，文献记载说，姬林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四与比上四。孙膑就对田忌说了，说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马，怎么比赛呢？你啊，与你的下等马与他们的上等马进行比，屈君上四与比中四，然后与你的上等马跟他们中等马相比，屈君中四与比下四，然后让你的中等马跟他们的下等马相比。这样一来，计持三倍比，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足得王千金。那经过三场比赛以后呢，田忌竟然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获胜了，那最后获得了这个千金的赌注。田忌非常高兴，就把孙膑呢推荐给了齐威王，而齐威王呢通过赛马也了解到了孙膑的这种超人的军事才能，就把他任命为军师，也表现了，也说明了当时的赛马在社会上是非常流行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呢引进北方少数民族的短打服饰还有骑马射箭这种装备以后呢，骑马的这种形式呢在中原地区逐渐普及了。那到了汉代，马术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在郑州出土的一件汉代赛马画像砖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赛马的情景。图中呢是两位骑手呢均头戴冠，身穿短衣，各骑一匹赛马，一手持鞭，一手握缰，扬鞭催马，而且前后这两匹马的这个距离呢差不一个马头。由图中这种急速赛马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这种画像砖呢表现的应该是当时社会上进行赛马的一场情景。这种赛马呢已经成为当时马术当中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那讲到赛马呢，在当时社会上呢出现了许多以赛马竞技名留青史的名人。在北魏时期呢出了一个名将叫傅勇，这个傅勇呢是山东淄博人。文献记载呢说这个傅勇呢力气非常大，骑术高超，他的儿子傅书伟呢在他的影响下呢力气射击甚至骑马的能力更强大。傅书伟呢还有一个本事，又能立马上与人决成。这什么意思呢？他能够站在马上跟人家进行赛马，这个水平是非常了得。所以说这个傅书伟跟他的父亲相比呢，他的赛马的这个马术的这技术呢是非常高的。以竞速为主体的整个的赛马的马术呢，在从魏晋一直到隋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从文献记载可以来看出呢，这个当时的赛马呢处处充满争胜斗气的这种意味，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不管是怎么竞争，它都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的。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428窟里边呢曾经发现了一幅北周时期的赛马图。那这幅赛马图呢是由两人各骑一马竞速奔跑，这两匹马跑起来这个马蹄子已经基本上拉直了，所以速度非常快，而且马旁边的树叶呢在奔马竞速风速的带动下也在向一侧倾斜，所以说呢这显示了两匹马的奔跑的速度之快，两匹马的竞速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可以说是对当时民间赛马活动的一种真实的反应。
1: 感谢崔乐全老师的分享。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在马上驰骋了。从战国到秦汉，从唐宋到明清， 赛马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体育活动之一。一匹马，一个人，一条赛道，这是人类和动物之间最古老的信任游戏。
2: 马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王鹏教授在画里看到了鞍马画的艺术表达，李凯副教授在青铜器里看到了西周的马政制度，崔乐全老师在体育史里看到了赛马的千年传承，三个角度拼出了一幅中国马文化图景。
1: 马是速度，是力量，是自由，是忠诚，是画里的气韵，是青铜器里的制度，是赛道上的驰骋，是诗词里的远方。每一匹马都承载着中国人对更好的追求。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驰骋天地，快慢游心。
2: 从西游记里沉默的白龙马，到三国演义里长驱急如电的赤兔马，从新还珠格格里草原上策马奔腾的青春，到公牛历险记当中跟公牛斗舞的搞笑马，每一匹马都在告诉我们，马呀不只是马，它是我们心中那个想奔跑的自己。
1: 有时候我们想快，快得像赤兔马一样穿越千山万水，抵达梦想的彼岸。有时候呢，我们想慢，慢得像白龙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把该走的路走完。有时候我们又想自由，像草原上的马一样不问方向只管奔跑。
2: 8月11号之前，纪影当风中国美术馆馆藏马题材雕塑作品展还在展出。如果你刚好在北京，不妨走进美术馆，看看那些凝固在雕塑当中的马。
1: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它不必是跑得最快的，但一定是要带你走向你想去的地方。
2: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两百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说你像咱们编辑部是不是应该组织什么团建的活动？
4: 就咱们俩人还团建呀？
5: 不是，那这俩人他不也是团队吗？
4: 不是，那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5: 我准备请你去看个电影。
4: 什么电影啊？
5: 八仙呀。我发现最近这电影还挺火的。
4: 哎，我跟你说，这电影我可看了啊。
5: 啊，这电影你都看完了
4: 啊？
5: 那我就请你听听相声里的八仙。
4: 哎，不是，这相声还有八仙呢？
5: 我跟你讲，有这么一段相声还真讲了八仙。
4: 那您得跟我说说是哪段。
5: 叫抬杠铺。
4: 不是，等等等等，这抬杠铺是什么呀？
5: 这抬杠铺里啊还有铁拐李。
4: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这铁拐李和这抬杠铺又有什么关系啊？
5: 我跟你讲，不只有铁拐李，还有孔子。
4: 这一下我彻底有点糊涂了，我怎么感觉都不挨着呢？
5: 要不说这是一段神话相声呢？
4: 谁演的呀？
5: 陈永泉先生表演的《抬杠铺》。
6: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说完了呢就说我这段单口相声。您看我这单口相声就比较简单了，也没有歌唱，也没有音乐伴奏，就凭我这一张嘴。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咱们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干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7: 哦，
6: 那怎么抬呀？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7: 哦，
6: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我们这是十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十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是兴的。哦，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儿。
7: 哦，
6: 子路跟孔子说：“师傅，跟他抬，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
7: 嗯，孔子说：“好吧，
6: 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
7: 嘿，我不会抬，
6: 那谁会抬呀？我师傅。”你师傅是谁呀？我师傅叫杠头。
7: 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傅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傅。就听里边咳嗽一声，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大高个儿，白净子，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哦，你抬多少钱的呀？我抬10两银子的。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哎呦，原来是孔上人。哎呀，失敬失敬。不敢不敢。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成问成问。您到哪儿去啊？周游列国。有目的地吗？方向不定。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啊。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啊，对啊，是我说的啊。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对不上号啊。那我挨财了，一拉抽屉，把这10两银子都葫芦抽屉里头了。孔子一说，嘿，垂头丧气的带着紫竹银回去出来了。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着金箍，背后背着一大葫芦，拄着个单腿拐。谁呀？猪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孔子认得，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哎，是我呀。这不是孔圣人吗？啊，是我呀。您干嘛去了？对，我刚这不是抬杠去了吗？抬的怎么样啊？那我输了。怎么回事？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瘸棍李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捞了去。我是神医呢，能掐会算呢。走走走走，瘸棍里带着几个人三个回来了，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又进了一位，哪位抬杠啊？瘸棍里说，我您呢。抬杠的规矩都知道吧？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你抬多少钱的呀？20两。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瘸棍儿一想，我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啊？鄙人姓李，名铁拐。哎呦，原来是猪八仙来了。哎呀，失敬失敬。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背后背着的是什么呀？我这是大葫芦，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灵丹妙药，都治什么病啊？百病无所不治。哦，无所不治啊。那我该裁了啊。瘸棍儿一听，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我这腿不是瘸了吗？ 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

这不治不好了吗？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瞧你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一位，这位赤红脸，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他油亮油亮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子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柜的说了：“哎，我说你们二位，哎，抬杠去了吧？可不是吗？哎，八成输了吧？对了，可不是吗？哎，你说说我听听。”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哎，没得关系。”哎，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这二位一想，我们俩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哎，好吧，那我们跟你去。哎，不过我给你们点差事。什么差事啊？哎，孔幸运，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哎，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哎，好，这二位把这连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这一人一边一个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哎，对，抬多少钱的呀？200两。哦，200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孔圣人跟瘸棍一想啊，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那好，那您就抬吧。哎，杠头，我说你这个脑袋8斤半，得不得？这杠头一拨弄的，哎，不对，哎，不对，嘎起来要要。他一说嘎起来要要啊，这个瘸棍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着钩子上就要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对对对，是8斤半。哎，你怎么记得你8斤半？对，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8斤半。哎，你输了，拿钱。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200两银子，扣下20两头钱，把这180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10两，给李铁拐20两，自己掖起150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哎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不跟他抬呀？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混蛋，他不是抬杠来了，他这是玩命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永泉先生表演的抬杠铺。
1: 哎呀，我听完了，这确实像一段这个神话相声。
0: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段相声在最早的版本里没有铁拐李，最早呢讲的就是一个人开了一家抬杠铺，专门打赌。跟谁赌呢？就只有孔子。孔子说的也不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是用的孔圣人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为题，就有了有鬼神还是没有鬼神这个话题来抬杠。但是啊，经过后人的改编，又加入了新鲜的内容，才有了现在的呈现。
1: 哎呀，你不得不说啊，这过去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这脑洞真够大的呀。
0: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就拿孔子来说，不止这一段相声提到了，还有一段相声作品叫吃元宵。当然了，它都是调侃，不是真事儿啊。
1: 嗯，
0: 讲的也是孔子的事儿。
1: 那这是谁表演的呢？
0: 赵振铎、赵世忠啊。
2: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

0: 什么？
1: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0: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1: 哎，
0: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1: 不错。
0: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1: 他是教书的。
0: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1: 哦，
0: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1: 闲着没事儿
0: 啊？
1: 这个不知道。
0: 不知道吧？
1: 嗯，
0: 有72个。
1: 怎么见得呢？
0: 啊，书上有。
1: 什么书？
0: 《民先集》上。
1: 哪句啊？
0: 有这么一句：“3000徒众立，72贤人。”
1: 倒是有这句。
0: 这72贤人怎么讲？
1: 怎么讲？
0: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1: 嗨，您这不对，这个
0: 怎么？
1: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0: 哦，你那个不对
1: 啊。
0: 这72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1: 这我更不知道了。
0: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1: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0: 《论语》。
1: 哪句？《
0: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1: 有这句。
0: 这怎么讲？
1: 怎么讲？
0: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1: 哦，
0: 5-6人，这5-6是多少？
1: 5-6是30
0: 啊。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1: 嗯，
0: 6-7人，这6-7是多少？
1: 6-742，
0: 搭那30，
1: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哦，这12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1: 不够。
0: 这怎么办？啊，子练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1: 奔奔去
0: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1: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0: 子路燕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身上换上西服，这手拿着文明棍。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啊，
1: 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啊。
1: 啊，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上西服呢？哎，这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
1: 嗨，错了。这个
0: 怎么？
1: 上西服那是帽店。
0: 啊，是啊，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啊，现在都做了帽子。
1: 啊，都做帽子。
0: 您不信，您看那帽子那呢子
1: 啊，
0: 真那么好呢？
1: 你是得说好，你不敢说不好。
0: 反正那会儿得有西服。
1: 哦，
0: 今儿仨走了，
1: 上哪儿？
0: 奔他那个亲戚那儿去。
1: 什么亲戚呢？
0: 是这个商人的堂叔伯、两姨、姑舅、表嫂，他娘家把兄弟的三哥。
1: 哈，这亲戚多别扭。
0: 到那儿想借俩钱儿。
1: 哦，
0: 到那儿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只好再投别处去吧。
1: 哎，
0: 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1: 哎呀，
0: 兜里是一子没有。
1: 好嘛，
0: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1: 哦，
0: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子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1: 嗯，
0: 这股子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1: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0: 哦，大饼，
1: 嘿，
0: 真香，
1: 真香，
0: 这是没有钱呢，
1: 那甭吃。
0: 好了，看看而已，
1: 那管什么呢？
0: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1: 哦，
0: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1: 比大饼好吃，
0: 也挺香。
1: 那是，
0: 这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1: 是
0: 啊，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1: 哪两句？
0: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1: 哪有这么两句
0: 啊？论语。
1: 论语，
0: 你不信你查去。
1: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0: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1: 哦，
0: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碗口那么大个儿。
1: 好大个儿。
0: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1: 什么字？
0: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1个。
1: 一文钱一个？
0: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1: 不贵。
0: 就是没有钱呢。
1: 那甭吃。
0: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溜楚阁念。
1: 溜楚阁念
0: 就是一字没有啊。
1: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0: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1: 这怎么讲？
0: 没标啊，
1: 还净俏皮话。
0: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1: 怎么？
0: 腰里带着个笔袋。
1: 哦，
0: 这笔袋上拴着1文钱。哎，给这1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1文钱倒发愁了。
1: 怎么呢？
0: 你想，人家元宵是1文钱1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1: 啊，
0: 这多难以为情啊。
1: 真的没法吃。
0: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1: 怎么喜欢了？
0: 他这报子写着辣着空
1: 哪点儿？
0: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1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1: 哦，
0: 上面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着空啊， 瞧瞧，四外没人，

0: 又得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1: 多少了？
0: 一文钱十个。
1: 哦，十个
0: 啊！左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1: 这点起子，
0: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1: 是啊。
0: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1: 哦，吃元宵。
0: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五呢。
1: 对了，钱不够。
0: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上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1: 是啊，
0: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1: 那怎么盛啊？
0: 伙计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上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1: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0: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1: 是啊，
0: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1: 哦，
0: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升来了，
1: 还不如不吃呢。
0: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上说吃几，你给钱呢？
1: 这话说的，
0: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1: 那认了吧。
0: 哎，一看这碗邪乎了。
1: 怎么
0: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1: 对呀。
0: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1: 这点食还化呢？
0: 捡好听的说吧。
1: 嘿，
0: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宴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宴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1: 元宵
0: 汤。
1: 汤，
0: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1: 干嘛呀？
0: 解饿。
1: 那解得了饿？
0: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1: 就说
0: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1: 火
0: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1: 嗯，
0: 整汤。
1: 嘿呀，
0: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1: 怎么？
0: 您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1: 好，都干锅了。
0: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论供不上你们三位喝。
1: 嚯！
0: 陈哥们，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1: 干嘛？
0: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位跑坏了四双鞋了。
1: 这闲话说的。
0: 圣说废话，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闲话？收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三位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圣说还找钱呢。
1: 啊，还找钱呢？
0: 还找钱，
1: 那也太难了。
0: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九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
1: 嗯，
0: 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1: 哦，
0: 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1: 算不过来了。
0: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 是
0: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豹子，您可以看一看。
1: 对。
0: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 真敢瞧瞧，
0: 心里有底，他可添了一数啊。
1: 是啊，
0: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 哦，
0: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0: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0: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0: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0: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也不能蒙你，不有大伙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我
1: 怎么意思？
0: 这是十个了，
1: 是十个，那就得了。
0: 做买卖都有三分纳气，反倒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0: 您走吧，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0: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说是是是，是一文钱十个。 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石井线的。
1: 像话吗？
0: 上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0: 上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跟我们添了一笔。上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上说哎，骂什么人？
1: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0: 呀。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1: 要不留情呢？
0: 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1: 拿一文钱，
0: 我就吃你一千了。
1: 还有完、啊？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振铎和赵志忠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吃元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哎呀，我呀怎么觉得现在听完这相声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
5: 什么感觉呢？
4: 我觉得咱们中华的文化太深了，你看啊，有无数的神话的故事和题材，还有历史的人物都可以用作相声的素材。
5: 因为曲艺作品呀本来就是从大众的生活当中来，那么在过去呢，像一些曲艺作品它登不了什么大雅之堂，绝大多数都是给市井的老百姓表演，所以呢它创作的作品都有一些贴近生活，所以啊它才会拿什么孔子啊、铁拐李啊这些被所有人都知道的人呢作为话题。虽然说现在啊我们也有一些作品讲的是过去的人物，但是啊由于大家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作者提前默认了相声听众是了解这个最初始故事的，一旦演员把故事给曲解了，给歪说了，这包袱才能来。
4: 哦，那比如说这苗阜和王声的这段相声《满腹经纶》就是这么个例子，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6: 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7: 没错，
6: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7: 哎，对，
6: 作为那一名这个
7: 相声，等一下苗老师，
6: 怎么了？
7: 您心情非常的
6: 上下不安呐、啊，
7: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6: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7: 忐忑
6: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
7: 哎，
6: 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
7: 造诣，文化造诣
6: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
7: 哎，不敢不敢，
6: 王声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7: 我还正经，
6: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肉了。我这个
7: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6: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7: 你不要这么说话。
6: 王声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7: 我又改饭桶了。
6: 不是，您那学校是
7: 陕西师范大学？
6: 对对对
7: 啊，
6: 陕西师范大学。
7: 哎，
6: 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7: 不敢，
6: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7: 您会聊天不会啊？
6: 怎么了？
7: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6: 啊，
7: 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6: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7: 那您问呢？
6: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7: 恕罪，我
6: 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
7: 嗯，
6: 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7: 没我，
6: 他行酒。
7: 我行酒。
6: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7: 别别，别四大才子了
6: 啊！
7: 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6: 怎么八大金刚都不是？
7: 我是个老九啊！
6: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
7: 你老九。
6: 多
7: 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来来了，
6: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7: 没听说，
6: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7: 嗯，
6: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7: 哼，
6: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7: 嗯，
6: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
7: 哎，
6: 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7: 嗯，
6: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7: 哦，
6: 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7: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的。
6: 咱们
7: 手不释卷，
6: 手不释卷，
7: 哎，
6: 各种这个中外名著，
7: 嗯，
6: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7: 都看吗？
6: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7: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就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6: 怎么回事呢？
7: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6: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7: 先
6: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7: 培养住，
6: 培养住。
7: 书不能勾引你啊！
6: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7: 哦，
6: 刚才你说那个，
7: 嗯，
6: 咱也得好好看，
7: 是吗？
6: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7: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6: 我
7: 啊，
6: 八零后啊，
7: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6: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7: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6: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7: 哦，这个倒有，
6: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7: 多
6: 《西游记》，孙悟空，
7: 是，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7: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6: 印象深刻，
7: 蹦三回了都。
6: 我就喜欢看这个，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7: 张嘴就唱。
6: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7: 哎，
6: 干嘛就不理我了？
7: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6: 啊，
7: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6: 怎么着了？
7: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6: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7: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6: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7: 还有，
6: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7: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6: 108个大水壶嘛。
7: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6: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7: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6: 有那本书啊，
7: 《水浒》。
6: 水浒，
7: 梁山伯
6: 和祝英台嘛。
7: 我知道这个。
6: 你也说《聊斋》，
7: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6: 你刚才说的梁山，
7: 水泊梁山，
6: 宋江有吧？
7: 对，
6: 扈三娘
7: 有，
6: 化蝶了吗？
7: 哎呀，
6: 我看过这个。你也说《聊
7: 斋》，别说《聊斋》了，
6: 怎么的了？
7: 化蝶得有祝英台，
6: 那到底有没有？
7: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6: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7: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6: 反正就108将。
7: 哎，对，
6: 108将，我不看，
7: 不看了，
6: 老打架。
7: 哎，
6: 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7: 您看哪的不打架的呀？
6: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7: 什么呀？
6: 三国。
7: 这是《
6: 三国演义》，
7: 经典。
6: 魏蜀吴

0: 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谋士，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
1: 几
0: 个
1: 啊，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我朱龙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斗智。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吗？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还得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红楼梦》旁的来了。哎呀，
0: 太好了，《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一二章雪芹草，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
0: 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
1: 嗯，
0: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
1: 嗯，
0: 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腔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吗？
0: 有字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牵着马，
1: 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来？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不是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不是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有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来再摁下去，来了来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

0: 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嗯，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哎
0: 呀，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嗯，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咱就这事儿。嗯，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懂没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
0: 还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1: 哎呦，那您说说，
0: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啊，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总结的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什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嗯，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0: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哎呀，
0: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嗯，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哎，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嗯，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0: 要么说您那个脑子呀不好，啊，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啊，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什么？你金扎木扎哪扎，
1: 哪儿嘛，哪儿威尔哟，呵是
0: 我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这
0: 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那摩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我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子女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啊，渤海湾是。
1: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哎呀，呼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呼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子女。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0: 敖丙，
1: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得高兴啊。嗯，好家伙，飘下来了。嗯，子女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子女，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嗯，这是干后吗？这是干后吗？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啊？
0: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1: 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哎呦，
0: 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查出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的说。
0: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啊，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1: 你不是，我
0: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您能啥了？
0: 夜叉。
1: 敢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说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僵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对对对，
1: 打僵起来，你就来吧。打僵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宝物集在了半空，
1: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襄阳翻覆。
1: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帆，
0: 出下
1: 风浪。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说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
0: 哎，
1: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0: 嗯，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0: 你听说的。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苗阜、王声表演的《满腹经纶》。其实啊，你像苗阜这种表演方式，在相声表演当中啊，有一个手法叫铺盲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上台看着没准词儿，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但实际上呢，哎，文本它是固定的，因为马三立先生最为擅长。那么在相声演员的创作当中啊，也经常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法。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讲的依然是神话故事，把神话人物放到现在去表演。我们来听听回响路遥表演的《神话人物就业指南》。
3: 啊，哎，我研究这个课题有意思啊。
4: 什么？
3: 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叫论中国传统神话当中的那些人物到现在这个社会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4: 您这话可大点儿、啊、
3: 这怎么叫大呀、啊、
4: 那我要找个神话人物，你也能给安排工作？
3: 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就能给安排工作。
4: 行，我先问问你啊。
3: 你问问
4: 这唐僧放到现在干什么工作？
3: 说相声啊。
4: 唐僧说相声，
3: 哎，温文尔雅，学富五车，这是文根的代表。
4: 还文根呢？那这个孙悟空干什么？
3: 说相声。
4: 孙悟空说相声，
3: 72般变化，学什么像什么，这叫善于模仿。
4: 哦，那托塔天王李靖干什么？
3: 说相声啊。
4: 他也说相声。
3: 来，托塔天王什么造型？
4: 捧着宝塔。
3: 别动。
4: 嗯。
3: 捧哏，
4: 这是捧哏呢。
3: 捧哏，
4: 那雷公电母干什么？
3: 说相声啊。
4: 他们也说相声，
3: 男女相声啊。
4: 嗯，
3: 哎，你别瞧不起人家。
4: 那怎么着？
3: 人家那个效果，
4: 嗯，
3: 咔嚓，
4: 说一段就把剧场劈没了。
3: 说相声，
4: 那要是这个嫦娥
3: 说相声，
4: 我就知道你是给相声界招人来了。
3: 不是，嫦娥，嫦娥不能说相声，
4: 嫦娥不能说相声，
3: 嫦娥当幼儿园老师。
4: 嫦娥当幼儿、哎、这合适吗？
3: 幼儿园老师合适啊。
4: 啊，
3: 嫦娥长得漂亮又温柔、
4: 哦、
3: 对吧，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唱跳跳的多开心呢。
4: 啊，是啊。
3: 最重要的是啊，嫦娥当幼儿园老师减轻了很多妈妈的负担。
4: 怎么减轻妈妈负担？
3: 你想啊，嫦娥当幼儿园老师，
4: 嗯，
3: 那放学的时候肯定都是爸爸去接呀、啊、
4: 这都什么心呀、啊、合着爸爸接孩子就是为了过去看嫦娥。
3: 嫦娥做幼儿园的老师最合适。
4: 他们引来一帮猪八戒。哎，那猪八戒放到现在能干什么？
3: 哦，猪八戒
4: 啊，
3: 哎呦，在这个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因为和嫦娥发生了一段感情纠葛被贬下界。
4: 那好色之徒啊。
3: 哎呦，中间还发生过跟高老庄的高小姐，
4: 对，
3: 玉兔精、蜘蛛精
4: 都跟他有关系。
3: 哎呦，总有这些男女的这个事情。
4: 他适合干什么？
3: 短视频审核员。
4: 哎，他这么好色行吗？
3: 这当然合适啊。
4: 怎么合适、啊、
3: 你把短视频放他前面，
4: 嗯，
3: 让他看，
4: 嗯，
3: 他看这段短视频，
5: 哎，这个可不错，
3: 这准播不了、
4: 哦、
3: 反了用啊，发挥他特长。
4: 哎，你这倒不错啊。那我再问问你。
3: 你问。
4: 我再问问你，张国老干什么？
3: 哎呀，呵，
4: 嗯，
3: 哎呀，脑供血上去了啊。
4: 那
3: 可不，西游记里跳出来改东游记了。
4: 东游记
3: 啊。
4: 啊，对对，东对东游记。
3: 东游记啊。
4: 东游记。 对
3: 东游记是什么？八仙过海的故事。
4: 对，
3: 八仙知道吗？
4: 八知道。
3: 知道啊。
4: 有那个刚说的嘛，有张国老、啊、
3: 张国老，
4: 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姑何香姑， 虾仁海参还有什么，
3: 咱说的是八仙过海、不是八珍豆腐，干嘛你拿张国老当鱿鱼卷了是吗？
4: 你还别管那，你就告诉我张国老他能干什么。
3: 张国老能干什么
4: 啊？
3: 卖驴肉火烧。
4: 卖驴肉火烧，
3: 原材料都是现成的，把驴给宰了
4: 就合适，还不如八珍豆腐呢。
3: 这合适。
4: 那个啊，封神榜你能说吗？
3: 又换一本书。
4: 封神榜
3: 啊，行，封神榜，只要封神榜里的人物还能安排工作。
4: 你稍等一会儿
3: 啊。
4: 哪吒能说吗？
3: 在游乐场摆摊套圈。
4: 乾坤圈这么干是不是有点糟践？
3: 你管呢
4: 啊，
3: 新装备，开发新技能。
4: 还新技能呢？
3: 新技能。
4: 那个土行孙干什么？
3: 哦，玉虚十二宫巨流孙的弟子。
4: 那啊，对，
3: 土行孙善于遁地之术
4: 啊，
3: 在游乐场摆摊套圈。
4: 我跟哪吒抢生意。
3: 哎，不，他们不是对手
4: 啊，
3: 他们是一个 team 的
4: 合作伙伴。
3: 合作必须得合作呀。
4: 为什么呀？
3: 哪吒要没有土行孙，这买卖准赔钱。土行孙要没有哪吒，就意味着没有设备。
4: 这没设备我能理解
3: 啊，
4: 这为什么这土行孙和哪吒就起到这么关键作用？没有土行孙就赔钱。
3: 想啊
4: 啊，
3: 土行孙善于遁地之术。
4: 对啊，
3: 上边哪吒摆摊套圈，对吧、
4: 啊、
3: 人那位套的要准点，
4: 他
3: 唰扔出去，眼看就套那奖品上了。
4: 嗯，
3: 底下土行孙一看，呵，想拿奖品，揍你，没套着。
4: 奸商啊！
3: 你看你别管，俩人放一块就能挣钱。
4: 哦，这就挣钱了。
3: 当然了、他们俩人放一块呢，就是别让城管逮着。
4: 城管逮着，
3: 对，让城管逮着就坏了。
4: 哎，那我问问
3: 啊，
4: 这神话人物当中谁适合当城管？
3: 夸父。
4: 夸父，
3: 夸父追日啊。
4: 啊，
3: 要让这土行孙和哪吒碰上他，
4: 嗯，
3: 那不往死里追 啊，这要追上，
4: 嗯，
3: 连哪吒那圈带土行孙一块儿就没收了，
4: 活该呀。那我再问问你 啊，
3: 你别废话，你来，你把那手机掏出来吧，拿上面看。
4: 这么干合适吗？
3: 你已经干半天了，你以为我没看见呢？
4: 那我问问啊，
3: 你
4: 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他们能干什么？
3: 负责安保。
4: 安保
3: 有他们，这儿都不用装监控了。
4: 哦，哎，那个火神祝融能干什么？
3: 这负责炼钢。
4: 炼钢，
3: 哎，重型工业锻造。
4: 哦，这个神农氏干什么？
3: 医学研究啊，负责药品开发。
4: 这个龙王干什么？
3: 海洋探索，收集水文数据。
4: 这个女娲干什么？
3: 网络安全，专打漏洞补丁。
4: 寿星干什么？
3: 养生培养，负责老年大学。
4: 红孩儿干什么？
3: 好好上学去。
4: 这为什么呀？
3: 法律规定不让使用童工。
4: 哎，这不错。
3: 你甭管，你接着找。
4: 你稍等，我这网速有点卡、
3: 你卡不卡？我告诉你，所有的人我都能给安排工作了。
4: 是吗？
3: 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是过去的古人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创造出了神话，用神话来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嗯。
3: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现在的人已经能够上天入地，所以说古人所编造的这些东西，甭管是它是什么样的神话人物，还是什么样的神器，到今天都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古人创造了神话，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古人来说，我们就是神话。
4: 好，
3: 嘿，
4: 这话说的太对吧？那您说了半天了，这年兽放到现在，他能干什么？
3: 他更好找工作了。
4: 怎么呢？
3: 你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
4: 怎么跟我一样？
3: 你跟他有共同的特点啊。
4: 什么特点？
3: 都长一挨揍的脑袋。
4: 我呀。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惊呼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式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京剧舞台上京胡只是脱腔保调的配角，是幕后的点缀，但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彻底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以全新视角解锁国粹音乐的打开方式，让昔日的绿叶成为舞台焦点。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循着京剧乐队建制演变轨迹，分为序足音，第一篇章绚烂，第二篇章前行，第三篇章新生，尾声致远五大板块。节目汇集传统曲牌、经典唱段、原创器乐曲与现代京剧旋律，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近200年波澜发展之路。演出汇聚晏守平、李祖明等老一辈京胡名家，以及老中青三代京胡演奏员和京剧领军演员，依托跨代际的艺术接力传承梨园薪火，作品既致敬历代梨园先辈的艺术积淀，深挖国粹深厚底蕴，也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的当代新生。走进本场音乐会，你会欣赏到堪称教科书级别水准的京胡演奏，艺术家的娴熟精湛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轻重缓急间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胡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听觉享受。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的录音剪辑，请继续听第一篇章绚烂。
1: 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2: 京胡曲牌在京剧表演中运用广泛，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渲染气氛起到重要作用。京胡曲牌《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是中国传统戏曲戏与乐高度融合的典范。《夜深沉》曲牌的音乐特质是节奏鲜明，旋律跌宕，与祢衡击鼓时的悲愤孤傲抗争的情绪完美契合，有力烘托出剧中人以鼓为戒、以命相搏的决绝之情。
0: 接下来请您欣赏京胡曲牌《夜深沉》，司鼓严孝宇，操琴陈平一，堂鼓穆宇。

0: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先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江凤山先生作为梅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参与创作并操琴。该剧也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重要代表作，艺术影响深远。
1: 接下来请您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司鼓刘洋，操琴艾冰，演唱张惠芳。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金、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琴。

0: 剧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马连良先生，京剧老生的里程碑式人物，以其创立的马派艺术开创一代新风，其艺术风格潇洒飘逸，灵动传神，有许多改良革新之创举。艺术理念上注重传统城市与时代审美的融合，有力推动了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李木良先生自1940年开始长期为马先生操琴，他从剧情、剧中人物的感情出发，主张通过独特的演奏手法、技巧来树立人物的音乐形象，曾参与大量剧目伴奏及唱腔音乐设计工作。
2: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淮河吟》选段《思古风迁》，操琴李祖明，演唱朱强。

0: 张君秋先生，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张派艺术创始人，其表演融梅上成荀各家之长，嗓音高亢动听，柔中带刚，唱腔刚健委婉，俏丽清新，深受观众喜爱，弟子传人众多。何顺信先生，张君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和京剧音乐教育家，1940年起为张先生操琴，合作长达半个世纪，协助张先生共同创编多出张派经典剧目，被誉为张派音乐之魂。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望江亭》选段，司鼓崔红，操琴朱建中，演唱赵秀君。

您刚刚欣赏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走进本场音乐会，艺术家娴熟精湛的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轻重缓急间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湖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听觉享受。请继续收听第一篇章《绚烂》。
2: 奚孝伯先生，京剧西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的唱念委婉细腻，清新雅致，颇有书卷气和洞箫之美。奚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魏明、宋泽民、郭少臣等。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范进中举选段，司鼓刘洋，操琴李阳，演唱张建国。

0: 跳。
1: 锁麟囊是京剧程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该剧节奏严谨，人物鲜活，引人入胜，多年来久演不衰，蕴含着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感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2: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锁麟囊》选段，司鼓王威，操琴沈园演唱《池小秋》。

0: 周信芳先生，一名麒麟童，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曾在傅联城社学艺，长期定居上海，是海派京剧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大胆尝试改革京剧艺术，编演移植诸多剧目，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周先生与多位琴师有过合作，如穆铁芬、沈玉秋、黄友仁、孙奎林、江鸿奎等，与郝德全先生合作较长。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选段，司鼓童胜钦，操琴杨梅，演唱陈少云。

0: 谢谢。
1: 裘盛戎先生，京剧裘派艺术创始人，又入傅连城社学艺，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了韵味醇厚、声情并茂的演唱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传人众多，形成了十境九裘的盛况。汪本真先生是裘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以严苛艺术标准与超凡演奏技艺，对裘派音乐形象的构建做出重要贡献。
2: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锁五龙》选段，司鼓崔宏，操琴赵旭，演唱《孟广禄》。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请继续收听第二篇章前行。
1: 近200年来，京剧表演与京剧音乐相生相伴，风雨同舟，伴奏乐器历经从简约古朴到编制丰富的演变，伴随着中阮、大阮、笙、琵琶等乐器相继融入，加强版京剧乐队逐步成型。这支乐队音色丰盈，层次分明，繁而不乱，秉持着竹领客随的艺术理念，在凸显流派风格、刻画人物、推进剧情等方面显现出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梅花新调是作曲家张炎培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京胡独奏曲，展现了梅花迎霜傲雪的高洁品格和坚韧意志。今晚的梅花新调由全国多所京剧院团院校的20位女琴师以重奏形式呈现，可谓旧曲扬新韵，雅乐复华章。

接下来请欣赏京胡重奏《梅花新调》，作曲张延培，编配王天赐，板鼓马帅，京胡演奏者宋显慧、王媛媛、汪佳莹等。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记忆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京湖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式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韵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剪辑。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为什么呢？因为关公熟读春秋啊，他特别赏识的就是像蔺相如这样的人。别看蔺相如是个文官，浑身是胆，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忘记自己的国威和尊严，所以关公赏识蔺相如。今天他要一见这个否，他非乐不可。陆逊简直把这位威震华夏的关云长那心思都给摸透了。陆将军这一说，众军校无不点头啊。哦，感情送给关羽这么一件好东西啊，那快送吧。于之呢，还有些个锦缎。

金银宝马良驹美酒羊羔。那老君换好衣服，拿着陆逊这封书信，带着一些礼物，就奔了樊城，一直来到关公的大营。一说求见，说是江东派人前来下书送礼。关公听说了，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病得还挺重，据说孙权嘛又换了一个主帅在路口那儿镇守着，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在江东没有什么名望。关公正要打发人去打探，现在一听说什么送礼的来了，那正好我就问一问。当时传令升帐，关公在帅案后秉正归坐，吩咐一声来使觐见。哎呦，把外面那老君吓坏了，这哪是什么使臣呢，是个老君乔装改扮来的呀。一听说叫他，他腿就有点发软。进的大帐来，这老君偷眼这么一看关公啊，还没等看明白呢，扑通他就跪下了，把书信往上一递，礼物往那儿一摆。关公看过书信之后，他是超然大笑，这信呢写的是十分卑谨，特别客气，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是夸奖关羽呀，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您威震华夏，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的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陆逊在这个信里啊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您呢按现在的话讲得提高警惕，您可不能大意，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您这仗不好打，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我们江东为您祝贺，为您助威呀，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一统天下，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简直在这信里啊这好话都快说尽了。关公看着这信，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等把李丹呈上来这么一看，其中有这否，果然关公高兴。他让关平摆一下桌案，把这否啊就放到桌子上，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随后让这来使平身赐酒，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这是真高了兴，大家都看出来。饮酒当中呢，关公就问这个来使，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哎呦他这客气呀、啊，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这人呢一半是真谦虚，因为陆逊有话嘱咐，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哎，显得卑微一点，客气一些。另外呢，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他瞅他哪儿都眼晕，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说吕蒙病了之后，
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这老君一听，赶忙站起来，回禀君侯，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去守路口呢？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万无一失了。有君侯您在，连曹操都惧怕您，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意思就是说，有您呢，我们谁也不怕。呵，老君话说的不多呀，关公听着特别高兴。哦，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关公随后升帐，干嘛呀？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关公没敢调。他确实有后顾之忧，他也很担心这吕蒙。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荆州空虚，吕蒙趁虚而入，那怎么办呢？这次没事了，吕蒙病了，陆逊是个小孩，说他镇守路口好听，实际啊，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就在路口那儿看家得了，还担心他干嘛呀？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旁边马良和王普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只能往那儿添兵派将，怎么能不管家呢？这可大意不得。马良就明白了，他上前一拱手，君侯，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嗯，关公看了看他，马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君侯啊，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换了陆逊了，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关公手捻长髯，点了点头，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不过关公为难了，怎么不调兵，这樊城就很难取呀。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那这人马就更少了，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这荆州，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关公有点放心了。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至少现在他不想取，也恐怕他不敢取。为什么？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庞令明抬趁来战我把庞德斩了，曹操都闻风丧胆要迁都了，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关公也很高兴，认为他提醒的对。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怎么办呢？哎，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
秘密地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哦，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马良也知道不调兵根本不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关公点点头啊，立刻传一道令，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的从荆州悄悄的把人马调出来，很隐秘，你再秘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那送礼的那老君回去了，他回到路口，陆逊一见面就问他，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看完了我的信，他什么表情，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君一一回复了。哦，陆逊点头了，他笑了，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陆逊马不停蹄啊，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密探啊，秘密探报啊，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甭说由荆州调兵啊，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人家都知道。陆逊呢，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是急书孙权，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就等陆逊这信了。信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确实大计已成，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子明啊，那你就去吧，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因为什么？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再派一个人，谁呢？我的弟弟，亲叔伯兄弟孙角啊，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此人熟读兵书战策，足智多谋，做你的副将，我给你精兵三万，你看怎么样？孙角吕蒙认识啊，那是主公的兄弟啊。吕蒙听到这想了想，哦，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不错，就是他。这么着吧，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则独用我吕蒙，若以叔明可用，您就独用叔明啊，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事虽绝于鱼，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下，颇不相慕，后因见鱼之才方使敬服，仅蒙之才不及鱼，而叔明之亲胜于普啊，恐未必能相继也，望主公明察。吕蒙说了些什么呀？吕蒙说，这样不行，您要信得起我，你就让我带兵去，您要信不着我呀，您就派您那兄弟去，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为什么？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您忘了，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他不服周瑜，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他心里不痛快，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根本不和睦。后来呢，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周瑜一派兵，那么老将程普服了，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程普功劳再大，他是江东的老臣，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
您把他派来

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我不需要这副将。按现在话来说呀，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孙权这么一听，哎呀，子明，你说的太好。哎，子明，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想那么多，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即使这么样得了，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孙角是我弟弟，哎，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我拜你为帅，这叫人尽其才，能者为将。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总之江东诸路军马呀，让孙角做都梁官，派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吕蒙拜了都督印，随后传三支大令。第一支令啊，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荆州一吃紧，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他得解荆州之围，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就是说前后夹击，不要放走关羽。第二支令送到路口，让陆逊、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第三支令告诉陆逊，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如果说兵进荆州，你呀做好准备接应。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他预备了80只战舟，特制的大船，船舱舱底特别大，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全都换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篷，有人来报启禀将军，江面起风了。嗯，吕蒙点点头，这风起得好，顶风前进，这叫开顶风船呐、啊！哇，80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直奔浔阳江进发呀！呵，风也大，浪也急呀，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啊，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走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打盹儿呢。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地站在那盒看着那江面，那哪像是监视巡查呀，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蛮有闲情逸致，在那盒看看这江面的景色。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得很清楚，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每过一条小船呐、啊，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甭说过船，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现在不那么精神了，什么原因？关云长威震华夏，

0: 在樊城打了胜仗了，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真害怕呀。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少人马取樊城去了，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看来呀，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往回这么一走，江东再一发兵，两下这么一加攻啊，咱们这荆州都悬。后来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撒一群舞一伙，喝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受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撒一群舞一伙，喝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太平无事，有咱们关军侯，咱是万无一失。所以今儿四个人看着烽火台，俩打盹的，俩在那儿站着看那风景呢。嘿嘿，我说江面起风了，你瞧风大浪急多好看呢，是不赖。哎，我说啊，有船，嚷嚷什么呀？我看见了，那什么船呢？商船。是吗？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对了，是商船，我看清楚了。哎，怎么往咱们这边使来了？快去禀报。说着跑进去了。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这位牙将这么一听，什么？带我看看。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这么一看，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大喊了这么一声：哦，你们是什么船？不要往这儿靠。船上的那几个一瞧，哎呦，我说军爷，请您行个方便吧，前面的风太大，我们这船走不成了，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这牙将一听，什么？这儿避风？那还了得，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这儿是烽火台。哦，是啊。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是烽火台呀，请问您给我们看看，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什么时候能停啊？这牙将气得鼻子都歪了，怎么着，烽火台你懂不懂啊？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那年头没气象台，我们给你看风啊。胡闹，赶快开走，走走走，随我下去。说着这牙将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他从烽火台上下来了，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一边往前走啊，一边只给这牙将躬衣十里呀、啊，走到跟前连说好话，是带递东西，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将军呐、啊，您给点方便吧，我们都是买卖人呐、啊，这有一笔生意，船上拉的都是货，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

实在走不了了，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风只要小一点，我们立刻就开船。将军您看怎么样？这牙将接过东西来，又看了看这几个人，确实像买卖人。啊，你们是做生意的？哎呀，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你知道不知道？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前边在打着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哎呀，将军，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我们胆小。您可别提这事儿，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哦，您这是烽火台，我们真不认识。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您看，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反正今儿这麻烦事得给您添定了。您看见了没有？我们这满头大汗呐，急的。您就行个方便吧，我的将军。这牙将一听，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哎，要不这么着吧，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风势要是弱了的话，你们立刻就走，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耽搁，知道不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太谢谢您了。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嚯，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抱着的酒坛子，扛着的肉，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这牙将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啊，就这么几只商船啊，人家还挺客气，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行了，他告诉兄弟们，喝点喝点吧，他们就喝上了，你们倒悠着点喝呀，好家伙，仨一群五一伙，这通喝直喝的天黑，全醉了。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东倒西歪，哼，都不行了。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等到天到二鼓啊，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人啪，这是个暗令子，随着这响箭声，哇，船里边藏着那三万精兵一齐出动，上岸就捆呢。您瞧捆那羊没有，比那还痛快呢，噼着扑着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这连点动静都没有。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就成了粽子了，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还有的那个手风

0: 就上了岸。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将带过来。这牙将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哎呀，他不是病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说出来了。吕蒙笑，呵呵，不错，是病了几天，不过现在好了，你不要担忧，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绝不杀害你。我们现在就要去荆州了，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得老老实实，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我当时就杀了你。
1: 啊，我不敢，吕蒙将军。
0: 好，把绑绳给他松开。说着上前，夸两锭马蹄筋，黄澄澄沉甸甸。这牙将还喊什么呀？
1: 吕将军，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
0: 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不要有什么动静。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是越隐秘越好啊。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就是那些荆州兵吧，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血不染刃，一个人都没杀，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他让这牙将叫官，这牙将一听，啊叫官呢，好，我说哪位在城上呢？城头的人这么一听，哎，谁在喊呢？挑起灯笼来看看。挑着灯笼一看，认识啊，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怎么白天不换呢？嗨，别提了，我跑了下半晌才到咱们荆州，这一路上朋友也多，光喝酒聊天了，所以到这儿晚了。你瞧瞧你，少喝两盅。你等着我再看看。你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的人。这牙将用手这么一指，城楼上的人龙眼神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那不是都穿着荆州军校的衣服吗？是啊，人家换上的呀，自己的号衣呀、在里边套着呢。那既是一家人，还有什么说的？干脆落锁，咔嚓哗啦，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城门大开呀。吕蒙在马上一看，他的大刀往起这么一扬，哇！三万精兵一拥而入，杀进了荆州城。一进城来呀，吕蒙有令在先，绝不许惊动黎民百姓，就是把荆州这些守军呐，甭管是哪个卡子、哪个哨所、哪个营房，全都给困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要是老老实实，还就不捆绑你，你稍一挣扎，立刻是四马攒蹄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帅府给围了。吕蒙亲自带着人杀进了帅府。那位总督荆州的潘俊将军干嘛去了？睡觉呢。感情这些日子潘俊心里有点不得痛快，按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闹情绪呢。他怎么了？陆逊不是给关公送了好多礼品吗？关公就把这些礼物啊派人送回荆州来了，按着官职呢给大家分发了一些，分的这个潘俊这儿啊分的不多。潘俊这人呢心眼还特别小，您别看他心眼小，他贪心大，他嫌少。尤其潘俊这么一打听，说是所封赏的那些人呢、差不离还都比他多，特别像什么王普啊、马良啊、依姬啊，这些人都比他分得多。

0: 参军不痛快了，哈哈，你们是些文官呢，你们都干什么了？再说这二军侯也不对呀，您得给我来头份儿，因为我总督荆州啊。你老人家上前面去打仗去了，那后边这么一大摊子交给谁呀？不是在我的双肩上放着呢吗？您就这么对待我，算了吧。又加之关公在樊城一打胜仗，威名大振，威震了华夏。路口那会儿那吕蒙一病，又换了一个小娃娃陆逊。所以这位潘将军呢，就放心了。有些事儿该问的也不问了，该管的也不管了。没事儿把酒这么一喝，喝完了瞧谁都别扭，再不然就蒙头大睡。今儿晚上啊，因为多贪了几杯，这觉睡得很沉，特别是天快亮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他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潘俊举目这么一看，他眼头里站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手提宝剑。他仔细这么一端详，啊，这不是江东那吕蒙吗？哎呦我的天哪，他腾愣一下他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他就抓，抓什么呀？他抓宝剑呢，宝剑他这都在床头那儿挂着呢，就这么一划了，什么也没划拉着，抓起只袜子来，那管什么呀？人家吕蒙啊，不慌不忙的把这宝剑往前这么一伸，往他肩膀上一搭，哎呦，刚姐被窝蹦起来，这宝剑凉森森的，往脖子这儿一放，一股冷气呀，就顺着潘俊那脊梁骨嗖楞一下跑了个来回啊，唰，潘俊浑身的汗毛孔就炸起来了，他就坐在那儿都吓呆了。吕蒙倒是很客气，潘将军对不住，惊叫了，多有打扰。有这么客气的吗？请您起床吧。哎，潘俊赶忙把衣服穿好，往那儿一站，他还想着反抗呢，他偷眼往四外这么一看，我的个天，吕蒙带着那七员大将，屋里站着四，外边站着仨，一个潘俊，我潘俊也不好使了。吕蒙吩咐一声，把潘俊那印绶拿过来往他面前一放，你呀还是荆州的总督将军，官在原职，不要怕。说着只见吕蒙这么一抬手，由外边啊挑进好几个大提盒来，把盒盖打开，潘俊这么一看，哎呦，马蹄金马蹄银，锦缎细软，竟是好东西啊。吕蒙告诉他，我们这是不成敬意，送给您潘将军的见面礼，请您笑纳。你看你这官职我们不动，你也甭害怕，同时呢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礼物。潘军一瞧啊，比自己分的那份多多了。吕蒙将军，您这是何意？我劝你归顺我江东，现在你这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潘俊将军知时务者为俊杰，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哦，吕将军，潘俊不才，我愿归降。
0: 他降了。吕蒙传令啊，派人把关公的家眷另安排在一个别的宅院里，门口啊派了500人，干嘛呀？看守，绝不许惊扰。甭说惊扰，连咳嗽都不行。气管有毛病的，趁早别上那儿站岗去，别把关夫人给吓着。随后又告诉所有的军校，一方面出布告安民，另一方面谁敢妄动黎民百姓一草一木，就地正法，哪儿动的就在哪儿把你杀了。必须对荆州百姓是和颜悦色，公买公卖。他又派徐盛、丁放接主公孙权入城。

把孙权请到了帅府，落座之后就把在荆州这儿关公旧有的那些文武全都给请来了，各个赐座是各有封赏，以安其心呐。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荆州的老百姓这么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军校的号衣怎么全换了？只见呢，大街小巷，甭管是走着的还是站着的，那些军校啊，号衣胸前那红月光里头写着一个白字儿“吴”。哎，怎么换了江东的军校了？都没明白，睡了一宿觉，合着这荆州归人家了。开始黎民百姓挺害怕，后来一看呢、啊，哎呦，这些吴军好极了，你要买粮食弄煤啊，人家往家给你扛，给你往家送，见人不笑不说话，老远就客气，扶老携幼，欺无毫无饭呢、啊。你在哪儿干活啊，你就干你的活去，买卖铺户照样开张做生意。这么说吧，无论是官还是民，是各安其业，这大家心里就踏实了。虽是这样啊，吕蒙还不放心，他经常骑着马出来巡视。这天早晨正赶上下雨哟，哎呦，那雨那大呀，你再看江东那些军校，没有一个敢跑到百姓家避雨的，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站着，那雨哗啦哗啦就那么浇着，也不敢动地方。吕蒙看着心里挺痛快。就在这时啊，吕蒙突然发现有个牙将手里头拿着好几个斗笠往那盔甲上盖呢。嗯，吕蒙立刻吩咐把那人给我带过来，就把这牙将带过来。吕蒙一看认识，是自己这个同乡参见将军。嗯，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启禀将军，这雨太大了，我怕把盔甲浇坏了，我用几个斗笠把它盖一盖。哪儿的斗笠啊？这牙将抬手一指，就在那边的墙上，我把它摘来的，也没人要也没人动，我暂时用一用。大胆，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布告你没看到吗？启禀将军，我都看到了，不过这么好的盔甲这一临不就完了吗？我想把它盖盖，回头再给送回去。说到这儿，这牙将笑了，将军，这也不是为我自己，为了大伙儿。您看要是不行啊，我就不用它了。吕蒙一听，大胆，你敢违我的军令，随便动黎民百姓的东西，你在哪儿摘的斗笠啊？就那墙那儿啊。好，就在那儿把他杀了。哎呀，将军呢、啊、您别杀呀，念起同乡之谊，您刀下留情，休得啰嗦。推出去就把那牙将给斩了。哎呦，江东的军校无不佩服啊，拳打心

0: 草鞋都没人碰了，行了，全忍着吧。吕蒙巡视回来之后，立即回禀孙权呐、啊，说主公，咱们虽然得了荆州了，可您别忘了，还有公安和南郡没取下来呢。那这是一座孤城啊，等人家南郡公安一发兵，啪把咱们给围在这地方，关羽再一回兵，那咱们可就危险了。孙权一听，子明，你说的非常有理呀、啊！快，把文武请来，就在帅府议事，商量商量怎么取的南郡和公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呀、啊，就议论开了。有主张啊，干脆咱们集中兵力吧，分取两地，是先取南郡，后打公安呢。也有说呀，分兵去取的，这俩地方都非常重要，所以关公派傅士仁镇守公安，派糜芳镇守南郡呢、啊，不得好取呀、啊。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会儿啊，哎，笑呵呵的，一个劲儿直摇头。孙权一眼看见了，谁呀、啊？正是他的谋士于藩。于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哼，周公，要是取南郡，我倒不敢说，取公安的副使人呐，不用张公之见呐。我与副使人幼年相交，非常要好，我到哪儿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几句话就能说得副使人来荆州归降主公。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他看了一看吕蒙，那意思，子明啊，于藩说的这办法能不能行啊？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

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周我们推出了一个暑期策划，叫做亲子共读时光。我们精心挑选了七本书推荐给大家，这其中有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也有严谨有趣的科普知识。希望当您和孩子一起翻开它们时，这些书也能成为你们共同珍藏的记忆。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作品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在我们眼中好像天文学所涉及的事物大多都远在天边，但由天文而来的历法则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这本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把复杂繁难的天文历法知识讲解得条理清晰，简单易懂，是一本难得的天文历法科普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天文馆的齐瑞。科学传播在我眼中啊，意味着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掌握科学的方法，领会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树立文化自信。科普工作者要学会用平时的语言，让科学变得平易近人，贴合生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实际当中。二是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要善于向公众展现我国科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还要善于学习和宣传我国古代几千年来辉煌的

0: 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还要善于学习和宣传我国古代几千年来辉煌的科技成就。方向的北斗星，
1: 作者齐瑞，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资深天文科普达人，从小喜欢看星星，自2003年起在北京天文馆工作，致力于天文科普工作，常年在国内多所大中小学校、科技馆主讲天文选修课和举办科普讲座。2005年首创国内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活动，2006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著有《漫步中国星空》，系统介绍我国古代传统星象和故事，受到读者喜爱。翻译作品有《太阳系奇迹》《天文观测完全指南》《星空摄影基础》等。

0: 我们知道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历法是天之法，也是人之法，是天告诉人的秘密。古人依靠观天象来制定历法，通过颁布历法提供时间服务，从而达到顺时而施政的目的。古代天文分为星象和历法，只看星星不懂历法，不能进入天文学这个奇妙的世界。学习天文历法，你将会了解天象背后的规律以及宇宙的真谛，做一个有趣又博学的人。历法把日月星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每天都会用到，但是并不了解。你知道生活中最常用的日历包括哪些历法吗？你知道日常用的时间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吗？你知道自己真实的生辰吗？学习天文历法，让我们更细致、更认真、更明白地活在当下。这本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揭示了宇宙运行的规律，懂得规律便能推测出未来的很多天象。比如说神奇的2033年，农历2033年闰十一月，在过去的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闰十一月，在未来的100年里也不会再有，你期待吗？书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天象预测，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天文作为母学之学，是所有学问的源头。其实要理解很多传统文化的真正起源，就离不开对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掌握。不仅如此，天文历法还是学习阴阳五行、命理学、九宫飞行学、中医、奇门遁甲、紫微斗数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跟着奇瑞老师一起学习天文历法，去探源古代学科，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了？你知道时间从何而来，历法如何制定，日月星辰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吗？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是一本天文历法入门读物，作者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有趣问题，围绕历法的主要概念，全面阐述了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天文历法。主要内容包括何谓时间和历法，突出天文学观象授时的意义，以日常使用的公历为例，讲述阳历历法，重点介绍我国独有的阳历历法24节气，从月相变化的周期出发，介绍阴历历法。你知道我国独有的农历是一部阴阳合历吗？这部历法处处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调和的理念。书中揭开了十月太阳历的神秘面纱，指出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天文起源。此外，还为读者梳理了各种传统纪历法等。

齐唐极简天文历法课，从一张普通的日历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历法的常识、来历和天文学知识。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部分内容。日历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跟历法有关的实物，我们来看一看一张最简单的日历中有哪些历法上的基本概念。这是某一天的日历，它含有最基本的元素：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2022年8月28日秋分。先来看看日历上最上面的一部分，2022年9月23日，这是日历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我们平时最常使用的日期的表达方式，是我国所施行的正式的历法。这是一种在当今国际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历法，称为公历，也叫西历，即主要西方国家使用的历法。再来看一看日历的第二部分，星期五。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以七天为周期的短周期计时法，是现代人平时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依据。星期也称为周，星期作为一种时间周期，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后来随着由犹太宗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的传播，在欧洲广泛使用。下面看第三部分，2022年8月28日，一般这些数字是用汉字写的。以与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日期相区别，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法，叫做农历。最后是第四部分，只有两个字，秋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历法，并且是中国特有的历法，称为24节气历。纵观这张日历，除了星期之外，共有三种历法，即公历、农历和24节气历，它们各自不同，都有自己的规律。其实要说明这些概念，先要知道历法都有哪几种。历法的种类，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的历法主要分为三大类：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以上这三个名词都是历法的分类，并不是某一种历法的名称。就像我们把猫狗这类生物称作动物，把树木花草称作植物，而把细菌等生物称作微生物一样，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是生物界中大的分类，并不是某种生物的具体名称。因此可以把公历称作是一种阳历，但并不能说阳历就是公历，因为在阳历这一类历法中不是只有公历，中国的24节气也是阳历中的一种。如前所述，既然历法是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法的制定需要靠观测天象，那么这三种历法就是依据不同的天文现象来划分的。阳历也称作太阳历，顾名思义，它是依靠观察太阳的运动规律来制定的历法，其余以此类推。具体的说，阳历是以回归年长度为基础，阴历则是以朔望月长度为基础的，而阴阳合历则以朔望月来计月的长度，以回归年来计年的长度，把阳历和阴历的因素都考虑进来，二者兼顾。显然阴阳合历是最为复杂的历法，也是最反映客观天象的历法。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从分类上，一张普通的日历上有几种历法。最上面的是公历，它属于阳历，而且是一种来自西方社会的阳历。中间的是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要强调一点的是，农历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阴历。而最下面的是24节气历，它也是一种阳历，并且是中国特有的阳历。一日有多长？既然历法的分类依据是它反映的是太阳还是月亮的运动规律，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历法分类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在历法中，日是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日是昼夜交替的周期，是太阳的升落造成的，

0: 在天文学上，把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同一地点的子午线的时间间隔称为一个真太阳日，它是以太阳为参考点所度量的地球自转的周期长度。子午线是指观察者所在地的连接正南和正北方向，并且经过头顶的一条假想的连线。面向南方看，子午线表明的就是正南的方向，因此实际上真太阳日指的是太阳连续经过观察者所在地的正南方天空的时间间隔，也就是从某天的正午到第二天的正午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见天文学的一日是从正午算起的，到第二天的正午结束，这和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时间系统稍有不同。我们平时都是把子夜十二点作为一天的开始，把第二天子夜十二点作为一天的结束。仔细考虑就会发现，其实这只是起始和结束的时间定义的方法不同而已，并不影响一个真太阳日的长度。因此日常使用的日和天文学上的太阳日是等价的，都是一个昼夜的长度度量罢了。另外在一年当中，并不是每一天的长度都相同，也就是真太阳日的长度在一年当中总是在变化，但是变化并不大，于是人们就取一年中每一个真太阳日的平均长度来作为太阳日的标准，称为平太阳日。这里的平就是平均的意思。再次强调，太阳日这个时间长度是历法上基本的时间长度单位，至于月和年的长度都是在日的基础上度量的。
1: 看星星，学历法，轻松有趣地迈入天文学的奇妙世界。日常生活离不开时间和历法，但是很多知识并非人人皆知，比如农历是阴历还是阳历，二十四节气是怎么定的，古人如何确定日期。北京天文馆研究员齐瑞从一张普通的日历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历法的常识、来历和天文学知识，从远在天边的星空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历法，跟随时间的足迹探源古代学科，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

历法中的年与岁，年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本意是年成，也就是五谷成熟的意思。对于生活在北半球中纬度的中国古人来说，年反映的是四季轮回的周期长度，它是自然界中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之一。实际上，古人早就明白，植物之所以有生长成熟的周期，源于太阳光照的变化，所引发的地面环境的改变。因此，说到底，年反映的是在地面上观察得到的太阳的长周期运动规律。在地球上观察，天空中的太阳沿着固定的线路运动，这条路径称为黄道。太阳在黄道上每年运动一周，我们只要能够度量太阳沿着黄道运动一周的时间间隔，就能确定一年的长度。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度量呢？黄道在天空中是一个假想的大圆，它与天上的赤道这个大圆并不平行，二者有两个焦点，一个叫做春分点，一个叫做秋分点。在一年中，只有在春分日或者秋分日，太阳才直射在地球的赤道上。从春分到秋分的这半年中，太阳直射在北半球，北半球经历夏季；而在从秋分到春分的这半年中，太阳直射在南半球，北半球经历冬季。在现代天文学上，就把太阳连续两次通过黄道上的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叫做一个回归年，这个回归年就是历法上一年的时间长度。可见啊，在

在现代天文学上，一年开始于太阳经过春分点的时刻，结束于它下一次经过春分点的时刻。在中国古代则与西方稍有不同，我们的先人把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冬至点的时间间隔称为一岁，它的长度同样也是一回归年。为什么中国古人会把冬至这一天作为一岁的起始呢？这与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观察方法历干测影有关。太阳格外刺眼，它的运动轨迹无法直视，并且在天空中标示出来。然而阳光照在物体上投下的影子却是可以观察的。高山、树木、房屋乃至人体，这些有形之物白昼晴天的时候在阳光下都会有投影。古人在观察日影的时候发现，在一日中太阳的影子长度是会变化的，早晚影子长，中午影子短，每天在正午的时候影子最短。古人就把在一天内日影最短的时候太阳所处的方位定为正南方。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房屋最讲究朝向，古代重要的建筑物都会面朝向正南方而建，因为这样的话房屋接收到的阳光是最充足的。那么靠太阳的影子来确定方向就是十分有效和便捷了，这就是利用太阳影子确定方位的方法，古代称为正方定位，一直沿用了几千年。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磁与地理的正南北之间存在着夹角，因此在实践中要找到某地的正南北方向单靠指南针是不行的，而观测太阳就是一个好办法。历干测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圭表测影，圭表也是我国古代典型的观天仪器。古人发现除了在一日之内日影的长度会不断变化之外，在不同的季节正午时刻的日影长短也不一样。郑玄在著《周礼·春官·逢乡试》时说，冬至日在牵牛，井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井尺五寸。这说明在周代的时候古人就用圭表测出了冬至和夏至的日影长度，冬至正午的时候影子最长达到一丈三尺，夏至正午的时候影子最短达到一尺五寸。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夏至的时候太阳直射地球的北回归线，高度最高，而冬至的时候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高度最低的缘故。这样看来，在一年中只有在冬至这天正午的时候太阳的影子最长。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冬至这天是一年中最容易确定的一天，因此取冬至这天作为一岁，也就是回归年的开始，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可以通过观察日影来确定回归年的年长，而它只与太阳的运动有关，因此用回归年作为基础来定义一年的长度，这种历法就是一种阳历的历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我是马松武。每天我们都会走进一本书的世界，有时是一段奇妙的幻想旅程，有时是一次关于勇气与告别的温柔对话。这一周我们带来的是亲子共读时光，七天七本书，七个温暖的共读时光。我们不教孩子读书，而是陪着孩子感受书。我们不告诉父母怎么做，而是让他们看到最好的教育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翻开书时孩子靠过来的那个瞬间。翻开一本书，温暖一个家，和孩子一起把这个暑假读进心里。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科普达人齐瑞的作品《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这是一本条理清晰、把道理说得简单明白的书。在中国的时间历法中，古人将自然与人文合同于道，在岁月中蕴含了人的智慧。我们知道，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有着超过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文化的基石就在于延续不断的天文观测和记录，以及浸透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基于天人相应观指导工作生活的历法。想理解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如果不了解中国天文历法，就不能够理解基于此而衍生出的各种学科。稍后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了？你知道时间从何而来，历法如何制定，日月星辰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吗？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是一本天文历法入门读物，作者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有趣问题，围绕历法的主要概念，全面阐述了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天文历法。主要内容包括何谓时间和历法，突出天文学观象授时的意义，以日常使用的公历为例，讲述阳历历法，重点介绍我国独有的阳历历法24节气，从月相变化的周期出发，介绍阴历历法。你知道我国独有的农历是一部阴阳合历吗？这部历法处处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调和的理念。书中揭开了十月太阳历的神秘面纱，指出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天文起源。此外，还为读者梳理了各种传统纪历法等。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七堂课其实就是其中的七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第一章时间历法的基础知识，第二章与太阳有关的历法，第三章与月亮有关的历法，第四章我国独有的历法农历，第五章神奇的阳历历法十月历，第六章传统纪历法，第七章第一官方历法的诞生。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第四章我国独有的历法农历当中的一些内容。一年两头春，民间有个说法叫做一年两头春，这是在一个农历年里包含了两个立春的意思。大家不妨打开日历看一看，农历2020年就是这样。农历2020年的正月初一是在公历2020年1月25日，而最后一天腊月30是在公历2021年的2月11日。

再来看立春节气，2020年的立春是在公历2020年2月4日，农历2020年正月11日，而2021年的立春是在公历2021年的2月3日，农历2020年的腊月22日。可见这两个立春果然都包含在农历2020年当中，一个在正月，一个在腊月，真是一年两头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农历2020年有闰四月，因此这个农历年包含13个朔望月，全年一共有384天，因此它比太阳历的回归年365.2422天长了19天。由于24节气同样也是阳历历法，因此这一个农历年就会包含至少25个气，于是它的首尾两头就把两个立春都包含进来了。可见一年两头春，往往是因为这个农历年有闰月的缘故，所以导致农历年长大于回归年长。由于农历2020年有13个月，年长比较长，因此第二年，也就是农历2021年就没有闰月，而是一个平年，一共有12个朔望月，全年长354天。这样一来，就出现农历2021年所含有的节气不足24个的现象。翻开日历可以看到，农历2021年的正月里不包含第一个节气立春，因为它属于农历2020年。更有甚者，农历2021年的除夕是在公历2022年的1月31日，而立春则是在4天以后的2月4日。换句话说，农历2021年不但没有年初的那个立春，也没有下一年的立春，这就是所谓的无春之年。我国自古人们都重视立春这个节气，有些人会迷信地认为没有立春的年份是不吉利的，相反把包含两个立春的年份看成是喜庆的年头，显然这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一岁的长度，也就是回归年的年长是固定的，而农历年的长度是不固定的，平年的年长比一岁短，而闰年的年长又比一岁长的缘故。这种一年中有两个立春以及不含立春的农历年，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在20世纪，这两种情况就分别各自发生了35次之多。

看星星，学历法，轻松有趣地迈入天文学的奇妙世界。日常生活离不开时间和历法，但是很多知识并非人人皆知。比如农历是阴历还是阳历，24节气是怎么定的，古人如何确定日期。北京天文馆研究员齐瑞从一张普通的日历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历法的常识、来历和天文学知识。从远在天边的星空，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历法，跟随时间的足迹，探源古代学科，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

双春双雨水。我们知道农历2020年是闰年，有384天，包含了25个节气，一头一尾都有立春，这其实并不特殊。有的农历年竟然包含了26个节气，它不但囊括了下一年的节气立春，甚至连下一个中气雨水也都包含了进来。翻开日历看一看，农历的1984年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一年农历闰十月，全年长384天，虽然没达到385天的时间最长极限，但是这个农历年却开始和结束的恰到好处。它的正月初三是立春，而到了腊月十五又是下一年1985年的立春，而且就在

双立春双雨水的年份必定是有闰月的农历年份，但是有闰月的年份未必都会出现双立春和双雨水。从历史上看，只有当这一年的立春出现在正月初一到初四期间，而正好又赶上腊月三十这一天，恰巧是下一年的雨水，那么这一年才会有双立春和双雨水。除了1984年之外，历史上类似的年份是1832年和1851年，而下一次双立春双雨水的年份是神奇的2033年，农历2033年把下一年的雨水都包括进来了。也就是说，农历2033年包含26个节气，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神奇之年吧。欢欢喜喜中国年，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诗《元日》中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过一个喜庆和热闹的年是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内容之一，这里面也有天文历法的知识。年和岁都是时间的周期，那么它们自然就要有一个时间节点，作为每一个循环往复周期的起始。年的第一天叫做新年，岁的第一天称为岁首。前面讲解过年与岁的区别，年是阴阳合历的概念，而岁则指的是阳历的回归年，因此新年和岁首就分别是阴历和阳历的时间起点了。既然年指的是从正月初一到腊月的除夕这个时间周期，那么新年习惯上就是指正月初一这一天。古人把一岁更新的日子称为岁首。既然岁是阳历的概念，岁首当然也是阳历的时间节点，那么岁首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后汉书·律历志》中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必改，社稷千祀，青龙遗臣，谓之岁。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这段话表明，四时往复的太阳回归年就是一岁。月首朔也指的是每个月的月首第一天称为朔，那么岁首至也是指这个岁首所在的日子，在历法上就是至。这里的至就是冬至、夏至。我们知道，在周代以前，人们就掌握了立竿测影的方法，能够标定东南西北的方位，确定一日内的不同时刻。后来发明了圭表，在每天正午的时候，用它来测量太阳投射的影子长度，从而测知一年的周期。在测量影子的时候，人们发现每年中只有一天，在正午的时候，太阳在圭表上投射的影子达到最长，这表明太阳在这一天到达最偏南的位置。这一天白天的时间最短，这时的天气寒冷，正是隆冬的时节，因此就把这一天叫做冬至。后汉书律历志中所谓的至，指的就是冬至。中国人自古最重视冬至，因为从这一天起，白天越来越长，周而复始，岁月开始新的轮回。按照传统易学的理论，寒暑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变化的结果。在一年中，冬至这一时刻阴气达到了极盛，自此以后阳气开始上升，阴气逐渐下降，因此有冬至一阳生之说。同样到了夏至，阴气降到了极低，阳气达到了极盛，自此以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直到下一个冬至，阳气降到极低点，阴气再次达到极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周岁的变化。冬至是24节气中最重要的一气。《淮南子·实则训》中记载，在每年的11月，日穷于次，月穷于季，星周于天，岁将更始。要知道，农历的11月就是冬至所在的月，一岁更始正在此时。

0: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端午节方面的知识。实际上端午节不仅起源于夏至，而是由上古的新年演变而来的，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很少。我们知道端午节与龙的崇拜有关，它起自我国南方，闻一多先生已经注意到上古越人是崇拜龙的，因此端午节的起源很可能与古越人有关。与古代西羌人崇拜虎的习俗相对应，上古时南方的越人崇拜龙，龙是神，又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望子成龙，以龙命名。古越人喜欢将自己的头领尊称为龙，皇帝自称真龙天子，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瑶族、布依族和毛南族等，其传统新年均在夏至前后，这些民族原是上古越人的遗裔，或者是历史上受古越人文化影响较深。在古代星象和历法的记录上，除了以夏小正为代表记载五月初昏大火中之外，还有一个和北斗七星有关的星象，那就是很早以前古人就会根据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判断一年中不同的时节。每当傍晚时分，北斗的斗柄正悬在天空的最高处，直指南方时，表明此时是仲夏时节，也就是夏至。所谓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正是这个意思。从此之后斗转星移，当北斗斗柄在傍晚时再次回到天空最高处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于是人们会在这个有着明显星象特征的时间来庆祝新年。这就是我国南方的白族等少数民族今天仍然保留每年一度的重要节日的星回节。所谓星回，就是星回于天的意思，这里的星就是北斗七星。作为普通百姓，古老的星回节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名称火把节恐怕是耳熟能详。星回节和火把节正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上古时期的传统新年节日，就是夏至。我们知道从地理的方位上来看，古人习惯将东西南北对应十二地支，正北方对应于子，而正南方对应于午，因此古人就把南北方向的连线称为子午线。而所谓的端午，实际上就是指在夏至的时候北斗七星升到头顶最高处，此乃端，它的斗柄正指南方的午位，此乃午，端午正是此时这一星象的描述。我国传统的节日元旦和端午节，其实他们的本意并非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内容，要理解他们的真正起源，就离不开对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掌握。天文乃所有学问的母学，可见一斑。
1: 作者齐瑞，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资深天文科普达人，从小喜欢看星星，自2003年起在北京天文馆工作，致力于天文科普工作，常年在国内多所大中小学校、科技馆主讲天文选修课和举办科普讲座。2005年首创国内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活动，2006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著有《漫步中国星空》，系统介绍我国古代传统星象和故事，受到读者喜爱。翻译作品有《太阳系奇迹》《天文观测完全指南》《星空摄影基础》等。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科学普及达人齐瑞老师的作品《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这本书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追溯了古代文化常识的来龙去脉，旨在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全书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没有繁琐的推算，只有平易的讲述，即使没有科学背景的人也能够轻松读懂。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放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完了关于暑假的一个话题哈，到了八月份，谁先撑不住了。然后一到家呢，我朋友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那个昨天交完班之后，下班路上听我们那个节目的回放嘛，然后回到家之后差不多都已经八九点，看到孩子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但手里边还攥着一根笔。那一刻他就觉得说，哎，什么所谓的完不完美的暑假不重要，这孩子睡得踏实安稳才最重要。后来呢，他就是因为在沙发上嘛，他就把孩子喊醒，让他去床上睡，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哎，孩子愣了一下，突然就来精神了，然后就跟他说啊，下午我用那个手表跟我同学聊天呢，啊，得不说挺多。然后我朋友说，那个是他这个暑假以来听他孩子最认真说的一次废话。他说完之后就，哎呦，孩子整个这个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0: 对，然后就后悔了，原来没咋学习，不是累睡着
11: 了，睡不着了。
10: 所以说，看来咱们八月初聊这个话题还是挺有必要的。
11: 对，
10: 那既然说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咱们就也别追求什么完美逆袭了。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点治愈的，
11: 好，
10: 就是接下来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咱们说不做大计划，只做一件微小无用但是有审美的事儿。
11: 嗯，
10: 就像给一件洗旧了的衣裳啊缝个精致的补丁。
11: 嗯，
10: 不求你惊艳，但求你贴心，
11: 是，
10: 哪怕只是给这个燥热的夏天降点温。
11: 嗯，那咱们就赶紧的吧，不说。

0: 单的光影十分钟。
1: 哎呀，你这个让我想起了丰子恺写过的一篇散文，叫《梧桐树》。
0: 嗯，
1: 就是他不像别人那样只看花开，他专门看树叶的变迁。我给大伙儿念一段啊。
0: 好。
1: 初夏时分，梧桐的叶子已经长得异常茂盛了。手掌似的叶子层层叠叠，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一阵风过，满树的叶子便哗啦啦地响，像是在鼓掌。到了深秋，它们又毫不留恋地纷纷落下，但这落也不是颓败，而是一种从容，因为在这之前，它们已经把绿意和阴凉毫无保留地给了夏天。
0: 哎呦，念得真好。
1: 哎，主要是丰子恺写得好。
0: 那你看哈，就是丰子恺他写树或者说看树，能够看到这个树影婆娑当中光影的舞蹈。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到这样，因为到了夏天嘛，尤其是夏末，这阳光斜得厉害，照在墙上可以把窗帘的花纹也映成一幅水墨画，就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很珍贵很好看。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总是在教孩子啊这是什么，但却很少跟孩子一起去感受这是什么，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发呆。这十分钟呢，睡前的光影十分钟，其实也是我们在教孩子怎么样去浪费时间才是高级的。
1: 哎，对，就是陪孩子一块儿浪费时间，哎，发现生活当中的美。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提案，这个呢稍微费点笔纸，但是很有意义，就是准备一个玻璃瓶子或者说铁盒子都行，管它叫夏日杯林，每天写一张小纸条投进去。
0: 哎呦，这个特别像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叫梦魔。梦魔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魔，它是这个传说当中的一个神物嘛，就是说它可以你做的梦它可以给你吞下去。所以呢就是我当时买了一个大的梦魔，我会每天去投一个小纸条塞到他的嘴巴里，比如说这是一个噩梦的话，不好的梦，我就会给他写下来，然后我就放进去，就感觉说好像我这个不好的东西被他给我吞掉了，然后我整个人就会变得好起来。其实就是所谓的仪式感。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夏日杯铃，让我想到古人曾经写过的这个夏日帖，比如说王羲之的今日甚暑帖，虽然说只有几个字，但是那种暑热难耐的心境啊，一下子就越过千年传过来了。
1: 王羲之那是书法名帖，那我们这是生活碎碎念，生活叨叨叨，
0: 哎，
1: 生活没完没了。比方说这个，今儿孩子说了啊，我不想长大了，因为长大就不能吃冰棍了。你看，谁说长大不能吃冰棍儿？
0: 长大还是可以吃冰棍的，但是要少吃，因为肠胃受不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就可能是像这种碎碎念嘛，就可能是一些小话，或者说今天我生妈妈的气了，或者是说今天啊爸爸说了一些话，我很不开心。就是你把你自己不开心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开心的一些东西，所思所想啊，就写成小纸条，然后放进去。它其实是一种纪念，或者说一个立碑，就像你说的叫夏日碑林，它是立碑。当然这个碑它不一定是石头做的，文字就是碑。沈复在《浮生六记》里头也是把他和芸娘的日常生活继承了流传百年的美谈。他写的是：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娘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
1: 哎呦，你看，
0: 这个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小技，
1: 太浪漫了。用这个纱布包包点这个茶叶，放在荷花心里头，第二天再拿出来泡茶。哎呦，这怎么想到的呢？这太，哎呦，太文雅了，太浪漫了。但是你要说现在咱们要想学也不用这么麻烦啊，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份把日子过成诗的心境，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0: 对，就你想一想哈，比如说到了开学，或者是说再过了多少年之后，孩子把这个罐子打开去读一读暑假里他记下的这些纸条，那真的就是孩子一整个的夏天。我觉得这可能比任何的暑假作业他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独属于他的生活档案。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生活家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八月初，暑期过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如果说上半场的暑假生活您没有那么满意的话，那么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呢？刚才说了两点哈，一个是每天晚上睡前可以陪孩子来进行一个光影十分钟，还有一个呢就是陪孩子去浪费时间，我们一起来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其实我觉得强调的可能是暑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捕捉那些很宝贵的日常的生活，把它过得更有仪式感。
2: 没错，也许就是这些点滴的瞬间啊，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回忆点。
6: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第三个提案，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也是最馋人的。
6: 是什么呢？
2: 每周一次把孩子任命为家中的御厨。
6: 哦，
2: 哪怕就是让他就是哪怕说切个西瓜拌个西瓜，或者拌个凉面，或者拌个凉菜都行。
6: 哎呦，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真的特别好，因为其实孩子他自主能力的话还是挺强的，你不要觉得说就是让他去干家务，不要把他定义成这个，而是说我给你一个小权利，今天你来当全家之主。我这个东西你一给他的话，一旦设定了这个东西的话，孩子他其实是非常乐意去做的。
2: 没错。
6: 那另外呢，你说到了吃，其实经典的文学作品也很多，适合夏天的也特别多，咱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参考一下哈。你比如说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里头写酸梅汤，哎呦，写的我就光是去看这个文字的话，我都觉得舌底生津。
2: 你给大家读读。
6: 信远斋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一小碗而不再来一碗的。我路过那里，常常一站站住脚，要一碗来喝。那颜色是浓黑的，像是墨汁儿，但入口酸甜适口，暑气全消。
2: 哎呦，梁实秋写的是酸梅汤，这真好。
6: 对，
2: 因为我一到夏天也爱喝，但是我不爱喝那种就是饮料形式的，或者是勾兑，那不行。
6: 你喜欢是用那个
2: 熬出来的
6: 中药的药方熬出来的那种哈？
2: 对，再来点大冰块，拿桶泡着，那真好喝。
6: 是，
2: 小时候咱们不都说过吗？就是井水镇西瓜。
6: 对，
2: 哎，你要说食物确实是最强的记忆锚点，做饭也是这个理儿。你别管孩子做出来的是糖拌西红柿，哎，或者说是加酱油了，你甭管他做的饭有多黑暗，只要他亲手做了，是他切的，他拌的，那个味道就会刻在他的记忆里。
6: 对，我要更正一下，我觉得糖拌西红柿加酱油挺好吃的。
2: 真的，我没试过加酱油。
6: 真的，你就想吧，荔枝加酱油你吃过
2: 吗？我不敢吃。
6: 哦，你没吃过呀？
2: 对，
6: 那你下次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还是我当时在福州的时候，当我的朋友端上来一个酱油汁泡着的荔枝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怎么吃啊，然后一入口就爱上了。
2: 是吧，我试一下，那我高低试一下。
6: 对，就是甜的加上咸的，其实它会激发它本有的这种甜鲜味道。就说回咱们的这个话题。
2: 好，
6: 我觉得就是你给了他这样当上一天家里御厨的这个任务之后，我觉得多年之后他可能记得的不是说考试分数，他就是夏天夜里头厨房里的蒜香味儿和你递给他勺子时手心的温度。你像我们家孩子就一直记得到现在，他都还记得他第一次煎蛋时候的场景。当时煎了第一个是碎了吧唧的，然后到了第二个稍微有点糖心了，然后第三个就煎了一个全熟的蛋，他是 连续接了三个单，到现在他还老跟我提这个事儿。
2: 哎，前两天我跟一帮这个高中生聊天啊，就是聊起这个事儿来了、嗯。我说你们这个夏天的回忆都是什么？
6: 嗯，
2: 开始呢，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小孩子，包括我们在那个年纪也是一样，其实很难回忆起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我觉得人越大，可能就像咱们这岁数了，越矫情了。
6: 对对对，
2: 想起来年轻的事儿。但是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回想夏天的味道。”

0: 去呢，奶奶知道我要来，都会准备一个西瓜放在冰箱里。
1: 嗯，
0: 因为奶奶年纪大了，所以生活异常，就一把刀，
1: 对对对，
0: 切什么都是她，
1: 切肉、切蔬菜、切水果，嗯，
0: 对，都是她，
1: 葱姜蒜，
0: 就是、刷洗干净了再切。对，她说，所以每次我去我奶奶家吃到的西瓜呀，指不定什么味儿，所以我记忆里夏天的西瓜是蒜味儿的，是葱味儿的。
1: 哎呦，她这个描写一下子。我的嘴巴里大概能尝到那个味道，
0: 对，
1: 就是我的。

0: 确实比咱俩的这个童年暑期的记忆要好点，咱俩记得是躺在草席子上，然后抽一根嚼一根的那个的味道。
1: 什么叫抽一根嚼一根？
0: 你忘了吗？咱俩以前说到暑假的时候，你就说晚上铺那大凉席嘛，以前不都是那种草编的席子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不是也爱抽那个草出来、啊、一根一根放嘴里边嚼吗？
1: 对。
0: 然后还混着点花露水痱子粉的味道、
1: 对，挺好。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提案啊，也是这个最安静的一个，就是每天睡前试着跟孩子读一本薄薄的书，别读厚。今天我们来读三国演义吧，别读，来本薄薄的书。
0: 哎，你提的这点太好了，千万不要去逼孩子啃那种就太厚重啊或者是太难懂的。咱们可以去试一试，比如简单的唯美的诗歌或者是绘本。我想到胡适之前写过有一个很短的白话诗，就叫《湖上》，很适合夏天读给孩子听，画面感极强。
1: 那你给我们读读再。
0: 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并排着轻轻的打我们的船边飞过，我们俩越飞越近，渐渐的并做了一个。你看他写的哈，就是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就俩萤火虫嘛，水上呢有一个，然后水底下那是他的影子，最后呢合成了一个啊。这个比你想什么大道理都管用，孩子一听他能想到那个画面。暑期呢，特别是这个睡前的阅读，我觉得不是说为了考试或者什么以后你那个早点背古诗啊，他其实就是为了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诗意的种子，很多年之后你这个公式定理可能会忘，但是那个夏天的晚上爸爸妈妈给你念诗的声儿会一直留在他们的耳朵里，留在他们的心里。有个网友就说，他现在都30岁了，还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他念床前明月光的时候，窗外的蛙声一片。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八月初暑期过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上半场暑期生活如果不太满意，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咱们今天聊了挺多的哈，给大家也提供了一些小的方法论，但是所有的家庭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你比如说那孩子就是特别喜欢画画，那我们就陪他们一块涂鸦，孩子喜欢唱歌没问题，咱们俩一块来创作一首歌，对吧？属于我们自己家的。就有一句话说的好，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生活里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也希望哈，大家可以去好好去品一下这些话。那接下来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不需要你把每一分钟都填满，也不一定说我在家里是最重要的，我要赢过你，或者咱俩发生矛盾了我要吵过你，就只做一件微小的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事儿，陪孩子好好的去感受风，感受光，感受味道，或者是那些没头没脑的话。
0: 哎，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光靠无用还不够，很多家长还是会焦虑，或者看到孩子不听话，不按计划进行，就控制不住情绪，怎么办呢？其实别着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彭凯平教授的建议啊。听完了之后，希望您有所心得，也希望所有家庭这八月后半场的暑假呀，能够过得舒心一点。哎，当然了，听完各位也别走开，稍后是今天的文化漫游记。
2: 就是我特别强调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自己的心情自己调节，不要在孩子面前表露出来，可以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当你

感觉难受的时候，给你找一个私密的空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在和孩子接触之前呢，一定要做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体会这样的那种呼吸调整方法，其实很重要的。所以说深吸三口气，或者说给自己呢做一个简单的情绪转移的冥想。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带着孩子做些事情，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助你调整情绪，也能够帮助孩子调整情绪。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把一些焦虑的情绪让孩子普查得到，特别是我们有些孩子情商特别高，同理心特别强，很容易受到父母亲的情绪的感染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将孩子先练一些深呼吸，告诉他们别急别急，慢慢的吸气，这是全世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上的情绪管理的第一课，就是把这个气啊慢慢的呼吸来。第二呢，就是拥抱自己的孩子，我们现在发现孩子被接触拥抱的时候情绪能够得到缓解。第三个呢，就是和孩子解释，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出现这样的情绪感染，他不知道原因，他不知道结果的话呢，一定要慢慢解释。但解释的时候要注意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要说成是外界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个外界原因不是孩子，也不是你，是一些其他上的工作上的原因。第二呢，这是偶然的，强调一下，就是刚才情绪失控，所以它是外在的，是偶尔发生的，同时呢它不会产生长期的结果，让孩子不要担心，因为你显出焦虑会对爸爸妈妈产生长久的影响。就这三个原则呢是特别重要，所以拥抱啊、呼吸啊、沟通啊，都是避免孩子受到焦虑感染的简单方法。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要学会情绪管理，因为我们生活中间出现让我们自己愤怒、着急、紧张、恐惧的事儿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如何在第一时间调整好情绪，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活技能，也是给我们孩子人生最好的一课。所以说调节情绪就包括我们自己学一些呼吸啊，管控自己的焦虑啊，运动啊，转移啊，正念冥想，这些情绪管理的技巧是应该去学习的。第二个，学会一些积极沟通的方法。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孩子们的积极心态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亲的沟通方式的影响。我们心理学特别提倡积极主动的沟通，就是当孩子出现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去第一时间去给他积极的支持、鼓励、欣赏。第二个呢，就是当出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积极的去干预、去调整。所以说这种沟通的技巧和方法挺重要的。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父母亲不要靠自己的行动来彰显我们自己情绪调节的技巧和策略，就是人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行动来解决的，不是思考，不是说说而已。所以给自己做个事情啊，做一些简单事情调整心情。所以当你难受别扭的时候，最好的解脱方式就是给自己找个事做，做什么不重要，动起来就行。那这个技巧呢也一定要让我们孩子一起来做，所以当我们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拉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啊、散步啊、关心心啊、赏月亮啊，所有这些行动技巧呢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情绪调整的方法。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部分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绍兴，在中学经典课文《社戏》质朴细腻的笔触里，循着乌篷船的摇橹声、临水戏台的唱戏声、沿河铺展的嫩豆田，打捞鲁迅藏在文字里的少年趣事，读懂一位心系家国的作家如何借故土水乡旧事安放心底最温柔的情思。社戏是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的最后一篇，很多朋友在中学语文课上学习这篇课文，印象最深的就是月夜行船，小伙伴一起去看社戏、偷摘罗汉豆等快乐的情节。长大之后再重读这篇文章，才慢慢品出文字呈现的童趣背后藏着一层淡淡的回望与惦念。这篇小说落笔于1922年10月，熟悉鲁迅文字风格的听众都清楚，他大多数作品都带着锐利冷峻的审视，撕开旧时代社会的弊病与麻木，而社戏通篇满含暖意，这份温柔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源自少年鲁迅真实鲜活的水乡生活经历。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篇课文《社戏》的片段，再次品读字句之间藏着的水乡气韵和故土真情。
3: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韵藻之香的乐器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岔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吧，阿发说。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进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高，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 而况并没有空地呢？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84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儿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蛋来，咿咿呀呀地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谢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帝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地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儿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只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蛋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托贵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笼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吧。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地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1: 社戏主要写一群小孩子的幸福童年，课文里的最后一句，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市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所谓那夜市的好豆，是说社戏里那群孩子那天晚上看完戏回来的路上偷吃了村子里六一公公的罗汉豆，大家吃得不亦乐乎，所以豆是好豆，这个确凿无疑。但戏是不是好戏呢？有几个细节大家可以回忆，比如文章里写到，看戏的孩子们最喜欢有名的铁头老生，但他那一夜并没有连翻筋斗，我最想看到的蛇精和黄布衣跳老虎也未上台，唯一激动孩子们的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丑被绑在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人用马鞭抽打，仅此而已。所以孩子们哈欠连天，最后骂着老旦离开戏台，这样的戏能说是好戏吗？还有第二个细节，文章里继续写道，我的母亲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能看几回。所以就戏论戏，那天晚上我在赵庄看到的戏不可能是一生当中最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小说结尾作者我偏偏要说他再也没有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呢？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到底什么是好戏了。对大人来说，评价一出戏好不好得看这出戏本身的质量，但孩子们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关心的戏不在台上，或者主要不在台上，而在看戏的全过程。 从听到演戏的消息开始，那些根本还不知道名目和内容的戏就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上演了。这是孩子们看戏特有的前奏。社戏的戏台不在文章里我的外祖母家，而在五里之外的赵庄。因此村民们如何合计，如何请戏班子，如何搭戏台，戏班子来了如何排练，如何轰动全村，全省略了。其实这些细节也能带给孩子们极大的兴奋与满足。对文章里的我来说，看过戏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来讲戏，也让我无限神往。这当然不是神往过于具体的戏文，而是似乎已经从远处飘来的锣鼓的声音，以及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的热闹场面。再有一大开心之事，就是好事多磨，却又得随所愿。原来那天晚上，船，这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突然特别紧张。外祖母家没顾上船，眼看去不了了，几乎绝望了，却终于发生大逆转。村里早出晚归唯一的航船居然回来了，而经过小伙伴们一再打保票，外祖母和母亲居然同意由他们带我去看夜戏了。这种幸福无法形容，但鲁迅居然把它给形容出来。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了大。接下来就是读者们熟悉的一去一回的沿路风光，特别是回来的路上，大家在月光底下煮罗汉豆吃，以及多少年后仍然意蕴悠长的回味，这才是社戏真正的内容，这才是社戏的主体和高潮所在。孩子们的赏心乐事跟大人们张罗的戏台上那出戏文其实关系不大，所以并不是大人们张罗的那台戏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快乐，恰恰相反，是孩子们的快乐，是孩子们自己在台下不知不觉演出的童年的戏剧，赋予台上那出戏以某种意义和美感。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天地大舞台演出自己的人生戏剧，至于看大人们张罗的戏文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但要说大人们毫无功劳也不完全对，大人们张罗的戏剧毕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由头，孩子们可以借由这个由头来上演他们自己的戏剧，大人们的功劳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因为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就说自己给孩子们创造了莫大的幸福，那就太夸张了。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应该特别的感谢三位大人，首先是六一公公。孩子们回来的路上偷吃了他的罗汉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问孩子们，豆可中吃吗？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关心昨天的戏可好吗？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很多对孩子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只忙忙碌碌怨气冲天的父母们是肯定提不出来的。六一公公的两个问题有助于孩子们再次重温和确认刚刚过去的那些快乐的时光。其次是外祖母，文章里他见我因为没有船去看戏而焦急失望，就非常气恼，怪家里人为何不早点把船给顾下，他一直为此絮叨个不停。晚饭时见我还在生气，外祖母的安慰也非常到位，说我理应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如此关注并且理解小孩的心理状态，这就不是一般的外祖母了。最后是文章里的母亲，表面上她对我的看戏并不热衷，对我的生气更不以为然，甚至让我不要装模作样的急得要哭，免得招外祖母生气。其实这主要因为是在娘家，作为嫁出去的女儿，母亲也是客人的身份，必须处处小心，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母亲很想让我去看戏，一旦得到机会，稍稍犹豫一番，他就同意了孩子们的计划。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让孩子们自己坐航船去五里之外的赵庄看夜戏，这可不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般的母亲所愿意、所敢做的决定。可以想象，母亲在孩子们出发之后，肯定一直在担惊受怕。航船刚回平桥村，文章里的我就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桥上等着儿子归来， 而且已经是三更了，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就开始站在桥上。母亲虽然颇有些生气，但孩子们既然平安回来，她也就没再说什么，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想象一下，如果换一个母亲，黑暗中在村口的桥上独自等到三更，她接到自己的孩子，第一反应也可能是抱怨、怪罪或者训斥吧。但小说中我的母亲并不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一个值得感谢之处，就是她既没有请别的某位大人跟孩子们一起去，也没有亲自陪着孩子去，她宁可自己担惊受怕，也要顺着孩子们的合理的心愿。她没有自以为是地介入孩子们的世界，她尊重孩子们的自主权。如果那天母亲自己去了，或者请某个大人帮忙照看孩子们，还会有孩子们那么多的开心事吗？还会有这篇温暖而美好的小说《社戏》吗？答案应该是没有。为了孩子们的独立，为了孩子们的幸福，有时候大人们也不能事事冲在前面，而应该适时地退居幕后，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鲁迅杂文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小说《社戏》所要表达的思想吧。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

0: 动荡的时代，他的半生岁月都在追求新文化与民主的战场上不断斗争，而他的童年则是少有的可以称得上安逸美好的一段时光。从他的社戏中可以看出，对童年鲁迅来说，在外婆家度过的岁月轻松自在，村头乡间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是极为新奇有趣的，令他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时时怀念。而他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在外婆家第一盼望的就是到赵庄去看戏。鲁迅当年为什么坐着白篷船而不是乌篷船呢？以前的乌篷船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中听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的讲解。
1: 看社戏在当时的农村来讲，这个它应该算是一个最大型的最主要的一种娱乐活动了。在绍兴这一带啊，它当时都有这样的风俗。那么平桥村呢，它这个村子太小，它也没有戏台，村里面没法演，所以它要演的话呢，大家凑钱就跟邻村去合起来找有戏台的地方去演，是这样。
2: 老师，那我们去的是以前鲁迅看社戏的地方吗？
1: 虽然不能确定说就是社戏里边啊写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不能完全确定啊，但是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一定是鲁迅当年看过戏的地方。鲁迅先生当时他们去看戏，他是坐的叫白篷船。白篷船它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乌篷船不一样，它是白的篷子，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油漆过的那个篷子，它就是这个原料。那么这种白篷船呢，它比较多的是用于就是客货运输，它是在各个村啊各个镇的之间运输的，所以也叫航船。大家经常在景区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乌篷船，是吧？这种船呢，它是上面有两个棚子呢，是用黑漆漆上了，这个两块是固定的，中间这块呢是移动的，这样人可以坐在这里边。船工啊，他坐在这个地方用脚来摇，但是这个脚摇的时候呢，他这个船啊，他会往这边偏，他用这根桨，他就来调一下，这个船就会过来，一下一下一下就往前走了。这个乌篷船呢，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这种小小的，实际上呢，在以前啊，它这个乌篷船都是比较大的，不光是这个比较小的，它这个船啊，中间的棚子啊，它不是都是这样啊蒙着的，它是叫做明瓦船。举个例子来讲，就这种我们现在景区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这种也就叫明瓦。这个看上去啊像一片一片的瓦，但是是半透明的。它怎么做的呢？它是用类似于蚌壳这样的磨了薄以后呢，就呈现半透明的这个状况，它就坐在这个上面装饰在上面啊，既是起到一个采风的作用，同时也是美观的作用。
0: 在社戏中，我们感受到一群少年自在无忧的快乐之外，也读到了水乡戏台独有的演出风貌。文章里这么描写，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还有这一段，回望戏台在灯火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的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照着了。在社戏中，鲁迅以清丽的笔触勾勒出江南水乡社戏的诗意图景。鲁迅笔下的社戏是由村民自发组织、广泛参与的传统戏曲演出，承载着乡土社会的烟火气与文化魂。社是土地神及祭祀活动，也是古代地区单位。《隋书·礼仪志》记载，百姓25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古人在春秋两季祭祀社神，春社其五谷丰登，秋社庆岁忍年丰。之后渐渐以演戏酬谢祈福，叫做社戏，因为年年上演，也叫年归戏。后来社戏不局限于祭祀土地神，时间也更加灵活，凡民间迎神赛会、逢年过节等各种喜庆活动都演社戏，继而演变为全民同乐的文化习俗。绍兴社戏历史悠久，宋元之后社戏与戏曲深度绑定，祭祀仪式与舞台表演浑然一体。南宋诗人陆游酷爱赶场看戏，常常在诗里吟咏社戏演出的情景。那个时期绍兴社戏已风行乡里， 陆游在

在《书村落监视》里描写，东向西向新月明，南村北村戏鼓声，表明社戏是绍兴群众节日农闲之余的重要娱乐方式。他还在《春社》里写，太平处处是忧场，社戏儿童喜欲狂。而每当社戏开演，便有《箕山行》里的描述，空巷看镜渡，道社观戏场，尽显乡间看戏的盛况。随着经济发展和戏曲繁荣，民间社戏活动也兴旺鼎盛。明代每到春祈秋报、节日盛典、迎神赛会等时节，各乡镇群众云集，戏场锣鼓喧天。清代社戏成为乱弹戏曲主要形式，绍兴戏班演出多样，以庙会戏为主，常见于农村庆典、迎神赛会和贸易集市，目的是求福佑、保平安、祈丰收、逐瘟疫。社戏在绍兴城乡普遍存在，特别是柯桥、前清等浙东古运河畔的村镇。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南巡图，康熙皇帝南巡到过绍兴柯桥，晚上与民众们一同在楼船上看社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写下了社戏有关绍兴水乡社戏的文章，回忆少年时代看社戏的情景，勾画出动人形象，绍兴社戏从此飞升海内外。时过境迁，现在的水乡社戏以鲁迅笔下的绍兴社戏为重要形式，重现绍兴演社戏、看社戏的民俗风情，将原始社戏风貌和现代表演艺术结合。2017年的央视戏曲春晚设立了南北两个分会场，南方会场就选在了绍兴，内容是撑着乌篷船绍兴看社戏。录制现场的绍兴科研风景区水上戏台张灯结彩，数十条乌篷船挂着灯笼围在戏台前，台上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艺术家们踩着台布悠扬吟唱梁祝十八相送，台下看戏的观众坐在船里，随着水波荡漾，看得如痴如醉。岁月向前奔走，很多儿时熟悉的光景慢慢远去，好在笔墨能够定格瞬间，把转瞬即逝的温柔妥善收藏。鲁迅落笔写下水乡的夏夜行船，恰恰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跨越百年依旧打动人心。世间最珍贵的景致，不止在遥远的名山大川，也在烟火乡间的从容自在里。课文带我们抵达绍兴，月水悠悠流淌千年，水声、戏声、孩子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从未远去。合上课本，走出文字，绍兴的和风依旧吹拂戏台。每当我们回望儿时的故乡，才懂这藏在记忆里的夏夜往事，便是心底独一份的梦里水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看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了万象，首先来关注人艺口碑之作《老式喜剧》呢，即将再度上演。李幼斌、史莱牙带我们走进一段迟来的黄昏恋歌。法国经典《西哈诺》将以新城市的东方美学亮相国画数字院线展映季。此外呢，我们还为您盘点一下八月北京几场清凉解暑的音乐盛宴。
1: 在文学展览方面，中国作协发布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我们来看一看哪些作品的脱颖而出。另外呢，还有上海布里奇曼名画奇旅展览，咱们可以一起一站式的去打卡百幅世界名画。
0: 文艺广讲的话呢，聊一个这个暑假的一个黑马动画，就是八仙。那八仙的故事我们是从小听到大的，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等，张口就来。但是大家可能没想过，这八位神仙实际上一开始都是普通人，人生啊有多种活法，甚至可以成仙。一群普通人凭着热爱和坚持，真的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吗？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八月人艺再度相约的老式喜剧。
1: 8月11号起到8月23号，由李幼斌、史莱牙出演的口碑佳作《老式喜剧》将会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迎来新一轮的演出，其中周一是休息的。这部作品呢，以不着痕迹的情绪表达和生活化的质感，通过极简、克制、干净的舞台叙事，讲述一段迟来的双向治愈。
0: 这是北京人艺的口碑之作，自2019年首演以来呢，每次登台都会获得持续升温的观众热情。老式喜剧啊，它是由老派的优雅端庄而厚重，那发生在两位老人之间的爱情呢，是含蓄隽永，台下的年轻观众呢也是有共鸣的。
1: 老式喜剧这部作品的全部剧情可以用这样一句话去概括：李家海滨的疗养院发生了一段不甚愉快的短期休养和一段黄昏恋情，然而平淡之下隐藏着波澜。剧中的两位主角呢，是两位花甲之年的老人，一位是疗养院的医生，一位是来短期疗养的女客人。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格格不入，甚至对彼此的观念、习惯、性格、品味都有些反感。全剧一共有9幕，就是9个日常的片段：咖啡馆、剧场外的偶然相遇、医院、疗养院、海滨的几次畅谈，渐渐地把他们过往的人生经历梳理成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而与此同时也一点点展开了两个人经历战争伤痛之后的孤独心境。我们来听一听两位主演的分享。
4: 这个我觉得话剧就是每一场都会有新鲜感，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这个戏的剧本就是一个当时吸引我们的，让我们来接这个戏的，就是也是剧本写得特别好，故事特别好。他这个9幕，就每一幕人物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两个人的关系啊，一点一点递进。我觉得就是认认真真的就理解他、完成他吧。二战之后，其实就是这两个老人都是有创伤的，对吧？失去亲人的这个创伤，战争带来的这些创伤，其实他们两个慢慢走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慢慢的互相抚慰、互相疗伤的那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同于年轻人的那种啊，碰出火花了或者又闪耀的那种，这种慢慢走到一起的那种爱情啊，是更深沉吧。
5: 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填婚否？

0: 请问您结婚了吗？
1: 那某些事情开玩笑是有罪的，爱情是神圣的。我是作为一个目睹者，我才说这样的话。
2: 既然如此，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要笑嘻嘻？
1: 谁要是同女人进行认真严肃的谈话，那这女人非把她气死了。
3: 2019年开始演的时候，其实我看完这个剧本，我就想他写了两个孤独的老人。我们在演的时候，尽量的去体验或者体会两位老人的这种孤独感。其实我们演的需要，更加深刻一点，更加生活一些，更加流畅一些。
2: 什么事？
1: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我女儿的房间还空着，我已经把它收拾好。我想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单的个半礼拜？
3: 就完全把这个故事通过艺术的手段，把它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就像是戏里边台词说到的，像是一首诗。
2: 婚姻嘛，本身就是很奇特的，结婚很简单，维持夫妻关系却不那么容易。我爱所有的人，我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也爱您，老乡。
4: 这个人物他很积极的生活，他对任何东西都有兴趣，完了他还很快乐，他在疗养院疗养，甚至把所有的人都带着跟他一起唱歌，一起晚上去看月色，一起到海边去散步。他是这种一性格的人，他的性格也很感染人，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境啊困难啊，都要像他一样积极的生活。
5: 刚才听到的是老式喜剧主演的分享啊，剧中戏剧冲突最强的部分呢，是两位主角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位呢是古板严肃、恪守成规啊，一位是欢快洒脱、随性而为。然而，随着他们含蓄风趣的交谈，观众渐渐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种人。无论生活与我的境遇如何，我待生活始终热烈执着。这个医生啊，在战争当中啊，经历了丧妻之痛。那死后30多年里的每一天，他都会在清晨到妻子的墓碑上献上一束鲜花，还会为远去他乡的女儿布置精美的房间。那这个女客人呢，曾经是一位戏剧演员，在战争里面经历了丧子之痛，她发现自己啊，再也无法表演那些儿子曾是观众的戏剧。可即便转行到马戏团，只能做一名售票员，他依然是热爱歌舞的，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孤苦而示意怜悯。这两人之间的爱情啊，虽然是经由碰撞产生，却是迸发出生命深处的火焰，让人感到水到渠成，毫不刻意。
6: 老式喜剧这部作品创作的时间是上世纪的70年代，是俄罗斯剧作家阿尔布卓夫晚年的作品。这部作品当中，他大力赞颂人性当中的积极和热爱，以此作为治疗内心创伤的良药，让人倍感温暖，对生活依旧充满了希望。
5: 值得一提啊，其实这部老式喜剧之外，阿尔布卓夫呢还有一部作品叫《我可怜的马拉特》，也曾在仁义小剧场上演。这个后者《我可爱的马拉特》呢，就是这位剧作家一生的创作主题，就是以追求幸福、寻找生活意义的青年人为主人公，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挣扎，展现个人的成长和精神探索的过程。但是呢，很明显，这个老式喜剧啊更受欢迎。
6: 看完了仁义舞台上的温情夕阳恋，让我们再从剧场走进光影世界。同样是在8月，有一部法国经典爱情故事将会以东方面貌和观众见面。
5: 19世纪法国剧作家罗斯坦笔下的西哈诺呢，被誉为西方的爱情圣经。那句经典的台词呢，令人动容。他说：“鹦鹉学舌你会吧？把我的心意转移到你身上，从我的嘴唇再到你的嘴唇，再到他的耳朵。”
6: 没错。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将这部由丁一腾执导的话剧《西哈诺》以高清数字影像的形式送进全国各地的剧场。话剧《西哈诺》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和牺牲的浪漫故事。才华横溢，但是却因为大鼻子而自惭形秽的士兵西哈诺，深爱着自己的表妹洛克桑，但是呢，却只能将爱意深埋起来。当英俊的新兵克斯丁赢得了罗克桑的芳心，自卑的西哈诺压下了汹涌的情感，代替笨嘴拙舌的情敌向表妹去传达爱意。战火爆发之后，他们一同去到了前线，在硝烟弥漫之中，这段爱情又将被引向何方呢？
5: 导演丁一腾呢，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将丹麦欧丁戏剧方法与中国戏剧元素呢是融为一体啊。这种跨时空的融合，赋予了大鼻子情圣的一种现代的 好像是有点东方美学色彩的新形象，简约而富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和符号，让西哈顿的内心世界在舞台上展现出了别样的真实与美感。
6: 这个舞台上没有写实的布景，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的道具和符号。观众看到的西哈诺也不再仅仅是那个为爱而自卑的才子，他的内心挣扎被赋予了东方美学当中含蓄写意又极具张力的表达。
5: 本剧的一大亮点呢，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朱颜曼姿啊，反串主角西哈诺，他将角色内心柔软、细腻、富有层次的情感的清晰表达。
7: 我是演员朱颜曼姿，在话剧《西哈诺》中饰演西哈诺。表演里面有句话讲，就是语言是行为的末端。我觉得我当我跟这人物粘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不能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去挑出来这些，去判断他的这句话那句台词有多美，或者是有多痛，有多热，或者是有多冷。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是生发出来的，是生长出来的。导演就是丁一腾，他向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比较确定这件事情，就很确定跟他说我要来，是希望说那西哈诺也许啊，如果他真的他有在月亮上去看这所有的一切，他有没有会看到我。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连接，还是比较从女性角度去出发理解这件事儿。但其实西哈诺也是这样，我觉得导演可能换一个男演员来演，他很怕这个东西会变得矫情、陈词滥调，甚至是有些油腻。对，我觉得可能他有考虑过。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朱颜曼姿的采访，除了她之外，另外一位主演赵小苏饰演的克斯汀优雅自如，张弛有度，在东西方美学之间自由穿梭。还有呢，像喜剧人金广发的加盟，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别样的喜感。他将曲艺功底和独特的喜剧系统融入到表演当中，和新城市的美学相得益彰。
5: 导演丁一腾说，每个人心中啊都藏着一个带引号的大笛子，那种自卑感会伴随一生，我们一直呢在跟他对抗。西哈诺呢一直在搏斗啊，他的恐惧、逃避、醒悟、反击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没有人能真正的战胜自己，但他却是一个胜利者。这就是一个角色的矛盾之处，也是这部剧啊西哈诺的魅力根源所在。
6: 2026年8月8号下午的2:30，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这部爱情圣经等着各位来读。
5: 从戏剧舞台的浪漫告白，到音乐厅里的夏日交响，八月京城，耳朵它也不能闲着啊！一场接一场的音乐盛宴等着我们去盘点啊，来看一下。我们说一下八月不容错过的几场音乐盛宴。最先跟大家见面的是8月4号晚上7:30，在国际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年轻的律动》2026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音乐会。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成立在1987年，来自亚洲多国的每一位乐团成员，那都是天才青年音乐家当中的精英。那本场音乐会呢，他们将在首席指挥约瑟夫·巴斯蒂安率领之下，携手2015年利兹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安娜·茨布列娃，为大家带来瓦格纳《唐豪瑟序曲》、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西贝柳斯的第二号交响曲。青春的朝气与经典的旋律碰撞，这就是一场充满活力的音乐之夜。
6: 如果说青年乐团的演奏是夏日当中的清风，那么接下来的这场音乐会则更像一场深沉而炙热的夏日雷雨，厚重浓烈，直击人心。这就是8月6号到7号国家大剧院将会迎来的理想的呼唤音乐会。指挥家吕嘉将会携手钢琴家卢卡斯·杰努萨斯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登台，演绎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蒂尔·埃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和死与进化这三部精品力作，以醇厚饱满的交响之声诠释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艺术深度的高品质音乐盛宴。那么喜欢浪漫主义交响作品的朋友，这场 音乐会，就别错过了。
5: 那么听完了浪漫主义的回响，我们换一种轻盈的节拍，那当夏夜的晚风遇上爵士的律动，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时间啊，就来到了8月14号晚上的7点半，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呢将换一种风格，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奇妙律动的爵士之夜。卡内基音乐厅下辖的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将会登台演出。这支乐团很有特色啊，它是由全美各地16岁到19岁的优秀青年乐手组成的，那彰显了爵士乐的传承和发展活力。就每年夏天啊，这乐队成员都会齐聚纽约，那么在顶尖大师的指导下呢，专业集训常年亮相是卡内基音乐厅，同时呢还到全球各大音乐名城来巡演。这次到北京啊，他们还带着小号演奏家克里斯·约翰逊，以及三度荣获格莱美奖与托尼奖的传奇声乐艺术家迪迪·布里奇沃特共同演出。啊，喜欢爵士乐的朋友，这场演出还是非常有特色，值得期待一下。
6: 爵士的即兴总是非常的令人惊喜，接下来的这场演出也是八月音乐会上的重磅力作。8月15号下午2点半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8月16号下午2点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挥家吕嘉将会再次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两场音乐会呢，会分别带来理查·施特劳斯晚年创作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以及青年时期写下的降 E 大调第一圆号协奏曲。乐团还将奏响经过马勒改编的贝多芬 F 小调第11弦乐四重奏庄严，灵动的律动和厚重肃穆交融共生。中场休息之后，也会献上柴可夫斯基经典名作 C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个作品饱含真挚的情愫，尽显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情。
5: 以上呢就是八月北京古典音乐舞台的几场重点演出。那从青春洋溢的青年乐团，到醇厚深沉的交响经典，再到自由灵动的爵士之夜，我相信啊，总有一场适合大家。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走进剧场，这个夏夜这么浪漫啊，这么炎热，可以在音乐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听完了舞台上的旋律，我们再来看一看文字世界里的回响。网络文学正在用新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5年度》，其中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各有10部，新人榜上榜作家有10位。
1: 此次上榜作品呢有四大特点，那第一个呢是题材类型丰富多元，新的叙事潮流呢纷纷涌现。第二呢是 IP 全产业链呢是开发持续深入，影视、动漫、游戏、有声书等改编呢是成果丰硕。第三呢是人工智能技术助推网文出海进程，多部作品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地唤起了海外读者共情共鸣。第四呢是青年作者勇担社会责任与文学使命，为行业注入了崭新的生机和活力。
0: 网络小说榜上榜的作品当中，志怪书等寄寓古典哲学精神，弘扬道义和纪实情怀。 IP 影响榜上榜的作品当中，临近行者等从网文发展成为漫画、动画、影视、有声书多元布局 IP 矩阵，彰显网文 IP 广阔的转化潜能。海外传播榜方面，国色芳华等蕴含典雅的传统文化和浓郁的非遗元素，以精彩的叙事跨越国界，连通心灵。
1: 这发布仪式上还举行了上榜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版本馆的仪式，2025年度影响力榜的30部上榜作品以数字典藏的形式入藏了国家版本馆。这个如果说网络文学啊，它是用文字带我们遨游世界，那接下来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啊，它是用眼睛带我们环游全球，从卢浮宫到故宫，百幅世界名画一次呢就能看个够。
0: 嗯，没错，想象一下，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大都会的星月夜，大英博物馆的珍藏，乃至故宫里的千里江山图，这些散落在全球顶级文博机构的镇馆之宝，此刻呢在上海的同一个空间里集体亮相，触手可及。
1: 嗯，这场呢名为叫做布里奇曼名画奇旅的沉浸式艺术项目呢正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第二展厅展出。它就像一部立体的可以触摸的能与之互动的世界美术史教科书，让大家啊，您不用飞越万水千山了，一次呢就能看200幅教科书级别的世界名画，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艺术奇旅。
0: 走进2000平方米的展厅，观众呢也不再是艺术的旁观者，而是旅程的同行人。入口处呢有一张专属的大师人格贴纸，让你在梵高、莫奈等艺术家当中选择自己的艺术人格。指尖轻触互动技术墙，你将会成为布里奇曼艺术世界的第多少位艺术同行人。
1: 展厅之内呢，率先与观众见面的是世界级名画蒙娜丽莎。

0: 梵高、星月夜的旋转星空，伦勃朗次画像里的跌宕人生，乃至长达12米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以圆环灯箱形式呢徐徐展开，让人呢在光影当中啊跟古人是神交了一次。
1: 没错，互动呢是贯穿展览的绝对主线，在展览空间的设计借鉴了十日谈这样的架构，打造了十日递进式空间，观众可以自由穿梭，自主探索。
0: 观众呢将发现暗藏的大量趣味艺术彩蛋，既可以在毕加索少年时期呢写实作品与晚年立体主义画作之间您反复横跳，直观感受这位天才是怎么亲手拆解自己的，也跟呢一战及其伦勃朗的一生的自画像，以逐年的笔触当中啊读懂一位艺术家从意气风发到穷困潦倒的整个的心路历程，还能手动拆解拿破仑加冕背后的美颜滤镜，揭秘这位法兰西帝王如何靠一幅画完成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人设包装。
1: 不止于解密，更有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在入戏这个展厅当中，荷兰画家阿尔玛·塔德玛的《埃拉加·巴鲁斯的玫瑰》被复刻为互动的场景。如果说按下按钮的话呢，万千纺织的花瓣在透明箱当中就会飞扬翻滚，让观众用指尖去碰触古罗马的极致华丽和残酷。
0: 你知道为什么是残酷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埃拉加·巴鲁斯他是罗马皇帝，我觉得他们用这个来做的话，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位罗马皇帝14位就登基，但18岁呢就被推翻了，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皇帝。那这幅画很有名，就是你初一看这幅画，仿佛就所有的人被沉浸在玫瑰花瓣当中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公开的谋杀，因为这个皇帝呢他很奢靡，他把自己宫殿的天井呢设计成一个机关，装满了无数多的花瓣，当底下所有人沉浸在欢乐的时候，他会把那机关打开，无数的花瓣从天而降。一开始呢大家会觉得很快乐很浪漫，但最后发现一层一层一层叠加，很多人窒息而亡，可能会因为这样。所以他叫做极致的华丽与残酷。当这位皇帝没有得到好的结果，4-5年以后就被人推翻了。但是这幅画一开始被吸引人，就是因为他极致的浪漫和极致的残酷吧。
1: 我的天哪，原来这么有故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之前真的不是很了解。还有另外呢，你也可以去触碰空白展墙画框，比如说莫奈的睡莲、梵高的鸢尾花就会在墙壁上次第绽放，这个听起来也蛮浪漫的。走入镜面肖像迷宫，也可以和大师同框，轻松的定格，氛围感十足的艺术大片。
0: 展览特别设置了相遇的这个展厅，选取了12组中西作品进行对照，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与保罗塞尚的圣维克多山比邻而居，也直观地呈现了东西方艺术在写实跟写意、透视与留白上的美学差异跟精神共鸣。那同时呢，展览还通过这个西方静物画中的中国瓷器这些细节，梳理了东方美学的世界传播轨迹。
1: 另外呢，为了突破单次观展的局限，展览还免费开放了儿童专属导览手册，并且持续推出了跨界艺术沙龙、主题派对，还有创作工坊等多元的活动，从绘画、音乐、设计等多个维度去延伸艺术话题。那么这场奇旅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6月。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这个暑假呢，是有一部动画电影啊，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它就是八仙。真的很好看啊，而且呢，八仙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到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呢更是张口就来。那么怎么一部讲八仙的电影能火成这样呢？今天我们就从这部正在热映的电影开始说起，一路追溯一下八仙传说的历史源头，再看一看这么多年来八仙的故事啊是如何在荧幕上一次一次被演绎的。
0: 我们先来说这部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啊，票房是相当的不错。这部电影呢是由穆正阳编剧执导的动画电影，为何能收获市场与口碑的双重热度呢？用网友的话来说呢，就是人人都听过八仙过海，却没见过这样的八仙。这部电影呢，彻底跳脱出了一个传统的，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个固有的框架，那不讲神仙渡劫，也不讲这跨海怎么斗法，就是聚焦了八仙在成仙之前的一些那个凡人半生。没错，这个里面的八仙一开始他也不是

0: 说神通广大的仙人，那就是八个满身都是缺点各怀小心思的市井小人物。
1: 对，
0: 有的人呢是贪财务实，有的人是胆小怯懦，有的人呢是中年困扰啊。但他们因为是不同的机缘，稀里糊涂的就凑在一起了，为了求财啊，是结伴潜入到了蓬莱仙岛，索性就假扮神仙，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大冒险。
1: 那么具体来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起点呢，其实就是天界的宝物琉璃灯失窃了，导致人间天劫是无人化解。这时候呢，一名头戴斗笠的剑客吕洞宾为了寻回这个琉璃灯啊，找到了一个落魄的草台班子。这个班子当中有谁呢？钟离权，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汉钟离。他可曾经是终南山最优秀的弟子，但是却因为用了玉净瓶当中的甘露拯救旱灾的百姓而被逐出了师门，沦为了一个骗子。另外呢，还有嘴毒心善的铁拐李毅、油滑世故的曹国舅、爱耍赖的张国老等等。这帮人凑在一块儿，一开始根本就不是什么替天行道，就是想假扮神仙去骗钱。所以一开始啊，老百姓给他们起的名字叫八仙，就是那个扒手的那个扒啊。
0: 没错。
1: 可以说前半段电影呢是笑点密集，完全是一部东方神话喜剧。
0: 在这部八仙的电影里面，八个凡人假扮神仙，误打误撞成了百姓推崇的这个八仙。那他们有喜剧的一面，性格迥异，自带笑点。那这八位的话呢，把天庭的这个位列仙班演的就像上班一样，有点像咱们现代人的职场困扰、生活烦恼等等。正是这种啊，带着凡人的这种视角，也打动了当下的观众。有文艺的评论家指出啊，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它赋予了八仙特别强的这个带引号的活人感。
1: 那么除了笑点之外呢，也有非常热血的一面。在故事的后半段，他们没有任何的法术，但是呢，要凭借着智慧还有团队协作去对抗非常强大的战神杨戬。影片呢，借助主角团的行动，给了大家一个答案。做对的事，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有拯救苍生一点儿也不蠢。从整个的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了友情、信任，看到了关键时刻的互相托举。成年人在看的时候也能够读懂世间的善恶荣辱，人生的得失对错。
2: 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计、有小算盘的这种凡人组合到一起？因为八仙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征，就是说八仙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人尽皆知，拆开每一个人都有点弱，除了比如说除了吕洞宾非常有名，其他的每一个人大家只知道，哎，这个人好像是八仙中的一员。这个本身的这个矛盾也是推动我去做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因，就是八个小人物有缺点，每个人都挺普通的，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特别厉害，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我们想讲的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种感觉，就火炬一代接一代往下传的这种感觉，就是想讲做正确的事，保持做一个善良的人，然后你当时播撒的种子一定会在某一天生根发芽，就想讲这个。
3: 所以我其实也是希望观众看完这些东西之后，首先对这八个人这个团体先喜欢，然后再去追溯他以往的历史，因为毕竟这个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下半时段我们说的是八仙的事儿啊，从位列仙班到回归市井，从神仙到人性。电影八仙完成的其实是一次把神仙拉回到人这个当代的一个重新解构，当然了，这也是恰好呼应了八仙传说里面最古老的一个底色，因为八仙啊，他天生他就不是神。
1: 哎，没错，传统传说当中的八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从凡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这个就要说到八仙传说的历史了啊。八仙真的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他们都有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而且八仙代表的是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他们没有统一的仙门出身，没有与生俱来的神力，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人间的遗憾、执念与善良，历经磨难最终得道成仙。这也就是八仙传说啊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是最像普通人的神仙，藏着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
0: 其实从那个世界到我们这儿来叫神，我们这边去那边呢叫仙，所以他们就是仙不是神。
1: 对，
0: 很多人以为八仙呢是上古流传的一个固定仙团，但真的不是啊，在唐宋典籍当中啊，说零散 记过一些八仙的相关人物，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这个组合，就没有成团嘛。那么直到元代杂剧兴起啊，这个八位仙人才陆陆续续的登场。不过这个不同元杂剧当中的仙人名录啊，常常有出入，而且也没有定型。
1: 马致远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末水仙子当中，就以吕洞宾的口吻依次介绍了八仙，都是男性，其实没有后来我们所传的八仙当中的何仙姑，多的是一个徐神翁。
0: 直到明代吴元泰的演义小说《东游记》问世之后呢，这个上洞八仙的这个人物啊，这个团队才正式的固定下来了。那吴元泰也排定了一个八仙的这个顺次啊，他排第一的是铁拐李，第二呢是钟离权，第三是蓝采和，第四是张国老，第五呢是何仙姑，第六呢是吕洞宾，第七韩湘子，第八曹国舅。这个八仙的组合和排名的次序呢，其实跟后来我们大家现在就比较熟的这个八仙呢差不多。很多人也接受了这吴元泰《东游记》的定型。
1: 哎，没错。那我们就接着来一个一个说啊。铁拐李，八仙当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他的原名叫做李玄，眉目俊朗，好像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哈。
0: 这个他也应该不是八仙中资历最老的一位，那是张国老。
1: 仙界好像是最老的，就是他的那个仙力，就是仙界的资历。
0: 哦，是这样的，
1: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据说呢，有一次元神出窍拜访太上老君的时候，叮嘱徒弟七日守护我肉身，但是呢，这徒弟提前离去了，误将他的肉身烧毁。那么归来无身可依的李玄，只能够依附一具跛盖的躯体，就此换了一副邋遢的样子。他的标志性的法器是那个葫芦，据说里面装着仙药，能够救济众生。
0: 还有一位呢，汉钟离。他其实据说他原名叫做钟离权，应该是八仙里面比较洒脱通透的一位。他手持呢一把芭蕉扇，这是他的标志性的法器啊，憨态可掬，随行自在。原本在神仙谱里记录他是东汉的这个几个将领啊，是就是说钟离昧的亲弟弟。
1: 哦，是吗？
0: 他看透了官场的浮华，人间的纷争，弃官修道，归隐山林。那他的芭蕉扇呢，看似是朴素，却是藏着大神通，呼风唤雨，世人皆知他逍遥，却不知他历经了戎马苍生啊，见过世事无常，修得了一份不争不抢、豁达从容的心境。
1: 再来说张国老，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好像戏份不是很多啊。他本名叫张果，是唐代的知名奇人，
0: 是一位道士。
1: 哎，是他曾经呢被唐玄宗亲自召见过，所以他这个事儿啊是史册当中有所记载的。他常年白发苍苍，仙风道骨，标志性的就是道骑那个驴啊。千年流传的一个经典意象，说的就是他。民间不也有名言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其实就是源于此的。
0: 对，张果是一位道士，这是真的。然后他，
1: 所以确有其人哈、
0: 他是确有其人，他被载入了这个唐史当中的。但是有一个那个驴啊，他是这样的，他随时拿一张纸，一个驴的样子，气儿一吹变成一个真驴就可以走了。走到地方之后的话呢，再一吹，那个驴就变成一张纸，他再揣回去就可以了。在很多古话当中啊，就唐玄宗见张国老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场景。据说完唐玄宗见完张国老以后，他派了宫里的两位也算是奇人吧，然后就检测张国老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意象，结果发现是好像是说有。后来唐玄宗据说呢还想把自己的一个公主嫁给张果，但是被张果拒绝了。只是后来越传越多，因为他是唐代就等到了明代正经就八仙成团的时候，因为隔着年代太远，他就变成一个老人了，叫张果老了。不是说他名字就叫张国老，是张国老了。
1: 再来说一下八仙当中人气最高、故事最多的，那一定是吕洞宾了。他的原名叫吕岩，本来是呢寒窗苦读的书生，但是啊仕途坎坷，在长安九寺偶遇了汉钟离，一场黄粱一梦，看透了功名虚妄，从此就弃儒修道。吕洞宾手持的是纯阳宝剑，不畏杀伐，只为守护苍生，一身正气，潇洒不羁，游走人间，扶危济困，哪怕有的时候会被人误解，但依旧啊是初心不改的。
0: 对，他就是被钟离权所点化的。其实在永乐宫的壁画里面就有一幅画，就是钟离权然后在那边点化这个吕洞宾。但吕洞宾如果从史书当中的记载来看，他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一个书生，然后但是生逢乱世，然后每次求仕途求不得，考呢也考不中。他跟钟离权的两人共同语言，因为钟离权好像也是一个没考中的人，这俩人都是仕途不顺，最后干脆出道，两人碰在了一起吧。
1: 那狗养吕洞宾的故事，
0: 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当时他有一个发小，也姓狗，关系不是特别好吧。
1: 老追着他。
0: 对，这个不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了。
1: 因为我看到那个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导演有介绍说专门设计了一个场景。
0: 他小时候被人狗咬过吗？
1: 哎，对对。
0: 在最之前的版本，是因为吕洞宾四处行医，然后但是行医去人家行医的时候呢，那个狗呢老看他，
1: 看家护院，
0: 看家护院，然后有些。

0: 见什么
1: 干嘛来我家是吧、嗯、好，说了李冬冰，再来说何仙姑。这是八仙当中唯一的女仙，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温柔的白月光。当然有关她的身世啊，也是有很多说法的。有一种说法呢，说她本是唐代普通的农家女子，自幼聪慧又孝顺，心底纯善，服侍了仙果，习得了修行之法。她呢是手持清净荷花，因为大家都知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就恰好对应了她高洁通透不染尘俗的品性。
0: 何仙姑其实她的来历非常复杂，有人江西人说她是江西的，有人湖南的，甚至有人说湖北，还有说福建的，她的记载是太多了，但是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吧、嗯、在宋代她就已经出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了。那个苏东坡曾经在一次他的一个诗的一个题跋里面说过他见过一位何仙姑，不过他有点失望，他觉得何仙姑长得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仙，也有地方说他不姓何、
1: 嗯、
0: 有人说好像姓其他各种各样的姓氏都有，但他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这些仙姑们就是都很勤劳都很善良。
1: 了解了。还有另外一个是蓝采和，在南唐沈坟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等书中啊，都有他的事迹记载，是唐末至五代诗人。蓝采和呢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据说啊平时穿的都是一身破烂的蓝衫，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脚是光着的。他夏天的时候会穿棉衣，冬天的时候呢会躺在雪中，但是这个时候全身却冒着热气，这是续仙传的当中写的哈。据说他呢是生性豁达又纯粹，不慕富贵，不愿清贫，似狂非狂。
0: 其实在整个八仙当中，蓝采和的记载是最少的一个、
1: 嗯、
0: 他没有那么的多。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唐末五代的时候有两个狂士，衣着呢也不是那么的谨慎，然后呢而且据说蓝采和经常在大街上唱歌，唱蓝采和之歌，确实有这个歌、
1: 嗯、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蓝采和被列入到八仙当中了，可能是那个时期需要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进入八仙应该是命好，我觉得。
1: 另外呢就是韩湘子了，这是八仙当中最儒雅温柔的书生仙人，相传啊是唐代文豪韩愈的侄孙，才华斐然，精通音律。他呢看淡了仕途功名，偏爱山水音律，不问俗世的纷争。他的标志性的法器呢是一只紫金玉笛，这个笛声啊清越悠扬，不只是悦耳悦声，更是能够安抚人心。
0: 还有排名八仙之梦的曹国舅，他的身世呢大同小异，就是跟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皇亲国戚，这个不假，而且是特别的低调的一个皇亲国戚。我觉得与其说是他需要八仙，不如说是八仙需要他。
1: 嗯，
0: 然后他手持玉板，我之前见过很多的一些关于曹国舅的一个小雕像，他其实是文人清供里面的，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一些封建的士大夫们，他们有点清逸雅致的偏好，就是我身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心却向往着恬淡幽静高雅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哎呀，那跟我们在动画片里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完全不同。动画片实在是太颠覆了，这没错，
1: 完全不一样。好吧，我们更了解的应该是八仙过海这件事情、
0: 嗯。
1: 说到这个传说啊，据说他们是一起去蓬莱参加王母娘娘的寿宴，走在东海边上就过不去了，于是啊，铁拐李把这葫芦往海里一扔，葫芦变大，他就坐在葫芦上飘过去了。汉钟离呢把扇子往海里一扔，扇子变大了，他躺在大扇子上飘过去了。张国老倒骑着驴在海上直接走过去的，而吕洞宾呢是抽出了剑踏剑而行飞过去。何仙姑把荷花往海里一扔，坐在荷花上飘走。蓝采和跳进了花篮里，花篮变大也飘走。韩湘子吹着笛子，笛声引来了仙鹤把他带走。而曹国舅呢把玉板往海里一扔也走过去了。这八个人八种过法，没有一个人模仿另外一个人、嗯、
0: 他们真的是过不了那个海吗？肯定不是。
1: 嗯，
0: 那肯定是想比试一下的，看各自的这种风采啊。
1: 嗯，
0: 其实这正是八仙最迷人的地方，他们每一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之海，他过的并不是海，是他的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6年的观众啊依然能在八仙这个电影里面照见真实的自己。

0: 刚才听到的就是电影《八仙》的一个插曲，就叫做《过海》，就是当时现场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聊完了八仙本身之后呢，回来说说这些年八仙的故事是如何被一次又一次搬上我们的荧幕的。其实呢，说到八仙题材的影视作品真的不少，从80年代到现在，每隔上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演绎。咱们挑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说一说。首先第一部是1985年的电影《八仙的传说》。
1: 这部呢是由赵焕章执导的剧情片，也是国产神话电影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的主角呢是曹国舅，讲述了是被贬出宫的曹国舅经过吕洞宾、铁拐李等七仙的设局点化，在云游途中呢是目睹了丑闻的现象，也经历了黄鹤楼的这鹤舞认主、点金术的考验等事件，最终呢彻悟了是贪为万恶之源，最后呢是羽化成仙。
0: 嗯，
1: 跟真实的记载是完全不太一样。
0: 就是他每一个作品好像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一个演绎啊。那这部作品当中结尾八仙是各显神通，齐聚蓬莱，踏海显身而去。那

0: 才发现都是人生。比如说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叫丑妻变美，据说这个刘知府的老婆呢长得奇丑无比，这个铁拐李呢反手送上一枚换容丹，这个夫人一口就闷下去，当场就是脱胎换骨，从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变成了天仙美人。
1: 夫人请看，
2: 我的天哪，
1: 夫人服下这丹药可变杯中美女模样，
2: 当真？
3: 夫人，是否先让丫鬟一试？你再喝不迟啊！
1: 你等不信，我倒掉它。变美就这么容易呀、啊？你想，一个毛毛虫要变成蝴蝶，尚需冬眠成蛹呢。何况夫人这么大年纪，长得比我还丑，不吃点苦头，岂能变美？
3: 我不要再变美了，你还我夫人。
4: 老爷。
3: 你真是夫人？
4: 怎么美的你都认不出来了吗？
5: 这个片段我还是真有印象，
0: 印象深刻、
5: 印象特别深。
0: 对对对，
5: 它其实借着就是神仙的外壳，讲的是人间百态，充满了各种讽刺的这种意味、那说完了电影，我们再来说说电视剧啊。也是1985年，也是和电影《八仙的传说》同一年，由丁亮执导的一个叫神话剧《八仙过海》也播出。这部剧呢，实际上是很多像我们这样70后、80后的一个童年的回忆了。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有印象的。仙山隔云海，峡岭玉带莲，悠扬动听，旋律是朗朗上口。这个歌词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啊，当时也是广为流传，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记号之一。
1: 该剧呢是用了各种民间传说，不仅交代了八人各自的成仙经历啊，也让他们的故事呢相互交融融合。而且呢，剧中的八仙形象跟民间图画的形象呢非常像，很契合，特点突出啊，观众的接受度很高。尤其是潘志文所饰演的一个吕洞宾啊，身背着双剑，温雅当中透着精明，被奉为了影视经典。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作品呢，可能是很多90后的童年回忆了，它就是1998年播出的《东游记》。这部合拍的古装神话剧啊，拍摄地点是在张家界九寨沟，那景色就是没得说了，而且呢，八仙的造型也是堪称经典。主演阵容很强大，马景涛饰演吕洞宾，郭飞丽饰演白牡丹，郑秀珍饰演何仙姑，那可都是当年的顶流颜值了。
1: 这个剧呢，是根据八仙过海和神话小说那《东游记》改编的，讲的就是这八仙啊，经历了劫难归。有什么通天教主啊、穿山甲斗法这个事儿，也挺热闹的。
0: 剧集当中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的鲜活，比如说吕洞宾和白牡丹之间的情感故事，更是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的经典的名场面。但是其实说到剧情很精彩，音乐也同样精彩。比如说像片尾曲《相思无解》，就是由熊天平词曲全包亲自唱的，温柔惆怅，道尽了剧中的爱情纠葛。那么片头曲《逍遥游》是由吴嘉明演唱的，大气洒脱，好豪迈开阔，这个国风旋律一响啊，就是八仙踏遍山河济世渡人的这种潇洒江湖，也是刻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仙侠主题曲。

0: 与我共逍遥。天若有情天亦老，不如与天尽自由。这些歌词呢，至今还被粉丝称为暑假适配的神曲，很多的朋友好像先去 KTV 还会点这首歌。
1: 2000年以后呢，其实八仙题材的作品就也挺多的。2003年播出一个叫《笑八仙之素女的故事》，由徐峥和杨若溪来主演。2008年的时候呢，还有一部八仙题材的电视剧挺火，叫《八仙全传之八仙过海》，这个主演呢是由贾青、郭晋安、郭羡妮等等啊，也当年收视率还是挺高的。
0: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2011年播出的《碧波仙子》是陈小春、孙菲菲主演的。另外在2014年播出的《剑侠》也被很多观众称之为《八仙前传》，这个是由李宗翰、海陆等演员来主演的。故事呢是以吕洞宾的成仙经历作为主线，串联了其他几位八仙成员的故事。据说这个在当时播出之后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从80年代的经典神话电影到今天的国风动画黑马，几十年来不同时代的文艺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重新解读了八仙的故事。那这些作品啊，虽然风格不大相同，但内核都保留了八仙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那就是普通人之间互相扶持、携手向前的力量。
0: 或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来就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中国人的人生预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海要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通，那神通不在天上，而在你不肯放弃的善良当中，在你选择做对的事的那个瞬间。
1: 从文学到影视，八仙的故事被讲了千年，还会继续讲下去。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这样一群不像神仙的神仙来告诉自己，心怀道义，坚守善念，做对的事儿。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

0: 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0: 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瑶瑶，你说你像咱们编辑部是不是应该组织什么团建的活动？
0: 就咱们俩人还团建啊？
1: 不是，那这俩人他不也是团队吗？
0: 不是，那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1: 我准备请你去看个电影。
0: 什么电影啊？
1: 八仙呀。我发现最近这电影还挺火的。
0: 哎，我跟你说，这电影我可看了啊。
1: 啊，这电影你都看完了
0: 啊？
1: 那我就请你听听相声里的八仙。
0: 哎，不是，这相声还有八仙呢？
1: 我跟你讲，有这么一段相声还真讲了八仙。
0: 那您得跟我说说是哪段。
1: 叫抬杠铺。
0: 不是，等等，这抬杠铺是什么呀？
1: 这抬杠铺里啊还有铁拐李。
0: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这铁拐李和这抬杠铺又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讲，不只有铁拐李，还有孔子。
0: 这一下我彻底有点糊涂了，我怎么感觉都不挨着呢？
1: 要不说这是一段神话相声呢？
0: 谁演的呀？
1: 陈永泉先生表演的《抬杠铺》。
2: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说完了呢就说我这段单口相声。您看我这单口相声就比较简单了，也没有歌唱，也没有音乐伴奏，就凭我这一张嘴。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咱们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算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3: 哦，
2: 那怎么抬呀？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3: 哦，
2: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我们这是10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10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是兴的。
3: 哦，
2: 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儿。
3: 哦，
2: 子路跟孔子说：“师傅，跟他抬，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
3: 嗯，孔子说：“好吧，
2: 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
3: 嘿，我不会抬，
2: 那谁会抬呀？我师傅。”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叫杠头。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父请出来。
3: 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
2: 有请师父。
3: 就听里边咳嗽一声，
2: 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

0: 大高个儿，白净字儿，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嗯，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哎，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哦，你抬多少钱的呀？
1: 我抬10两银子的。
0: 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1: 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你先抬。
0: 哦，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1: 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
0: 哎呦，原来是孔上人。哎呀，失敬失敬。
1: 不敢不敢。嗯，
0: 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1: 成问成问。嗯，
0: 您到哪儿去啊？
1: 周游列国。
0: 有目的地吗？
1: 方向不定。
0: 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啊。
1: 嗯，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嗯，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
1: 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
0: 啊，对呀，是我说的。
1: 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
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
1: 是我说的。
0: 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
1: 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
0: 对不上号啊。那我挨财了，一拉抽屉，
1: 把这10两银子就葫芦抽屉里头了。
0: 孔子一说，嘿，
1: 垂头丧气的带着紫竹银回去出来了。
0: 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着金箍，背后背着一大葫芦，拄着个单腿拐。
1: 谁呀？
0: 猪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
1: 孔子认得，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
0: 哎，是我呀。哎，这不是孔圣人吗？啊，是我呀。您干嘛去了？
1: 对，我刚这不是抬杠去了吗？
0: 抬的怎么样啊？那我输了。
1: 怎么回事？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
0: 瘸棍李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捞了去。
1: 我是神医呢，能掐会算呢。
0: 走走走走，瘸棍里带着几人三个回来了，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又进了一位，哪位抬杠啊？
1: 瘸棍里说，我您呢？
0: 抬杠的规矩都知道了吧？
1: 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0: 嗯，你抬多少钱的呀？
1: 20两。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
0: 嗯。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1: 瘸棍儿一想，我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你先抬。
0: 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鄙人姓李，名铁拐。
0: 哎呦，原来是猪八仙来了。哎呀，失敬失敬。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请问您背后背着的是什么呀？
1: 我这是大葫芦，
0: 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
1: 灵丹妙药。
0: 都治什么病啊？百病无所不治。
1: 哦，无所不治啊。
0: 那我该裁了啊。
1: 嗯，
0: 秋棍儿一听，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
0: 我这腿不是瘸了吗？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
1: 他不治不好了吗？
0: 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
1: 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
0: 瘸棍儿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这
1: 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一位，这位赤红脸儿，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那油亮油亮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的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贵子说了：“哎，我说你们二位，哎，抬杠去了吧？可不是吗？哎，八成输了吧？对了，可不是吗？哎，你说说我听听。”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哎，没得关系，哎，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这二位一想，我们两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哎，好吧，那我们跟你去。哎，不过我给你们点差事。什么差事啊？哎，孔幸运，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哎，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哎，好，这二位把这脸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这一人一边一个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哎，对，抬多少钱的呀？二拨两。哦，二百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孔圣人跟瘸棍一想啊，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那好，那你就抬吧。哎，杠头，我说你这个脑袋八斤半，得不得？这杠头一拨弄的，哎，不对，哎，不对，嘎下来要要。他一说嘎下来要要啊，这个瘸棍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这钩子上就要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头，对对对，是八斤半。哎，你怎么记得你八斤半？对，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八斤半。哎，你输了，拿钱。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二百两银子，扣下二十两头钱，把这一百八十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十两，给李铁拐二十两，自己掖起一百五十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哎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不跟他抬呀？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混蛋，他们不是抬杠来了，他们这是玩命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永泉先生表演的抬杠铺。
1: 哎呀，我听完了，这确实像一段这个神话相声。
0: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段相声在最早的版本里没有铁拐李，最早呢讲的就是一个人开了一家抬杠铺，专门打赌。跟谁赌呢？就只有孔子。孔子说的也不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是用的孔圣人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为题，就有了有鬼神还是没有鬼神这个话题来抬杠。但是啊，经过后人的改编，又加入了新鲜的内容，才有了现在的呈现。
1: 哎呀，你不得不说啊，这过去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这脑洞真够大的呀。
0: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就拿孔子来说，不止这一段相声提到了，还有一段相声作品叫吃元宵。当然了，它都是调侃，不是真事儿啊。
1: 嗯，
0: 讲的也是孔子的事儿。
1: 那这是谁表演的呢？
0: 赵振铎、赵世忠啊。
2: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3: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2: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3: 哎，
2: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3: 不错。
2: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3: 他是教书的。
2: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3: 哦，
2: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3: 闲着没事儿
2: 啊？
3: 这个不知道。
2: 不知道吧？
3: 嗯，
2: 有72个。
3: 怎么见得呢？
2: 书生有。
3: 什么书？
2: 民间节上
3: 哪句啊？
2: 有这么一句，3000途中立72闲人，
3: 倒是有这句。
2: 这72闲人怎么讲？
3: 怎么讲？
2: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3: 嗨，您这不对。这个
2: 怎么？
3: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2: 哦，你那个不对
3: 啊。
2: 这72个您知道有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
3: 这我更不知道了。
2: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3: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2: 论语。
3: 哪句？
2: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3: 有这句。
2: 这怎么讲？
3: 怎么讲？
2: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3: 哦，
2: 5-6人，这5-6是多少？
3: 5-6是30
2: 啊。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3: 嗯，
2: 6-7人，这6-7是多少？
3: 6-7 42，
2: 搭那30，
3: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2: 对不对？
3: 对对。
2: 哦，这12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3: 不够。
2: 这怎么办？子练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3: 奔奔去
2: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3: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2: 子路燕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身上换上西服，这手拿着文明棍。
3: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2: 啊，
3: 那时候有西服吗？
2: 有啊。
3: 啊，
2: 老西服。
3: 老西服
2: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剩西服呢？哎，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
3: 嗨，错了。这个
2: 怎么
3: 剩西服？那是帽店。
2: 是啊，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啊，现在都做了帽子。
3: 啊，都做帽子。
2: 您不信，您看那帽子那呢子
3: 啊，
2: 真那么好呢。
3: 你是得说好，你不敢说不好。
2: 反正那会儿得有西服。
3: 哦，
2: 今儿仨走了，
3: 上哪儿？
2: 奔他那个亲戚那儿去。
3: 什么亲戚呢？
2: 是这个商人的堂叔、两姨、姑舅、表嫂，他娘家把兄弟的三哥。
3: 哈，这亲戚多别扭。
2: 到那儿想借俩钱。
3: 哦，
2: 到那儿那儿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只好再投别处去吧。
3: 哎，
2: 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3: 哎呀，
2: 兜里是一子儿没有。
3: 好嘛，
2: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3: 哦，
2: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子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儿过去。
3: 嗯，
2: 这股子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3: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2: 大饼，
3: 哎，
2: 真香，
3: 真香，
2: 就是没有钱呢，
3: 那甭吃。
2: 好了，看看而已，
3: 那管什么呢？
2: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3: 哦，
2: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3: 比大饼好吃，
2: 也挺香。
3: 那是，
2: 就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3: 是
2: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3: 哪两句？
2: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3: 哪有这么两句？
2: 论语。
3: 论语，
2: 你不信你查去。
3: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2: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3: 哦，
2: 这边就煮元宵， 这不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到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儿，
3: 好大个儿。
2: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3: 什么字呢？
2: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3: 一文钱一个？
2: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3: 不贵，
2: 就是没有钱呢。
3: 那甭吃。
2: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溜出阁念。”
3: 溜出阁念？
2: 就是一字没有啊。
3: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2: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菜砍砖头啊，
3: 这怎么讲？
2: 没标啊，
3: 还净俏皮话。
2: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3: 怎么？
2: 腰里带着个笔袋。
3: 哦，
2: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3: 怎么呢？
2: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3: 啊，
2: 这多难以为情啊！这个、
3: 那没法吃，
2: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3: 怎么喜欢了？
2: 他这报子写着辣着空，
3: 哪点儿？
2: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3: 哦，
2: 上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着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3: 多少了？
2: 一文钱十个。
3: 哦，十个
2: 啊！子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3: 这点起子，
2: 这爷仨大有大。

0: 白往里就走，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1: 是啊。
0: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1: 哦，吃元宵。
0: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五呢。
1: 对了，钱不够。
0: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生怎么想，一碗乘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1: 是啊，
0: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乘，你就十个分三碗乘，
1: 那怎么乘啊？
0: 我就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乘。生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1: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0: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1: 是啊，
0: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1: 哦，
0: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升来了，
1: 还不如不吃呢。
0: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1: 这话说的，
0: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1: 那认了吧。
0: 哎，一看这碗邪乎了。
1: 怎么
0: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1: 对呀。
0: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1: 这点食还化呢，
0: 捡好听的说吧。
1: 嘿，
0: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宴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宴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1: 元宵
0: 汤。
1: 汤，
0: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1: 干嘛呀？
0: 解饿。
1: 那解得了饿吗？
0: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1: 就说
0: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1: 火
0: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1: 嗯，
0: 整汤。
1: 嘿呀，
0: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1: 怎么？
0: 您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1: 好，都干锅了。
0: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了，供不上你们三位喝。
1: 嚯！
0: 陈哥们，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1: 干嘛？
0: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位跑坏了四双鞋了。
1: 这闲话说的。
0: 圣说废话，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闲话？收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三位，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圣说还找钱呢。
1: 还找钱呢？
0: 还找钱，
1: 那也太难了。
0: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1: 哦，
0: 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1: 算不过来了。
0: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 是
0: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报纸，您可以看一看。
1: 对。
0: 圣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 真敢瞧瞧，
0: 心里有底，他可添了一数啊。
1: 是啊，
0: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 哦，
0: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0: 圣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0: 您琢磨圣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0: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0: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也不能蒙你，不有大伙儿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我
1: 怎么意思？
0: 这是十个了，
1: 是十个，那就得了。
0: 做买卖都有三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0: 您走吧，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0: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说是是是，是一文钱十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十锦线的，
1: 像话吗？
0: 圣人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0: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给我们添了一笔。圣人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 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说哎，骂什么人？

0: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1: 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0: 要不留情
1: 呢？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
0: 拿一文钱，
1: 我就吃你一千了。
0: 还有完、啊？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振铎和赵志忠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吃元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哎呀，我呀怎么觉得现在听完这相声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
5: 什么感觉呢？
4: 我觉得咱们中华的文化太深了，你看啊，有无数的神话的故事和题材，还有历史的人物都可以用作相声的素材。
5: 因为曲艺作品呀，本来就是从大众的生活当中来，那么在过去呢，像一些曲艺作品它登不了什么大雅之堂，绝大多数都是给市井的老百姓表演，所以呢他创作的作品都有一些贴近生活，所以啊他才会拿什么孔子啊、铁拐李啊这些被所有人都知道的人呢作为话题。虽然说现在啊我们也有一些作品讲的是过去的人物，但是啊由于大家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作者提前默认了相声听众是了解这个最初始故事的，一旦演员

0: 但是啊，由于大家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作者提前默认了相声听众是了解这个最初始故事的，一旦演员把故事给曲解了，给歪说了，
1: 大不安呐！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2: 忐忑
1: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我这个文化造纸时代
2: 造诣，
1: 文化造诣。啊，对对对，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
2: 不敢不敢。
1: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2: 我还正经。
1: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含肉了。我这个
2: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1: 这不子谦说的吗？
2: 你不要这么说话。
1: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2: 我又改饭桶了。
1: 不是，您那学校是
2: 陕西师范大学。
1: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2: 不敢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2: 您会聊天不会啊？
1: 怎么了？
2: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2: 啊，您问呢？
1: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2: 恕罪，
1: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嗯，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2: 没我，
1: 他行酒，
2: 我行酒。
1: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2: 别别，别四大才子了啊！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1: 八大金刚都不是。
2: 我是个老九啊！
1: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
2: 你老九。
1: 多
2: 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来了，
1: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2: 没听说，
1: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嗯，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哼，我们又是一对搭档。嗯，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哎，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嗯，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2: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的。
1: 咱们手
2: 不释卷，
1: 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2: 都看吗？啊，
1: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2: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就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 怎么回事呢？
2: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2: 先
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2: 培养住。
1: 培养住，
2: 书不能勾引你啊！
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2: 是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2: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 我啊，八零后啊，
2: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2: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2: 哦，这个倒有
1: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2: 多
1: 《西游记》，孙悟空，
2: 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2: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 印象深刻。

0: 儿美不美？玉帝哥哥，
1: 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0: 哎，
1: 干嘛就不理我了？
0: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1: 啊！
0: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 怎么着了？
0: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 可能这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0: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0: 还有，
1: 比如说啊，
0: 嗯，《
1: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0: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 108个大水壶嘛。
0: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0: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1: 有那本书啊，《
0: 水浒》。
1: 水浒，
0: 梁山伯
1: 和祝英台嘛。
0: 我知道这个。
1: 你也说聊斋，
0: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 你刚才说的梁山，
0: 水泊梁山。
1: 宋江有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扈三娘
0: 有，
1: 化蝶了吗？
0: 哎呀，
1: 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0: 别说了这个，
1: 怎么的了？
0: 化蝶得有祝英台，
1: 那到底有没有？
0: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0: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 反正就108将。
0: 哎，对对对，
1: 108将，我又不看，
0: 不看了，
1: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0: 您看哪儿的不打架的呀？
1: 您比如说看到那个斗智斗勇的
0: 什么呀？
1: 三国，
0: 这是《
1: 三国演义》，
0: 嗯，经典。
1: 魏叔吴多好，
0: 哎呦，
1: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0: 谋士，
1: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0: 对，
1: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0: 哪几个
1: 啊？
0: 三位啊，
1: 诸葛亮，
0: 头一个
1: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0: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1: 怎么又化蝶了？
0: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 就是斗智。
0: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 为什么呢？
0: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不斗吗？
0: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吗？
0: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0: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1: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0: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 我最喜欢看的
0: 什么书？
1: 《
0: 金陵十二钗》。
1: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0: 好学说出旁的来，哎呀
1: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0: 嗯，
1: 多好，
0: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把曹雪芹书合上了。
1: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0: 什么玩意儿？
1: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
0: 嗯，
1: 作者，
0: 嗯，
1: 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家里特别的富有，
0: 是，
1: 后来家道中落，
0: 哎，
1: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
0: 嗯
1: 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0: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0: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1: 我这么琢磨着。
0: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1: 没
0: 没看过
1: 。
0: 您这记不清楚，
1: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0: 一阙词，
1: 《枉凝眉》有木有？
0: 对，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 对，
0: 对了，
1: 府上曲儿多好听，
0: 嗯，
1: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
0: 嗯，
1: 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0: 那叫定场诗吗？那就是念四句诗，
1: 特别好听啊，
0: 嗯，
1: 朗诵腔念出来，
0: 朗诵腔
1: 感觉特别的好，
0: 您能念念吗？
1: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0: 好。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1: 啊，
0: 充满了想象力，
1: 想啥有啥。
0: 您到底
1: 我
0: 您小时候看
1: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0: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0: 枉凝眉有字吗？
1: 有字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嗯。

0: 牵着马，
1: 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来？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都不能跟。

0: 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哎呦，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啊、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嗯，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哎
1: 呀，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哎！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你没记清楚，
0: 咱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懂有吗？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
1: 还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总结的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1: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哎呀，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得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啊，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 ？Where？ 哟呵，
1: 我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啊，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子女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哎呀，呼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象声词，
0: 呼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的？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呀？好好的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啊，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
1: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您能啥来？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
1: 对，
0: 打将起来，你来吧，打将起来呀、
1: 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
1: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1: 没听说的。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苗阜、王声表演的《满腹经纶》。其实啊，你像苗阜这种表演方式，在相声表演当中啊，有一个手法叫铺盲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上台看着没准词儿，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但实际上呢，哎，文本它是固定的，因为马三立先生最为擅长。那么在相声演员的创作当中啊，也经常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法。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讲的依然是神话故事，把神话人物放到现在去表演。我们来听听回响路遥表演的神话人物就业指南。
3: 啊，哎，我研究这个课题有意思啊。
4: 什么？
3: 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叫论中国传统神话当中的那些人物到现在这个社会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4: 您这话可大点儿、
3: 这怎么叫大呀、
4: 那我要找个神话人物，你也能给安排工作？
3: 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就能给安排工作。
4: 行，我先问问你啊。
3: 你问问
4: 这唐僧放到现在干什么工作？
3: 说相声啊。
4: 唐僧说相声，
3: 哎，温文尔雅，学富五车，这是文根的代表。
4: 还文根呢？那这个孙悟空干什么？
3: 说相声。
4: 孙悟空说相声，
3: 72般变化，学什么像什么，这叫善于模仿。
4: 那托塔天王李靖干什么？
3: 说相声啊。
4: 他也说相声。
3: 来，托塔天王什么造型？
4: 捧着宝塔。
3: 别动。捧哏，
4: 这是捧哏呢。
3: 捧哏。
4: 那雷公电母干什么？
3: 说相声啊。
4: 他们也说相声。
3: 男女相声啊。嗯，哎，你别瞧不起人家。
4: 那怎么着？
3: 人家那个效果，
4: 咔嚓，说一段就把剧场劈没了。
3: 说相声。
4: 那要是这个嫦娥
3: 说相声，
4: 我就知道你是给相声界招人来了。不是，
3: 嫦娥不能说相声。
4: 嫦娥不能说相声。
3: 嫦娥当幼儿园老师。
4: 嫦娥当幼儿、哎、这合适吗？
3: 幼儿园老师合适啊。啊，嫦娥长得漂亮又温柔、对吧，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唱跳跳的多开心呢。
4: 啊，是
3: 最重要的是啊，嫦娥当幼儿园老师减轻了很多妈妈的负担。
4: 怎么减轻妈妈负担？
3: 你想啊，嫦娥当幼儿园老师，那放学的时候肯定都是爸爸去接呀、
4: 这都什么心眼啊，合着爸爸接孩子就是为了过去看嫦娥。
3: 嫦娥做幼儿园的老师最合适，
4: 他们引来一帮猪八戒。哎，那猪八戒放到现在能干什么？
3: 哦，猪八戒啊，哎呦，在这个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因为和嫦娥发生了一段感情纠葛被贬下界。
4: 那好色之徒啊。
3: 哎呦，中间还发生过跟高老庄的高小姐，
4: 对，
3: 玉兔精、蜘蛛精
4: 都跟他有关系。
3: 又总有这些男女的这个事情。
4: 他适合干什么？
3: 短视频审核员。
4: 他这么好色行吗？这
3: 当然合适啊。
4: 怎么合适？
3: 你把短视频放他前面啊，让他看。他看这段短视频，哎，
5: 这个可不错，
3: 这准播不了、
4: 反着用啊，
3: 发挥他特长。
4: 哎，你这倒不错啊。那我再问问你。
3: 你问。
5: 我再问问你，
4: 张国老干什么？
3: 哎呀，哎呀，脑供血上去了啊。那哎，西游记里跳出来改东游记了。
4: 东游记啊。啊，对对，东游记。
3: 东游记啊。
4: 东游记。 对， 对， 对。
3: 东游记是什么？八仙过海的故事。
4: 对。
3: 八仙知道吗？
4: 八知道。
3: 知道啊。
4: 有那个刚说的嘛，有张国老。
3: 张国老。
4: 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菇，荷香菇，虾仁海参。还有什么？我
3: 咱说的是八仙过海，不是八珍豆腐。干嘛你拿张国老当鱿鱼卷了是吗？
4: 还没管到，你就告诉我张国老他能干什么？
3: 张国老能干什么？卖驴肉火烧。
4: 卖驴肉火烧？
3: 原材料都是现成的，把驴给宰了，
4: 这合适。这还不如八珍豆腐呢。
3: 这合适。
4: 那个封神榜你能说吗？
3: 又换一本书。
4: 封神榜
3: 啊，行，封神榜。只要封神榜里的人物还能安排工作。
4: 你稍等一会儿啊。哪吒。
3: 哪吒。
4: 哪吒能说吗？
3: 在游乐场摆摊套圈。
4: 乾坤圈这么干是不是有点糟践？
3: 你管呢。新装备，开发新技能。
4: 还新技能呢？
3: 新技能。
4: 那个土行孙干什么？
3: 哦，玉虚十二宫巨流孙的弟子。
4: 那啊，对，
3: 土行孙善于遁地之术啊。在游乐场摆摊套圈，
4: 我跟哪吒抢生意。
3: 不不，他们不是对手，他们是一个 team 的
4: 合作伙伴。
3: 合作必须得合作呀。
4: 为什么呀？
3: 哪吒要没有土行孙，这买卖准赔钱。土行孙要没有哪吒，就意味着没有设备。
4: 这没设备我能理解啊。这为什么这土行孙和哪吒就起到这么关键作用？没有土行孙就赔钱。
3: 想啊。土行孙善于遁地之术。
4: 对啊，
3: 上边哪吒摆摊套圈，对吧？人那位套的要准点，唰扔出去，眼看就套那奖品上了。底下土行孙一看，呵，想拿奖品，揍你，没套着，
4: 奸商了。
3: 你看你别管，俩人放一块就能挣钱，
4: 这就挣钱了。
3: 当然了，他们俩人放一块呢，就是别让城管逮着。
4: 城管逮着，
3: 那让城管逮着就坏了。
4: 哎，那我问问啊，这神话人物当中谁适合当城管？
3: 夸父。
4: 夸父。
3: 夸父追日啊。要让这土行孙和哪吒碰上他。那不往死里追啊。这要追上。连哪吒那圈带土行孙一块就没收了。
4: 活该呀。那我再问问你啊。
3: 你别废话，你来，你把那手机掏出来吧，拿上面看。
4: 就这么干合适吗？
3: 你已经干半天了，你以为我没看见呢？
4: 那我问问啊，千里眼、顺风耳他们能干什么？
3: 负责安保。
4: 安保。
3: 有他们这儿都不用装监控了。
4: 那个火神祝融能干什么？
3: 这负责炼钢。
4: 炼钢。
3: 哎，重型工业锻造。
4: 这个神农氏干什么？
3: 医学研究啊。负责药品开发。
4: 龙王干什么？
3: 海洋探索，收集水文数据。
4: 这个女娲干什么？
3: 网络安全，专打漏洞补丁。
4: 寿星干什么？
3: 养生培养，负责老年大学。
4: 红孩儿干什么？
3: 好好上学去。
4: 这为什么呀？
3: 法律规定不让使用童工。
4: 哎，这不错，
3: 你甭管，你接着找。
4: 你稍等，我这网速有点卡、
3: 你卡不卡？我告诉你，所有的人我都能给安排工作了。
4: 是吗？
3: 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是过去的古人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创造出了神话，用神话来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现在的人已经能够上天入地，所以说古人所编造的这些东西，甭管是他是什么样的神话人物，还是什么样的神器，到今天都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古人创造了神话，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古人来说，我们就是神话。
4: 好，嘿，这话说得太对吧？那您说了半天了，这年兽放到现在，他能干什么？
3: 他更好找工作了。
4: 怎么呢？
3: 你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
4: 怎么跟我一样？
3: 你跟他有共同的特点啊。
4: 什么特点？
3: 都长一挨揍的脑袋。
4: 我呀，
6: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7: 这老乡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8: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7: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8: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9: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20:00，
1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我们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穿过了。

0: 我们要打卡的是江西省博物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件文物啊，我先说几个关键词。双面人，八颗牙的标准微笑，3000年前的显眼包。
1: 双面人八颗牙，这听着怎么有点害怕呀？
0: 可别怕啊，这是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头像，长着一张呀非常魔性的脸，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裂开，露出八颗牙，还有一对招风耳和大犄角，长得是又萌又凶，辨识度满分。
1: 3000多年前就有这么吵的东西了？
0: 有啊，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身份标签，迄今所见商代唯一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换句话来说呀，全世界就这么一件。
1: 哇，全世界唯一，那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
0: 咱们从头说起。这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1989年出土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那年9月20号，当地村民正在取土加固赣江大堤，忽然当的一声，一个村民一敲下去，沙丘中央被砸出了一个大洞。
1: 挖到什么东西了？
0: 大家围上去扒开一看啊，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出现在了眼前。村民接着连挖带刨，又挖出了大大小小10几件青铜器，当场就哄抢一空。
1: 哄抢？那文物不就毁了吗？
0: 有关部门很快控制了现场，把大部分被哄抢的文物给追了回来，总共追回了约17件残器，还有一麻袋被砸碎的铜器碎片，其中啊就有那件通高105厘米、重约78.5公斤、有中华眼王之称的四足铜眼。
1: 105厘米高，78.5公斤，这得多大一口锅啊。
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科学发掘，结果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这座墓一共出土各类文物1900余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
1: 这个数量相当惊人了。
0: 在商代的遗址考古当中，只有三星堆和妇好墓可以与之相比。专家们认为，新干大墓所反映的文化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表明在3000多年前，赣江流域却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文明并行发展的青铜文明。
1: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在3000多年前，长江以南的江西就已经有了和中原商王朝一样发达的青铜文明？
0: 对，这就是这次发掘最重大的意义，它彻底改写了商周时期江南还是蛮荒腹地的历史，充分证明远在3000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1: 也就是说，以前大家认为南方是蛮荒之地，现在发现人家30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0: 没错，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所在区域被誉为江南青铜王国，而咱们今天啊要讲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就是从这个青铜王国里出土的最特别的一件。咱们现在来说说这件头像到底长什么样。
1: 好，你给我们来描述描述吧。
0: 这件头像呢，通高53厘米，角距38.5厘米，整体呈中空扁平的双面人手造型，两面完全一样，完全对称。
1: 双面？那你的意思是说前后两张脸是一模一样的？
0: 对，额部宽，颌部窄，整体啊呈倒置的等腰梯形。你再看他的五官，眼窝深陷，眼球圆凸，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大鼻子，高颧骨，招风耳，嘴巴大张，露出整整齐齐的八颗牙齿，两边尖牙上翘。
1: 八颗牙的标准微笑，这表情确实够魔性的，怪不得你说它是显眼包。
0: 头顶两侧还有对称的长弯角，角端外卷，是有阴线卷云纹。最特别的是啊，头顶正中央有一个圆管状的凸起。
1: 这个圆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插羽毛用的，头顶的圆管可以插羽冠。你再往下看，头像的下方颌部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穹口。
1: 穹口又是什么？
0: 穹就是插东西的孔洞，下方的方穹可以

0: 装木柄，顶上圆管插羽冠，下面方穹装木柄，上管圆，下穹方，这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是相通的。
1: 天圆地方，圆代表天，方代表地。
0: 对，学者们认为啊，顶上圆管可通天，下方方穹可接地，上下贯通，寓意神人贯通天地的能力。巫者手持这根木柄，把头像举起来，羽冠在头顶飘动，这件器物就不只是一件器物了，
1: 它就成了一个通道了。
0: 没错，连接天地，也连接权力与信仰。
1: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祭祀吗？
0: 商代人啊，崇尚鬼神，神权和王权是合一的，统治者通过祭祀沟通神灵，祈福驱灾，维系社会秩序。而这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就是祖先神灵的平衣之物，通过这些礼器，人们相信能够获得神力的庇佑，实现与神明的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件神器。
0: 对，专家认为它是一种用于神灵崇拜的偶像，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
1: 那为什么要做成双面的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学者们呢普遍认为，双面造型象征着一种超越常人的全方位的观察能力，代表神灵或者王权能够同时洞察过去与未来，无所不察，无所不知。站在展柜的任何一侧，目光都会与他相遇。他的观看方式天然突破了人的生理界限，从常人的一线视野延展为环绕四周的存在感。
1: 也就是说，你看他，他也在看你，而且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在看你。
0: 嗯，双面的存在啊，不只是为了看得更远，也意味着看得更全，过去与未来同时被纳入视野之中。权力在这里并不通过语言来宣告，而是通过形制本身完成确认。
1: 这个设计理念也太超前了，3000多年前的人就已经在思考全知视角了。
0: 所以这件头像虽然长得萌啊，但它背后承载的东西一点都不萌，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王权通过神性确立，神性通过器物显形。说到这儿啊，我还得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您知道这件头像的主人是谁吗？这座墓的主人他又是谁？
1: 墓主人是谁？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0: 也难怪你回答不出来了。考古学家们呀，到现在都还没有定论。
1: 哦，
0: 但是呢，有一个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甲骨文记载的南方方国虎方。
1: 虎方，这名字听着就有意思。
0: 方呢，在商代指的是商王朝周边的方国，也就是相对独立的小国家，虎方就是其中一个。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上，虎的纹饰出现的特别多，特别集中。多件青铜器的立耳上装饰着圆雕卧虎，若干青铜鼎的扁足也采用虎形，还有一件伏鸟双尾青铜虎。
1: 所以专家推测这里就是虎方的地盘。
0: 对，专家认为啊，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很可能就是虎方的核心活动区域，而伏鸟双尾青铜虎很可能就是虎方的图腾。
1: 图腾崇拜，虎就是这个国家的标志。
0: 没错，您想啊，一个以虎为图腾的方国，它的首领墓里出土了数不清的虎形青铜器，那这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呢？他脸上那种半人半神的表情，是不是也在告诉后人，这个头像的主人既是人也是神，既是国王也是巫师。
1: 所以说啊，这件头像可能不只是神器，它可能就是虎方国王本人的形象。
0: 有这个可能，当然了，这也只是推测，墓主人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正是这个谜让这件文物更有魅力了。它来自一个连名字都差点被历史所遗忘的王国，却用一件青铜头像让3000多年后的我们记住了它。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 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江西省博物馆。接下来说说伏鸟双尾虎，它的右边獠牙呀丢了，后来找回来了。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得给你好好讲讲。
1: 嗯，好，你细说。
0: 伏鸟双尾青铜虎，1989年出土于新甘大洋洲商墓，它通长53.5厘米，通高25.5厘米，重约6.2公斤，是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
1: 最大的先秦青铜虎，这分量可不轻啊！
0: 它的造型呢，非常的特别，是一只卧虎，张口咧齿，獠牙外露，突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之状，背上栖息着一只小鸟。最奇特的是，它有两条尾巴曲卷向后。
1: 两条尾巴，老虎怎么会有两条尾巴呢？
0: 这就是它最神秘的地方了。有专家认为，双尾造型可能和某种古老的信仰有关，也许象征着双重的力量，或者某种神秘的对称，但具体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1: 那它背上那只小鸟呢？
0: 小鸟伏在虎背上，安安静静的，凶猛的虎和温顺的鸟放在一起，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有人说小鸟是天神的化身，有人说这是虎方某种祭祀仪式的场景，但不管怎么解释啊，这件文物的艺术感染力是毋庸置疑的。它又凶又萌，所以有个雅号叫小鸟虎。
1: 又凶又萌，小鸟虎，这名字太贴切了。
0: 但就是这样一件国宝，出土时右边的那颗尖长的獠牙不见了。
1: 怎么回事？当时是被人拿走了吗？
0: 应该是哄抢的时候给弄丢的。考古队呢追回了大部分文物，但那颗虎牙始终下落不明，这一晃就是20多年。
1: 但是20多年谁还记得一颗牙呀？
0: 但有人记得呀，考古领队彭世凡退休之后一直在留意这件事。有一次他在古玩市场遇到一名乡民，闲聊当中得知那颗失踪的虎牙居然就在这个人手里。
1: 这也太巧了。
0: 彭世凡几经周折和对方沟通协调，终于在2012年让这颗虎牙完璧归赵。
1: 你看，从1989年到2012年，23年，一颗牙流浪了23年，终于回家了。
0: 现在你去江西省博物馆看伏鸟双尾虎，它是一颗牙都不缺的了。你站在展柜前看到的呀，是完整的3000多年前的原貌。
1: 所以啊，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博物馆冷知识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一件文物背后有多少人在为它奔走。你看，一颗牙找了23年，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是因为它属于一件国宝，缺了它就不完整。文物的完整，有时候就是靠几代人的执念来守护的。

0: 咱们讲了双面神人头像，讲了伏鸟双尾虎，其实心肝大洋洲还出了一件特别牛的文物，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
1: 眼
0: 眼是商代的蒸煮器，相当于咱们今天的蒸锅。
1: 哦，
0: 上面啊叫甑，放食物，下面叫栗，放水，中间有篦子，就是蒸笼那种带孔的隔板。水烧开了，蒸汽把上面的食物蒸熟。
1: 也就是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蒸锅，古人这么早就用上蒸的烹饪方式了。
0: 对，但心肝出土的这件眼可不是普通的眼，它通高105厘米，重约78.5公斤，是目前存世最大的青铜眼。
1: 一米多高，将近80公斤，你想想，这蒸锅也太大了。
0: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叫眼王。
1: 哎，听着就霸气。
0: 而且一般的眼呢是3条腿，这件是4条腿，四足的设计在商代青铜眼中独一无二。它的双耳上还各立着一只小鹿，一雌一雄，回首瞭望，乖巧可爱。
1: 你想一想，大蒸锅上面还蹲着2只小鹿，这个搭配也太反差了。
0: 这就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地域特色，喜欢在器物上啊立兽。中原的青铜器讲究庄重对称，南方的呢则更活泼，更有想象力。你在中原绝对看不到在蒸锅上放2只鹿的创意。
1: 没错，所以说啊，南方的青铜文明不是中原文明的复制粘贴，它是有它自己的风格的。
0: 嗯，说得好。心肝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呢，既有中原商文化的影子，比如饕餮纹、云雷纹这些经典的纹饰，但是呢又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它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
1: 就像赣江汇入长江一样，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
0: 对，这些文物说明3000多年前的赣江流域不是文化荒漠，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面貌的青铜王国。
1: 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咱们还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去江西省博物馆，能看到这些宝贝吗？
0: 能。江西省博物馆的新馆啊，坐落在南昌市赣江北大道，建筑以方盒为圆形，寓意赣地宝盒，里面装了江西几千年的宝贝，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在馆内常设展厅展出，伏鸟双尾虎、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也都在同一层。
1: 那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 大家好，我是马苏武。
1: 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件国宝啊，我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它是一个瓶子，但长着两个肚子，猜猜它是个什么呢？
2: 两个肚子，一个瓶子两个肚子，那长得跟葫芦娃似的。
1: 那比葫芦要高级啊。这是一件隋代的白瓷瓶子，双腹相连，两条龙形柄探入瓶口，最关键的是瓶底刻着五个字，自己给自己报了名字。
2: 哦，自己给自己报了名字，一千多年前的瓶子会说话？
1: 会呀。它的底上呢刻着此船瓶有病，意思是啊，我叫船瓶，而且我应该有个伴儿。
2: 还说自己应该有个伴儿，这也太有意思了。那他的伴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一件在国博，一件在天津博物馆。而且天津这件船瓶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再讲一件唐代的书法珍品。
2: 在正式开始之前啊，先来一首诗。
1: 好，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问刘十九》，我们欣赏一下。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2: 哎，绿蚁新醅酒，就是新酿的酒上面啊浮着绿色的泡沫，就像小小的蚂蚁一样。
1: 对，隋代的白瓷船瓶大概呢就是用来盛酒的。一千多年前的冬天，有人用这样的瓶子装满了美酒，对着窗外即将落下的雪，问朋友要不要来喝一杯。今天呢，我们拿着这首诗再去看那件船瓶，那个画面好像就活过来了。
2: 还真是啊。那小赵，你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船瓶到底长什么样。
1: 这件隋白釉龙柄连腹船瓶，高 18.5 厘米，口径 5.2 厘米。
2: 18厘米高，也就是说比一个手机长不了多少，那不算大。
1: 对，它的造型呢非常的特别，盘口就是瓶口像盘子一样微微张开，单颈，一个脖子连着两个肚子，双腹相连，两个圆鼓鼓的肚子并排连在一起。
2: 那这两个肚子中间有缝隙吗？
1: 有呀，中间有一个空隙，上下各有一个环形隙，就是穿绳子的环。为什么要有隙呢？因为这种瓶子可能是用来挂在马背上或者车上的，方便随身携带。
2: 哎，挂在马背上的酒瓶子，那不就是移动酒壶吗？
1: 差不多。最精彩的呢是瓶肩左右两侧各塑了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柄是手工捏塑的，手法非常干练，龙头探入瓶口内，
2: 两条龙伸着头往瓶口里看，这画面像不像两条龙在偷喝瓶子里的酒啊？
1: 哎，这个形容就非常的形象，龙头探入瓶口，确实像是在吮吸美酒。整个造型既有北朝和隋代瓷器特有的浑厚凝重，又不乏灵秀活泼，代表了当时白瓷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
2: 那白瓷在隋代是很高级的东西吗？
1: 非常的高级。隋代呢是中国白瓷发展的重要阶段，白瓷的出现比青瓷要晚，技术难度也更高，因为要控制瓷土当中的铁含量，铁少了才能烧出白色。这件船瓶胎质细密，釉面莹润，代表了隋代白瓷的最高水准。
2: 那它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
1: 瓶底，瓶底刻着五个字， 此船瓶有病。
2: 此船瓶，所以这个瓶子就叫船瓶。这五个字等于自己给自己报了名字。
1: 对，传世的隋代白瓷瓶里刻有铭文的仅此一件。那有病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留下了一个千年的谜题。
2: 哦，你给大家说说。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一件1957年出土于西安梁家庄隋李靖殉墓，底上无铭文。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底刻此船瓶有病，正因为天津这件带着隋代工匠亲手刻下的名字，它成了研究船瓶命名的关键物证。
2: 刚才你说李靖殉墓，一个9岁女孩的墓里怎么会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1: 因为李靖殉的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杨丽华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宇文赟死后，8岁的宇文产即位，杨丽华成了皇太后。后来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杨丽华从皇太后变成了公主。
2: 李靖殉的外祖母是公主，那这个小女孩身份确实尊贵啊。
1: 李靖殉呢，深受外祖母的宠爱，从小就养在宫里。9岁夭折之后，杨丽华悲痛万分，为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陪葬了大量珍宝，那件白瓷船瓶就是其中之一。李靖殉墓出土的船瓶底上没有刻字，所以天帛这件带铭文的就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件了。
2: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说的博物馆冷知识就是，船瓶这个名字不是后世学者起的，是隋代的工匠亲手刻在瓶子底上告诉我们的。这件文物自己报了自己的名字，1400多年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0: 你知道这件船瓶是怎么到的天津博物馆吗？
1: 不知道，你给大家说说吧。
0: 说起来特别有意思，这件船瓶呢是著名的收藏家张书成先生捐赠的。张书成是天津人，他的父亲张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收藏家。
1: 哦，也是一位天津的收藏家。
0: 张书成先生呢继承了父亲的收藏，又毕生致力于文物收藏与保护。1979年前后，张书成将包括这件隋白釉龙柄连覆船瓶在内的家族毕生收藏分批捐献给了国家，入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博物馆。
1: 又是捐出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收藏家会向天津博物馆捐东西呢？
0: 这跟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了。近代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聚集了一批有文化、有家国情怀的实业家和收藏家。他们做生意赚了钱，不是只想着留给子孙，而是用来买文物、保护文物，最后再捐给国家。
1: 你看，他们买来保护了一辈子，然后捐出去，这叫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叫收藏，这叫替国家保管了。
0: 嗯，天津博物馆的藏品呢，有20余万件，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像张书成这样的收藏家捐出来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把毕生心血交给国家的人。
1: 嗯。小赵啊，咱们讲了船瓶，天津博物馆还有一件书法珍品，也应该说一说。
0: 你说的是韩切帖吧？
1: 对。韩切帖啊，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原迹早已不存，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是唐代的摹本。
0: 那摹本也很珍贵吗？
1: 相当珍贵啊。已故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看过之后说，是唐摹善本无疑，虽然是摹本，但被后人视同王羲之的真迹。你想想，王羲之的兰亭序现在看到的也都是摹本，照样是国宝啊。
0: 这封信写了什么呢？
1: 信一共5行，50个字。第一行是11月念7日羲之报，也就是说11月27日王羲之回信，然后说自己收到了朋友14、18日的2封信，知道朋友很关心自己，自己心里很安慰。接下来说啊，天气严寒，寒切比各家否，也就是说天气寒冷的刺骨，近来都好吗？
0: 寒切，所以这幅帖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后面的大概意思是，挂念您的忧劳久悬于心，我身体衰弱，还要勉力作书给谢安司马，其他的就不一一说了。羲之答书。
0: 1600多年前，一个生病的老人在冬天给朋友回信，说天太冷了，我身体不太好，但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就这么简单的一封信，被后人当宝贝一样传了1600多年。
1: 对，恰恰是这种日常书信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王羲之是大书法家，但他写信的时候没有刻意展示什么技巧，就是随手写来，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份完全放松的、发自本真的字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帖子在书法史上地位如此之高。
0: 那这幅帖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1: 这幅帖子流传过程特别清晰。唐代贞观年间，内府曾经组织人用响拓的方法复制过一批王羲之的书法。响拓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技术，把原迹放在下面，上面附一层透光的纸，对着光线勾磨轮廓，再用墨填充，做出来的摹本跟原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相当于古代的复印机了。
1: 对，而且这个精度非常高，天津这件韩切帖就是用这种方法复制的，它曾经被南宋少

0: 绍兴内府收藏过，明代经过韩世能、王希爵之手，清代又到了大收藏家王时敏的手里，后归李卫等收藏。卷尾啊，还有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题记。
1: 一幅信札，从东晋到唐，从宋到明到清，1600多年，一代一代人接力保护它，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0: 更难得的是，这件韩切帖除了一些纸色自然变化外，几乎没有破损。你看那50个字，每一个字的笔画都清清楚楚。
1: 说到韩切帖的流传啊，我特别想要提一个人。
0: 谁？
1: 韩慎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在近现代文物鉴定界他是响当当的人物了。韩慎先号下山楼主，是天津著名的文物鉴定家。
0: 那他跟这个韩切帖有什么关系呢？
1: 韩切帖经他鉴定为唐代摹本，他的鉴定为这件国宝入藏天津博物馆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没有韩慎先的慧眼，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件珍品了。
0: 哎，一位天津的鉴定家在20世纪50年代鉴定了这件唐代摹本，这种对文物的痴迷和敬畏应该说跨越了时空。
1: 对，而且韩慎先的保护意识特别的强，他生前收藏鉴定过大量的书画珍品，为天津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所以说啊，每一件能传到今天的文物，这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它。韩慎先慧眼识珠，张书成花重金买下来再捐给国家，这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呀。
1: 好东西不能永远锁在箱子里，这是韩慎先的感悟，也是后来所有捐出文物的收藏家的感悟。
0: 哎，小张，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今天讲的这两件文物有一个共同的字，
1: 传字哈。
0: 哎，对了，
1: 一件叫传瓶，一件呢是传世的摹本。
0: 传瓶之所以叫传瓶，是工匠刻在底子上的。韩切帖之所以今天还能看到，是靠了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
1: 一个传字道尽了文物最大的意义，隋代的工匠把瓶子传下来，唐代的工匠把字帖传下来，宋元明清的收藏家又接力传下来，最后到了博物馆。
0: 嗯，传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有人做出来，有人买下来，有人保护好，有人捐出来。
1: 就像白居易的那首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1000多年了，酒早就没有了，人也早就没了，但那个举杯问友人的画面被一首诗传了下来。
0: 而我们今天讲这两件文物也是在传，把传瓶和韩切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人知道他们，记住他们，去看他们。
1: 其实天津博物馆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青铜器。
0: 哦，哪一件呢？
1: 刻钹。钹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形似钟而比钟大。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刻钹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也是由张书成先生捐赠入藏的。
0: 哦，也就是说他们在同一个收藏家的书房里待过，现在又在同一个博物馆里重逢了。
1: 对，刻钹上的铭文呢，记载了周王对一位名叫刻的大臣的赏赐，内容非常完整，是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刻钹的造型非常精美，顶部有钮，钮上是有盘龙纹，器身两侧各有一只蹲兽，气派十足。
0: 西周刻钹再加上传瓶和韩切帖，天津博物馆里这些宝贝都在，
1: 而且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传下来。

0: 今天咱们聊了天津博物馆的几件国宝，隋白釉龙柄连复传瓶和唐代摹本王羲之韩切帖。
1: 一个是1400年前的酒器，一个是1600多年前的书信，两件文物，两种温度，一个传字，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0: 最后我还是想用白居易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来结尾：
1: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1000多年前，有人用船瓶喝着美酒，有人在信里写着天冷了。
1: 1000多年后，船瓶还在，那封信也还在，
0: 他们安安静静地待在天津博物馆的展厅里，等着今天的你。
1: 如果朋友们去天津玩，可以抽时间打卡天津博物馆。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各位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

0: 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21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周我们推出了一个暑期策划，叫做亲子共读时光。我们今

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但由天文而来的历法则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这本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把复杂繁难的天文历法知识讲解得条理清晰，简单易懂，是一本难得的天文历法科普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天文馆的齐瑞。科学传播在我眼中啊，意味着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掌握科学的方法，领会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树立文化自信。科普工作者要学会用平时的语言，让科学变得平易近人，贴合生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实际当中。二是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要善于向公众展现我国科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还要善于学习和宣传我国古代几千年来辉煌的科技成就，树立民族自信心。希望后辈人才早日成长为首都科普界夺目的新星，希望青年领军者能够成为首都科普事业前进道路上指引方向的北斗星。
2: 作者齐瑞，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资深天文科普达人，从小喜欢看星星，自2003年起在北京天文馆工作，致力于天文科普工作，常年在国内多所大中小学校、科技馆主讲天文选修课和举办科普讲座。2005年首创国内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活动，2006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著有《漫步中国星空》，系统介绍我国古代传统星象和故事，受到读者喜爱。翻译作品有《太阳系奇迹》《天文观测完全指南》《星空摄影基础》等。

我们知道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历法是天之法，也是人之法，是天告诉人的秘密。古人依靠观天象来制定历法，通过颁布历法提供时间服务，从而达到顺时而施政的目的。古代天文分为星象和历法，只看星星不懂历法，不能进入天文学这个奇妙的世界。学习天文历法，你将会了解天象背后的规律以及宇宙的真谛，做一个有趣又博学的人。历法把日月星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每天都会用到，但是并不了解。你知道生活中最常用的日历包括哪些历法吗？你知道日常用的时间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吗？你知道自己真实的生辰吗？学习天文历法，让我们更细致、更认真、更明白地活在当下。这本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揭示了宇宙运行的规律，懂得规律便能推测出未来的很多天象。比如说神奇的2033年，农历2033年闰十一月，在过去的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闰十一月，在未来的100年里也不会再有，你期待吗？书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天象预测。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天文作为母学之学，是所有学问的源头。其实要理解很多传统文化的真正

0: 源，就离不开对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掌握。不仅如此，天文历法还是学习阴阳五行、命理学、九宫飞行学、中医、奇门遁甲、紫微斗数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跟着奇瑞老师一起学习天文历法，去探源古代学科，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了？你知道时间从何而来，历法如何制定，日月星辰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吗？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是一本天文历法入门读物，作者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有趣问题，围绕历法的主要概念，全面阐述了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天文历法。主要内容包括何谓时间和历法，突出天文学观象授时的意义，以日常使用的公历为例，讲述阳历历法，重点介绍我国独有的阳历历法24节气，从月相变化的周期出发，介绍阴历历法。你知道我国独有的农历是一部阴阳合历吗？这部历法处处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调和的理念。书中揭开了十月太阳历的神秘面纱，指出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天文起源。此外，还为读者梳理了各种传统纪历法等。

0: 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从一张普通的日历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历法的常识、来历和天文学知识。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部分内容。日历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跟历法有关的实物，我们来看一看一张最简单的日历中有哪些历法上的基本概念。这是某一天的日历，它含有最基本的元素：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2022年8月28日秋分。先来看看日历上最上面的一部分，2022年9月23日，这是日历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我们平时最常使用的日期的表达方式，是我国所施行的正式的历法。这是一种在当今国际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历法，称为公历，也叫西历，即主要西方国家使用的历法。再来看一看日历的第二部分，星期五。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以七天为周期的短周期计时法，是现代人平时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依据。星期也称为周，星期作为一种时间周期，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后来随着由犹太宗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的传播，在欧洲广泛使用。下面看第三部分，2022年8月28日，一般这些数字是用汉字写的。以与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日期相区别，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法，叫做农历。最后是第四部分，只有两个字，秋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历法，并且是中国特有的历法，称为24节气历。纵观这张日历，除了星期之外，共有三种历法，即公历、农历和24节气历，它们各自不同，都有自己的规律。其实要说明这些概念，先要知道历法都有哪几种。历法的种类，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的历法主要分为三大类：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以上这三个名词都是历法的分类，并不是某一种历法的名称。就像我们把猫狗这类生物称作动物，把树木花草称作植物，而把细菌等生物称作微生物一样，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是生物界中大的分类，并不是某种生物的具体名称。因此可以把公历称作是一种阳历，但并不能说阳历就是公历，因为在阳历这一类历法中不是只有公历，中国的24节气也是阳历中的一种。如前所述，既然历法是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法的制定需要靠观测天象，那么这三种历法就是依据不同的天文现象来划分的。阳历也称作太阳历，顾名思义，它是依靠观察太阳的运动规律来制定的历法，其余以此类推。具体的说，阳历是以回归年长度为基础，阴历则是以朔望月长度为基础的，而阴阳合历则以朔望月来计月的长度，以回归年来计年的长度，把阳历和阴历的因素都考虑进来，二者兼顾。显然阴阳合历是最为复杂的历法，也是最反映客观天象的历法。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从分类上，一张普通的日历上有几种历法。最上面的是公历，它属于阳历，而且是一种来自西方社会的阳历。中间的是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要强调一点的是，农历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阴历。而最下面的是24节气历，它也是一种阳历，并且是中国特有的阳历。一日有多长？既然历法的分类依据是它反映的是太阳还是月亮的运动规律，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历法分类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在历法中，日是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日是昼夜交替的周期，是太阳的升落造成的。在天文学上，把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同一地点的子午线的时间间隔称为一个真太阳日，它是以太阳为参考点所度量的地球自转的周期长度。 子午线是指观察者所在地的连接正南和正北方向，并且经过头顶的一条假想的连线。面向南方看，子午线表明的就是正南的方向，因此实际上真太阳日指的是太阳连续经过观察者所在地的正南方天空的时间间隔，也就是从某天的正午到第二天的正午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见天文学的一日是从正午算起的，到第二天的正午结束，这和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时间系统稍有不同。我们平时都是把子夜十二点作为一天的开始，把第二天子夜十二点作为一天的结束。仔细考虑就会发现，其实这只是起始和结束的时间定义的方法不同而已，并不影响一个真太阳日的长度。因此，日常使用的日和天文学上的太阳日是等价的，都是一个昼夜的长度度量罢了。另外，在一年当中，并不是每天的长度都相同，也就是真太阳日的长度在一年当中总是在变化，但是变化并不大。于是人们就取一年中每一个真太阳日的平均长度来作为太阳日的标准，称为平太阳日。这里的平就是平均的意思。再次强调，太阳日这个时间长度是历法上基本的时间长度单位，至于月和年的长度都是在日的基础上度量的。
1: 看星星，学历法，轻松有趣地迈入天文学的奇妙世界。日常生活离不开时间和历法，但是很多知识并非人人皆知。比如农历是阴历还是阳历，二十四节气是怎么定的，古人如何确定日期。北京天文馆研究员齐瑞从一张普通的日历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历法的常识、来历和天文学知识。从远在天边的星空，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历法，跟随时间的足迹，探源古代学科，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学习天文历法，做一个与天地相应的人，体会宇宙的奥秘与真谛。

历法中的年与岁，年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本意是年成，也就是五谷成熟的意思。对于生活在北半球中纬度的中国古人来说，年反映的是四季轮回的周期长度，它是自然界中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之一。实际上，古人早就明白，植物之所以有生长成熟的周期，源于太阳光照的变化所引发的地面环境的改变。因此，说到底，年反映的是在地面上观察得到的太阳的长周期运动规律。在地球上观察，天空中的太阳沿着固定的线路运动，这条路径称为黄道。太阳在黄道上每年运动一周，我们只要能够度量太阳沿着黄道运动一周的时间间隔，就能确定一年的长度。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度量呢？黄道在天空中是一个假想的大圆，它与天上的赤道这个大圆并不平行，二者有两个焦点，一个叫做春分点，一个叫做秋分点。在一年中只有在春分日或者秋

半球经历冬季，在现代天文学上就把太阳连续两次通过黄道上的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叫做一个回归年，这个回归年就是历法上一年的时间长度。可见啊，在现代天文学上，一年开始于太阳经过春分点的时刻，结束于它下一次经过春分点的时刻。在中国古代则与西方稍有不同，我们的先人把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冬至点的时间间隔称为一岁，它的长度同样也是一回归年。为什么中国古人会把冬至这一天作为一岁的起始呢？这与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观察方法历干测影有关。太阳格外刺眼，它的运动轨迹无法直视，并且在天空中标示出来。然而，阳光照在物体上投下的影子却是可以观察的。高山、树木、房屋乃至人体，这些有形之物，白昼晴天的时候在阳光下都会有投影。古人在观察日影的时候发现，在一日中，太阳的影子长度是会变化的，早晚影子长，中午影子短，每天在正午的时候影子最短。古人就把在一天内日影最短的时候，太阳所处的方位定为正南方。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房屋最讲究朝向，古代重要的建筑物都会面朝向正南方而建，因为这样的话房屋接收到的阳光是最充足的。那么靠太阳的影子来确定方向就是十分有效和便捷了，这就是利用太阳影子确定方位的方法，古代称为正方定位，一直沿用了几千年。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磁与地理的正南北之间存在着夹角，因此在实践中要找到某地的正南北方向单靠指南针是不行的，而观测太阳就是一个好办法。历干测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圭表测影，圭表也是我国古代典型的观天仪器。古人发现，除了在一日之内日影的长度会不断变化之外，在不同的季节正午时刻的日影长短也不一样。郑玄在著《周礼·春官·逢乡试》时说，冬至日在牵牛，井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井尺五寸。这说明在周代的时候，古人就用圭表测出了冬至和夏至的日影长度。冬至正午的时候，影子最长达到一丈三尺；夏至正午的时候，影子最短达到一尺五寸。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夏至的时候，太阳直射地球的北回归线，高度最高；而冬至的时候，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高度最低的缘故。这样看来，在一年中，只有在冬至这天正午的时候，太阳的影子最长。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冬至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容易确定的一天，因此取冬至这一天作为一岁，也就是回归年的开始，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可以通过观察日影来确定回归年的年长，而它只与太阳的运动有关，因此用回归年作为基础来定义一年的长度，这种历法就是一种阳历的历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我是马宗武。每天我们都会走进一本书的世界，有时是一段奇妙的幻想旅程，有时是一次关于勇气与告别的温柔对话。这一周我们带来的是亲子共读时光，七天七本书，七个温暖的共读时光。我们不教孩子读书，

0: 而是陪着孩子感受书。我们不告诉父母怎么做，而是让他们看到最好的教育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翻开书时孩子靠过来的那个瞬间。翻开一本书，温暖一个家，和孩子一起把这个暑假读进心里。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科普达人齐瑞的作品《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这是一本条理清晰、把道理说得简单明白的书。在中国的时间历法中，古人将自然与人文合同于道，在岁月中蕴含了人的智慧。我们知道，天文学是一切学问的母学，有着超过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文化的基石就在于延续不断的天文观测和记录，以及浸透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基于天人相应观指导工作生活的历法。想理解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如果不了解中国天文历法，就不能够理解基于此而衍生出的各种学科。稍后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了？你知道时间从何而来，历法如何制定，日月星辰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吗？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是一本天文历法入门读物，作者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有趣问题，围绕历法的主要概念，全面阐述了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天文历法。主要内容包括何谓时间和历法，突出天文学观象授时的意义，以日常使用的公历为例，讲述阳历历法，重点介绍我国独有的阳历历法24节气，从月相变化的周期出发，介绍阴历历法。你知道我国独有的农历是一部阴阳合历吗？这部历法处处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调和的理念。书中揭开了十月太阳历的神秘面纱，指出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天文起源。此外，还为读者梳理了各种传统纪历法等。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七堂课其实就是其中的七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第一章《时间历法的基础知识》，第二章《与太阳有关的历法》，第三章《与月亮有关的历法》，第四章《我国独有的历法农历》，第五章《神奇的阳历历法十月历》，第六章《传》。

一年两头春，民间有个说法叫做一年两头春，这是在一个农历年里包含了两个立春的意思。大家不妨打开日历看一看，农历2020年就是这样。农历2020年的正月初一是在公历2020年1月25日，而最后一天腊月30是在公历2021年的2月11日。再来看立春节气，2020年的立春是在公历2020年2月4日，农历2020年正月11，而2021年的立春是在公历2021年的2月3日，农历2020年的腊月22。可见这两个立春果然都包含在农历2020年当中，一个在正月，一个在腊月，真是一年两头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农历2020年有闰四月，因此这个农历年包含13个朔望月，全年一共有384天，因此它比太阳历的回归年365.2422天长了19天。

0: 闰月的缘故，所以导致农历年长大于回归年长。由于农历2020年有13个月，年长比较长，因此第二年，也就是农历2021年就没有闰月，而是一个平年，一共有12个朔望月，全年长354天。这样一来，就出现农历2021年所含有的节气不足24个的现象。翻开日历可以看到，农历2021年的正月里不包含第一个节气立春，因为它属于农历2020年。更有甚者，农历2021年的除夕是在公历2022年的1月31日，而立春则是在4天以后的2月4日。换句话说，农历2021年不但没有年初的那个立春，也没有下一年的立春，这就是所谓的无春之年。我国自古人们都重视立春这个节气，有些人会迷信地认为没有立春的年份是不吉利的，相反把包含两个立春的年份看成是喜庆的年头，显然这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一岁的长度，也就是回归年的年长是固定的，而农历年的长度是不固定的，平年的年长比一岁短，而闰年的年长又比一岁长的缘故。这种一年中有两个立春以及不含立春的农历年，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在20世纪，这两种情况就分别各自发生了35次之多。
1: 看星星，学历法，轻松有趣地迈入天文学的奇妙世界。日常生活离不开时间和历法，但是很多知识并非人人皆知，比如农历是阴历还是阳历，24节气是怎么定的，古人如何确定日期。北京天文馆研究员齐瑞从一张普通的日历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历法的常识、来历和天文学知识，从远在天边的星空到与美

不但囊括了下一年的节气立春，甚至连下一个中气雨水也都包含了进来。翻开日历看一看，农历的1984年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一年农历闰十月，全年长384天，虽然没达到385天的时间最长极限，但是这个农历年却开始和结束的恰到好处。它的正月初三是立春，而到了腊月十五又是下一年1985年的立春，而且就在腊月三十除夕这最后一天，正好又赶上了雨水。你说巧不巧？这种巧合的年份可不多见。一般来说，包含双立春双雨水的年份必定是有闰月的农历年份，但是有闰月的年份未必都会出现双立春和双雨水。从历史上看，只有当这一年的立春出现在正月初一到初四期间，而正好又赶上腊月三十这一天恰巧是下一年的雨水，那么这一年才会有双立春和双雨水。除了1984年之外，历史上类似的年份是1832年和1851年，而下一次双立春双雨水的年份是神奇的2033年。农历2033年把下一年的雨水都包括进来了，也就是说农历2033年包含26个节气，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神奇之年吧。欢欢喜喜中国年，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诗《元日》中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过一个喜庆和热闹的年是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内容之一，这里面也有天文历法的知识。年和岁都是时间的周期，那么它们自然就要有一个时间节点，作为每一个循环往复周期的起始。年的第一天叫做新年，岁的第一天称为岁首。前面讲解过年与岁的区别，年是阴阳合历的概念，而岁则指的是阳历的回归年，因此新年和岁首就分别是阴历和阳历的时间起点了。既然年指的是从正月初一到腊月的除夕这个时间周期，那么新年习惯上就是指正月初一这一天。古人把一岁更新的日子称为岁首，既然岁是阳历的概念，岁首当然也是阳历的时间节点，那么岁首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后汉书·律历志》中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必改，社稷千祀，青龙遗臣，谓之岁，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这段话表明，四时往复的太阳回归年就是一岁，月首朔也指的是每个月的月首第一天称为朔，那么岁首至也是指这个岁首所在的日子在历法上就是至，这里的至就是冬至夏至。我们知道在周代以前，人们就掌握了立竿测影的方法，能够标定东南西北的方位，确定一日内的不同时刻。后来发明了圭表，在每天正午的时候用它来测量太阳投射的影子长度，从而测知一年的周期。在测量影子的时候，人们发现每年中只有一天在正午的时候太阳在圭表上投射的影子达到最长，这表明太阳在这一天到达最偏南的位置，这一天白天的时间最短，这时的天气寒冷，正是隆冬的时节，因此就把这一天叫做冬至。后汉书律历志中所谓的至指的就是冬至。中国人自古最重视冬至，因为从这一天起白天越来越长，周而复始，岁月开始新的轮回。按照传统易学的理论，寒暑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变化的结果，在一年中冬至这一时刻阴气达到了极盛，自此以后阳气开始上升，阴气逐渐下降，因此有冬至一阳生之说。同样到了夏至，阴气降到了极低，阳气达到了极盛，自此以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直到下一个冬至阳气降到极低点，阴气再

爱似达到极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周岁的变化。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一气，《淮南子·实则训》中记载，在每年的十一月，日穷于四，月穷于季，星周于天，岁将更始。要知道，农历的十一月就是冬至所在的月，一岁更始正在此时。

0: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端午节方面的知识。实际上端午节不仅起源于夏至，而是由上古的新年演变而来的，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很少。我们知道端午节与龙的崇拜有关，它起自我国南方，闻一多先生已经注意到上古越人是崇拜龙的，因此端午节的起源很可能与古越人有关。与古代西羌人崇拜虎的习俗相对应，上古是南方的越人崇拜龙，龙是神，又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望子成龙，以龙命名。古越人喜欢将自己的头领尊称为龙，皇帝自称真龙天子，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瑶族、布依族和毛南族等，其传统新年均在夏至前后，这些民族原是上古越人的遗裔，或者是历史上受古越人文化影响较深。在古代星象和历法的记录上，除了以夏小正为代表，记载五月初昏大火中之外，还有一个和北斗七星有关的星象，那就是很早以前古人就会根据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判断一年中不同的时节。每当傍晚时分，北斗的斗柄正悬在天空的最高处，直指南方时，表明此时是仲夏时节，也就是夏至。所谓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正是这个意思。从此之后斗转星移，当北斗斗柄在傍晚时再次回到天空最高处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于是人们会在这个有着明显星象特征的时间来庆祝新年。这就是我国南方的白族等少数民族今天仍然保留每年一度的重要节日的星回节。所谓星回，就是星回于天的意思，这里的星就是北斗七星。作为普通百姓，古老的星回节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名称火把节恐怕是耳熟能详。星回节和火把节正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上古时期的传统新年节日，就是夏至。我们知道从地理的方位上来看，古人习惯将东西南北对应十二地支，正北方对应于子，而正南方对应于午，因此古人就把南北方向的连线称为子午线。而所谓的端午，实际上就是指在夏至的时候北斗七星升到头顶最高处，此乃端，它的斗柄正指南方的五位，此乃午。端午正是此时这一星象的描述。我国传统的节日元旦和端午节，其实他们的本意并非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内容，要理解他们的真正起源，就离不开对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掌握。天文乃所有学问的母学，可见一斑。
1: 作者齐瑞，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资深天文科普达人，从小喜欢看星星，自2003年起在北京天文馆工作，致力于天文科普工作，常年在国内多所大中小学校、科技馆主讲天文选修课和举办科普讲座。2005年首创国内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活动，2006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著有《漫步中国星空》，系统介绍我国古代传统星象和故事，受到读者喜爱。翻译作品有《太阳系奇迹》《天文观测完全指南》《星空摄影基础》等。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科学普及达人齐瑞老师的作品《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这本书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追溯了古代文化常识的来龙去脉，旨在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全书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没有繁琐的推算，只有平易的讲述，即使没有科学背景的人也能够轻松读懂。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目前啊正处在二伏。炎炎夏日，去哪儿既能躲开毒辣的太阳，又能让心里觉得充实呢？我呀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去处，中国美术馆。
0: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寄影当风中国美术馆馆藏马蹄材雕塑作品展正在四层开渠厅展出，甄选了40多件近现代中外名家雕塑精品，以骏马为精神内核。关键是啊，8月11号就要闭展了，还剩最后的一周。
1: 马是贯穿中华文脉的经典艺术意象，千百年来骏马踏风驰骋，昂扬奋进的姿态承载着中华

0: 与浪漫，还有《公牛历险记》里三匹自恋又搞笑会跳舞的马。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通过央视经典节目《百家讲坛》，跟随三位学者聊聊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一起来说说你对马的初印象。下面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匹马是一匹最容易被忽略的马，也就是西游记里的白龙马。
0: 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取经路上师徒四人，其实啊说错了一个数字。西游记原著里写的是五圣归真，取经团队其实是师徒五人，但大多数人在聊西游记的时候总说师徒四人，被漏掉的那个就是白龙马。
1: 这白龙马的前身呢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他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父亲告了忤逆，玉帝要杀他的头，观音菩萨向玉帝求情，把他安置在鹰愁涧，等到唐僧来了，他就变成马充当取经人的脚力。
4: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他吃掉了，他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5: 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4: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球，还我妈来！
1: 拜见观音菩萨，
2: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1: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0: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3: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4: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4: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啊，
5: 免礼。
3: 走。好一匹白马呀。
6: 白龙马的马声是什么样的呢？他驮着唐僧走完108000里，全程任劳任怨，不能说话，不能参与战斗，也不能像大师兄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甚至很少被当作徒弟来对待。他付出的辛苦啊，不比任何人少。
7: 取经路上，白龙马唯一一次口出人言变回人形，是在黄袍怪那一节。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黄袍怪呢，把唐僧变成了老虎。这白龙马变成侍女去行刺黄袍怪，没能成功，负伤之后劝猪八戒去找孙悟空。这是他在整部西游记里唯一一次主动出手，其他的时候他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的走。
8: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9: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8: 就是嘛，
10: 驸马
11: 来。

0: 琴。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2: 你是什么人前来谋杀本大王啊？说。
0: 看剑。
3: 师兄，嗯，是我。
4: 你叫我的？
3: 是啊。
4: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3: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4: 嗯，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3: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4: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3: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4: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3: 快去救师父吧。
4: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3: 师兄，
4: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不能走啊。
4: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3: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4: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3: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4: 好，那我去。
5: 有人说白龙马是最憋屈的取经人，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连师徒的名分都没被真正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白龙马代表的或许是一种被低估的忠诚，不需要被看见，也不需要被感谢，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它是一匹沉默的马，也是一匹守信的马。
6: 从沉默的白龙马

0: 吕布又舍不得自己的宝马，于是在吕布老乡李肃的劝说下，董卓虽然极度不舍，最后还是答应把赤兔马送给吕布。
1: 哼，瞧瞧你们都跪下。嘿，我若得吕布，何愁天下不得呀。嘿，
2: 主公，
3: 主公，
2: 我与吕布乃是同乡，深知此人有勇很无谋，见利忘义，愿凭三寸之舌说吕布来降。嗯，
1: 你能说服吕布？
2: 是。
1: 哈哈，天助我也，快说说你将怎样说降他。
2: 听说主公有一匹名马叫做赤兔，我说降吕布需仗此马。
1: 难道无有此马你便说不动他？
2: 主公，吕布乃世之虎将，武将所爱者，一是兵刃，二是坐骑，三为铠甲，此三样乃为将者安身立命之物。尽管吕布所乘不过寻常战马，他能不思良驹既胜吗？赤兔宝马与公说来不过宠物而已，而与战场厮杀性命相搏之武将说来，无异于性命一般。那吕布手中方天画戟，身上兽面吞头连环铠，皆非寻常之物，所缺者为胯下坐骑耳。如得赤兔之马，则如虎添翼。主公若想收降吕布，我以为非赤兔马不足以动其心，也不足以事公之诚意，不知主公可舍得此马？如有此马，再加珠宝先动其心，谋再劝说沉睡厉害，料那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
3: 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马？
1: 老夫舍马。
4: 吕布得到赤兔马之后呢，战斗力瞬间升级了。在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设置了一首插曲叫《烈火雄风》，唱的就是吕布与赤兔马匹配的名场面。歌里面唱道：烈火卷雄风，红云映碧空，莽原好驰骋，烽烟天边涌。奇迹有两种，宝马带英雄，长驱疾如电，真堪托死生。

0: 苏秋，真没有想到你能来看我呀！多谢苏兄赐我如此良计，我真不知何以为报啊！宝剑归于壮士，宝马当属英雄，贤弟是之虎将，赤兔马中龙驹，此马非贤弟莫属啊！喝喝啊！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赤兔马与吕布的初相。

0: 在那个烽火年代，一匹好马就是武将最快的速度，也是最可靠的伙伴。
1: 赤兔马从此跟随吕布征战多年，吕布在徐州战败，被曹操所杀，赤兔马便归了曹操。再后来，曹操把赤兔马送给了关羽，关羽骑着他过五关斩六将，败走麦城，被孙权所杀之后，赤兔马绝食而死。他跟随过三位主人，最终选择了死生相托。
0: 一匹马的一生竟然能如此跌宕起伏。白龙马是忠诚，赤兔马是忠义，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用行动都体现出来了。下面我们从《三国演义》的古战场转向新《还珠格格》的大草原，画风完全不一样了。
1: 在电视剧《新还珠格格》里，有一个让很多观众念念不忘的场景，草原骑马定情。皇上答应带小燕子和紫薇出巡，五阿哥班杰明、尔康教小燕子和紫薇学骑马。
2: 花马，既然你都已经哈哈哈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个小小的奖励？
3: 你还要奖励？
2: 嗯，让菲儿跟我们一起出巡吧。而且、为了练习骑马，好实现黄昏骑马到江河，所以啊，请您允许四大护卫带我和紫薇现在就去郊外练习骑马。
4: 第一次骑马一定要小心，我当你的马夫，我二哥当你的伴骑，你慢慢的走。
2: 菲儿，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马了，哈哈！你知道吗？我会做你最爱吃的巧克力点心给你吃，所以呢，你要骑得稳稳的，不要摔了我啊！
5: 哎，小燕子，不要去拍马脖子，拉好缰绳，坐稳。
2: 哎，缰绳在斑鸠手里，我怎么啦？斑鸠，把那个缰绳给我。
5: 还是我拉着比较好。
2: 对呀、我下次出来一定帮你打扮一下，戴个头盔，像西洋技术的头盔那样。让你威风一点。
5: 哎，小燕子，不要去扯他的毛，他会生气的。扶好马鞍，坐稳。
2: 我没扯他的毛，我在给他梳头发。
6: 我们四大护卫今天是四大教练，紫薇，你的身子要坐正，不能歪。
7: 好高啊，我好害怕，我可不可以不学骑马？
3: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抱你下来。
2: 紫薇，你不要娇滴滴的，出气球我们都打十二个对了，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到的呢？不许下马！
7: 你们不要吵架了，我坐在马上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3: 放心，紫薇，有我在不会让你摔马的，更何况上次我们在星光草原不是骑过马吗？在幽谷也骑过，应该算是有经验的了。
7: 那是跟你一起骑，是你在控制马呀。
8: 现在我也会帮你控制它，何况这匹马的脾气最温柔了，它叫飘儿，是我特地为你挑选的。
0: 夕阳、草原、青年男女策马驰骋，这满足了很多人对于浪漫二字的全部想象。在这个场景里，马不再是交通工具，不再是战场上的坐骑，它是青春的象征，是自由的注脚。鲜衣怒马少年时，最美的年华遇到了最美的风景。
1: 马在草原上奔跑的时候呢，人跟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你可能不需要鞭子，不需要马鞍，只需要轻轻夹一下马肚子，他就知道你想去哪儿。这种信任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0: 说了这么多正经的马，最后呢，咱们来点轻松的。2018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里，有一段牛和马斗舞的戏，堪称整部电影的笑点担当。
1: 三匹自恋的马，一群笨拙的公牛，展开了一场舞蹈对决。芭蕾舞、霹雳舞、机械舞、街舞，甚至是马驹版的四小天鹅，一边是高贵优雅的马，一边是笨拙搞笑的牛，哈，谁跳得更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都笑了。
9: 不要再帮你的对手了，你还要去给八连特按个摩吗？啊，
10: 卢培，我不是。
9: 我明白，你不喜欢斗牛是吧？因为斗牛的时候会流血，太残酷，你看不下去，你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10: 你想说什么？
9: 我是想说，斗牛不仅仅是撞来撞去，还有节奏，还有脚步和优雅。别只把它当成打架，要把它当成跳舞。
10: 牛会跳舞，你是不是想笑死我们，好霸占我们骏马的地盘？
11: 你瞧我们马，我们有最适合跳舞的美腿。
12: 牛腿又短又胖。
10: 对，快瞧啊！
9: 一边待着去，你们这些臭美的小白脸。

0: 呀？
1: 没关系，洛佩，其实你看我这头又大又笨的牛怎么会做这个呢？
0: 哦，瞧瞧我哥们儿真不赖呀。哦，
1: 跳得好，
0: 那个能叫跳舞？哈，不，这才叫跳舞。
2: 三对一怎么看都不公平，洛佩帮我伴奏，这叫不叫跳舞？
0: 别高兴得太早，牛犊子，瞧好了。
3: 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好戏来了。 Watch me。
4: 你往哪儿去吧，鬼家伙。
5: 你说谁是家伙？
6: 谁都说错了。
3: 说的对，我们牛来呀，小马驹跳啊，还能蹦跶不？
0: 再接再厉哦！
7: 我们早该这么做了，教训教训那些臭美的马儿，感觉真棒。
3: 哦，我笑得这么开心还是第一次。
8: 马金呐，你是在笑吗？
3: 你没看错，他笑了。
9: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戏为什么好笑呢？因为啊，这些马太端着了。他们自恋高傲，瞧不起牛，但跳起舞来比谁都认真。这种认真和自恋的反差正是笑料的来源。牛和马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在一场舞蹈里似乎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鸣。
10: 白龙马的沉默忠诚，赤兔马的生死相托，草原马的自由浪漫，斗舞马的自恋搞笑，每一匹马都在告诉我们，马不只是马，它是人类投射在动物身上的理想、情感和渴望。
9: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驰骋天地，快慢由心。有时候啊，我们想快，快得像赤兔马一样，有时候呢，我们又想慢，慢得像白龙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有时候我们想自由，像草原上的马儿一样。无论快慢，只要在路上就可以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驰骋天地，快慢游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到了四匹影视作品里的马，从沉默的白龙马到忠义的赤兔马，从浪漫的草原马到搞笑的斗舞马，他们各有各的故事，但都在提醒我们，马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分量远不止动物二字。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央视经典节目百家讲坛，听听三位学者的讲述。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是人类蓄养的主要家畜，在历代的动物画当中，以马为题材的鞍马画备受重视。我们首先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鹏对鞍马画的深入解读。
4: 马是六畜之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利器，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生产的重要劳力和财富。

0: 的象征，在人类历史的演化变革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宣和画谱《触兽序论》中说，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触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意思就是说呢，乾卦象征天，天运行健朗，就像马一样；而坤卦呢，象征地，地任重而和顺，就像牛一样。牛和马都是触兽，天地虽大，也要让他们来彰显特征。也就是说，在古人的认识之中啊，牛和马是可以来象征天地特性的。马还是速度的象征，庄子《之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这给了我们多少时光、人生、历史的感叹，至今还在使用这个比喻。马还可以用来形容忠诚和美德，还可以用来比喻人自己。在春秋之后，良马和名士就有互喻的关系。总而言之，马被赋予了很多象征的意义。历朝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有不少马的形象，比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防兵曹胡马》中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匹风清神俊的胡马，说他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小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抒发了诗人自己的胸襟抱负，同时也寄托了对防兵曹建功立业的殷切期待。我们还能看到秦始皇兵马俑战车前的陶马，还有汉代卫青霍去病墓的石雕马、马踏飞燕、青铜马，还有唐代的昭陵六骏等等。人们生前爱马，死后也愿意把马做成模型放在墓室之中，有的帝王呢还为自己的坐骑题写碑文。唐代继承了隋朝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和马政制度，他把牧马当作富国强兵的根基，引进西域的良种马，这都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拉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唐代贵族有养马的特权，男女都爱骑马，而且爱打马球，像皇帝呢也喜欢名马良驹，在宗室之中还流行着画马的风习，很多王爷还是画马的高手。另外像唐玄宗，他御马厩中的很多马还是艺术家愿意观察表现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呢，鞍马画发展起来了。鞍马画呢，就是以马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画种，当然它可以出现人物形象啊，也没有问题。在唐代涌现了一批专攻鞍马的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画家，韩干就是这些画家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啊。其实对于这位画家啊，他的生平经历啊，还有其他信息我们所知并不多，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他应该出身贫寒，后来呢画有所成，名噪一时。他善画人物、肖像、神佛还有花木，尤其精工于画马。他曾经向曹霸学习过画马，在天宝年间被招入内廷当了供奉，也就是成为了一位专职的宫廷画师。宣和画谱中记载在韩干名下的作品有52件，大部分都是画马的。杜甫写了一首诗叫做《画马赞》，诗的一开头他定了一个基调，韩干画马豪端有神，给了一个总的评价。之后呢就说他画的马堪比古代那些名驹啊，像华流啊、姚鸟啊，四蹄雷袍一日天地，形容了这些马的风神以及千里之能。除了杜甫，苏轼也写了一篇文叫做《韩干画马赞》，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就说他看到韩干画的一张画，一群马在水边，哎呦，简直就像一群大帅哥，翩翩佳公子，贤能的士大夫，他们呢把这个帽子啊解下来，然后在水里边洗那个缨，这是何等潇洒俊逸出尘的一个画面呢。最后他还说，盖悠哉悠哉，聊以足岁而无盈， 就说这些马呀，可能就这样闲人自适的、悠然自得的、从容不迫的过完他们的一生吧。这个诗句里面啊，就充满他对这种状态的向往和期待。杜甫和苏轼的作品立意不同，情调不同，他们抒发的感慨也不一样，但都能够看出韩干画马水平之高。你想有这两位大文人加持啊，韩干想不出名都难。
1: 感谢王鹏教授的分享。鞍马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重要门类，古代文人墨客以马抒怀，以马寄情。到了宋代，鞍马画出现了瘦骨意象。在当时画家的笔下，一匹马不只是马，是气节，是抱负，是说不出口的心事。
2: 从绘画里的马，我们转向青铜器里的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将为我们解读国家博物馆的藏品骊居尊。这件文物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盛酒器。
1: 其实马的文物有不少，比如说最著名的西汉铜奔马，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马踏飞燕。那这个骊居尊和马踏飞燕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3: 这匹马呀，跟甘肃出土的马踏飞燕截然不同，它不是行进的马，更不是奔跑的马，它是一个静态的马，四蹄朝地，鼻管调直地站在这里，马凝视着前方，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莅临。而这个马很典型，它的耳朵竖着的，竖起耳朵来谛听，仿佛听它主人的训话。马脖子部分有94个字的铭文，而它的背部有盖，人们拿起盖发现盖里边也有铭文。更神奇的是，这个盖打开以后，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它肚子里边还有一个盖，这个盖好像是另外一件容器的盖，但是铭文跟这件盖的铭文是一致的。那可能那件铜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种东西叫做尊，是古代装什么呢？是王啊在某个地方直居，
1: 马居嘛，
0: 一个叫做锥子，一个叫做落子。这个锥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作为最早的一本字典，他这么说的：锥，马苍黑杂毛也，是青黑色的杂毛马，叫锥。大家知道啊，就是项羽在自杀之前还有过著名的垓下歌，垓下歌里头他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前一句说的是项羽力大无比，而后一句说的是他生不逢时，他的乌骓马呀已经力量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们还用这种马叫做骓。而刚才说的骆，骆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骆呀，马白色，黑裂尾也，是这种白马，但是尾部是黑色的马，叫做骆。比如说《诗经》说驾彼四骆，这个古人驾的就是四匹骆马，可见骆马也是常见的马。而刚才所描述的这个铭文啊，这个周王居然对这个马这么重视，有人说这是研究周朝畜牧业生产尤其是马政的重要史料，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王这么喜欢这个马呀？甚至王还参加这种典礼，执居礼。有人就产生了推测，有人说呀，这个马是商周时代重要的军事物资。我们说呀，在这个马匹呀没有马镫之前，人们很难是骑马打仗，因为骑到上面就容易掉下来，不骑马打仗，人们用马干嘛呢？就是拉车。您说说它重不重要啊？我们在商周时代发现大量的车马坑，这个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是拉车的脚力，所以王很重视。更有学者指出，这里王重视的可能就是王的马，这种东西就是王的心肝宝贝呀。他把自己皇家马圈里的马赏赐给青睐的贵族，以示天恩浩荡，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贵族感念铸造了这件青铜器。
2: 听了李凯教授的分享，我们才意识到离居尊的造型很特别，昂首挺立，身躯短小，四蹄触地有力，神态憨滞。哎，它并不是威风凛凛的战马，而是一匹刚学会站立的小马驹。这件文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铭文记录了西周时期一次重要的执驹礼，周天子为马驹举行的成人礼。
3: 马在古代不只是交通工具，还是国家战略资源。从周天子的执驹礼到汉代的大规模养马，马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

员而进行比赛的赛马，那另一类呢是通过对马的训教试马进行舞动的舞马，还有一类呢是人骑在马上与马共同表演这个肢体技能的马上技巧。这三大类呢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马术的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赛马，通过赛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名人轶事。田忌是战国时期齐国齐威王时的一员名将。田忌呢有一位好朋友叫孙膑，那这个孙膑呢原来呢是被与他一同学习兵法的庞涓骗至魏国以后呢被处以变刑，那后来呢被齐国的使者偷偷的救回齐国。而这个孙膑到了齐国以后呢跟田忌成为好朋友，说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军事上呢互相切磋。这个田忌呢还有一个爱好赛马，那田忌呢跟齐威王跟仲公子赛马呢每年都要赛马好多次，但是每次的赛马他是输多赢少。那这一次孙膑来的以后，田忌又要跟齐威王跟仲公子赛马了，要赌千金，那之后他就忧虑啊，是什么这一次又输了咋办呢？那孙膑呢在现场也看到了，孙膑呢经过观察，然后呢他就给田忌说了，说你只管下大赌注，我能保证你赢。那田忌呢将信将疑，说你怎么能保证我赢啊？但是呢他又非常信任孙膑，就按照孙膑的说法呢下了千金赌注。比赛开始后，文献记载说姬林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士与比上士。孙膑就对田忌说了，说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马，怎么比赛呢？你呀、啊，与你的下等马与他们的上等马进行比，屈君上士与比中士，然后与你的上等马跟他们中等马相比，屈君中士与比下士，然后让你的中等马跟他们的下等马相比。这样一来，既持三倍比，而田忌一不胜二再胜，足得王千金。那经过三场比赛以后呢，田忌竟然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获胜了，那最后获得了这个千金的赌注。田忌非常高兴，就把孙膑呢推荐给了齐威王，而齐威王呢通过赛马也了解到了孙膑的这种超人的军事才能，就把他任命为军师，也表现了也说明了当时的赛马在社会上是非常流行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呢引进北方少数民族的短打服饰还有骑马射箭这种装备以后呢，骑马的这种形式呢在中原地区逐渐普及了。那到了汉代，马术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在郑州出土的一件汉代赛马画像砖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赛马的情景。图中呢是两位骑手呢均头戴冠，身穿短衣，各骑一匹赛马，一手持鞭，一手握缰，扬鞭催马，而且前后这两匹马的这个距离呢差不一个码头。由图中这种急速赛马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这种画像砖呢表现的应该是当时社会上进行赛马的一场情景，这种赛马呢已经成为当时马术当中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那讲到赛马呢，在当时社会上呢出现了许多以赛马竞技名留青史的名人。在北魏时期呢出了一个名将叫傅勇，这个傅勇呢是山东淄博人，文献记载呢说这个傅勇呢力气非常大，骑术高超，他的儿子傅书伟呢在他的影响下呢力气射击甚至骑马的能力更强大。傅书伟呢还有一个本事，又能立马上与人决成，这什么意思呢？他能够站在马上跟人家进行赛马，这个水平是非常了得。所以说这个傅书伟跟他的父亲相比呢，他的赛马的这个
马术的这技术呢是非常高的。

0: 以竞速为主体的整个的赛马的马术呢，在从魏晋一直到隋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从文献记载可以来看出呢，这个当时的赛马呢，处处充满争胜斗气的这种意味。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不管是怎么竞争，它都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的。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428窟里边呢，曾经发现了一幅北周时期的赛马图。那这幅赛马图呢，是由两人各骑一马竞速奔跑，这两匹马跑起来，这个马蹄子已经基本上拉直了，所以速度非常快。而且马旁边的树叶呢，在奔马竞速风速的带动下，也在向一侧倾斜。所以说呢，这显示了两匹马的奔跑的速度之快，两匹马的竞速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可以说是对当时民间赛马活动的一种真实的反应。
1: 感谢崔乐全老师的分享。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在马上驰骋了。从战国到秦汉，从唐宋到明清，赛马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体育活动之一。一匹马，一个人，一条赛道，这是人类和动物之间最古老的信任游戏。
2: 马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王鹏教授在画里看到了鞍马画的艺术表达，李凯副教授在青铜器里看到了西周的马政制度，崔乐全老师在体育史里看到了赛马的千年传承，三个角度拼出了一幅中国马文化图景。
1: 马是速度，是力量，是自由，是忠诚，是画里的气韵，是青铜器里的制度，是赛道上的驰骋，是诗词里的远方。每一匹马都承载着中国人对更好的追求。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驰骋天地，快慢游心。
2: 从西游记里沉默的白龙马，到三国演义里长驱急如电的赤兔马，从新还珠格格里草原上策马奔腾的青春，到公牛历险记当中跟公牛斗舞的搞笑马，每一匹马都在告诉我们，马呀不只是马，它是我们心中那个想奔跑的自己。
1: 有时候我们想快，快得像赤兔马一样，穿越千山万水，抵达梦想的彼岸。有时候呢，我们想慢，慢得像白龙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把该走的路走完。有时候我们又想自由，像草原上的马一样，不问方向，只管奔跑。
2: 8月11号之前，寄影当风中国美术馆馆藏马题材雕塑作品展还在展出。如果你刚好在北京，不妨走进美术馆，看看那些凝固在雕塑当中的马。
1: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它不必是跑得最快的，但一定是要带你走向你想去的地方。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2: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九十七集。法会结束了，僧众香客贩夫走卒全撤了，剧团也走了，小庵又归于沉静了。俗话说，道士走后的纸，戏子走后的屎。他们整整打扫了两天一夜，才把莲花庵里里外外又收拾得跟以前一样一尘不染了。那两个很少跟人交流的尼姑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易清娥，易清娥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收拾得不对，就问咋了。他们互相笑笑说，不咋，都说慧灵居士太厉害了，有这样的身手，就是住庙也该去住大庙的。这天晚上，易清娥擦洗完庙门，正要用大水桶烧水洗澡，被住持叫去了。住持没有把她叫到自己的禅房，而是拉她走出耳门，去庵堂后面的莲花坛了。这个坛是被庵堂的后院墙围在里面的，坛是山涧清泉灌聚而成，仅丈余见方。天上的月亮此时正沉浸在清澈的潭底，

0: 能在剃度那天享用一次，这是莲花庵的规矩。
1: 师父，是要我剃度吗？
0: 洗吧，慧玲，洗了，师父再跟你慢慢说。易清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但面对住持的安排，她也不好不遵从。住持已背过身去，独自打坐诵经了。他就羞羞答答地脱了汗津津的衣服，坐进了潭水。水底的月亮一下子就被他搅成了碎屑。潭不深，刚没了腰部，水很滑，很温润，浇淋在身上，有一种被孩子亲吻的感觉。住持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易晴娥在水里也跟着念念有词。她觉得水太洁净，太润泽了，没敢贪恋，只轻轻地给身上浇了几遍，就要出潭。住持说：“慧玲，让我诵完《地藏经》，再出来吧。”他就重新坐回水里，想着刘毅，想着那三个死去的孩子，还有善团，就分不清泉与泪的界限了。《地藏经》终于诵完了，易清娥从潭里走了出来，住持站起来，给湿漉漉的她包上了一件袈裟，说：“慧玲，你就算是受戒入过佛门了。”易晴娥一怔，直到此时她还都没有想好要不要入佛门的，她就是要给自己赎罪，给孩子赎罪，她想要孩子成为正常人。刘毅马上满两岁了，就要进行最后的检查了，她在为儿子争取时间。
1: 不，师父，我还没想好。
0: 不用想了，孩子，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有一天你想好了，真要剃度，走进空门，那我也就有了罪孽了。
1: 师父怎么说这样的话？
0: 孩子啊，如果说几天前老衲还有意想让你进入佛门，那么在看了你的白娘子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1: 为什么呀，师父？
0: 你是有大用的人才，不可滞留在小庵之中。
1: 可是我不想唱戏了，我要给孩子赎罪。
0: 也许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得到喜悦，就是最好的赎罪了。慧玲，这个庵堂一直有个规矩，就是只收留真正无路可走的人，但凡有些路径，我们是不主张出家的。你知道，那个老尼一生也只收留了两个僧徒，是两个患了病的妓女，他们解放后没有了出路，人贱人摧残，老尼就收下他们，直到病死在这个庵堂。想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原来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丈夫被枪毙了，实在羞辱难当，才选了这条路径的。
1: 让易晴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前那次公判公捕大会上被枪毙的那个流氓教干，就是住持的男人。那次他救胡三元是陪装的，当枪砰的一声响，那个流氓教干的头颅上方血柱冲天而起时，他是吓得尿湿了裤子的。那时他还不到13岁。而就在那个现场，住持也是去给自己男人收了尸。

0: 知的。如果说缘分，他们俩也许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而在他救胡三元两次来莲花庵时，住持已认出这个黑脸包牙的男人，就是十几年前陪过他男人法场，让公判大会几次失去严肃性的那个敲鼓佬。敲鼓佬告诉了住持有关易清娥的一切，住持才安排唱了这场庙会戏。而过去他是从来不想让小安有大动静的，尤其不想招惹更多的人来搅扰，更别说唱大戏了。他的小庙能够吃够喝就行，唯安省清静，唯要唯大。易清娥不由问，你原谅他了吗？谁？就是枪毙的那个。他罪不当死，他的确花心，但也有好多证人是被逼着说了假话，被逼着要陷害他。有人想安排自己的人去替代他的位置。易晴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主持停顿了许久，接着说，我为他超度过无数遍了，但愿来世能不再那样可怜地活着。别人陷害他，其实他自己也留有把柄，身心不洁，纵欲乱性，那是一种病，一种很深很深的病。他不是不知道，但不能自拔，这就是人的可怜了。这天晚上，他们在坛边打坐了很久很久。住持坚持让易晴娥必须离开，并说那两个尼僧也是要让他们走的，因为他们都有活路。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人渡己的修行。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没必要住庙剃度了，要不然这世间的庙堂也是住不下的。住持这晚跟易晴娥说了大半夜，易晴娥终于离开莲花庵了，儿子刘毅也满2周岁了。易晴娥是抱着儿子念着大悲咒离开九岩沟的。那天刘洪兵从楚家河家里出来后，既有一种释然感，也有一种怅然若失感。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这阵儿几乎是全然憎恶了。怎么把人活成这样了？自己小小的就出生在北山行署大院，那是很多孩子都羡慕的地方。即使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们也没有受过太大的苦。那是在一个小镇上，父母的工资让他们活得仍然很体面尊贵。他家有钱买活鸡、活鸭、活鱼、活鳖、活兔子，还能买点心、饼干、冰糖、水果糖。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啃那吊着金黄皮屑的面包时，身边是会围上来好多孩子观看，并频频地要蠕动喉结的。他爸用废铁饼做了杠铃，用木架子做了单双杠，还在门口大树上安了吊环、秋千、爬杆。每早父子俩练起来，一个镇子的人都是要来像看戏一样围场子叫好的。下放回去，他没有参加高考，他不喜欢上学，家里就通过内部指标让他参了军。那时 参军也是不比上大学差的选择，因为到了部队还可以保送上军校。可他在部队混了几年，给首长开车，陪首长玩，也没进军校。不是不能进，而是压根儿懒得进，不喜欢上学的约束，见书就头疼。他妈思儿心切，非让他复员，他又复员回来，满街胡逛的。后来觉得还是开小车风光，就又给行署领导开了伏尔加。再后来开放了，办事处红火起来，他就又到北山驻西京办事处。当然，那也是为了追疫情额方便。总之，好像一切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事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办不成的。直到他爸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没感到什么危机。可是最近，刘洪兵觉得已是危机四伏了，办事处的好多事儿都有意瞒着他，他想通过一些环节关倒点活钱也没那么容易了。过去那些巴结着他的这长那长，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他已经成了北山的局外人，尤其是与疫情额的关系，让他窝囊的一想起来就想拿大耳光扇自己的脸。连楚家河都把自己羞辱成这样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在他眼中，楚家河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而已，不演戏也倒罢了，一上台就被人小瞧。他跟疫情娥简直是没法比的。在刘洪兵跟疫情娥的整个恋爱婚姻过程中，楚家河没少给他传递暧昧的信号，可他清楚，楚家河是一直在背后鼓捣疫情娥坏话的人，他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排进了疫情娥竞争对手的人。其实，在刘洪兵和更多内行看来，论唱戏，他们俩就是凤凰与斑鸠的关系。加上那时，他刘洪兵的感情生活是饱满的、充沛的，就是需要填补，也还轮不到他楚家河。西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风姿绰约的好女子。也许是最近倒霉透了，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随意。孤独的夜晚遇见他，他就鬼迷心窍地跟着去了。以他的经验，这应该是瞌睡遇见枕头，手到擒来的事儿。可没想到，还生出这样古怪的枝节来。刘洪兵倒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被揉搓成了豁嘴、塌鼻、掉眼糖的小丑，而是觉得实在不该给疫情娥抹黑。明明知道他是疫情娥的敌人，还偏要去寻花问柳，真是在用大耳瓜子扇打疫情娥的脸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伤害的女人，刘洪兵觉得就是疫情娥了。那天晚上，他走在护城河岸，一头栽下去的心思都有。即使不栽下去，他也想，要是有勇气敲了、扇了、弓了，也不至于活得这样低贱。他是把自己悔恨透了。他突然觉得失去了一切的方向感，就整天待在办事处里喝酒、骂人，逮谁骂谁，专员也骂。那专员也是给他父亲当过秘书、绑过鞋带的人，偶尔打场牌也是输光输尽，没了本钱，连牌桌也是没人让他上的。真是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的背时光景了。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刘洪兵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儿子刘毅的2周岁生日。听疫情娥他娘讲，疫情娥会在这个时候走出尼姑庵，他要带着儿子回到西京，他 他要让儿子接受全面的检查，看到底是不是傻子。刘洪兵的心里早就捏着一把汗了，如果儿子是傻子，大概自己是逃不了干系的。那段时间疫情额不好降服，他总是借着酒胆护佑色胆的，而疫情额怀上刘毅的日子，算来算去也就是那阵儿酒喝得最多的时候。但愿儿子不是傻子，相信疫情额半年多吃斋念佛，也该感动神灵，给他人生添点喜庆了。在儿子两周岁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刘洪兵开车去了九岩沟。疫情额也是那天晚上回家的，他始终没跟他说话。第二天，疫情额他娘和他姐收拾了一桌菜，给刘毅过了生日，刘洪兵就开车把娘俩拉回了西京。回到剧团的家里，疫情额并没有说让他离开的话，但他自己离开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肮脏的再也不能跟疫情额在一起了，只是孩子的检查他得奉陪到底，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拉着娘俩去了西京最好的医院，整整检查了一天。结果医生判定说，孩子的语言有障碍，智力也有问题，并且是先天的。医生看了看他们，有点不相信地问，这是你们的孩子？疫情额木着，刘洪兵急忙说是。医生说，你们俩都这么健康，妈妈这么漂亮，爸爸这么帅气，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呢？是不是在备孕的时候吃过什么药，或者喝醉过酒？刘洪兵的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根，疫情额也突然把他看了一眼，大概都同时在回想怀孕时节的那段生活。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刘洪兵已经反复咨询过好多医生，都说醉酒怀孕固然容易引起孩子智障畸形，但那也像买彩票，中彩的几率是有限的，不是全部。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中这个彩呀，可老天就偏偏让他中上了。刘洪兵看见疫情额在凳子上已经有些坐不稳了，他就向他身后靠了靠，尽量想用自己也在颤抖的身体把深深爱着的女人扛住，可疫情额还是离开了他的支撑，狠劲儿地把刘毅抱起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疫情额问医生，真的没有啥办法医治了吗？医生说，不要给孩子过度用药，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好还是物理疗法，用爱一点点唤起孩子的部分语言和智力的功能，也只能是部分了。医生说得很肯定。出门后，刘洪兵想，疫情额是要破口大骂他，或者拿脚狠狠踢他的，但没有。疫情额就是那样紧紧抱着孩子朝医院的大门外走去，他也没再上他开的车，像是失魂落魄的鬼院中的李慧娘，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乱走着。他慢慢开着车紧跟着，直到疫情额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塌在道沿上，他才凑上去蹲在一旁。他多么希望他能像李慧娘、白娘子怒斥贾似道和法海和尚一样，当街怒斥痛揍自己一顿，可他连这点希望都没给他，就又要起身前行。刘洪兵终于强行抢过孩子说，上车吧， 离单位还远着呢，咱不能只相信一家医院。我们办事处有个人他爸被两家医院断定是肝癌，结果到第三家医院复诊，说他爸只是肝囊肿，几年了人还活得好好的。咱再找医院查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刘洪兵的这番话给易秦娥带来了些希望。在刘洪兵将他朝车门里促时，易秦娥竟然没再朝下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8集，易清娥和刘洪兵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当最后一家医院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时，易清娥终于在珠江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路，易清娥和刘洪兵的交流一共不到十句话。易清娥在最后绝望的时刻对着珠江骂了起来，
1: 喝死呢，喝喝，报应，真是报应。
0: 从广州回来，刘洪兵再去易清娥家，易清娥就没有开过门。这样不理不睬的日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刘洪兵空虚无聊的光阴实在打发不过去，就又有了女人。可这次这个在歌厅认识的，走到亮处都不敢细看的女人，不是跟他玩玩就能算了的。在反复强调肚子里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竟然掐住了刘洪兵的脖子，严正要求得给老娘一个说法。刘洪兵就不能不去跟易清娥了断了。如果在孩子没有判断出是真傻瓜以前，他觉得跟易清娥谈离婚也许还能说出口。他甚至都想过把自己那些龌龊的生活，包括跟楚家河的事儿和盘托出，以证明他是不配跟易清娥在一起了。可现在明明知道孩子是傻瓜，并且还可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家而去呢？如果离婚是易清娥提出来的，情有可原，可易清娥偏偏从不提说离婚的事儿。继续拖下去又该如何是好呢？那女人的肚子已是再拖不得的事儿了，明明没有那么大，她偏在人前穿个孕妇裙，腿脚岔开，腹部高耸，双手撑腰，行走持重的扬言说，看你啥时候到省琴找位个易清娥摊牌。这样的女人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她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易清娥脸上抹黑，给她心上捅刀呢？想来想去，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刘洪兵才舔着脸又去死敲活敲地把易清娥的门敲开了。儿子还是那样傻坐在地上，腰上拴了一根红腰带，那是易清娥在训练他走路。刘洪兵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但回报他的就是一嘴的口水，还有哦哦哦，说不清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古怪声音。他有点想流泪，但极力克制着。刘洪兵尴尬地坐了一会儿，易清娥没有理他的意思，他就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话了，
1: 我对不起你。
0: 易清娥没有回应，只有刘毅还在嗷嗷嗷地说着，
1: 你看咱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
0: 易清娥还是没有吭声。
1: 我仔细想，是我把你害了，也不能再害下去了。 我提这样个思路啊，你看行不行？咱离婚吧。
0: 刘洪兵看见易清娥扶着儿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稳住了。
1: 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说不合适，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有你的生活，你也不能为了儿子把一切都毁了。你还要上舞台来吗？只有上了舞台

你才是一嫦娥，才是小皇后。我知道，你不能接受我，连我自己现在也挺恶心自己的。我再勉强赖在你边上，只会增加你的痛苦。你看，要不，儿子我可以带走，有福利院可以接收他，咱只定期去看看就行了。他的生活费由我负担，你也别说我心狠。只有到了这一步，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都得面对现实。长期把这个生命泡在这里边儿，没意义。另外，你看，还需要什么补偿，我都会满足你的。都是我的错吗？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一嫦娥半天没说话，也不知她心里在想啥。那双一直在抚摸着孩子身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只要孩子，声音很低但很干脆。我还是交给我吧，你要演戏，你还有你的生活嘞。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这是我造的孽。刘鸿斌就再也找不到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要爆炸了，只有刘毅

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要爆炸了，只有刘毅眼前把头磕得嘣嘣直响。青哥，我欠你太多太多了，我不仅耽误了你的青春，损害了你的名声，还让你背上了个智障娃的母亲的责任。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包括我爸我妈，我都没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对不起你，这是我一生的罪孽。别说了，你走吧，你快走吧。刘洪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当他昏昏沉沉从门里走出来后，就一脚踏空从五楼滚到了四楼。再爬起来，那个曾经熟悉的门，曾经也是自己的家，就看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就了断了，这种了断让刘洪兵更有了一份深深的愧疚和罪恶感。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狼狈不堪所能形容的了，他是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整成了一坨臭大粪了。离开易晴娥，他清楚地感到是在离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他感到那扇美好的门在他身后是彻底关上了，而即将走向的那扇门似乎就是地狱之门，可他还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如果说世间还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地狱之行，那刘洪兵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易晴娥想到过离婚，她觉得自己跟刘洪兵的缘分尽了，她咋都不能接受一个能把别的女人勾引到家里的男人仍然留在这儿和自己继续过日子，甚至去重复一种相同的画面。她是怎么都无法理解这种维系的，一想到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吃饭睡觉，他的头皮就嗡的一下端直麻到后脚跟了。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单听人说他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和廖耀辉的事儿就纯粹是一种造谣诬陷，让他深受其害，有口难辩。可他亲眼看见了，也就不能不被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所焦灼。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没有提出离婚，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婚变会让各种说法铺天盖地，他又不能公开离婚的真正原因，说刘洪兵在他的新房与别的女人怎么怎么了，那会引发更多无厘头的故事。再加上刘洪兵的父亲刚一退下来，易晴娥就与人家儿子离婚，岂不是自己钻到势力小人的帽子底下了？尽管她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个公公和婆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让她感到压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像在表演。虽然他们也不满意自己的儿子，嫌他没个正形，不走正路，不会做人做事，可这个儿子反倒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双脚踩在地上的真人。尼姑庵的住持在他离开前夜说了许多话，可印象最深的还是说那个给他带来了无尽耻辱的男人。尽管已经被枪毙了，但他还在为他念经超度，从住持的话语表情中同情、宽恕、原谅，已是从内心泛出的跟月色一样淡远的平常心境了。那一刻，易晴娥甚至立马想到了出轨的刘洪兵。

0: 多少年后，他也能像老住持一样微澜不惊地去与别人说起这曾经是撕心裂肺的痛吗？如果会那样，那眼下的离婚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刘洪兵陪他给儿子检查智力的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话，可他还是像妻子一样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他甚至想，即使没有夫妻情分，他能为刘毅的治疗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应该容留的。但留下他，还需要给自己时间。当回到那个家，客厅的那一幕就会惊悚狂跳而出。他还无法在只有夫妻才能厮守的夜晚，给他打开那扇容留的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洪兵竟然先提出离婚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无法说出我不同意。他想，孩子有他就足够了，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在他们离婚不久，易清娥才知道刘洪兵把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又搞大了，是不离不行了。他突然想起《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一段话：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见困见重，足不深邃。刘洪兵还有什么救呢？刘洪兵想了些办法，把离婚办得还算隐秘，可再隐秘，易清娥离婚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基本套路也正像他想到的那样，刘洪兵的老子退了，刘洪兵失势了，没钱了，不好玩了，易清娥就把那家伙一脚踹了。并且还有一个更肮脏的版本，说易清娥的傻儿子可能不是刘洪兵的种，刘洪兵才愤然拎包走人的。无论说什么，易清娥都懒得理会，她也算是经见得多了，你给谁解释去？他就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刘毅的治病上。至今他都不相信任何医院的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线光亮，儿子是会出现奇迹的。他甚至在后悔当时不该听了他娘和一些熟人的话，没再更早些开始治疗。都说贵人语迟，也许正是这句话耽误了治病的时机。他就像祥林嫂不停地喊阿毛一样，一天到晚嘴里都嘟嘟着刘毅。他越来越像个怨妇了，他不是怨给别人听，而是怨给自己听，怨给傻不愣登的刘毅听。有人说，孩子不会说话都怪你易清娥嗓子太好，在舞台上说得太多，唱得太绝，把娃的那份天性给遮蔽了，独吞了。难道老天就是如此权衡世事的？若真是那样，他都情愿自己立即变哑，好让儿子开起口来。他一边给孩子念经赎罪，一边在已经认识的智障儿童父母群里互相打探着新的消息，这都是一路检查看病中认识攀谈上的，回家后就在电话上建立起了热线联系，哪怕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去了包头，去了哈尔滨，去了邯郸，去了宁波，去了长沙、郑州、开封、洛阳、少林寺，还去了曲阜、邹城，都是说有智障大师能药到病除，可总是欢喜而去，悲凉而返。 幻影一个个破灭，钱财如流水般飞逝。虽然刘洪兵每月都把他的工资准时汇到刘毅的名下，可那依然是杯水车薪。很快，易清娥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有人见了他都躲躲闪闪了，但他还不死心，还继续踏在创造奇迹的漫漫征程上。有一天，秦巴瓦老师来了，是他舅胡三元陪着来的。胡三元已经把这个外甥女儿没办法了，他都当面骂过他，说儿子煞，你比儿子更煞。他就觉得这么个好唱戏的材料，不唱戏只陪个傻儿子是太可惜了，他就去搬秦巴娃。他觉得秦巴娃是唯一能把外甥女儿说通的人。此前丰岛也来过无数次，可易秦娥就是一根筋，谁也无法改变。他在团上请了长假，刚好丁团长一心一意培养楚家和，算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也就把他的假十分宽大的放了个无限期。秦巴娃进门后没有做任何批评，只是一个劲儿地表扬说，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反倒做了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事儿，还说他内心柔软，根性善良，抱朴守正，大爱无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舅心里纳闷儿，咋请了个货商脚油的 K 吗？这个娃明明都成了穷困潦倒的寡妇了，这才多大的年龄嘛，脸不擦粉，头不大油的，这衣服除了练功衣就是排练服，混的连个泡龙套的都不如，还实在英雄了。胡三元正嘀咕着，就听外甥女儿听了秦老师的表扬，哭得呜呜呜的。秦巴娃突然咳嗽一声，把话题转了。秦娥，照说我是无权来干涉你的生活的，何况你也做得半点没错，自己身上落下的肉咋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由小傻子变成大傻子，由无尽的希望变成彻底的失望呢？你已经努力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唯一的傻子母亲，你和千万个傻子母亲一样，已经劳神尽力，甚至把心血都耗干了。普通的母亲也就是舐犊之情，人皆会之，人皆有之，可一个残疾智障孩子的母亲不仅要忍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讥讽、嘲笑，而且还要费尽钱财，穿行在无望的生命的深渊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奉献、担当啊！我说你是英雄，面对一个傻儿子，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舅也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一个以个人名利为大为先的舞台名伶却做到了，你说你是不是英雄？对，这是你的孩子，但是由此及彼，让我看到了你的心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用功的。如果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我相信你会把戏唱得更好。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正把人、把人性、把人心读懂、参透了的演员。可能因为这个磨难啊，你会有演技派，成长为通人心、懂人性的大表演艺术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4集，从孙小安的老家出来。

0: 在车上，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可是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依然是个孩子，这是由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认可自己和涂百耀的说法，也即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戚艳荣说，但是李小荣依然是不会回来。
1: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孙小安毕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他不能坐视不管吧。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极难挽回，别说他只是一个媒体人，就算他是国家总理也没有办法。
0: 戚艳荣承认确实如此。那么孙总只是要父母明白这一点，而不是真的要帮忙找回妹夫？
1: 对，另外孙小安与孙小平的年龄相差太大了，这个孙小平啊是孙小安上了大学之后才生的，这个姐妹俩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不会有什么真感情的。只不过呀，她是看在养父母的面子上，做一个姐姐需要照顾妹妹的那些事情，但是呢这种照顾绝不可能是包干到底吧。
0: 戚艳荣明白了，其实找不找回李小荣，孙小安并不在意，只是从情感上他得有所表示才对。
1: 半夜路上车很少，孙小安开得很快，涂百耀跟着。戚艳荣开了一点车窗，将初春的夜风放了一些进来。突然涂百耀一拍方向盘，艳荣啊，也许我们都错了。
0: 戚艳荣吓了一大跳，不仅因为涂百耀突然这么亲切地称呼自己，更是因为涂百耀从来没有如此突兀过。您有什么新发现？

0: 老板娘的表述也都不能完全当真。孙小安是养女，而李小荣呢是上门女婿，这是基本事实。但是孙小安内心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家呢？他的成长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事儿呢？这都不得而知啊。不过从他今晚的表现来看，他并不认可养父母的观点，也不认可报案抓回李小荣。涂百耀认为，凭借孙小安的身份和资源，这些事情可谓尽收眼底，特别是在李小荣烧房失踪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比任何人都知道的多。
1: 戚艳荣不解，孙小安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却请他们两个外人来呢？对于今天晚上的事情，孙小安既没有表示满意，也没有表示不满意，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还有，无论是作为养女还是亲生女儿，父母有病受伤，第一时间就应该接到北京治疗，这对孙小安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为什么没有做呢？
0: 涂百耀赞赏戚艳荣的分析，认为这里头一定有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
1: 戚艳荣则认为这有悖常理，如果孙小安知道，为什么还要请他们俩到孙家来呢？直接劝说或者对李小荣施压就行了吗？
0: 但是涂百耀认为，当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者说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就要用假设再反推。假设孙小安不知道李小荣在哪里，正常情况下他会采取以下的措施，寻求警方的帮助。涂百耀提醒报警，孙小安就可以故作恍然大悟地说，那就报警啊，这种可能性就更大。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通过手下的信息网络搜寻，别忘了他可是拥有强大的媒体网络和记者群体的，要么就是通过私人的关系精确的搜索。李小荣在孙家生活了几年，当然与名人大姐接触过呀，而这位大姐的眼力和社会阅历远非李小荣可比，所以孙小安是应该能够大致判断李小荣的走向的。或者孙小安可以请私人的侦探秘密跟踪调查，但是以上这四个措施孙小安显然都没有采用，而是请心理治疗师来找人，这明显牛头不对马嘴啊，因为再厉害的心理师也不可能缺席治疗啊，同时心理师也没有找人的义务和本领啊。假设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孙小安就会掩饰自己知情的行为。为什么要掩饰？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大姐和孙家的骄傲不能不出面，那么请他们两个人，这就合情合理了。也就是说，孙小安这个行为是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不管，我是请了专家到家里来解决问题的。
1: 可是涂老师，这个案子的主体是孙小平和李小荣，那能不能将焦点集中在这对夫妇的身上？
0: 没必要。在一个案件中啊，我们必须把目光的焦点聚集在最有影响力的人身上。
1: 我不太明白。
0: 我举个例子啊，三国的时候皇帝是汉献帝吧？
1: 是。
0: 但是魏国的人，甚至是东吴或者是蜀国的人，都不会把焦点放在皇帝的身上，而是把焦点放在丞相曹操的身上。家庭也一样，关键看谁的影响力最大，明白了吗？
1: 这个是有道理，但是这个家究竟谁是主导呢？从这个社会影响来看，当然是孙小安了，但是这个孙小安再厉害，毕竟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呀。据我今天晚上的观察，我觉得孙小安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和谐。
0: 对，博士就是博士，的确厉害啊。这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啊。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啊，哪怕是暴君式的家庭，只要子女出息了，老人一般都会让着有出息的孩子的。但是这个孙家好像不是这样啊。孙小安不是一般的出息啊，是有社会名望而且影响巨大的传媒大鳄呀。可是他的这个养父

0: 父母呢，对他并没有表现出退让啊，或者是顺从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啊，恐怕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孙小安有什么事儿，让他的养父母觉得养女虽然在外头很厉害，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不过如此。
0: 对呀，正是这样啊。涂百耀一拍方向盘，正好车子急拐弯，车尾猛地甩了一下，吓得涂百耀赶紧双手把住方向盘，有些激动地说：是啊，齐博士，还是你厉害。
1: 凌晨三点，孙小安在朝阳区亮马桥附近的顺风酒楼请涂百耀、戚艳荣、谢风琴三个人吃饭。顺风是以海鲜之名，价格昂贵，但是生意一向很好，商人、媒体人和官员都经常来光顾。近年来反腐之风刮起，官员来的少了，但仍然是商谈要事的重要场所。孙小安做主点好菜，对三个人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通折腾把你们都弄疲惫了，来来来，吃点螃蟹补补。
0: 哎呀，孙总啊，惭愧惭愧啊。涂百耀抱拳致歉，今天的事儿实在是没什么进展，这饭我们都不好意思吃。
1: 别啊，涂老师您千万别客气。哎呀，我们家的事儿比较麻烦，给二位添麻烦了，无论如何咱一起吃个饭。谢文在旁边谦虚地说：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就不多说别的了，不过从你们说的情况来看，感觉伯父伯母有很大的触动，我呢也是深受启发。孙小安说：谢总，真的感谢你介绍二位老师跟我认识。哎呀，这些矛盾也是日积月累的嘛，父母老了有些糊涂，但是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小平呢还年轻，不经历些事情啊也不能够真正的长大。最终我觉得还得靠他们自己去解决。这话说得不咸不淡，似乎是在闲聊，不过戚艳荣还是听出了孙小安那碍于情面不得不出面的意思。
0: 涂百耀说：现在二老和小平不在啊，我呢说句公道话，先别论小李的做法对还是错，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上门女婿啊，天然受歧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跟卖身一样。我看呢，二老都有极强的控制欲，稍有不顺意的事大发雷霆，换我也受不了。
1: 孙小安淡淡地问：如果涂老师您是小李，您该怎么办？
0: 在外头找个情人呗。
1: 涂百耀说得一派潇洒，可是他的话却让在座的三位女士都大吃一惊。孙小安的脸色突然就有些不好了。小李找情人，这出轨生子又有什么好的呀？
0: 这是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不一定非扯上孩子。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已经不能生育了，但照样要结婚或者要谈恋爱，虽说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自己觉得好就行啊。人首先是一种感情动物，然后才是各种角色呢。
1: 孙小安转了话题。好了，那咱们先不谈这个了。二位是实诚人，谢总和我呢也不来虚的。在回来的车上，谢总明确表示说要投资你们，把婚姻治疗做大。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0: 这句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同时吃了一惊，就连心机敏捷的涂百耀都没有想到这个弯转得这么大。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谢文含笑说：我也直说吧，之前呢涂老师找我也透露过这层意思，但是呢我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心里没谱。现在不同了，因为孙总答应帮助我们，我当然更有信心了。
0: 涂百耀张了张嘴没说话， 孙小安也笑了，说道：
1: 我呢，只是略懂宣传推广，我也见过很多的老板，也见过不少生意场上的人。哎呀，不过说真的，我不懂投资，我也没兴趣，我只对解决问题有兴趣。谢总详细介绍过前因后果，二位老师的确是绝配，而且也很有实力，只是呢，你们差两样东西，一呢是足够用的资金，二呢是足够大的平台。
0: 戚艳荣听到绝配两个字，神情有些不自然，涂百耀倒是没有什么察觉，他只是在心中感慨，面前的这两位高人眼光很毒啊，才能、资金和平台是支撑起事业的三条腿啊。原本他是期望通过办好孙家的事情获得孙小安的支持，没想到这会儿孙小安和谢文两个人同时伸出了橄榄枝，让他无法做到心情平静了。涂百耀双手合十，真诚地说：感谢谢总、孙总，我们原本不敢有这种期望的。
1: 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是涂百耀的命数，也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在涂百耀的心底，他要做事要重振雄风，可是当这个消息突如其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装作若无其事。孙小安说：哎呀，我这个人呢，为人耿直，最讨厌别人装，涂老师不装。我其实呢，见过很多人，别人主动帮助他或者是提供方便的时候，他反倒矫情起来。我认为我和谢总没有看错，无论是出钱也好，出力也罢，其实只需要真诚的回应嘛。谢文认同的点点头：是的，现在的商业模式相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不仅要有资金，还需要技术，要有才能，有资源。我在咱们中途岛住过一段日子，觉得里头真的是藏龙卧虎。别人不说，我看呢，小叶医生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啊。是啊，小叶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很强啊，人也聪明，业务也出色，所以啊，我和戚博士出来办事是放心的。
1: 孙小安说：其实呢，我并没有投资你们的意图啊，我只是认可你们的项目，我更认可谢总和二位的为人，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总的来看呢，全国的女性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得联系妇联、社区，组织一些公益讲座，解决广大女性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同时呢，触角也要伸到家庭的内部去，包括居家养老、夫妻相处、公婆和儿媳相处、家庭教育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还可以开办新型女子学堂。除了解决情感问题之外呢，还要组织技能学习、创业、就业。哎呀，中国的女人呐，确实是半边天，对稳定社会和经济建设贡献很大，国家的政策也是支持的嘛。所以啊，你们要有信心，前途是光明的。
0: 孙小安的一席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精神大振，这些思路和想法他们两个讨论过多次了，但是没有孙小安这样的人物出面支持，也只能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今天晚上，孙小安、谢文两个人突然提议，让他们两个喜出望外。更主要的是，涂百耀分明感觉出孙小安的这些话是与谢文慎重商议之后才说出来的。于是他说道：孙总，谢总，你们的考量我和戚博士都极为赞成啊。我们的确还很弱小，既缺资金、缺人才，也缺资源、缺平台，两位老总鼎力支持，真的是雪中送炭啊。要是孙总您不嫌咱们庙小，屈驾加入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孙小安对涂百耀的态度非常的满意，他笑道：所谓庙无大小，灵验就好嘛。对你们的专业和能力我是相信的，我呢是不参与公司内部的事情，当然并不是我嫌什么小，而是我是在媒体圈嘛，这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放心啊，只要我能做到的事儿，你们尽管开口。谢文说：我们都得感谢孙总的支持，另外啊，我认为中途岛那些病友们也应该加入进来，他们都是有切身的体会的，他们也有各自的资源。
0: 当天晚上的螃蟹是什么味道，涂百耀和戚艳荣都不大记得了。好事突然降临，他俩都有些手足无措了。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对戚艳荣说，戚博士啊，你赶紧把书写完，孙总手下就有出版机构，出版宣传就一并做了，然后咱们再组织几场讲座先热起来，至于股权变更的事儿，你也想想。
1: 戚艳荣却迟疑着说，涂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这事儿变成了投资了，孙总家的家事没有解决啊，你好像忘记了咱们是来做什么的了。
0: 哎，惭愧惭愧啊，哎，我真是利欲熏心呐、啊，被这两位老总绕进去了。
1: 可能是我这个人谨小慎微的个性使然吧。你想，有投资，有平台，有资源，这都是好事。但是我很奇怪，今天晚上他们为什么突然就把话题给转了呢？据我观察，这个话题是孙总先转的，然后谢文附和。
0: 涂百耀仔细一想啊，还真是这样。他不由得暗暗地敬佩戚艳荣的定性，逐渐把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有点明白了，孙小安的确在车上与谢文谈了投资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谢文先说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他在转移视线啊。因为我们的分析触动了他，再聊下去他可能会露出破绽的。
1: 可是这个破绽在哪儿呢？
0: 我也是这么猜想啊。当我说到我可能会找情人的时候，孙小安明显不自在，所以我估计这个李小荣有可能就是孙小安的情人。
1: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嘛？你想啊，孙总他本身是博士，他要找情人那也得找个知书达理的呀，怎么可能会找社会地位这么悬殊的妹夫啊？
0: 孙小安没结婚吧？
1: 他
0: 有生理需求吧？也许正是因为谁都认为他不可能找一个整体素质与他相差巨大的男人，所以他才觉得安全呢。
1: 好吧，那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样，可是李小荣他是死精症啊。
0: 死精症并不代表没有性能力啊，再说了，死精不死精那还不是孙小安说的，谁看体检检查单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太可信。我看孙总是一个严谨细致的人，而且他心高气傲，这么多年都没结婚，可能他已经断了这个念想了。
0: 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这个孙小安啊，虽然工作繁忙，但是气色尚好啊，眼睛里也有欲望，这明显就是阴阳平衡，有男人滋养的缘故啊。
1: 戚艳荣不敢看涂百耀，涂百耀这是话中有话，戚艳荣就没有性生活，所以晦暗干涩。对于生理而言，他比涂百耀懂得多，但是要让他相信这种假设很难，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戚艳荣渴望知道真相，但是与此同时，真相却让他更多地察觉到人性的复杂和不堪。在中国做婚姻治疗师，这真的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吗？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5集，中途岛股权变更之事顺利的超乎预料，

0: 齐艳荣对公司经营这些事儿本来就不太懂，只得顺势而为。而所有的参与者都像商量好了似的，几乎没有人反对。第一位投资人是谢文，出资1000万。第二位是荣坤，出资500万。第三位是牛星，出资400万。第四位是刘成双，出资300万。第五位是张志刚，出资200万。第六位是宋时瑜，出资50万。因为宋时瑜有他技术成分，并且本来他就是顾问，共计100万。
1: 图百药在这场股权变更中力主推出戚艳荣。首先，戚艳荣是公司创始人，拥有不可取代的资历和技术，其知识产权包括即将完成的著作和他本身具备的价值评估为900万元，加上公司原有的财产，一年来的盈利按股权分配为300万元，共计1100万元。图百药为了尽快地促成此事，自己的技术股原始股溢价后总计算作300万元，而叶风琴的技术股原始股溢价后为100万元，原中途岛总体溢价1600万元，二者累加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登记为4000万元。
0: 会议连续开了2天，对戚艳荣持股 27.5% 等事项争议并不大。戚艳荣坚持认为图百药应该多一点，因为中途岛一年来他出力是最多的。众股东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图百药把戚艳荣叫到1号诊室，讲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这个关头，为保中途岛顺利扩容，就只能推戚艳荣。如果图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都要多增股权，股东难免不服，这很可能要坏事的。戚艳荣说，要不然这样，涂总啊，我的股份分一半给您。
2: 这不行，戚博士啊，你必须得是股份最多的股东，这才有利于将来主控公司的发展走向。你在资本运营和公司经营方面本来你就不懂，你只是觉得这样亏待了我，于心不忍。
0: 对啊。
2: 哎呀，我理解啊。哎，戚博士啊，你要是真有心呢、啊、那这样吧，你就给老陈赵娟他们送点股份，他们是真需要。
0: 于是戚艳荣当即在会上提出，从他自己的股份之中分出一点给陈让和赵娟表示一下心意。荣坤认为这是戚艳荣个人赠与，和其他的股东无关，但是他也从股东和病人的角度提出，要论技术含量，刘刚每天带领客户进行体能训练，在中途岛的治疗体系中也很重要，是不是应当考虑呢？图百药很欣赏刘刚，表示自己可以从自己的 7.5% 的股份里分给刘刚 1% 的股份，让他抓好训练。但是陈让死活不要，戚艳荣只得给了赵娟 1% 的股份。
1: 于是股权分配基本定掉了，戚艳荣占 26.5%， 谢文占 25%， 荣坤占 12.5%，牛星占 10%， 刘成双占 7.5%， 图百药占 6.5%， 张志刚占 5%， 宋时瑜占 2.5%， 叶风琴占 2.5%， 刘刚占 1%， 赵娟占 1%。 推选戚艳荣为董事长，谢文为副董事长，荣坤为监事会主席，图百药为总经理，叶风琴为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0: 尘埃初定，宋时瑜驱车返回，在路上他还是有点兴奋的。虽然他只占了 2.5%， 但是他非常的看好图百药和戚艳荣。先前参与谢文一案，半是基于友情，半是出于私心。毕竟谢文这样的财主，如果没有机缘是很难有交集的。艾家总是嫌宋时瑜做了几年公司没挣着钱，这回他好歹成了小股东了，料想艾家也会高兴的。想到这些，宋时瑜吹起了口哨。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宋时瑜疑心这是广告或者是诈骗电话，就没接。可是手机一直响，宋时瑜挂断，一会儿又响了，他按下了免提。电话里头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女声：“
3: 宋时瑜，我是杨柳，我找你有事儿，有急事儿。”
1: 宋时瑜把车开到了国贸附近的一家茶餐厅，杨柳已经等候多时了。宋时瑜出差深圳的时候啊，曾经到涂百耀的家中做客，有两次涂百耀不在家，杨柳的接待极为热情，对于这位嫂子他是尊敬的。后来涂百耀和杨柳离婚了，他还打电话劝过杨柳，但是没有能够奏效。杨柳这个女人表面柔弱，内心刚毅，原则性极强。宋时瑜常常把艾佳的性情跟她相比，觉得艾佳无非就是性情急躁，但是过后就会烟消云散了。而杨柳不一样，她冷静执着，决定了的事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呀。涂百耀虽然鬼点子多，也奈何她不得呀。宋时瑜一坐下，看着杨柳平静的面容就说：“嫂子，怎么手机换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0: 杨柳含着脸：“以后你别叫我嫂子，我听着不舒服。你也忙，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如果你还相信我，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儿：中途岛的股你不能入。”
1: 宋时瑜吃了一惊啊，中途岛入股的事儿刚刚才确定，连艾佳都不知道，这个杨柳怎么会知道呢？
0: 杨柳当然知道宋时瑜的疑惑呀。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我只是告诉你绝对不能入，怎么想办法那是你的事儿。
2: 可是嫂子，我怎么跟老涂说呀？我要不入他也不入才是啊。
0: 杨柳仍然面无表情：“他入他的，你不能入。你不仅不能入，你还要想办法和他闹掰。”
1: 要不是宋时瑜对杨柳有所了解，他真的会认为面前的这个女人疯了。但是宋时瑜毕竟是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他虽然不知道杨柳有什么用意，但他意识到杨柳并没有坏心。不过他仍然试探性地问：“嫂子，这个昆明有一位向国华，你认识吗？”“
0: 认识啊，不过好多年没联系了。”“
2: 这个向国华跟我讲了你们当年的一些故事。”“
0: 那只是当年罢了。”“
2: 哎呀，难道你不知道老涂现在做这些事儿是为了……”“
0: 自以为是。好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朋友，今天你就当没见过我，好吧？”说完，杨柳拿起包起身走了。宋时瑜坐在那儿，觉得今天的茶可真苦啊。
1: 宋时瑜没有回家，一个小时之后他返回了中途岛。在中途岛的门前，他打电话让涂百耀出来。涂百耀一脸兴奋地进了车里，说晚上请他喝酒。宋时瑜没说话，把车开到运河边停好，神情凝重：“涂兄啊，你是我的老师，我也一直把你当成兄长。咱们中途岛呢，的确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可以说船造好了，东风也来了，什么都不缺。你老兄东山再起，胜利在望。”“哎，行了。涂百耀听到这儿打断了他，下了车点了一支烟：“你少说废话，直接说但是。”宋时瑜也下了车：“好，但是我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没想到谢文入股，而且一下子人这么多，也没想到大家同意把七博士评这么高的市值。至于你为什么把自己定得这么低，我倒是想到了。哎呀，兄弟啊，事情说穿了，这是谢文撬动的，人家投的是真金白银，而且也看好戚博士。下一步要联手安华传媒集团，
2: 把戚博士推成名人，到了那个时候轻松估值上亿啊。我还有个没想到，荣坤也出了500万。那怎么了？他当时治病就出了100万呢。相对而言，荣坤只有 12.5% 的股份，就算他联合牛星也才 22.5% 吧，无法控制公司的。
0: 宋时余明白，论谢文本身的体量，荣坤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谢文不可能听荣坤的。别的不说，只要戚艳荣和谢文联手，就是占股 51.5%， 妥妥的控股。但是宋时余经杨柳点拨之后，仔细一思量，隐隐觉得好像有什么问题，只是一时他说不出来。他在路上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听杨柳的，但是现在看来，杨柳的话还得听。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宋时雨本来早就已经戒烟了，此时他向涂百药要了一支，吸了一口说，
2: 我总觉得吧，小叶的那双眼睛滴溜溜转，这个女人不简单呐。还有那个刘刚，我总觉得他以前不像是保安呢。涂百药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啊，你很谨慎，老哥我知道，可是我不得不说你啊，这些年正是因为你太过谨慎，公司才没有做大呀。现在是什么时代啊？啊，资本时代啊，靠小作坊小打小闹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0: 如果在平时，涂百药说这些宋时余绝对不会计较的，但是此时既然打定主意撤出，正好可以借题发挥。他把烟蒂一扔，黑了脸，
2: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上亿公司的老总啊？老涂，我是好心替你考虑啊，免得将来后悔，你要听不进意见我退出了。涂百药也有些恼火，哎，我说啊，你做事情前怕狼后怕虎，还做个啥呀？你也甭在这撂狠话，地球离了谁照样转。宋时余气得直发抖啊，好好好好，我答应参与是因为你啊，婚姻家庭治疗在国内是新事物啊，没有国家认定的职业资格，不像心理咨询师，不像律师，不像警察，不像侦探，可你们这一年来把这些社会角色的事情都做了，也就是运气好，还不是在这些角色的夹缝里求生存吗？而且还是灰色的缝隙，并且我没有看出来像荣坤啊、牛星这些人是真正的看好婚姻治疗这个市场商机的，他们的婚姻好转是否像他们表现的那样也值得怀疑。他们就认一条，拿钱投票，没那么简单。我是怕你上了婚姻治疗室的贼船下不来，你当我闲得蛋疼管你这些破事啊？涂百药冷笑了一声，贼船，你说这船上谁是贼？戚博士是贼吗？谢文是吗？还是我？上就上了，当年老子玩的比这个大得多，也没怕过谁，我拉你进来是想让你盈利，而且你只拿了50万，占了2.5%的股份，你担心个什么呀？你如果当时是私人帮忙，我还真不劝你。
0: 宋时余愣愣地看着涂百药，仿佛不认识他似的。他慢慢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切诺基发出一声狂吼，绝尘而去。涂百药站在风里，看着运河岸上满目的葱绿，他心头十分的难过。宋时余是他的铁哥们儿，他也真的想让宋时余参与进来，但是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固执了，他总是疑神疑鬼，路线上根本无法一致嘛。
2: 涂百药叹息了一声，为刚才的冲动暗自懊悔，但是他转念一想，做事情嘛，尤其是做大事，就要当机立断， 不能拖泥带水。宋氏

0: 池鱼的个性注定他只能做个小公司，是他自己看不到愿景，而涂百药自己可不能因为他而废了前程。
1: 涂百药走回中途岛的时候，戚艳荣就迎出门来了，文件就快要签署了，宋总刚才打电话说要退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涂百药无法向他解释，他只好说了一句，哎呀，宋时鱼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怕有风险呗。
1: 进到屋子里，叶风琴提议要在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租写字间作为经营总部，原有的中途岛办公地址仍然留存作为实验基地。新股东们没有异议，认为公司的形象和包装仍然值得注意。东方新天地的地址是北京东长安街一号，没有实力的公司是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待下去的。
0: 第二天召开了第三轮股东会，涂百药向众股东汇报了宋时鱼退出的事儿。除了戚艳荣和谢文表示惋惜，其他的股东都没有说话。正在这个时候，严兰和张五洲夫妇应叶风琴之约来调试网络，戚艳荣提出让他们加入。众股东认为网络技术极为重要，特别是远程技术可以渗透到家庭。于是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以张五洲的名义出资50万，技术股50万，占 2.5%。 张五洲严兰夫妇取代了宋时鱼。
1: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途岛忙得不可开交，首先是股权变更以及相应工商税务变更等手续需要办理，再就是在东方新天地租新的办公地点，招聘新人，组织培训。培训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交给戚艳荣。这一来，本就力量薄弱的中途岛团队分兵作战更显艰苦。戚艳荣来回奔波，而涂百药要统筹兼顾，忙得经常顾不上正点吃饭。谢文和荣坤毕竟是管理过大企业的，建议涂百药到办公新职主持工作，而叶风琴呢则驻守中途岛，戚艳荣两边跑。涂百药采纳了这个意见，他本来就干过培训，新招的人他协助戚博士培训，但是晚上他仍然会乘坐地铁回通州中途岛的宿舍。
0: 一个月下来，新地址800平方米的公司格子间里已经坐了一半的人，公司的网站也试运营了，先前收集的治疗案例基本上也都展现出来了。涂百药认为，要是只靠线下治疗和网上咨询是无法适应公司的扩张规模的，要解决专业队伍与家庭需求在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矛盾，就必须要运用新技术，特别是刚刚兴起的 3D 全息投影技术，可以进入千家万户，让虚拟立体影像比照真人零距离提供服务。张五洲本身在 IT 界就有资源，很快找到了一家 3D 全息投影技术公司，并与之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方提供设备的技术维护，中途岛提供婚姻治疗方案以及在线的咨询。当然，这一切要从构想变成现实落地生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好在扩容后的公司各方都很配合，在内部管理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也算顺风顺水。叶风琴像变了一个人，每天都神采奕奕，经常熬夜，可依然很水灵，穿衣打扮更加考究。细心的涂百药发现了这个变化。
1: 四月下旬，杨花快要飞尽，春天似要熟透了。正在开发之中的通州新城绽放出勃勃生机。这一天的中午，涂百药和戚艳荣正在东方新天地地下一层吃工作餐，顺便交流工作上的事儿。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情感风险管理已经完成了初稿。涂百药用可乐代酒祝贺了戚艳荣，戚艳荣回敬了涂百药，我看这稿子还是署名涂老师的好。
2: 哎呀，戚博士，
0: 这个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好吧？
1: 要不然还是共同署名吧。
0: 你要成为著名专家，就不能有这种思维。涂百药已经把餐盘里的饭粒都扒拉干净了，放下了勺子，把下巴搁在双手搭成的 A 型支架上。图书凡是以两个以上的署名作者的，一看就不是学院派那种，就是自费出版的，不够权威，推你是公司的既定方案。再说呀，我也只是协助了一下，主体还是你的思想嘛。
1: 戚艳荣只好表示感谢。戚艳荣发现公司扩容之后，涂百药整个人的状态变了，变得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自信。涂百药等待吃饭细嚼慢咽的戚艳荣，然后说，
0: 一周以后啊，就是中途岛乔迁一周年的日子了，咱们得准备庆祝一下。
1: 戚艳荣不禁感叹，这一年来的变化简直就跟做梦似的。
0: 涂百药看了一下智能手表，脸上闪烁着光芒，咱俩吃完饭啊，赶紧回办公室收拾一下，然后回中途岛。白静的姐姐白纯回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4: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0: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

0: 燕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6集。
4: 白纯脸色苍白，厚厚的镜片仍然挡不住眼睛里布满的血丝。她个子比妹妹矮，看上去身体也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手上的青筋很细，但是却很打眼。姐妹俩已经见过面了，白静显然是无法控制感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白纯被叶风琴领到了2号诊室，与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见面。四个人都没有说话，墙上的挂钟指针发出的刮骨般的响声越发的清晰。
3: 直到白纯起身向三个人鞠了一躬，谢谢戚博士，谢谢涂老师，谢谢叶医生。戚艳荣挨着他坐下来，把桌子上的水杯轻轻地递到他的面前。你得感谢你自己，你回来已经说明了一切了。我想啊，静静他的心结已经解开了。白纯的泪珠滚出了眼眶，我欠他。白纯长得没有妹妹漂亮，但是眼神要犀利很多，就算是藏在镜片的后头，在泪水的浸泡之下，仍然有一种奇绝之力。
4: 涂百耀忽然插嘴了，你不欠他的，当然他也不欠你的。
3: 白纯扬起他苍白的面容，表示没有听懂。
4: 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是有毅力的人，你认准的事情就不会动摇，别人做不到的事你就能做到。这种内心的力量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啊。所以就算静静没有给你任何帮助，你只能会晚一些实现目标，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前进的脚步啊。
3: 白纯听着脸上渐渐泛起了血色，他看着涂百耀一时说不出话来。戚艳荣说，我赞成涂老师的意见，人们呢总是把很多绳索绑在自己身上，希望别人来解开，其实自己就可以解开啊。白纯的眼神亮了一些，怎么解开？其实啊，根本就没有绳索，是你自己以为有，想通了就解开了呀。
4: 白家姐妹请他们三个人吃饭，涂百耀声称自己是四川人，选择了巫山烤鱼。戚艳荣明白他是不想让白纯破费太多呀。白纯吃饭像小猫一样，或是受不了辣，或是平时饮食极少，基本就是做做样子。白静可不一样，

0: 说自己滴酒不沾。涂百药瞪圆了眼睛说，今天你必须得喝。白纯拗不过，只好接过酒要敬涂百药。涂百药没有举杯，把手向坐在他身旁的白静一饮说，
1: 你应该敬你的妹妹一杯。白纯扶了扶眼镜，一时没明白过来，放在桌面上的手轻微的抖动。涂百药暗自叹息了一声，这对姐妹啊，妹妹敏感，姐姐反应迟钝，看来不点名是不行了。纯纯啊，今天你请我们吃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欠妹妹一个道歉嘛。说得更明白点吧，你妹妹也就是只需要你一个道歉嘛。白纯好像陡然醒悟了，但是他端杯子的手一直在颤抖。他站起身，端着杯子，并起双腿，郑重地向脸已经红透的妹妹深深地鞠了一躬。
0: 静静，姐姐对不起你，当着几位老师的面，姐姐向你郑重地道歉。白静被姐姐弄了个措手不及，端起的酒杯咣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猛然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姐姐，浑身剧烈地抖动着。端着配菜过来的服务员呆在了一旁，涂百药并指压着嘴唇示意她安静，服务员就端着盘子回去了。姐妹俩就这么搂着，让眼泪淌湿了对方的肩膀。没有人说话，直到这对姐妹哭得有些虚脱，戚艳荣才上前把他们两个人分开，把纸巾递给了他们。
1: 现场的气氛让戚艳荣和叶风琴都不住地擦眼睛，只有涂百药跟没事人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抓起了筷子，是不是可以继续吃了？
0: 白静突然破涕为笑，该死的老涂，你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啊？
1: 叶风琴突然发现白静的笑容如同穿透阴云的阳光照耀，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居然都有些恍惚了。
0: 事后叶风琴问涂百药，涂老师，为什么要安排这对姐妹在那个场合道歉呢？
1: 涂百药没回答他，指了指正在翻阅病历的戚艳荣。自从三个人分兵之后，戚艳荣与涂百药多半时间都在新的办公地址。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他每次回中途岛还是要看看病历的。
0: 戚艳荣抬眼看着他说，因为这是见证啊，这本来就是他们姐妹俩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别人见证呢？
1: 哎，那不一样啊，就像结婚，结婚也是两个人的事儿，为什么要让别人见证啊？
0: 是啊，隆重的事儿就得见证啊，所以这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仪式。白家姐妹虽然她们不想搞什么仪式，但是白静是需要我们见证姐姐的道歉的。如果他们的父母在，当然最好了，那父母不在了，他把我们当成了家人，这也是可以的。叶风琴沉思了一会儿，小时候我爸在我头上打了一大包，他到现在为止都没跟我道过歉呢，看来呀，我得回家搞个仪式。
1: 戚艳荣忍不住笑了，涂百药依旧平静地说，正好今天咱们都在啊，晚上让陈师傅做点好吃的，让赵娟去买些蜡烛，请白家姐妹牛总荣总，请这些人都聚一下。啊，对了，齐博士，你还要联系一下谢文和张志刚夫妇，请他们也参加一下，毕竟都在一起待过嘛。
0: 叶风琴皱着眉头说，看样子今天晚上有个烛光晚餐，
1: 更多更有分量的人见证姐妹重归于好，效果当然更好啊。
0: 晚上八点，乳白色的桌布和柔和的烛光让今天晚上的小食堂弥漫着祥和的气息。长条桌上的饭菜可谓是中西结合，牛排、奶香虾球、宫保鸡丁、砂锅丸子。

0: 麻婆豆腐、松茸山珍汤、素什锦炒饭、法国红酒。陈让带着赵娟忙了一个下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赵娟是个节省人，买的蜡烛不够大气，被涂柏耀训了一顿。聪明的刘刚别出心裁，削了几根竹筒，用包装纸装饰了一下，把蜡烛立在上头，多了些许的温馨。客人陆续的到齐了，白纯、白净、谢文、戚艳荣、叶风琴坐在一边，牛星、荣坤、张志刚、刘成双、涂柏耀坐在另一边，陈让和赵娟穿着白色的服装立在一旁，而西装革履的刘刚当起了酒保。
1: 酒过一巡，大家都直夸陈师傅的手艺好。荣坤笑着说：哎呀，这个场合有点像私人会所的意思了哦，如果有一架钢琴再弹奏一曲就更完美了。涂柏耀微微一笑，起身绕过桌尾走到了白静身后，小声说道：那就请白静女士赏个脸。
0: 众人都料想涂柏耀一定是邀请白静跳舞，都纷纷鼓起掌来。涂柏耀引着白静径直走到了墙边，一盏灯突然亮了，只见涂柏耀用手一拉白色的幕布，之后一架钢琴赫然出现。众人进屋之后的目光都聚集在被烛光笼罩的餐桌上，角落的光线非常的暗，谁也没有发现那儿居然藏了一架钢琴。
1: 涂柏耀把凳子放好，微微一鞠躬，请白静弹琴。今晚的白静一袭素白长裙，透着宁静。牛星进屋之后，就为白静的穿着和面色大感震惊。白静略施粉黛，一脸肃穆。众人喝酒吃肉，他却端坐不动。他点头向涂柏耀致意，然后轻轻地一撩裙摆坐下，众人都安静下来。柔和的灯光聚在了他的头顶，看上去如同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柏耀回到了座位上，琴声响起，众人都凝神细听。今天晚上的聚会，大家都知道白静才是主角，但是谁都没有说破，假装若无其事地寒暄着。直到涂柏耀打破僵局，邀主角弹琴，众人料想他必定会有所表达。甚至在前来的路上，张志刚和刘成双还起了争执。张志刚认为今天晚上白静一定会喝醉的，刘成双则认为白家姐妹一定会当着众人的面感谢中途岛的人，尤其是涂柏耀和戚艳荣他们俩。但是现场看来，白家姐妹一脸的淡然，好像这次相聚是别人的盛宴。
1: 谢文出身富贵之家，从小就受过严格的钢琴训练，所以在座的所有人当中属他最懂了。另外他曾经与白静同居一室，虽然从来没有交流过琴技，但也知道艺术类院校少不了音乐训练，所以他对白静的技艺是完全放心的。白家姐妹的事儿，前因后果他也了然于胸，只是先前自身难保，无暇顾及。等到解决好了自己的事情，他曾在微信上联系白静，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白静表达了感谢，说暂时不需要帮助的地方，如果有将在第一时间请文姐帮忙。谢文只好尊重了他的意愿。不过谢文也知道自己创伤虽重，不过这都是外伤啊，而白静的伤看似外伤，其实是内伤，因为亲人的伤害才是最致命的呀。因此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看白纯，料想这位姐姐会被妹妹的琴音所打动，将心比心嘛，

0: 要是自己，也一定会用琴声表达自己的心声的。
1: 然而，白净的琴音完全没有满足谢文的期待。首先，谱曲虽堪堪成调，但是章法全无。谢文静心倾听，居然听不出这究竟是什么曲子。叶风琴也端坐静听，他不懂音乐，更别说弹钢琴了。不过他还是有能力从琴音里头听出一点感觉来的。他希望从里头听出白静的情绪，或诉说，或感动，或消沉，反正什么情绪都可以。然而他很快就失望了，琴音一直非常平淡，如同秋日的河流懒懒地流动，既没有高低起伏，也没有激昂消沉。一曲终了，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说话。白静起身回坐，端起酒杯敬在座的各位，弹得不好，各位见笑了。众人都纷纷起身回敬。
2: 涂百耀说，哎呀，我不懂音乐啊，但是我觉得耳朵舒服，舒服的都快睡着了。荣坤也笑了起来，还别说，还真有点催眠曲的感觉啊。妹子，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啊？
1: 白静说，我乱弹的，在座的各位，文姐是钢琴高手，弹什么曲子她都知道，我怕露馅儿嘛，我就只好胡乱的乱弹弹，凑凑数。谢文却脸容说道，妹妹，你弹得好，也编得好，作曲家都是在编曲子，编出来有人记住，这就是好曲子。刘成双小的时候学过钢琴，略懂乐理，就说，怎么着，谢总，你已经记住了？
0: 谢文也不答话，放下酒杯，径直走到钢琴前，挥了挥手，轻轻地弹了起来。众人中间虽然有一半不懂音乐，但是明显的能听出来，这个曲子跟刚才白静弹的曲调似乎完全一样，只是后者的琴音听起来有一些微懒，如同有一阵清风吹皱了湖面的春水。
1: 曲子本来就不长，谢文弹完回坐，笑着说，为什么没有掌声啊？牛星、荣坤、叶风琴和张志刚夫妇都鼓了掌。谢文叹息道，哎呀，看来无论我怎么弹都没有办法达到静静的境界呀。
0: 涂百耀起身，今晚请大家来小聚，完全是没有主题的聚会啊。弹琴是一种表达，语言也是一种表达嘛。在座的有谁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吗？牛星站起身来，拉开椅子，先向众人鞠了一躬，再对着白家姐妹也鞠了一躬。
2: 纯纯，我对不起你啊，我也对不起静静，我感谢各位对我的帮助，更要正式向你们姐妹道歉。
1: 白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说不出话来，而白静却绕过桌头走向了牛星，张开双臂抱住了牛星。牛胖子的手想抱妻子，但是又在空中定住了，浑浊的泪水从他的肉包子眼睛里头涌出来。白静放开了牛星，像小鸟一样的依偎在他的身侧，微笑着对众人说，我和牛星是夫妻，家里虽然有一些不光彩的事儿，但是主要还是我的不是啊，感谢涂老师、戚博士和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过去的就都忘了吧，而我们都需要面对未来，今天晚上的酒就当是一次对过去的告别吧。白静把手一招，在一旁伫立的陈让就把他的酒杯放在了托盘里，端过来交给了他。白静先敬了大家，再敬牛星。老牛，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想通了，不再提过去的事儿了，来，咱们干了这一杯吧。
0: 刘刚把倒好的酒递给了牛星， 牛星接了，却不与白敬碰。他的泪还躺在脸上，也不去擦。他有些艰难地说，
3: 静静，只要你答应不离婚，你就算你让我喝死都行。
1: 白静放开了牛星，拿起餐桌上的纸巾轻轻地给他擦泪，边擦边说，好了好了，牛哥，咱不离婚啊。
0: 牛星的眼睛里陡然有了神采，他不敢相信长时间以来对他不理不睬，甚至是连半眼都不瞧的妻子，居然当众表态和好了。他把玻璃杯往白静的杯子上一碰，一仰脖干了酒，就像中了一元大奖一样，浑身微微发抖。白静也轻轻地把酒喝干，低声说，
1: 只是我希望你能多一点爱心，别整天钻到钱眼里。
0: 牛星并起了肥腿，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
2: 是。
1: 牛星这个滑稽的动作把大家都给逗笑了。夫妻和好本来就是一件美事儿，众人齐声祝福了他们。而叶风琴却从专业的角度解析，白静最在乎的还是姐姐白纯，她连姐姐都原谅了，那牛星就更不在话下了。他高兴又感动，跟着众人一起嗨起来。
0: 那天晚上究竟说了多少话，喝了多少酒，叶风琴后来已经不记得了。朦胧的醉意之中，他只记住了白静平淡的琴声和笑容。第二天，叶风琴被窗外刘刚的叫声吵醒了，他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白静走了。
1: 叶风琴赶紧坐起来问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啊。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67集。
5: 叶风琴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牛星耷拉着脑袋，白唇面壁而坐，戚艳荣在看病历，涂百药正在上网，荣坤在玩手机。张志刚夫妇和谢文昨晚也喝多了，但是他们已经出院，就叫了代驾分头回去了。牛新见叶风琴进来，着急地说：
6: 叶医生，您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吗？
4: 叶风琴奇怪地看着他：牛总，你老婆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白纯忽然转过身来，低声道：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吧，静静心里，唉，可能还是没有解开。
5: 牛星没有理白纯，径直走到了涂百药面前。
6: 老涂，你一定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吧？
5: 涂百药翻了一下眼皮，他去哪儿是他的自由，你着什么急啊？
6: 可是昨天晚上静静明确表示不跟我离婚了。
5: 荣坤将手机关机，交给随后进来的刘刚。兄弟啊，还是按规矩收起来。我想问一下涂老师和戚博士，我啥时候能出院啊？
6: 牛星着急的想知道老婆的下落，瞪了眼荣坤。坤儿，你能不能别打岔？
5: 老牛啊，你以前不是想杀了白静吗？现在怎么又急成这样啊？涂百药没理会他们的争吵。
6: 荣总什么时候能出院，要听戚博士的。
4: 戚艳荣合上了病历本，微笑着说：荣总和牛总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5: 荣坤伸了一个懒腰：
6: 哎呀，这回解放了。
5: 老牛，你是走还是不走啊？
6: 我不走，找不回静静，我死也不走。
5: 老牛，你就别装了啊，静静走了，你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呢吧？牛星睁圆了牛眼看着涂白药。
6: 老涂，你这是什么话？
5: 涂百药收起了笑容，无论什么事儿，说穿了就不美了。
6: 我只说一点啊，静静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你还没有解放，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静静已经不在乎了。
4: 众人都没有说话，牛星也闭上了嘴。事实上，白静走了，而且没有要求离婚，牛星是窃喜的。白静这次走不像上次牵连进案子里，差点让牛星财产丢光。其实说到本质上，牛星在乎的不是白静，是钱。白静是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走的，而且明确表示不离婚，说明他不想分财产。这对牛星而言是最理想的状态，财产不失，自己还可以为所欲为，没有老婆的监督，这更有利于检验功能啊。
5: 涂百药不说破的关节就在这里。当然，牛星和荣坤都明白，老涂不说破，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处久了，面子要给；第二个原因是牛星现在是股东，也不便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嘛。
6: 但是无论如何，老婆不打招呼又走了，他不能不管不问呢。他拉着荣坤来到了中途岛的办公室，就是要搞清楚白静到底去哪儿了。他可以不去找，但必须知道这个白静大致在哪儿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啊。土北要看了一眼刘刚，你去把陈师傅叫来。过了一会儿，陈让来了，站在那儿直搓手。土总，
7: 叫我来。
6: 啥子事情吗？白静走了，留了什么话没有啊？
4: 众人之中除了戚艳荣都吃了一惊，白静突然离开，连与她同居一室的亲姐姐白纯都不知道，她一个厨子怎么会知道呢？
6: 陈让把手伸进工作服的口袋里，
7: 我
6: 什么我呀？涂白要走到他的身旁，一把他的手拖出来。众人一看，陈让的手里果然有一张字条，涂白要拿过来看了，放在了桌子上，大家伙自个儿看看吧。除了戚艳荣，大家都凑了过来。字条是白静写的，上面写着：
4: 感谢涂老师、戚博士和诸位好友这段时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起死回生。近日心结解开，顿觉了无牵挂，决定潜心向佛。姐姐请回，妹妹无恙，请放心，老牛不必找我，如果想离婚，请随时找陈让师傅，把协议寄来就是。再次拜谢，白静流。
6: 叶风琴看了一下日期，正是昨天。这样看来，白静离开的想法早已产生了。回想起昨晚的琴声，已经说明了一切。牛星呆了半晌，抬头去看白纯。白纯如同吃了一般，目光呆滞地看着那张纸条。牛星突然一把抓住了陈让：“陈师傅，你知道静静在哪儿吗？他为什么把纸条留在你那儿啊？”陈让无法回答，求助似的看着涂百药。涂百药拉开了牛星：“老牛，你不感谢陈师傅。”

0: 夫给静静找了个去处，还疑神疑鬼啊？牛星只好把手放下了。无论从容貌、气质还是财富地位来看，白静是断无可能与陈让产生情感瓜葛的。他是个心头敞亮的人，立刻装作失望的神情：“老陈啊，将来有麻烦你的地方，还请帮忙。”陈让点了点头，出去了。
1: 众人心里头都明白了，是陈让给白静介绍了寺庙，白静找了一个地方修行，这是她的自由。别说姐姐和丈夫，就算是她的父母仍然健在，这也是无法阻止的。无论对牛星和白纯，还是对中途岛而言，这都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在当天，中途岛恢复了平静，牛星、荣坤整理行装出院，白纯也辞别返回了美国。先前的老客户基本上都已经离开，院子里一下子冷清了。
0: 这天的黄昏，涂百耀和戚艳荣从东方新天地回来，召集中途岛的员工开会。经过艰苦的努力，戚艳荣已经完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书稿，不过发给孙小安之后没有回音。涂百耀在微信上试探过谢文，谢文也没有明确的回复。在回通州的地铁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反复商量，还是不知道孙小安是什么意思。
1: 中途岛的扩张其实和孙小安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不是孙家出现了问题，谢文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投资的。谢文不投资，荣坤、牛星、张志刚夫妇虽然有意向，但是也绝对不可能那么快就跟投的。这个连锁反应至今都让戚艳荣一头的雾水。
0: 涂百耀向戚艳荣解释过，谢文当然是知道中途岛的能力的，否则不会在紧要的时候来求助。但是归根结底，谢文毕竟是个商人，商人要赚钱轻易不会下注，就算涂百耀救了他的命，他在命运难测的时候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涂百耀经营，都还没有达到爽快投资的地步。投资和请人管理自己的公司是两回事儿。谢文在涂百耀前去求助的时候都没有松口，但是在孙小安的鼓动下就投了，其深层原因可能是谢文看到了孙小安的资源。
1: 现在难以解释的事情是，谢文投了钱，别人也跟着下了注，但是孙小安原有的承诺似乎在淡化，或者干脆可以理解为搁置。那么孙小安为什么这么做呢？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谢文为什么投了钱反而不着急了呢？这是涂百耀一直都想不明白的地方。
0: 作为总经理，涂百耀非常清楚，倘若不能如孙小安描述的那样把戚博士推红，投多少钱租再好的办公场所，这都等于零。这段时间他整夜睡不着，就为这个事情焦虑。现在他觉得应该出马了，但是这种关节不能向除了戚博士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毕竟现在的中途岛不再是个小神龛，是个有资金规模和专业人才的机构了。从前段时间每天的培训效果来看，公司上下信心倍增，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白家姐妹的事儿了结了，也算放下了一块石头，涂白要决定还是要从孙小安开始。因为孙小安妹妹的事情中途就被这位霸道的姐姐掐断了。
1: 今天晚上开会的内容很简单，由于公司业务发展，中途岛这个后院仍然是由戚博士负责。副总经理叶风琴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调换到新公司高大上的写字间里主持工作。叶风琴的脸上闪过了无法掩饰的兴奋，对于他而言，长安街核心区的高端办公室更提气啊。他以前还觉得涂百耀是故意让他在这偏远的地方待着，现在看来，哎呀，自己的心眼儿啊的确是有些小了。叶风琴欲言又止：“老大，那你……”“
2: 我想在这儿待几天放松一下，在那种高大上的地方
0: 只有你这种美女才如鱼得水嘛。
1: 孙小安最近很烦，做新闻的人都很焦虑，新闻王国的女王就更焦虑了。
0: 戚艳荣发来的稿子他还没来得及看，交给下属的一个出版机构，总编请示他后走正常的出版程序，随后把稿子交给了编辑。编辑的初审意见是观点比较新，但是作者没名气，还要听市场的意见。发行经理大致看了看，结论是这个题材不好找卖点。周末总编反馈了相关意见，孙小安这才打开邮件，把稿件打印出来看了一下。这一看就看到了晚上10点，他吃了一个苹果，出了办公楼，开着沃尔沃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别墅。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栋别墅是孙小安的私人空间，连他的养父母和妹妹都不知道。当年这个地段的别墅卖不出去，他是以每平方米不到4000块的价格买下来的，现在已经涨了10倍了。别墅一共是3层，由于平时没有人料理，落了一些灰尘。孙小安上了2层，进入书房，把灯给摁亮了，一个人坐在那儿，把孙小安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居然是涂百药。你，孙小安四处看了看，窗户紧闭着。
0: 涂百药没有起身，只是扭头看了他。孙总啊，别害怕，我当过特种兵。
1: 孙小安平静下来，颇为恼怒地说，就是天兵，私闯民宅，这也是犯法的呀。
0: 是犯法，可是我断定孙总，您不会报警。
1: 为什么呀？
0: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孙小安没有再说话，把外衣脱了，坐到了涂百药对面的沙发上。
0: 哎呀，这件事情啊，我连戚博士都没有告诉。为了你的事儿，我去了山东，当然，也去了孙家房村。
1: 你在调查我？
0: 我不仅仅是调查你，还有李小荣。
1: 孙小安从包里掏出了一盒烟，抽出一支来点燃，把茶几下面的烟灰缸拿出来，问涂百药：“抽吗？”“
0: 戒了。”“孙总请便。”
1: 孙小安吸了半支烟，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涂百药：“啊，这是你们的书稿。”
0: 涂百药接过来，打开一看，打印纸上有红色的笔写的标注。字迹刚劲有力，是孙小安的批注。涂百药捧在怀里，一张张地看着批注，越看越有敬意。大致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声：“谢谢啊。”
1: 孙小安晃了晃手里的烟：“啊，编辑部的意见呢，是可出可不出。”
0: 涂百药微微一笑：“我知道，这一切都掌握在孙总手里。本来可以出，可能今夜我私闯进来就不能出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入侵孙总的私宅还可以原谅，但是侵犯孙总的隐私就不可饶恕了。”
1: 涂总，您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行了，现在就只有咱俩，你有什么你尽管说。
0: 孙总是让我从头说起呢，还是直接说结果呀？
1: 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涂总，您就直接说结果吧。
0: 难道孙总不愿意请我喝杯咖啡吗？
1: 孙小安从1楼烧了水，用托盘端了2杯咖啡上来。涂总，不明白找到了我什么隐私啊？
0: 孙总，您委托我们寻找妹夫，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 胡说！涂总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会认为李小荣会在我这儿啊？
0: 因为他只能在这儿啊。 涂百药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整个事件表面来看是因为孙小平怀了别人的孩子导致孙家烧房毁屋，实质上却是一场心理报复。
1: 孙小安把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脸色赤红，浑身微微的颤抖。涂百药，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的业务到顺丰吃饭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了。你还真当自己是侦探呢？你有病吧？
0: 对，我有病，你也有病。
1: 孙小安思维敏锐，很快他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和表情。哎呀，涂老师，我呢好歹比你虚长了几岁，多吃了几斤盐，但是啊，我一向对你和戚博士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你们公司现在也办起来了。那说实话啊，你们这个书稿投给其他的出版社，出版的概率不到10%。我那么忙，我都在想办法的帮你们。你倒好，半夜三更的潜到我家里来，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0: 涂百药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你。谢总的出资以及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公司没有您的帮助很难振兴，但是我宁可不要这些，也希望能够帮助你治疗。
1: 我不需要治疗，需要治疗的是你，因为你有强迫症。当初我只是请你和戚博士去看看我的父母，分析一下，这个业务已经结束了，明白吗？结束了。
0: 没有结束。
1: 涂百药仍然死咬着不放。孙小安真的生气了，他啪的一声把书稿扔在了地上，吼道：你他娘的病得不轻，就算是医生治疗病人，那也得经过病人的同意，病人不需要治，你见过医生强迫治疗的吗？你赶紧给我滚，滚出去。
0: 为什么要让我滚啊？
1: 涂百药没有理会他的叫骂。孙小安拿出手机，把指头放在屏幕上：那我报警了。
0: 请便。
1: 孙小安真的摁了110，但是他没有拨出去，他把手机一扔，几乎是哀求道：涂老师，哎呀，您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需要什么治疗，您要找的人他也不在这儿，请您回家吧。啊，来来，请吧。
0: 我没有家。涂百药抱着双臂，屁股像生了根，半点挪动的意思都没有。
1: 孙小安突然觉得这个男人也太有意思了。什么？你没有家？
0: 对。涂百药低下头。哎呀，孙总啊，我没有家，我的家让我毁了。他也不管孙小安听不听，就讲了自己如何让妻子失望，如何在孩子去世后伤心欲绝。
1: 讲到最后，涂百药泪水长流，而孙小安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他接过涂百药递过来的纸巾，红着眼睛问：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
0: 我因为我的确有病啊，只是我的病与你的病不同，你的病是别人伤害你，我的病是我伤害了别人。
1: 孙小安听着似乎不再抗拒。
0: 涂百药扬起了脸：你是否愿意像我一样坦诚讲讲自己的伤呢？
1: 孙小安还在挣扎。
0: 涂百药继续进攻：请忘记自己的身份年龄，也忘了心中的恐惧，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或者是女孩。
1: 女孩。

0: 我还是女孩吗？孙小安抓了两把头发，你看看，你看看，我还是女孩吗？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头发全都是染的？你知道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自杀吗？你知道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我有核弹，我想炸掉全世界吗？说到最后，孙小安满脸狰狞，眼睛里头似乎要喷出火苗来。
1: 我知道，正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来的。
0: 孙小安发泄完之后，身子沉入到柔软的沙发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涂百耀一直等他哭，也不打扰他。孙小安哭够，用纸巾擦干满脸的眼泪和鼻涕，问道：你还知道什么？
1: 我知道整个的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它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吕蒙点了点头，主公，您可以让于先生去呀。我听说呀，关公由荆州出兵的时候，曾经责罚过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人本来是关公的马前先锋官，因为他们饮酒误事，营中起火，烧了很多东西，伤了不少的人，关公一气之下摘了他们的先锋印， 把他们各自责打了50军棍，幸亏由费师给说情，不然关公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把这俩人先锋撤了之后，关公换廖化为先锋，让糜芳和傅士仁这才分头据守南郡与公安的。既然于先生和傅士仁相交甚厚，我看呢，说不定能说动此人呢。孙权大喜，子明你说的对，于先生你得要多少人马呀？主公，我用不了多少人，您给我几个人呐，做随从就行了。好，于帆带着人离开荆州，就奔这公安来了。来到了城前一看呢，哎呦，这公安城好紧张啊，四门紧闭，城头上站满了军校。感情傅士仁呢，知道了荆州已经丢了，把他紧张得够呛啊。他是四门上锁，公安这儿所有的军民一律不许出入。于帆到这儿一叫城，叫不开，哪儿也没人理他。于帆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跟傅士仁见不着面，我怎么说呀？哎，这么着吧，他写了一封书信，用这个箭呢，把这信射在城上去。城上的军校就把这信交到傅士仁的手里了。傅士仁这么一看，哦，是我幼年的老朋友于帆来看望我，请他进城。哎，等等，他带了多少人呢？大概有个20-30人。哦，那就都放进来吧。傅士仁亲自出帅府迎接，把于帆接进了帅府来。落座之后，和俩人挺亲热，老朋友嘛。傅士仁看了看于帆，于老兄，听说你在江东混得不错呀，颇受孙权将军的赏识和重用。贤弟呀，不瞒你说，我家孙权将军举贤任能，礼贤下士，在当今来讲那是首屈一指啊。请问今日愚兄到此有何见教？是奉我家主公之命来劝降你傅士仁将军。我们的大都督吕蒙吕子明啊，白衣渡江，骑取了荆州，大概您听说了吧。现在您这座公安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孤城难守啊。古人说知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傅士仁将军你就归降了吧。这个，哎呀，关羽将军待我不薄啊。哈哈哈哈，于帆听得这会笑了，算了吧，您不提关羽将军还好，一提这位汉寿亭侯，我倒要问一问，关军侯赏您那50军棍，您还没有完全忘怀吧？这个，傅士仁脸红了，这句话可打动了他的心呐，他把牙一咬，眼珠一转，可真是的。关公那50军棍打得好狠呐、啊！哎，想到这儿，傅士仁挺身而起呀、啊，给于帆施了个礼：“仁兄，小弟不才，愿献城归降。”哼，还真省事儿，真没费什么劲儿。这于帆就把傅士仁给带到荆州来了，来见孙权。孙权降阶相迎啊！哎呦，这客气，一见面是先赏东西后备酒，傅士仁蛮高兴啊。分谁请喝酒啊？江东东吴主孙权，你再看陪着喝酒的那些位，大都督吕蒙吕子明，还有他那老朋友于帆，他当然高兴了、啊。饮酒当中啊，看来人家江东还真没拿他当外人，吕蒙当着他就跟孙权讲啊， 说咱们赶快起兵，兵伐南郡，活捉糜芳啊。哎呀，夫人一听，我说吕蒙将军，能不能不发兵啊？几句话，傅士人就中了人家吕蒙的圈套了。吕蒙这次取荆州，他有他的主张，他是尽可能的不动武，重赏收心为上，这就是吕蒙的整个一战略方针。现在他为什么当着傅士人这么说呀？就是让傅士人说话。傅将军，你说我不派兵去取南郡，那得怎么办呢？哎呀，吕蒙将军呢，您也可以派个人去说降糜芳。吕蒙摇了摇头，那可不像说服你。怎么的？你不过是汉中王刘备驾下一个臣宰，人家糜芳呢，那是亲戚，那怎么能说得动啊？只有

今呢，听说荆州没了，据说是公安也让人家江东得了去了，说父神归降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哎呦，那时候没终点啊，要有终点的话，那是以分以秒计算，是一会儿一变的，说什么的都有。南郡无论军民，一个个是人心惶惶，糜芳也把城门关闭了，同时派出探报四外刺探江东的消息，什么也探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大小路口所有要塞关卡，一切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你打听谁去？有好多探报啊，都让人给看起来了。哎，一见探报人家乐了，您不是来打探来了吗？来，您就在这住着吧，啊，踏踏实实这儿待着，给您吃给您喝，您也别回去，你也探不出什么来，等以后我们吕蒙将军传了令再把您做处置。嘿，好，把探报给看起不少来。这下啊，糜芳什么也听不见了，正在这着急呢，有人来报说副使人求见。好，糜芳一听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把他给我请进来。城门大开，把副使人给让进来。糜芳一见是惊喜交加呀，哎呀，副将军呐，你还平安无事啊，这太好了，我怎么听说你已经献城归降了江东了。副使人微微一笑，不错，我确实投降孙权了。你真归降了啊？真是岂有此理！慢着，糜芳将军，不但我归降了，我还来劝您来了。把糜芳给气的，腾楞一下站起来，背着手腾腾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行了，副使人，我算认识你了。你呀，你辜负了汉中王对咱们的恩情。汉中王厚待我等啊，他娶了西川之后每次都要加封我们，你不想想，今儿你就献城归降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还有脸来见我？你我是不错的朋友，要是换别人，我立刻将你斩首。你出去。嚯，糜芳还真横。这副使人一听我出去，我要出去了你就完了。糜芳，人家吕蒙将军要派兵来打你，是我呀说了多少好话才使得江东按兵不动。你说汉中王对咱不错，是不错呀，因为你是汉中王的亲戚呢，你再亲再近，你有人家关羽跟汉中王近吗？人家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的为人你不知道，他早就说过，妻子是衣服，兄弟是手足啊。你以为你姐姐许嫁给刘备了，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刘备掉过多少眼泪啊？啊，甘夫人死在荆州，他立刻娶来了孙尚香。你以为刘备这人他是只枭雄？现在他就认得他那俩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认识你干嘛呀？那关公为什么那么打你？打我有情可原，他打你是怎么回事？他哥哥有话。好了好了，糜芳，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要相信赶快献城归顺，要不相信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我呀告辞了。副使人说告辞啊，他没动窝，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糜芳。糜芳咬着牙拧着眉瞪着眼站在那儿想了半天，不行，你告辞啊，你告辞吧，你不是降了吗？你少来劝说我。副使人一看那可没办法了，我可真得走了。不过有一样，糜芳将军，你可别忘了那二罪归一。再会。等等，副使人一看怎么了，你干嘛拦我呀？什么叫二罪归一呀？哎呀，糜芳将军，你这脑子真不错呀，
关公打我们的时候你忘了。

得我们两个人鲜血淋漓呀、啊！打完了他，把咱们留下来镇守公安与南郡。关公告诉得很清楚，让咱们小心从事，如果再有什么不谨慎之处，就来个二罪归一，定斩不容啊。嗯，糜芳一听不错，关羽说过这个话呀。这时军校跑来禀报，说是二军侯啊派都梁官求见啊。请。糜芳刚说了一个请字，都梁官在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他看了一眼副使人，这都梁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这一坐，啪，把公函拿出来了。怎么回事？关羽呀、啊、给糜芳写的信，让他赶快筹集粮草，火速送往樊城，就是送到他的大营里去，贻误军机，定斩不容。感情这公函呢，一共三份啊，潘俊那儿，加上那副使人，还有糜芳，那俩送去怎么回事？那这位就不管了，这位就是专门督促南郡这块的粮食。糜芳看完了之后，往那一放，手就哆嗦了，心说：火速送往樊城大营。从哪儿送过去？过得去吗？到处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另外，上哪儿筹集这么多的粮食去呀？多少万担米，弄不着啊。他就把这封信呢，让副使人看了。副使人一看，他把那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擦啷，把宝剑抻出来了。把那都梁官和糜芳都吓了一跳，不知道他要干嘛呀。只见副使人手起一剑，咔噗，把那都梁官呢给宰了。糜芳一看，副将军， 你这是何意？嗨，糜芳，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你看没看见，关羽这信上写得很清楚，送晚了要你的人头。你还不把他杀了等什么呀？你哪儿弄这么些粮食去？你弄着之后你怎么往过送啊？你还在这执迷不悟呢，快跟我走吧。不，我不能走。腾腾腾，糜芳往后倒退了几步。就在这功夫，由门外啊蹦进一个人来。怎么蹦进来了？跑都来不及了，是个探报啊。他跪倒了，大喊一声：启禀糜将军，大事不好了，城外遍地都是江东的人马，吕蒙亲自统兵来打南郡，请您早做定夺啊。糜芳听到这儿，腿有点发软了，他想坐哪儿坐哪儿啊，扑通，他坐地上了。副使人微微一笑，过来砰一把把糜芳给拽起来了。糜将军，不必如此惊恐，快随我副使人是县城归降。糜芳有点举棋不定了、啊、要说自己真的归降江东啊，他觉得对不起汉中王，也对不起二军侯关羽啊。要是不降叫我怎么办呢？现在荆州丢了，公安也归了人家东吴了，只剩下我南郡这座孤城了，我守得住吗？即便能守住，现在关公派人来催粮来了，要这么多的米，这么多的粮草，我上哪儿去筹集去啊？即便把粮食筹集齐了，我又怎么能够送到樊城啊？过得去吗？现在所有的关卡、路口、要塞全都归人家江东把守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如今副使人还把这位都梁官给斩了，这要让关公知道了，不得把关公气坏了啊？就冲这一手，他也饶恕不了我呀。现在糜芳简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恰恰就在这时啊，

0: 人家江东吕蒙带领人马来攻南郡。哎呦，糜芳一看这可怎么办呢？他腿都软了。傅士仁一把抓住他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呢，走，快跟我手捧印绶前去归降。合着傅士仁呢逼降了糜芳。糜芳深一脚浅一脚，稀里糊涂抱着这印绶跟着傅士仁出城来迎接吕蒙。吕蒙啊是下马施礼呀，对糜芳相当客气。他告诉糜芳，傅士仁，我家主公孙权有令啊，您二位将军仍旧分头镇守公安与南郡，官职不动，待遇不变呢，是一切如常。哎，傅士仁和糜芳这心里踏实多了，各自回各自的城池，干嘛呀？给人家江东看守着去吧。这位吕蒙安顿完了南郡之后，回兵到荆州，禀报了孙权，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孙权也挺高兴啊。这时吕蒙告诉孙权，主公啊，您知不知道在荆州的大牢里还压着一位将军呢？孙权一听，我不知道啊。谁呀？曹操手下大将于禁呢。哦，对对对，听说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把于禁呢给送回荆州大牢看押。那咱们该怎么办？咱们把他放了吧。放他之后，让他给许昌、曹操捎去个口信儿，就说我们的信已经给曹操去了。怎么直到现在，咱们没有听见曹操的动静啊？他是派兵不派兵啊？他得跟关羽打呀，他打我们也战，这样才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好生擒关羽。反正我们在那信上啊也告诉曹操了，让他先不要声张，现在没动静，您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呀？孙权一听，太应该了，快派人到大牢把于禁提出来。孙权、吕蒙对于禁十分客气，给他换了衣服，摆了酒席，压了惊，请他回许昌问候魏王，请魏王火速出兵攻占关羽啊。于禁谢过孙权答旧之情，离开了这个荆州，他就回了许昌。回到许昌来，他求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于禁回来了啊？你告诉他我没脸见他。把曹操气坏了，曹操哪是没脸见他呀，曹操生气是，你于禁还真有面皮来见我啊？曹操为这事啊一直窝着这口气。你跟随我多少年了？三十几年。关云长水淹七军，你会跪倒在关公的面前求活命？你看看人家庞德，我才收了他几天呢，不过在汉中他闹着病，我把他收留下来了，可谁成想他在两军阵前为了我跟关公是抬棺大战，至死不降。我听说关公杀他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你于禁还活着回来了？我不见。一次两次三次，三次没见，于禁也就明白了，他干着急那也没有用啊。曹操啊不是光堵着气不见于禁，这些日子曹操也特别忙。他忙什么呢？就接住江东那信之后啊，他聚集文武商议好几次了。江东给他来信说是现在江东要出兵去荆州了，请他呢派兵去打关羽，形成前后夹击。可是信里头还告诉曹操最好不要声张 江东取荆州的事情，怕关羽回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想，这闭眼儿孙权耍的是什么把戏啊？他为什么不让我升阳呢？他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啊，魏王府的常使董昭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还没看出来吗？孙权呢，在耍诡计呀。怎么个诡计呢？他拿咱们当招牌，叫咱们出兵去打关羽，这时候呢，他好悄悄的取他的荆州。咱们哪能办这种傻事啊？他不是不让咱们升阳吗？主公，您就给他嚷嚷出去。怎么嚷嚷？现在樊城曹仁将军最着急，他是翘首以待，就等着救兵了。樊城很危险，您不是派徐晃将军去了吗？这样以安樊城之军心。现在呢，您再给曹仁将军通个信儿，告诉他说是江东已经行动了，要取荆州，可能关羽呀，听见这个信儿之后，他就要撤兵。这样一来，樊城之围可解，曹仁将军就用不着担心了。只要是关羽一撤兵，请曹仁将军立刻出樊城掩杀呀。与此同时呢，咱们也扬出点风声去，就说江东已经偷袭荆州了。关公一听这个消息，他得顾家呀，他就在樊城这儿驻扎不下去了，就得撤兵。他得顾他的老家呀，这么着，这孙刘联盟就算撕破了。等关羽跟江东打起来的时候，主公啊，咱们再见机行事。哼，这倒好啊，是各为其主，各怀诈心呢。你东吴有你东吴的打算，人家魏王曹操啊，有曹操的主意。曹操一听董昭这番话呀，嘿嘿，董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就依你这条妙计。曹操一方面下令告诉徐晃赶快进兵，一方面派人通知曹仁，自己亲自带领人马进兵凌阳坡呀，就在洛阳南做徐晃的接应。哎呦，徐晃营中的军校一听这个消息，是军心大振呢。关公那边啊，由打荆州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关公派这个关平镇守兖城，派这廖化先锋啊镇守泗冢，屯兵于泗冢啊，接连大寨十二座，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呐。关公这些日子绑臂的箭伤是越来越好了，他就要亲自出马取樊城了。他不时的传令告诉关平与廖化，要多加小心。怎么回事呢？关公知道了，说徐晃领兵来了。现在关公心里头啊，还在暗暗的合计呢。合计什么呀？徐晃能来带兵打我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关公在曹操那边有两个相交至厚的好友啊，一个就是张辽张文远，再一个就是徐晃徐公明。要说这俩不错呀，张辽徐晃与关公称得起是知己之交啊。关公告诉关平，你一是要小心，二不用害怕，因为什么呢？徐晃啊，论着那是你个叔叔，

0: 不能怎么难为你。关平接着这个令之后挺高兴啊。关公的令刚到大营，探报来报，徐晃讨战。哟，关平一瞧来得真快啊，来列队迎敌。既然有父亲的将令来了，那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见见这位徐晃叔叔啊。关平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杀得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嚯，曹兵可真不少啊，这是兵层层甲层层啊，迎面一杆大道旗，横竖大字平南将军徐，嚯，真是徐晃将军的人马呀。只见门旗这么一开，由对面飞来一将，关平一瞧来了，这是徐晃叔叔，嘿，要没有父亲的将令啊，今天说不定我对你就无礼了，现在我还得跟您客气几句。想着这会儿，关平咔嚓把大刀往铁梁上这么一横，他刚要抱拳拱手，可是他往对面一看，来的这员将啊，还没自己岁数大呢，心说这是徐晃吗？不能啊，徐晃怎么也得50上下呀。哎，别客气了，关平要把大刀抄起来了。来将什么人？刚一问，这个人微微一笑，哼，我乃平南将军徐晃是也。说着举枪就刺。关平用手中刀咔啦把枪往外这么一封，他还只打量这人呢，心说这是徐晃吗？难怪关平这样，此人根本就不是徐晃。他是谁呀？徐晃手下的一员副将，他叫吕健。这位徐晃将军可不同于那位于禁，徐晃嘴里没说过什么，可是他暗暗的下上功夫了。他这次要在樊城这儿不单解樊城之围，救了曹仁，他还要大败汉寿亭侯关羽。他的人马一到这儿，徐晃就拟了一个战策呀。他告诉他手下的副将吕建，你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战关平，不许赢，只许输啊，你只要败下来你就甭管了。吕建也没敢多问呢，所以他打着徐晃的旗号就出来了。刚才他一报名啊，都胆出的，特别这关平紧着直学嘛，他这吕建更犯嘀咕了，心说关平干嘛直看我呀，还行了，就这么打吧。打了20几个回合呀，吕建真败下来了，他确实不是关平的对手。吕建心里有底呀，败我也不算输，我家主帅徐晃说了，让我只许败不许胜。他这一败，关平领人马就追，这一追杀追出了20几里路，大获全胜了，长得胜谷回城吧。关平率领着人马回奔兖城，等他回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兖城上的旗号全变了，都是魏王曹操的旗号，感情兖城让人魏军给占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快给我夺城。关平这话刚出口，只听耳旁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紫战袍，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松兽，手提金顶开山月，生得剑眉虎目，胸前飘洒了一步短髯，在马上微微一笑，关平贤侄，御书徐晃在此。哎呦，关平这么一瞧，你这叔叔你不怎么样你。关平气坏了，我父亲来令还告诉我呢，徐晃叔叔不能跟你真杀实砍。谁说的？他用诡计夺了我的兖城，把我大寨给占了， 哦，刚才啊是假意诈败，往下诓我，现在他在这儿等着我呢，本应该把大刀挂起来过去，口称叔父十个礼，现在啊全免了，看刀吧你。他举刀就劈，徐晃横越相还，这二位就打上了。关平的武艺再高，他也不是徐晃的对手啊。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呀，关平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这时徐晃手下的两位副将，一个徐商，一个吕建，也杀上来了。关平啊奋力死战，算杀出了一条血路，带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他那六座大寨呀、啊、都让人家徐晃给占了。关平一想，我上哪儿去啊？我呀，我找廖化去吧。来到寺中一见廖化，廖化安慰关平说，少君侯您不必着急呀、啊、不是丢了几座寨子吗？不要紧，您那六座寨不大好守，我这儿可比您强多了。我这寺中这儿，您看我这第一寨，这第一寨把守十分严谨呐、啊，飞鸟都难以通过。现在咱们合兵一处，我帮着您还得把那六座寨夺回来。关平一听啊，这心里踏实多了。刘化将军，您可也得小心呐、啊，这徐晃非等闲可比，我知道他。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要把他生擒活拿。二位这话还没说完呢，探报来报，徐晃离此十里扎下了营寨，来了，来得好啊。这么着得了，咱们别等他把营寨扎稳，今天晚上咱们就前去劫营，咱们把他的营劫了，他只要往前这么一拜，跟着咱就追杀，一鼓作气把郾城咱们再夺回来。关平也是夺寨心切，一听廖化这个主张，他很赞同，那就这么办吧。晚上早开战饭，天刚一擦黑，二将披挂整齐，带领人马杀出了寺中。廖化临走的时候嘱咐他这些偏将，我说你们把这家可得给我看住啊，我可去劫徐晃的大寨去，别回头我去夺人家寨没夺过来，再让人家把咱们这儿给夺了。这几个偏将这么一听都乐了，廖化将军，您不是跟少君侯说了吗？咱们这寨子是什么寨子？您看这周围是多少鹿寨，飞鸟都飞不过去，何况徐晃啊，您就至管忘安的往前杀吧，您杀的许都，咱们这儿也不带出事儿的。哎，那就好啊，廖化放心了。他和关平并马而行，带着人悄悄的偃旗息鼓，杀的魏营。来到营门一看，哎，魏军不多。哦，甭问呐，徐晃连夺六寨是有点大意了，大概他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前来劫寨。杀，一声炮响就杀进了大营，真痛快，平推呀、啊，一点阻挡都没有，直杀到中军帐。中军帐里边光点着一盏灯，没人儿。哎呦，关平叫住廖化啊，我说将军，咱别杀了，这是一座空营啊，是吗？廖化一看呢、啊、我说哪个帐篷里头都那么肃静呢，快回兵。他们赶忙往回翻，想翻回寺中。等来到他们的寨门前一看，嚯，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呢，旌旗无数，袖带飘扬，好多战将喝着热闹。为首的一位正是徐晃，徐公明。关平贤侄，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啊，不是飞鸟难通过吗？人家把四种第一寨给占了。嘿，这徐晃哎，你说他这心眼怎么就这么多呢？急得关平连小孩话都说出来了，这哪是心眼多的事儿啊，这叫战术，声东击西，神鬼莫测呀。 了化关平啊，他哪儿能打得了徐晃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十二座大寨全让人家徐晃给夺了，把廖化关平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呀，最后剩下五百来人跑到总营来了，来见关公。关平进门哭了，怎么回事？请罪呀，十二座连营大寨皆被徐晃给夺去了，请父亲您将我推出辕门斩首吧。关公哪舍得呀，关公让关平平身，告诉廖化，你们不必难过，徐晃连夺十二寨，关公到现在还没信，怎么他这是真的假的呀？就他徐公明就敢取我十二寨，你们在一旁站下，待为父去会徐晃。第二天早开完了战饭，关公刚要披挂，有探报来报，徐晃讨债来了。关平赶忙过来了，告诉关公父亲，您可加他的小心呢、啊、您这朋友啊不怎么样。关公把脸一沉，休得胡说，怠慢。哎呀，父亲不行啊。关公愣了，怎么了？您这说着，关平抬起手来摸了一摸关公的这右臂，您这伤，哎，华佗先生神医医治，此伤早已痊愈，儿啊，闪开了。关公轻轻的这么一推关平，腾腾腾，推的关平倒退好几步，倒吸口冷气，好大的力气呀！这是上胳膊，这要好胳膊扒拉这一下，关平就到帐外边去了。关公是提刀上马，带领着关平廖化杀到阵前，两阵队员，关公朝对阵招呼了一声，徐公明马前搭话，唰，为营中两扇门旗这么一分，徐晃催马过来，到了关公的跟前，他把金顶开山钺一横，在马上一欠身，君侯请了，黄宇君侯许昌一别，疏忽数载，不想君侯两鬓已斑白。以昔壮年相识，多蒙教诲，感谢不忘，今君侯之英风震于华夏，使故人闻之不胜叹羡，今幸得一见，深未可怀。这话说得多客气，说当初就在许昌咱们这一分手，这么多年没见了，您呐两鬓已经斑白了，当年咱们在许昌那时候都是三十来岁啊，您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教诲很多，我到现在我也没忘。君侯虽然您年迈了，可是您的声名大振，是您的老朋友，听见这消息之后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美的，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前这儿见着了，我徐晃很有幸，也感到是个安慰。关公点点头啊，公明，我与公明交气深厚，非比他人，今日何故树穷我耳？你不对呀、啊、徐晃，怎么许昌我这几个朋友有数的，一个张辽，一个你，我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你徐晃，咱们的交情很深，不比他人，可今儿你为什么这么欺负关平？你连夺他十二寨，这怎么回事？徐晃没有正面回答，他手里横着开山钺，猛地回头大吼一声啊，哪一个要取得关云长首级，我徐晃是重赏千金。啊啊！ 啊！关公大吃一惊啊，他右手紧握青龙刀，左手一捻长髯，公明啊，何出此言？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怎么从你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徐晃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关君侯，今日乃国家之事，徐晃不敢以私废公。说着往前一催马，举月就劈。关公是怒火填胸，圆睁凤目啊，气坏了。好你徐晃啊，翻脸不认人呐、啊！我这朋友啊，算交着了。怪不得关平说我这朋友徐晃不怎么样呢，他可真不怎么样。哦，今天在两军阵前拉下脸来就是公事啊。什么？徐晃不敢以私废公，跟我这儿打官腔？徐公明，拿头来！说着唰，被青龙刀举起来，是举刀相迎啊。关公这气大了，交朋友伤了心了。其实关公多余，怎么回事呢？您跟张辽近，那是什么关系？您对张辽有活命之恩呐、啊，在白门楼上为救张辽，关公曾给曹操下过一跪。关公这一生才跪过几回呀、啊？所以张辽感恩呐、啊，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他破出性命保关羽。当然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人家张辽还是向着曹操了，保谁向着谁嘛。徐晃跟张辽就不一样了，他跟关羽没有这种活命之情。这次徐晃能在曹操跟前讨令，亲自领人马解樊城之围来助曹仁，人家是秉公办事啊，各为其主。严格说起来啊，徐晃将军今天做得对，我绝不能以公废私。关云长今儿个埋怨人家徐晃啊，埋怨的不对，多余生这份气。嚯，二将刀月并举，这场鏖战呢、啊、徐晃偷眼这么一看呢、啊、关公使青龙刀，这个右臂非常吃力。哦，徐晃明白了，关公右臂有箭伤，活该我徐晃今日傲里夺尊，我必须如此才能生擒关羽。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北宋元佑八年的一个冬日，漫天飞雪中，游作与杨时静立在老师程颐门前。这一战变成了千古尊师的经典《城门立雪》。
1: 城门立雪的故事正是师言道尊的最好注脚，既反映了弟子对老师的尊重，也体现了师言则道尊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0: 八月七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一起去体会古人尊师重道的至诚之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祝你马年快乐啊。
4: 哎呀，小霍，你这话怎么说的云山雾罩的，这都八月份了啊，你开始祝我马年快乐。
5: 不是，我最近啊看了一个什么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是一个以马题材的雕塑作品展。
4: 哦，那我就明白了，我可以跟你去看一看。
5: 但是吧，去之前我想给这个展览提点建议。
4: 哟，你还提建议？你给人家提什么建议啊？
5: 啊，肯定不是展览方面的啊。我就认为吧，这个展览可以加一些 BGM。
4: BGM 播什么呀？
5: 播一些和马有关的相声啊。
4: 哎，我觉得你这都不挨着啊。第一，人家这展览播什么相声？第二，哪有那么多跟马有关的相声作品啊？
5: 当然有了，有一段相声叫《驯马专家》，
4: 这不是王千祥和李增瑞的代表作吗？
5: 对呀。
6: 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7: 啊啊！
6: 哎呀，找你！
7: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6: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7: 行了，你搞错了
4: 啊！
7: 你搞错了。
6: 搞错。
7: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6: 啊，不会的，不会的，
7: 啊，
6: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7: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6: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7: 啊，
6: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7: 学过呀。
6: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7: 什么企业？
6: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7: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6: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7: 哎呀，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6: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7: 哦，
6: 是个驯马的专家。
7: 你还是个专家？
6: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6: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7: 好，
6: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7: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6: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7: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6: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7: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6: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7: 晓得吗？
6: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7: 哎，
6: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7: 啊，对对，他还挺内行。
6: 嗯，
7: 你好好看看。
6: 我看一看。
7: 啊。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6: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7: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6: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7: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6: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7: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6: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7: 是吗？
6: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7: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6: 是的，是的。
7: 那你就好好看看。
6: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
7: 嗯。
6: 哦，我晓得了，
7: 晓得了。
6: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7: 哎，全是黑的。
6: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7: 是吗？
6: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7: 怎么？
6: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7: 哎，啊，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6: 就是长的白毛。
7: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6: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7: 呀，光学仪器。
6: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7: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6: 啊， 哎，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涂、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7: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6: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7: 哦，这匹马不行啊，
6: 差一点，差一点。
7: 那好，咱们换一匹。
6: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7: 哎，你看没有、啊，这是一匹黄骠马。
6: 黄骠，
7: 这种黄色，多好看、
6: 嗯。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7: 那为什么呀？
6: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啊。
7: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6: 啊，对呀、啊，
7: 是吧？
6: 啊，对呀、啊，你想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7: 但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6: 黄骠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
7: 对，就是这种马。
6: 好的，我看一看啊，
7: 你好好瞧瞧，
6: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7: 哎，这男马女马
6: 啊，
7: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6: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7: 哎，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6: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7: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6: 公马吗？
7: 哎，
6: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7: 公马？
6: 母马嘛，
7: 绝对是公马。
6: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7: 哎，哈哈，那是辫子呀、
6: 啊，
7: 它那是尾巴呀。
6: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7: 多新鲜的
6: 啊。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7: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6: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7: 可以啊。
6: 嗯，
7: 对呀、啊。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6: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7: 怎么？
6: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7: 啊！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6: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
7: 啊，
6: 老翘尾巴。
7: 哎，翘尾巴？
6: 是的。
7: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6: 我和你讲
7: 啊，
6: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7: 嗯，
6: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7: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6: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7: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6: 我和你讲，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7: 那是为什么呀？
6: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7: 那说的是人
6: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7: 嗨，他还呼呢！
6: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7: 那让他干嘛去？
6: 拉粪车。
7: 哎，拉粪车。
6: 嗯，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7: 我这可是千里马，
6: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7: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6: 差一点，

0: 跟你讲啊，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0: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训我？这怎么回事？
0: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啊，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这个上面是带电的，电。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还为我好啊？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0: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注意，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
1: 不趴下，不行。这个啊，
0: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啊。
0: 啊，好，就依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1: 行，
0: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1: 怎么回事？
0: 转错了。
1: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0: 你那是向右转。
1: 哎，我这边是左呀。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0: 你要以我为准嘛。
1: 以你为准？
0: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1: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1: 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重来。
0: 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1: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转。你怎么跑后面去了？
1: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磨。
1: 哎，拉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
1: 现在就。

0: 开始拉磨。
1: 不拉，不，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啊，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啊，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
0: 啊。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2: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打！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啊、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笑，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 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哎，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嗯，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匹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1: 马拍马屁呀、啊！
0: 我和你讲啊，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史赛马大会。
1: 哦，参加比赛了。
0: 哇、哦，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1: 啊。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了、
0: 啊？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1: 冲上去了。
0: 呛呛个气，呛个气，
1: 又拉上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驯马专家》。
4: 哎，你还真别说，这马驯的还真是挺好。
3: 那当然了，人家王千祥、李增瑞那可是马家军。
4: 不是什么
3: 马家军呢？
4: 马家军。
3: 哎，马季先生有这么一段相声，就叫马家军，把马先生的很多弟子汇集在一起，做成一排来表演相声。
4: 哦，那咱们今天就听这一段
3: 啊？不听
4: 啊？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干嘛？
3: 这段它太长了，时间不够。马季先生啊，还表演过一段相声，叫《老马家和老唐家》，啊，讲的就是姓马的名人和自己的搭档唐杰忠先生，姓唐的一些名人，他们编了一段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因为我们国家地方很大，
0: 那是啊，
2: 啊，
0: 人才辈出嘛，
2: 哎，人才确实很多，
0: 对，
2: 啊，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0: 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都有，
2: 哎，你甭说别的，你就拿我们这个。老马家来说，
0: 老马家
2: 啊，这姓马的，您说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啊？
0: 是啊，
2: 啊，
0: 那您说说，这姓马的从过去到现在，都出过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
2: 哎呀，太多了
0: 啊！
2: 大家都知道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啊，
0: 嗯，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对不对？
0: 哎，
2: 啊。
0: 这司马迁他姓马吗？
2: 司马，你怎么给搁中间了？
0: 谁呀？
2: 嗯，
0: 司马迁不姓马
2: 啊，是他反正也跟老马家沾点亲，
0: 不像话啊这。你呀、
2: 啊，
0: 得说那个真姓马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2: 真姓马有的是啊。
0: 那你说呀？
2: 首先说，
0: 嗯，
2: 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马邑，有没有？
0: 这有
2: 啊，
0: 以写结交诗出名。
2: 我们老马家
0: 是
2: 啊，南宋，
0: 嗯，
2: 南宋的时候有一位大画家马和之，
0: 有
2: 吗？
0: 擅长画山水人物画。
2: 哎，明代有一位散曲家马致远，
0: 有，代表作《汉宫秋》。
2: 清代有位大文学家马中西，
0: 有，
2: 嗯，
0: 代表作《中山狼传》。
2: 汉代出土马王堆，
0: 有，代表作是死老太太。
2: 哎，
0: 这马王堆是人名吗？
2: 对对对，这是地名，那地
0: 名对。你得说那人名姓马的，
2: 有的是啊。
0: 谁呀、
2: 啊？大家知道的人类的学家，
0: 嗯，
2: 马寅初，
0: 嗯，这还真有，
2: 对吧？
0: 有，
2: 著名作曲家马可，
0: 有，
2: 著名科学家马大猷，
0: 有，
2: 啊。著名的散文学家马铁钉，
0: 有，
2: 嗯，抗日英雄马本斋，
0: 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这不也姓马吗？
2: 那不是，那不那我不认识那个，
0: 这又不认识了
4: 啊？
2: 不认识。
0: 还有这
2: 姓马的太多了，
0: 嗯，
2: 著名的戏剧家马师曾，啊、嗯，
0: 有，
2: 马连良，
0: 有，
2: 马福禄，
0: 有，
2: 马长礼。
0: 有，
2: 我们相声界大王马三立，
0: 嗯，有，
2: 啊，
0: 嗯，
2: 唱歌的马玉涛，
0: 有，
2: 马国光，
0: 嘿，
2: 啊，评剧表演艺术家马泰，
0: 对，有，
2: 啊，唱豫剧的马金凤，
0: 有，
2: 嗯，过去打篮球的马占福，
0: 有。
2: 排球名将有个马利克，
0: 有。
2: 练体操的马艳红，
0: 有。
2: 女歌唱家柴旦卓玛，
0: 柴旦卓玛不姓马，
2: 翻过来他就姓马了。
0: 什么？
2: 马旦卓柴嘛，
0: 哪有翻过来的呀？
2: 你甭管怎么说，就说我们姓马的那真是群星灿烂。业绩辉煌啊，为我们祖国增了光，为老马家拔了壮啊！
0: 什么词儿？
2: 什么词儿啊？
0: 哎呀，
2: 老马家了不起！
0: 这个呀，
2: 啊，
0: 也不值得你那么骄傲。
2: 老唐家就不行喽！
0: 啊，哎呦，听你说话这意思，
2: 老唐家望尘莫及呀！啊，别生气。
5: 不是

0: 这话说的
1: 啊，
0: 你听你这意思，我们姓唐的就找不出赫赫有名的来啊？
1: 姓唐的有吗？
0: 那当然是了。
1: 你找出一个了，我改你那姓，怎么样？
0: 你可太气人了，我
1: 不是气人的，姓唐。
0: 我现在就给你找。
1: 姓唐的
0: 啊，
1: 有赫赫有名的？
0: 当然有了。
1: 谁呀？
0: 唐僧，有名没名？嘿，《西游记》里的这个，真是的，
1: 你呀、啊，缺乏历史知识啊？
0: 怎么着？
1: 唐僧啊，
0: 啊，
1: 唐代的和尚唐僧，啊，他本人姓陈，知道吗？把他抬出来也挽救不了你呀、啊。再说唐僧，唐僧敌我不分呢、啊，大家全知道《西游记》，幸亏人家老孙那儿跟着呢。没有老孙，他就喂狗了。半路上，啊，
0: 还有，
1: 还有，
0: 还有有名的
1: 谁呀？
0: 唐伯虎，有名没名？大画家，嘿嘿，
1: 唐伯虎，
0: 唐伯虎
1: 有名有名。
0: 嘿嘿，
1: 给人印象最深，唐伯虎点秋香嘛。
0: 对喽，
1: 百代民女，流氓一个。
0: 还有，
1: 还有啊，
0: 还有，
1: 还有谁呀？
0: 历史上的皇帝，唐太宗。
1: 唐太宗叫李世民呢、啊、没你们老唐家什么事儿。
0: 唐玄宗
1: 叫李隆基呀、啊、
0: 唐高宗
1: 李渊呢、啊、
0: 唐、我们老唐家没人了。这
1: 别说老唐家还有一位
0: 谁呀、啊、
1: 赫赫有名。
0: 什么人？
1: 糖尿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怎么样瑶瑶，
4: 嗯，
5: 你就说关于姓马的相声多不多吧。
4: 那是太多了，但是你播晚了。
5: 怎么呢？
4: 你应该在今年的年头的时候播。这都什么时候了，过一阵儿咱们该准备跟羊有关的相声了。
5: 你放心啊，有关于羊的相声咱们到时候再说。咱们今天还是说马。
4: 还有跟马有关系的吗？
5: 太多了。

0: 什么江宝林先生的训军马呀，高凤山、刘宝瑞、侯宝林的卖马呀，
1: 嗯，
0: 还有传统相声八马褂啊，这不都是跟马有关的吗？
2: 那咱听哪段呢？
0: 卖马。
2: 哦，就是侯宝林、高凤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
0: 对了，我跟你说啊，当年演这段相声的时候，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这两位是定好的，
2: 嗯，
0: 哎，要演，但是高凤山先生这个角色，就挑了半天，这谁能来呢？没有人能演这个角色。又要搞笑，又要能够在侯刘二位先生当中起到润和作用。后来啊，选了半天，说好像只有高凤山先生能够胜任此角色
2: 哦，
0: 所以才留下这么一段经典的作品。
2: 嗯，那咱们就来听一听这段作品吧，卖马。
3: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4: 啊，
3: 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4: 说不说，
3: 哎哎，
4: 不赊不欠是不算变，赊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5: 抬大大抬抬，
3: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4: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3: 你瞧，
4: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3: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4: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3: 啊，
4: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的了，就病得这样。
3: 啊，
4: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3: 好嘛，
4: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3: 在哪屋住你忘了？
4: 我找他一趟。
3: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4: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6: 喂，你做谁呀？
4: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6: 这秦琼啊，他不在了。
3: 你瞧，啊，
4: 秦二爷在这屋吗？
6: 哎，不在营地厂。
4: 哦，这屋是山庄。
3: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4: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6: ？No， 别拉了喂。
4: 哦，外国人啊！
3: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4: 啊，还真不好找。
3: 嘿，
4: 干脆请他一声吧，
3: 请一声。
4: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6: 嗯，
3: 行，卖馄饨的来了。
4: 大大大大大，我吼
3: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4: 大大大，带。
3: 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4: 带。

0: 呆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1: 乐了。里
0: 边一些呆哒哒哒，呆。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呆。
2: 啊，定之洞
0: 二爷。
2: 将你儿一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贺格来呀、啊！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嗯，端来我用嘛。
3: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
3: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3: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哎，
3: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的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1: 嗯，
3: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3: 一天
1: 那儿睡了，
3: 耶，睡虎子，
1: 嘿。
3: 二爷，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3: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3: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3: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柱洞，哪里有包子啊？
3: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3: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3: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3: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3: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3: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时也曾对你演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3: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3: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3: 像话，
1: 这倒奇迹。
3: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
3: 嗯，
2: 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3: 是啊，
2: 店主洞
3: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3: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3: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1: 不知道。
3: 哎呀，我得想想。
1: 想吧。
3: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1: 怎么样？
3: 那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3: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若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3: 嗯，
2: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3: 是是是，
2: 那时间 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3: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2: 你要头戴马冠。
3: 他笑纳。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星画。嘿，
3: 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3: 行啊，发财。
2: 腰骑马鞭子。
3: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
3: 嚯，
2: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3: 老吧老吧，
2: 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3: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2: 不像啊。
3: 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0: 你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
3: 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哈。
1: 哎得，
3: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1: 好嘛。
3: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3: 这下还真干了。
1: 嗯，
3: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3: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1: 是啊，
3: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3: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
3: 呀，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3: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3: 哎，
2: 人皮与你
3: 没羞没臊。
1: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了！别传下，慢点。
2: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3: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3: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1: 要卖马？
3: 就您这匹马呀？
1: 哪儿啊？
3: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2: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3: 二爷。
2: 天马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
3: 了，
1: 这还要唱呢。
3: 康大起来，康大里个隆，大里个浪，大里个浪个浪。
1: 哎，你这怎么了你？
3: 当个啷个，你个啷，你那儿啷不啷？
1: 我不啷，我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啷个啷，
0: 哎，唱的还不错。
1: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3: 这是怎么说的？这
2: 马。
1: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里个郎
0: 的，您瞧这忙劲儿，
1: 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
0: 嘎里嘎啷，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堂根里根冷一冬，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钱，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0: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0: 买马来看来看，
1: 怎么还没完呢？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2: 可完了，
3: 走，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来扛来姐扛。
0: 好杰生在江湖下，
1: 好家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3: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0: 扛啊啊
1: 嗯啊，这怎么了？
3: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1: 嘿，这俩这忙活劲儿啊，
3: 都抬起来，都扛起来不
1: 啊，扛起来。
0: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3: 扛来扛来扛来扛来，接里咣当，
1: 哎，锣也掉地下了。
0: 不知此马是谁家？
1: 嘿嘿，好枪。
0: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
1: 哎，这又出来了。
0: 康斯雷斯，康，你带得咚咚咚。
1: 怎么了？
4: 天之铜卖黄标，不钱回转。
0: 一个俩仨，
1: 一个俩仨。
4: 刀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0: 哎，忙马卖马，事事顶包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崩子手，您要注意啊。
4: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
4: 啊！扛且扛不累，
1: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啊？
0: 此马是黄标，
4: 得
5: 开口四车票，
4: 得。
5: 这浑身无金屑，
4: 呸呸！
5: 这四蹄无杂毛，
1: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0: 好马呀！
1: 啊啊！
0: 好马耶！
1: 嘿
4: 啊！这位壮客，
1: 壮客呀，壮士。
4: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好马人人喜爱，
5: 但错一件呢、
4: 哪一件呢、
5: 脑袋无忧
1: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5: 他镖头瘦小，
4: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里面
0: 请
4: 看看
0: 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看
1: 看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5: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1: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5: 什么呀？
1: 人熊。
5: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4: 本不是此地人士。
5: 哪里人士？
4: 法国人士
1: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4: 山东李承信人士。
5: 山东李承信，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0: 无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提起此人，大的有名。
0: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2: 姓秦名琼，字世热宝。
0: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2: 何出此言？
0: 此人落魄得很呐。
2: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0: 不才就是在下。
1: 怎么着？
2: 别是秦二姑。
0: 不敢。
2: 是道。
0: 有法的不敢。
2: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1: 这儿轰鸭子来了。
3: 刚刚听到的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先生表演的一段相声《卖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4: 明天呢，小慧和魏瑶依然会在编辑部陪着各位。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5: 对话文艺。
16: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7: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6: 一来玩笑，暑期文艺活动呢是缤纷登场，多元体验呢是接连不断，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正式启动，千年瓷都申遗成功，何以景德镇大展同日在北京亮相。那么在此之前，金中都北京都之园主题展览对外开放。此外，国际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首发。
17: 那线上的文化内容同样是精彩纷呈，暑期央视纪录片展播季如约开启，人文社哈利波特学院知识竞赛吸引众多哈迷线上比拼。
16: 再过2天呢就要立秋了，2026年的夏天就这么啊走到尾声了吗？
17: 对，
16: 夏天悄悄过去啊，
17: 留下
16: 就不告诉你的小秘密。哎，怎么真快啊？许多人对夏天的最初审美和记忆呢，也许都来自语文课本里的零散字句。每一个夏天都会结束，就像每一篇课文都会翻到最后一页。
17: 那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顺着纸页的纹路往回走，一同回望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本中的夏日篇章，重访那些静静藏在课本里永远鲜亮滚烫的夏日光景，串联起跨越古今的中文夏日书写。
7: 揽尽文艺万象，
0: 速递文艺资讯，
7: 文艺世界，
0: 文艺世界
7: 一览万象。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系列活动。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8月7号至10号举办。那百花奖系列活动叫精彩百花，北京的京啊，这个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呢，已经在8月1号正式启动了，以一场全程绽放的光影盛宴迎接百花盛会的到来。
17: 据介绍呢，北京全市会广泛开展露天放映，在798艺术园区、蓝色港湾、隆福寺、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北京展览馆、怀柔慕田峪长城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展映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还有就是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加主题系列品牌，全市设置16个百花奖开闭幕式超现场点位，在30余处投放百花奖主题杂志封面自助明信片打印设备，定格影迷专属光影瞬间。还有就是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16: 我就一直在看电影，最近这些天只要每周末只要有空就去电影院，
17: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16: 主要是家里没空调
17: 专门选那个问那个售票员哪个厅的冷气开得足。
16: 其实有点开得太足了最近的导致内外，我这个内火外寒了都。作为本次嘉年华重要的活动板块，跟着电影光市集系列活动呢，自8月起相继启幕，以核心活动区域为牵引，打造全北京市13个光影市集矩阵，主题市集整合特色餐饮、文创潮玩、非遗展示、互动打卡等多元的业态，那一站式集齐观影啊、逛集、沉浸式体验，让电影文化呢走出影厅，融入到城市的烟火。
17: 我们来列举其中的几个市集啊，比如说龙福潮。

0: 豪旗今夜有福夏季市集呢，涵盖了精卫老字号、非手作、古都文创等50余个特色摊位，融合传统韵味与潮流表达，串联起观影前后的社交和消费时光。798艺术区流光影集是涵盖影视衍生品、艺术设计、餐饮美食三大品类，将城市烟火嵌入艺术空间机里。朝阳公园将以银幕之外电影艺术生活市集为核心，让百花光影走出颁奖会场，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融入市民日常。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电影文化主题特展的举办地，这朝阳公园你白天可以打卡潮流地标，参观百年电影史料海报展，入夜呢则可以漫步水岸步道，沉浸式感受夜京城独有的夏日氛围感。
1: 这个市集精彩呢不止于文创美食打卡，更设置了专属电影人的互动环节。资深电影人、青年演员呢将作为百花城市游览推荐人，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呢是惊喜亮相，化身市集导览嘉宾，与市民游客呢是零距离交流，在市井烟火里面共话光影的故事。可以啊，这个北京城的夜晚呢应该是越夜越精彩的。全北京城各地啊它都有不同的那个市集，真的可以走走。
0: 13个点位，大家可以就近选择。
1: 没错。那么这个暑期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百花奖的系列活动叫精彩百花全程绽放啊，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那么同样在8月1日还有一项带领观众穿越千年遥火，感受代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的大展呢，也在北京亮相。
0: 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是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我国首个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那这一次展览呢，正是对这一世界遗产价值的系统呈现。8月1号，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1: 展览的分为四大板块，遵循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框架，引领观众穿越摇曳千年的体系建构，领略技术卓越的匠心突破，体会交流互鉴的全球图景，回望瓷城共生的当代传承，读懂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市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与时代荣光。
0: 据介绍呢，静态文物与史料之外，展览还以数字互动体验让千年瓷都流动于沉浸与交互之间。比如说在展厅的 VR 体验区，观众就排起了长队。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该项目呢是运用 VR 技术还原了景德镇御窑厂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与瓷器运输场景，就是观众啊可以透过俯视的视角，打引号飞跃这个御窑厂的上空，然后完整版的体验一共是30分钟，分5个章节。那此次展览呢是精选了5分钟片段进行展示，让观众得以一窥御窑厂的历史原貌。
1: 这个其实现在都还是用这个 VR 技术和 AR 技术，
0: 对对对，这样比较沉浸式的观展。
1: 对对对，你不用去亲自下到坑里或者去那个窑厂里面，你戴上眼镜的话都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展览呢将持续至8月31号，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和参观。北京地区现在展览还是挺多的。
0: 那何以景，还有暑期嘛。
1: 对，现在何以景德镇大展呢，它是展现了瓷都的文脉。那么在此之前，金中都北京都之源的主题展览已经亮相，这个其实就是溯源古都的城建或者建成的这个深厚底蕴。
0: 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日前在北京西站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金中都多年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成果，结合金代图像资料及历史文献，以建都营城、中都梦华、古都新生三大篇章，再现了金中都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
1: 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迁至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定名为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金中都啊，规模宏大，遵循是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布局，建有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外城呢设13座城门，街巷纵横如棋盘，是当时北方最繁华的城市。那始于金代的燕京八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卢沟晓月、琼岛春阴等等，也成为了承载古都记忆的景观符号。
0: 那展览中呢三个板块啊，建都营城部分是展示了金中都皇城、宫城的复原示意图，配合铜座龙等文物的介绍和复制品，令观众直观感受金中

0: 那比如说为了保护那莲花池遗址，北京西站曾经东移100米，莲花池跟现代化的北京西站，这个很有意思啊，它都是独特的一个古今对望。还有那个大宝台金代的水井遗址，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大宝台
0: 其实是当时那个地方是汉墓，那这个金中都把它建都以后呢，觉得那个地方很凉快啊，所以呢他们就在上面盖了一个寺，叫药师寺，那打了一个水井，这个水井正好是打在那个汉墓中间了，但这个他们也没发觉啊，确实有水，所以叫大宝台金代水井遗址，水井里面还出土了一些棋盘什么的。
1: 那是不是在那个大宝台那个博物馆可以看？
0: 那这就在大宝台博物馆，因为汉墓的特点就是凭空起个两个土丘嘛，那觉得那个两小丘陵上面盖个寺庙正合适，
1: 而且有水源，会感觉临水比较凉快，是不是？
0: 应该是没水，所以他打了一口井。另外还有个叫金中都水关遗址，这个离我们也很近啊，那个水关遗址特别宏伟，在那个地方也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规模之宏大，连下水道都这么威武啊，大石块非常的厉害啊。
1: 那就你刚刚提到这个大宝台金代水井遗址和金中都水关遗址呢，说都是依托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实现了一个原址保护，说他们与北京城之源琉璃河遗址共同勾勒出了一部绵延不断、波澜壮阔的城市文明发展史。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开幕的展览，我们去国家大剧院了解一下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登台的消息啊。这个《背包客》现在是文艺青年，必须要有这么一段经历，是吧？
1: 你也可以把它视作是轻装旅行，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出门玩已经不习惯带箱子了，就是背一个特别大的登山包。
0: 尤其是体现在就是当你快赶不上火车需要奔去这个检票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背着背包特别快，
1: 跑得快。
0: 国家大剧院纪念北京中轴线声音成功2周年的作品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至1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联演舞场。该剧呢将叙事时间设定在了2026年9月，与观众观演时空是同频共振。故事的核心场景是一座位于前门坐落在北京中轴线 上的四合院旅社，剧情呢是围绕女主人公赵燕与来自天南海北的背包客之间的交集展开。故事在胡同的烟火气与古都的文脉交织中推进。剧中的背包客们走进胡同，探访中轴线遗产点位，以中轴线为起点，奔赴大运河长城等文化地标，用脚步丈量京城的历史厚度与城市纵深。普通人的徘徊与奔赴，执念与释然，交织在这座开
1: 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勾勒出属于新时代的生活质感。根据介绍呢，为了在舞台上还原一座有温度的四合院，主创团队的力求一梁一马皆有出处。那舞美设计呢，在复原传统四合院局部结构的基础上，借助转台实现了空间切换，让旅社各个角度呢都依次的铺展，同时呢将一层露台架空于院子之上，以此来回应剧中人既脚踏实地又不忘仰望星空的精神内核。
0: 了解了话剧《背包客》诉说的这些旅途故事，你那颗想奔赴真实山海的心是不是已经躁动起来了呢？
1: 这是设问句是吧？
0: 是的。最近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一起搭乘列车奔赴山野风光吧。
1: 这两条资讯啊，大家听出来有联系，我跟你讲。
0: 不然呢，设计的这个用心就在这里。
1: 好，太用心了。之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是首发上线，观光列车以流动的 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汇凤蝶为核心IP，顺着程勇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列车呢一共是8节车厢，划分5大主题，覆盖多远出行的场景。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5大主题车厢啊，比如说 坐席观景车厢，它配备了超大的观景车窗，将武夷茶园风铃呢框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壁纸。那么车内呢设文创展示区、茶吧与专属观景打卡点，你落座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国家公园的魅力。 那么还有私密慢享包厢，它是设了比如说这个4人包厢和6人包厢，设计呢融入了像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宋代雅致居士风。

0: 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打造，一路静赏山河胜景。还有多功能车厢是以朱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用现代设计演绎古典美学。国风爱好者的话，你可以锁定这些车厢。
1: 就我看到你放的这些图片啊，好像跟之前那个火车是真不一样。
0: 对，就是每一个主题车厢都有自己的特色所在。
1: 这是有玩具是吧？还有。
0: 我比较喜欢下面那个露营车厢
1: 啊，哦，这是露营车厢啊，
0: 对，就你火车上也能露营，
1: 哦，这个没必要了吧，
0: 移动式露营，
1: 这个也不是不行啊，这个倒是，哎呀，如果火车是这样舒适和一种氛围感的话，那坐起来应该一点都不累，
0: 就是让你整个旅途其实也是你这个旅行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把这个火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
1: 对，你最长坐过多长时间的硬座？
0: 30个小时吧。
1: 啊，我坐了48小时的硬座。
0: 那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1: 从北京到福州，2天2夜。
0: 就是中途不用换车的那种。
1: 不用换车，然后再出来以后是凌晨搭乘一个大巴去了我的母校厦门。我的天哪！
0: 搭完大巴然后再走。
1: 然后再坐公交车去学校。
0: 接下来再徒步。
1: 徒步扛着行李到了房间。哎呀，这真是可怕的。
0: 哎呀，年轻就是身体好啊。
1: 你看我现在坐硬座，别说48小时，8小时都费劲了，现在腰疼了这个。那我们来刚才你说那个露营车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露营车厢
1: 啊，厉害啊。
0: 它是把那种躺平式度假搬进车厢，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你不用进山就能够拥有山野下午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叫家庭车厢，这是专为亲子旅客群体打造，空间设计呢是充满童趣，处处藏着山林草木意象，这个孩子可以边玩边学习生态知识，出行与科普两不误。
1: 列车呢是串联闽北核心的文旅带，武夷山、建阳、建瓯、延平东、福州，一路领略武夷山丹山碧水啊，建本建展的文脉，延平山城风光，最后抵达闽都福州。窗外呢是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车内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这个感觉就是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
0: 那么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专区来进行查询预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再回到线上啊。日前 CCTV 记录新媒体策划上线，推出了暑期央视纪录片的展播季。
1: 首先来看大屏端，是众多精彩新片上线，包括探索自然修复奇迹的国际级史诗纪录片《地球劫后重生》，讲述秦岭人间烟火温情故事的《秦岭家园》，科技考古新作《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以及揭秘人体微观世界的科普佳作《人体水世界》，揭秘尘封400年谜团的《吴承恩与西游记》。此外呢，还有讲述城市记忆的《人民大街》，海洋生态保护题材的《珊瑚营救》等一批精品力作也是相继亮相，题材呢覆盖自然、历史、科技、人文多个维度。
0: 与此同时呢，小屏端的央视频 APP 也开启了超长档期，平台内设11大内容赛道，精选130部重磅纪录片，并且开放海量的片库，其中数千部优质的高分佳作都可以随时点播，真正实现指尖上的纪录片盛宴。从沉浸式的回溯历史高光汲取精神力量，到宅家云游大好河山走遍四方美景，从追踪自然万物生机感受生命震撼，到穿梭古今时空解锁千年古人智慧，展播季内容包罗万象，满足不同兴趣观众的探索欲。
1: 那么接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日前举行的非常有趣的知识竞赛，各路哈迷，就是哈利波特的这个粉丝，相聚直播间同台比拼，开启了一场精彩有趣的魔法智慧较量。
1: 这不是你应该参加的事吗？
0: 错过了，那天光顾着在家收拾我的哈利波特了。
1: 对，你有那么多版本，我就很神奇，你是好这个吗？
0: 就是可能有一点那种就是收藏癖在发挥作用，然后就是那天我整理了一下我家目前收集齐的哈利波特的书，然后你就会发现它不有中文版，然后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外文版会有各种，比如说英国的出版的版本，澳大利亚出版的版本，美国出版的版本。
1: 没必要吧？
0: 当时我是打着我要学习英语的旗号。
1: 那现在有多少本了？
0: 反正你看嘛，那个一套是七本。
1: 有多少套？
0: 集的整套大概是有四种版本。
1: 哦，还可以，还可以。
0: 但是你知道要集齐这四种版本得付出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因为你得去淘嘛，你得淘它的品相，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原版书，你得淘过来以后，你得对比它是不是这个正版书。我在淘书的过程当中还学会了去看，比如说这个英国出版社和美国出版社怎么看它的这个印刷的这个版次。因为就是很多非常讲究的这个收书的人，他会强调说，我要收藏的话，我要去收一版一印。
1: 对，我表示理解你。但是我对
0: 你对我的众多爱好都是这个态度。
1: 是不理解，但是尊重你啊。
0: 来，我们来说回这个哈利波特知识竞赛。
1: 你搞了这么大动静，你都没参加，你真是，哎呀，我都替你惋惜。
0: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第七届哈利波特学院知识竞赛日前在线上举行。那么自2020年首届以来呢，这一赛事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现在呢也成为了一年一度中国哈迷交流的最大线上活动平台。那么哈利波特系列主要翻译者马爱农呢是作为特邀嘉宾全程参与。竞赛呢是共设三轮主题趣味问答，每轮包含12道问题，说所有答案你都可以在哈利波特系列全七册以及霍格沃茨图书馆系列中找到。
1: 人文社在出版哈利波特系列的26年的时间里面，深耕多种版本和周边书的开发，买不完的。期间已经出版了瓶装版、典藏版、英汉对照版、全彩绘本等将近130个品种。相关负责人透露说，今年呢还有好几种新书值得哈迷期待。比如说口袋波特系列呢，将在8月推出口袋波特海格、口袋波特多比两本。这个好读又好玩的互动珍藏版《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囚徒》计划是年内出版。另外呢，官方电影周边书《哈利波特分镜原稿集》将于8月面世，那收录全部系列电影重要场面的分镜原稿呢，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每一部电影的分镜师是不同的，画风各异啊，书中还有导演和编导的这个解读。
0: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口袋波特多比。
1: 那是多比是什么东西？
0: 是那个小精灵
1: 哦。
0: 他一开始就是是以一个与哈利波特作对的形象出现，但最后哈利波特拯救了他。
1: 你是暗示我些什么？你被拯救是吧？
0: 不要想太多，因为多比就是
1: 坏人是吗？
0: 不是，多比最后为了救哈利波特，然后牺牲了。当时我在电影院哭得差点背过气去了。
1: 这个情节我倒是可以理解，接受接受。哈利波特后继有人，英语大为长进啊！我也是大开眼界啊！
0: 哎，真的，我那天收拾我的哈利波特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因为我应该买第一本哈利波特的时候还在上高中
1: 哦。
0: 当时真的好认真的，就是把每个我不认识的单词画出来，然后旁边还做了一个单词索引表。
1: 我天哪，那基本上这本书对我来哪个都不认识。
0: 它是儿童文学
1: 哦，儿童文学写出了新高度。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2026年的夏天眼看就走到了尾声，热风还在吹，蝉鸣还在响，但不知从哪天开始起，傍晚的光变得柔和了，树影拉得更长了。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人开始清点一下夏天的痕迹，吃过多少只冰棍啊，去过几次海边，淋过几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可别忘了，还有很多完整的久远的夏日印象都藏在我们读过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
1: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把那些语文课本里关于夏天的篇章重新翻出来读一读。从梁荣若笔下万物疯长的菜畦，到梁衡笔下热浪蒸腾的麦田，从辛弃疾夜行黄沙道中的清风鸣蝉，到杨万里静词寺外的接天莲叶，还有朱自清月下的荷塘，鲁迅船上豆麦的清香，这些文字拼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而鲜活的课本里的夏天。待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我们总以为夏天很长，可转头就到了收尾的时候。每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总有人觉得怅然若失，好像一场盛大的狂欢就要落幕。可是文字永远会替我们留住夏天。
0: 课本里的那些夏日篇章，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诵读，早就拥有了不会褪色的生命力。荷塘的月色永远清亮，园子里的太阳永远明亮，麦浪永远在风里起伏，少年永远带着鲜活的笑意。他们不会随着季节更替消失，不会随着时光流逝变老，只要翻开书页，只要念起那些句子，夏天就会重新回到眼前。
1: 不用特意的去背诵，那些句子就和窗外的夏天仿佛长在了一起。树荫里的蝉，荷塘边的风，园子里乱飞的蝴蝶，还有月光下的沙地。后来我们走过很多个夏天，见过更壮阔的海，逛过更美的荷塘，却总在某个瞬间突然会想起课本里的某段文字。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就来顺着文字的线索回到课本里，重走一遍那些永远鲜活的盛夏光景。
0: 课本里的夏天最先跳出来的永远是满眼的景致，那些关于夏天的文字从来不只写热，写的是光影，是声响，是风拂过

0: 草木的弧度，是月光落在水面的纹路，一帧一帧的画面铺在课本里，就凑成了最标准的中式夏天。
1: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应该是很多人的夏日夜景启蒙。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可能是在某个闷热的午后的语文课上，窗外的蝉鸣吵得让人犯困，这时老师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念到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时，教室里就好像突然静了几分。
0: 那段关于月光与荷叶的经典描写中，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1: 你可能从没去过清华园的荷塘，从没见过月光下连片的荷花，可是读着这些句子，鼻尖就好像先一步闻到了荷塘里清清淡淡的香气，耳边能听见荷叶底下流水的细碎声响，感觉到风拂过的时候，肩并肩挤着的荷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连带着整个夏天的燥热都跟着散了。
0: 这段话好像是应该我们要求背诵的，对吧？
1: 难道不是全文背诵吗？你们的要求
0: 是太高了，已经。年少读的时候只觉得他写得很美，那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片的荷塘，那样的一片月光，对一个当时烦躁的心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很温柔的安抚，
1: 对吧？
0: 它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但能解决你的情绪。
0: 对，你站在那儿，好像就觉得心情会好一些。有些事情啊，解决不了。
1: 但是把你的情绪解决了，我觉得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一半。
0: 对，差不多吧。这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情绪问题。那么月光下的荷塘是静的，那到了白天，他们又换了另外一副面貌。
1: 杨万里笔下的那首《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是属于初夏的小景致，嫩生生的，就像刚刚剥开的莲蓬，带着清甜的水汽。
0: 还有同样来自他之手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杨万里啊，送朋友林子方去福州任职啊，他不写离愁，只写的是满眼莲叶荷花，那种铺天盖地的绿和红，它不是细腻的描摹，是扑面而来的，好像就是说啊，这个太盛放了啊！此时此刻，夏天的生命力就在这儿得到了顶峰，连离别都挡不住它，就说明这个离别的哀愁似乎也被冲淡了一些。
1: 对，而且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小时候学的这些诗句，当时你学的时候完全是自己的一些纯粹的对文字上的一些这个理解，
0: 对
1: 然后当你长大以后。突然有一天你看到某一幅场景的时候，这些诗句就跳出来了。
0: 我就记不住了，我这
1: 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夏天的时候，我去西湖，西湖有一大片荷塘，当你看到那一片茂密的荷叶甜甜的时候，
0: 突然想起嘿嘿嘿嘿嘿嘿嘿
1: 那不应该是春天的事儿，
0: 春雨沽酒料汝烟，是这个吗？
1: 不是，就是想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你会觉得小时候的那个诗句突然一下就具象化了。
0: 对，都是艺术作品，不分高低。课本里的夏天啊，其实大半的热闹都藏在白日的树影里面。清代文学家袁枚的一首五言绝句《所见》，短短20个字，就把山野夏日的灵动写的是活灵活现。
1: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牧童骑在黄牛背上，歌声震得林间的树叶都跟着晃。他本来唱得好好的，但是忽然就停了歌声，闭紧了嘴巴，站在树底下一动不动。原来他看见了树上的鸣蝉，想悄悄地捉下来。
0: 这首诗没有多余的修饰，连蝉鸣都没有直接写，但是整个夏天的声响啊都描绘出来了。
1: 对，
0: 林间的风，黄牛的脚步，孩子的歌声，还有藏在树叶里的一声接一声的蝉叫，最后呢都收在忽然闭口立那个瞬间。
1: 对，
0: 哎，这个等着孩子下一个动作叫捉蝉，这就是夏日的童趣啊，简单直白，也带着点那个山里的清爽劲儿。那你要过了这么多年再读啊，依然栩栩如生。
1: 山野的夏天呢是跳脱的，而田埂里的夏呢却是憋着劲儿的往上涨的。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这是课文《夏天里的成长》开篇的第一句话。
0: 什么是迅速生长呢？作者梁荣若是这么写的：你在棚架上看瓜蔓，一天可以长出几寸；你到竹子林、高粱地里听声音，在叭叭的声响里，一夜可以多出半截。昨天是苞蕾，今天是鲜花，明天就变成了小果实。
1: 这些关于时间的词语，一天、一夜、昨天、今天、明天，把长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以丈量的东西。时间在夏天走得特别快，快到你一不留神儿，眼前的东西就换了模样。
0: 一块白石头几天不见就长满了苔藓，一片黄泥土几天不见就变成了草坪菜畦。
1: 石头不长，但苔藓长；泥土不长，但草和菜会长。它用不长的东西来衬托长的东西，反而让那种生长的势头更加不可阻挡。
0: 然后是动物，邻家的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个把月不过来，再见面，它已经有了妈妈的一半大。
1: 个把月在人的时间里可能不算长，但是呢，在小动物的生命里，那可能就是它们从幼年到少年的全部。他还写了山、地、水、河。
0: 草长，树木长，山是一天一天的变丰满，稻秧长，甘蔗长，地是一天一天的高起来，水长，瀑布长，河也是一天一天的变宽变深。
1: 在他的笔下，夏天的长是全方位的，天上地下，有生命的没生命的全在长。
0: 这些散落在课本里的夏日碎片凑在一起，就是一整个完整的夏天。从初夏的河间到盛夏的荷塘，从白日的蝉鸣到夜晚的蛙声，从山野的牧童到田埂的庄稼，风有温度，光有形状，连声音都带着不同的层次。课本里的夏日风物从来不是静止的知识点，是藏在文字里的夏日标本。翻开那一页，风就吹过来，蝉就叫起来，满目的青绿就铺展开来，把人一下子裹进了清爽的夏日里。

0: 物都在这个夏天拼命的长，容不得半点懈怠。夏天的长是看得见的长，是活生生的长，带着一股子迫不及待的劲儿，不像春天那样慢悠悠的，也不像秋天那样带着收敛，就像少年人的成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连时光都走得格外有生气。
1: 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课本里的夏天，怀念的不是那些景色本身，是读这些课本时的自己，是和课本里的少年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盛夏。课本里那些让人向往的夏日去处，萧红笔下的祖父的园子绝对排得上前列。
0: 嗯，
1: 园子里的夏天是被太阳泡透的，
0: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凡是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1: 地里的庄稼都按照自己的心意长，
0: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同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1: 孩子们在园子里是完全自由的，小姑娘戴着草帽跟着祖父栽花拔草种白菜，其实也都是瞎闹啊，不添乱就行了。你比如说那个菜种子踢飞了，把韭菜当野草给割了，把那狗尾巴草当骨穗留着的，
2: 这小时候都干过。
1: 对，其实祖父也不生气，慢悠悠的在后面收拾，玩累了你找个阴凉的地方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觉。
0: 嗯，
1: 风从庄稼里吹过来，带着蚂蚱蹦跶的声响，这梦啊就是甜的了。
0: 祖父的园子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菜园子，那是一个孩子的整个夏天，也是作者一生都能回头取暖的精神故乡。夏天会过去，园子有一天可能也会荒芜，可文字里的日光永远明亮，庄稼永远生长，祖父的笑容永远温和。
1: 课本里还有一个夏夜，是许多人童年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鲁迅的社戏。一群孩子摇着船去看戏，鲁迅写了那夜的水、月和动脉的香。
0: 两岸的动脉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他还写船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窜，连业余的几个老渔夫也挺了挺子看着喝彩起来。
1: 他还写了看完戏回来的路上，孩子们偷了阿发家的罗汉豆在船上煮了吃，阿发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句话让多少人记住了这个憨厚又可爱的少年。
0: 那个夏天在鲁迅笔下成了永远回不去的乌托邦，没有大人的管束，只有船、水、星光和伙伴，以及那再也没有吃到过的围起来用手搓着吃的罗汉豆，这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向往的一种课本美食
1: 啊。孔乙己吃那个是什么豆来的？
0: 茴香豆、
1: 哦、
2: 就是这两个美食啊都是小时候特别向往的。我记得我上次去绍兴，绍兴有孔乙己酒家，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去点的第一道菜就是茴香豆。
1: 我告诉你有几种写法，
2: 四种、
1: 哎、好厉害。
0: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一个夏天，可能呢不一定有戏台，但是一定有微风，有同伴，有少年气。
1: 嗯，同样是刻在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夏日少年，鲁迅笔下的闰土带着海边沙地的潮气，闯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语文课堂。
0: 嗯，
1: 节选自小说《故乡》的课文《少年闰土》，那段月夜刺茶的描写成了很多人的共同记忆。
0: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的刺去，那茶却将是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1: 深蓝的天，金黄的月，碧绿的西瓜，亮闪闪的银项圈， 颜色撞得浓烈又鲜活，完全是属于夏天的配色。
2: 嗯，
1: 小时候读课文啊，总觉得闰土的夏天跟自己的完全不一样。
2: 嗯，
1: 他知道那个夏天的海边的贝壳，对吧？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
2: 嗯，
1: 他知道那个西瓜地里啊有什么欢珠、刺猬、茶。
2: 嗯，
1: 知道潮汛来时有着青蛙似的两只脚的跳鱼。
2: 嗯，
1: 他的夏天，我就是装了整个一个山野大海，带着股野劲儿啊，就好像对这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2: 就是和大自然有亲密的联系。
1: 对对，
2: 嗯嗯，我们坐在教室里读闰土的故事，可能并不懂长大后的离别与遗憾，只觉得这个戴银项圈的少年很酷，他的夏天很酷。课本把海边的夏风送到我们面前，让孩子们看到了另一种夏天的可能。原来夏天不只有电风扇和冰棍，还可以有沙滩和西瓜，有月光下的冒险，有讲不完的新鲜事儿。
1: 不管是园子里的萧红，还是沙地里的闰土，他们都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夏日同伴。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年纪相仿，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一样拥有漫长的好像过不完。

0: 的夏天，我们会为了一只蝉跑遍整个院子，会蹲在田埂上看一下午的蚂蚁，会在月光下追着萤火虫跑，以为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
1: 后来等我们长大了，会觉得夏天好像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忙。可只要翻到课本里的这些段落，当年那个捧着课本对着窗外发呆的少年就会醒过来，夏天就会重新变回漫长又明亮的样子。课本里的少年盛夏从来不是别人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青春倒影，是我们藏在文字里永不老去的童年。

0: 从小学课本里的绝句童谣，到中学课本里的散文小说，再到高中课本里的诗词哲思，课本陪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夏天，也把一个又一个夏天封存在文字里。那些我们年少时漫不经心读过的句子，后来都成了我们回望夏日时的锚点。
1: 梁衡在课文《夏》的结尾写了一句话，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波淡淡，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然后最后一句他说，我却想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金黄的夏季。
0: 夏天是不容易被赞美的，因为它太热、太忙、太短了。正是因为短，所以才珍贵啊。
1: 梁荣若在《夏天里的成长》说，一过夏天，小学生有的成了中学生，中学生有的成了大学生，升级、跳班、快点、慢点，总是要长。每一次夏天的结束，都意味着一次成长。
0: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过一个夏天的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1: 嗯，
0: 这段文字许多人到现在，哎呦，我还是不会背诵。
1: 那你可以去那个绍兴鲁迅故居，他那个百草园那个景点，会在每一个，比如说这个菜畦、石井栏、皂荚树下，会有一个就是石头把这个课文写在上面。然后我当时去还拍了那个视频，就是每走到一个景点，不必说碧绿的菜畦，然后再走到石井栏那儿，光滑的石井栏，特别有意思。
0: 我还是在门口练习回字的四种写法吧，
1: 一边吃一边写，是吧？
0: 这太难。完了，这个屋我就进不来了。其实鲁迅写了很多东西真的很美，比如蝉呀、风啊、鸟啊、草啊、果等等，很生动。那后来呢，鲁迅又写了这冬天去捕鸟，写了去三味书屋上学。那个夏天其实在回忆中被放大了，鲁迅在笔下的夏天比很多季节都生动，因为夏天呢就像是他童年的底色啊。这个夏天过去了，童年就开始褪色了。
1: 还有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里也藏着一个夏天，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躬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大人呢在田里忙，孩子呢在桑树荫下学着种瓜。夏天不只是玩耍的季节，也是学

0: 学着成为大人的季节，那些在热风里学到的本事，留下的汗水，会在后来的岁月里长成一个人的筋骨。
1: 还有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写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的香气，满耳的蛙声，天边的星子，山前的小雨，这样的夏夜，千年前是这样，千年后啊，还是这样的。
0: 课本里的这些夏天与今天的我们可能隔着或长或短的时光，依然能够准确地撞进我们心里。当然，如今我们可能不用再顶着烈日收麦种瓜，不用特意去荷塘边寻月光，可是我们依然会为荷香停留，会为蝉鸣驻足，会在丰收的世界心生欢喜。那些写进课本里的文字，早就不是某一个人的夏日记忆，而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夏日审美与生活态度。
1: 2026年的夏天就要过去了，这个夏天，有人可能刚刚从学校毕业，还有人可能换了一座城市生活，有人可能送别了一个重要的人，还有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安静地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暑热。不管怎样，这个夏天在你身上留下了痕迹，就像课本里的每一个夏天，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留下了记号。
0: 它藏在语文课本的一页页文字里，藏在荷塘的月光里，藏在园子里的蝴蝶翅膀上，藏在沙地的西瓜地里，藏在翻滚的麦浪间。千年前的诗人写过它，百年前的文人描过它，一代又一代的少年读过它，它跟着课本走过一年又一年，陪着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永远鲜活，永远热烈，永远带着盛夏的温度。
1: 不管走多远，不管过多少年，只要想起那些文字，就能想起那年夏天的风，那年夏天的光，那年夏天里眼里闪着光的自己。
0: 季节有轮回，时光有来去，文字里的盛夏永远长青，它不随暑气消退，不随岁月苍老，只要有人翻开书页，只要有人念起那些句子，蝉鸣就会重新响起，荷香就会重新漫开，少年就会迎着日光跑过来，整个夏天就会完完整整地重现在你的眼前。
1: 夏天会走完它的行程，可文字里的盛夏永远热烈，永远年轻。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等一个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

0: 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